0: 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啱啱跳咗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返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㗎。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呢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係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返界限街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返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處慢車，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寶雅路一段都是車多，車龍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日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6: 阿桑，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呢？
5: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呢？
7: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6: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7: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桑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Lisa 用咗超过半年嘅时间先至攞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呢一首经典作品嘅版权。佢希望用女生嘅角度喺呢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嘅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8: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7: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9: 晨光财经第一线，
10: 今朝早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财经第一线，继续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陪住我 ，Alison 嘉明啊，早晨呢啲事。
11: Hello， 早晨嘉明，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10: 大家咁话 Happy Friday， 我哋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一个纳啊道指啊，讲下道指啊，低收313点噃。
11: 是喎，咁当然应该咁讲啦，即係升得多时有少少回吐呢都在所难免嘅。
10: 正常嘅。
11: 不过咁真係正常嘅。咁同埋呢亦都应该咁讲，个美国股票市场呢即係已经係屡创新高又新高㗎啦，咁甚至乎呢即係如果我哋要好快讲返过嗰2个零月先啦，由呢、這、一个即係美伊战争开始嘅时间，市场担心哇即係国际油价高企啊，霍伊木之海峡通航受阻啊，咁而呢亦都係有一輪嘅下跌嘅。咁就咁講呢，美股三大指數曾經都跌過都幾多下。當然啦，美國投資者呢特別係呢即係睇個美股呢就會睇一條牛熊線呢，就係、是、所謂嘅200天嘅移動平均線，唔複雜嘅，你就當佢好似係200日嘅平均分咁啦嚇。咁、曾經都跌穿過嘅，咁但係咧就三爬兩撥上翻嚟之餘咧，咁另外嗰兩個指數啦，即係 S&P 同納指啦，就接二連三破頂啦。咁、那個道瓊斯指數最高亦都曾經咧去到咧成即係接近50,000嘅水平。咁如果你就咁講，尋日咧就真係咧，開得高就收接近幾路，即係咧開得高時咧，最後都回翻啲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真係就咁以即係成個即係話唔好多啦，淨係講2026年，現在開始咧即係道指都曾經去到50,000，咁亦都咧即係講緊喺打仗啦，即係呢段期間最低去到45,200，咁而家咧又上翻去咧就49,500，咁即係其實都非常之逼近啦，即係呢個歷史嘅新高啦。咁嗱，好啦，即係講翻喂點解會係即係有啲回吐咧？呢排好犀利嘅，即係打仗完全唔理嘅咁。咁但係咧，亦都畢竟咧有幾件事咧，亦都係令到市場咧就係有啲少少嘅擔憂嘅。就話喺呢段咧，即係美伊戰爭所謂下停火嘅期間咧，咁而家咧就有啲又有一啲擦槍走火啦。咁當然啦，呢、這個就係美國嘅講法啦，就話伊朗咧就對三艘咧就美國嘅軍艦咧就發動襲擊，咁所以咧美軍咧又係咧回應，咁啊並且咧打擊咗伊朗嘅軍事嘅設施，咁但係咧即係特朗普就淡化呢個事件，佢話哦即係都係輕輕咁一碰嘅啫，即係掂一掂嘅啫，冇乜大問題嘅，咁停火協議咧就仍然生效，咁當然即係我作為一個局外人望落去就覺得停火生效，咁但係就又已經有擦槍走火喎，咁即係話兩個喺度對視嘅時間，嗱唔好嗱唔好打交啊，唔好㧬啊，咁但係跟住咧就每人都㧬咗一下咁樣，㧬完之後就話嗱唔好打交啊，即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咁所以咧亦都 係啦，即係會係呢一種咁樣咯。哦，即係細細力啫，係咪啊？唔係咁都唔得，即係嗰種啊。咁但係咧就市場即係當然啦，都係有啲擔憂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咧就都唔對於全世界嚟講係正面，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咧就係負面嘅。咩事咧？就是、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裁定咗特朗普政府啊，因為佢咧就即係要向全球徵收關税，咁啊好中意咧攞翻啲以前啲法案出嚟咧，就即係小修小補，就成為咗一個合法嘅理由。咁佢咧向全球徵收關税就係嗰個1974年嘅貿易法咧，就122条咧咁樣就10% 啊嘛可以收。咁而家咧美國嗰、那個國際貿易法院咧就話佢咁樣做係唔合法嘅，咁佢唯有咧就係、是、講得直接啲啦，即係死地氣咧，咁咧就要延後咗咧對歐盟嗰啲汽車新嘅關税徵收嘅時間。咁當然咧，而家亦都繼續講緊推進緊咧，就係話啊，即係特朗普訪華嘅即係嚟中國訪問嘅呢個行程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即係尤其是中國都係少少淡化呢件事，因為一來唔知係咪嚟得成，二來嚟又唔知道有冇傾得成啲乜嘢。咁所以無論如何，理論上就下個星期咧就展開呢一個行程㗎啦。咁但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句暫時咧就未有好多嘅一啲嘅內容係發布出嚟，咁都係點講啊？扯電扯走咯嚇。咁但係咧就起碼都係大家都係仍然都係睇住嗰幾個問題啦，就係話呢一個即係國際嘅呢個能源嘅價格，特別係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航嘅情況，係咪真係如願以償係即係咁理想咧？咁所以國際油價係由高位回落翻，但係布蘭特期油都仲係102蚊，即係唔係話真係完全大幅回落，已經反映緊呢一個停戰嘅憧憬。市場始終咧都係有少少即係心理嘅壓力喺度嘅。
10: 嗯，好，跟住咧睇下日市好唔好啊？睇下日經啊，哇，升咗5.6%破頂，去到63000咁勁呢個關口。
11: 咁日股升得勁，原因呢就係都係嚟自於即係一啲即係半導體產業嘅股份亦都做得好啦。咁當然啦，亦都要睇住個利率嘅環境啦，因為畢竟呢即係日元嘅匯率呢就好複雜嘅。因為以往傳統智慧就係個別嘅國家，咁一定係佢哋嘅即係匯率轉強反映到資金流入，咁先係一件正面嘅事。咁但係日本嘅日元同日股呢就未必係咁嘅關係啦。之前嘅日元都跌到去160啦，咁但係日本央行都叫做出下口述，就係叫做干預下個匯市呢，亦都作出咗一啲行動。咁所以個日元匯率呢簡單啲講呢就係、是、有少少呢就係、是、轉強返，咁就由160呢啲位置呢，咁而家呢就是、對美元呢去返156。咁有秩序地嘅時間呢，咁就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呢就都唔會話太大嘅壓力嘅。咁但係如果

0: 持續咧，即係都係有個即係唔錯嘅表現嘅。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一啲傳統嘅一啲嘅股份啦，都係即係屢創新高啦。咁所以啊，真係又令我諗翻起啊股神巴菲特啦啊，因為佢就真係好有眼光，喺再之前咧已經係大舉咧入市買日本幾大商行嘅股份，咁而家望落去咧。即係可以用即係笑逐顏開嚟形容，因為部分嚟講咧，即係嗰個回報咧已經差唔多係倍數計㗎啦嚇，咁所以暫時都仲係即係高歌猛進。咁當然啦，即係升得多時，你話哎呀有少少薄利回吐，咁亦都係即係唔可以完全排除同避免嘅嚇。
1: 嗯，所以股神果然係股神啊嚇。嗱，尋日咧我哋喺節目留言之前咧，就同阿 Jason 講少少關於電影啦，係咪影響到個時裝業啦，係咪都係推高股價呢一樣嘢？銷售有冇影響？但係就住電影咧，都可以講下迪士尼，因為咧佢哋都除了個估計的預測數字盈利很好之外，看回他們最新的股價都上揚得不錯，你又怎麼看他們
0: 呢？其實呢，即講到即迪士尼，現在呢我們在香港呢都很流行講話 IP 啦，因為呢即講緊這個 IP 都會是即個別一些股份炒作的原因來的，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講一個最經典的，一定要講迪士尼啦，因為他們就真的久經時代的考驗和變遷，即我想他們的卡通人物呢即是陪伴著很多代人的成長，但是業務呢其實真的很多元的，不是說只是大家想像的，就是一些主題樂園啦，但是其實他還有遊輪，就亦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最近有一些我的朋友啦，他就說、最近去了即係呢個嘅即係話遊輪啦，係啦，唔再講佢名啦。咁就哇，好開心喎、咁樣。我話係咪啲小朋友好開心啊？我話我啲小朋友都好大啦咁樣。其實我本身都係呢一個即係品牌嘅粉絲，因為我當年同太太結婚咧，就喺呢一個樂園嘅酒店嗰度擺酒嘅。
1: 係啊，
0: 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咁跟住我嘅好朋友阿 Kelly Jackie 仲嚟唱咗佢嘅首本名曲，咁係我人生最難忘嘅。是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就話即係而家啲小朋友大啦，即係你叫佢哋去哇，即係呢個主題嘅一個嘅遊輪，可能佢哋覺得太小朋友得滯啦。跟住我嗰個朋友就唔係啊，大人都好開心啊，即係佢哋係真係會有好多佢哋嘅一啲服務咧，係會令到即係一家大細都會有好種好夢幻、好難忘嘅經歷。咁佢哋做得好嘅，咁同埋 streaming 亦都唔可以唔講，因為即係 Disney Plus 啊、Hulu 啊，其實咧個營收都係有個好大嘅增長。咁所以咧，佢哋係包含咗咧，即係由 streaming 啦，即係講緊呢一啲嘅即
1: 係
0: 視頻啦，係啦，咁包括即係如果你話 experiences 啦，就即係一啲主題樂園啊、遊輪啊、消費品啊，咁其實都仲有 entertainment， 即係一啲影視體育，咁因為佢哋都會拍好多電影，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就係、是、即係經歷咗好多好多年、好多時代嘅變遷，都係屹立不倒，就即係你知啦，即係有時有啲 IP 有個別嘅一兩個，可能都花無百日紅噶嘛，紅一排，咁跟住就可能會。又冇咁紅㗎喇嘛，咁但係即係始終佢哋就可以即係繼續都係保持嗰種即係歷久常新，咁呢個都其實都唔輕易㗎，我都好欣賞呢間公司嘅其實。
1: 嗯，同埋睇返佢哋呢，即係雖然換咗新老闆啦，咁就佢都係由主題樂園嗰邊開始出身啦，但係就好快就已經講呢話，就算你贏過奧斯卡都好，你作為我呢一個特技效果嗰條 team 嘅話呢，都對唔住啦，要瘦一瘦身咁樣，都大幅裁員。究竟會唔會喺呢個 AI 嘅推動之下，會令到佢哋喺譬如話影業啊，或者娛樂事業嗰邊有啲新嘅走勢，話會唔會影響到個員工士氣啊？甚至乎個股價咧，我哋下次再邀請 Dicky 同我哋講深入啲，好唔好啊？
0: 好啊，再傾啦，多謝嘉明，
1: 多謝曬 Dicky， 唔該曬，
0: 今日愉快，
1: 大家咁啊，呢、這個時候聽聽 TTC Hotline 先。
2: 貿發局熱線
3: TT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香港贸发局策动的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下个星期就会展开。早前就为大家介绍了其中一个旗舰活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另一个旗舰活动就是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即是5月11号开始，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就是香港贸发局业务发展副总监曾展雄先生 Wilson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早晨 Wilson。
5: 早晨啊，
4: 好，交俾你啦。
5: 好啊，唔该晒你。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啦，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协办嘅第17届香港。

0: 國際醫療及保健展啦，我哋簡稱醫療展啦。今屆嘅主題咧就係智慧醫健創新體驗嘅，我哋咧將會聚焦喺智慧醫療技術啦、樂齡科技啦同埋預防醫學呢三大範疇嘅，展示突破性嘅技術同埋產品。展会咧设有七大嘅焦点展区啦，涵盖咗初创啦、医院仪器啦、生物科技同埋诊断啦、化学室技术同埋医疗保健相关嘅服务啦、医疗用品啦、复康同埋长者护理用品啦，同埋保健产品嘅。欢迎全球各地嚟自公司型医疗机构啦、医院啦、诊所啦、经销商同埋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啦，参观展览同埋进行采购嘅。而講到展商嘅陣容啦，我哋今屆呢好開心啦，雲集咗來自10個國家同埋地區啦，大概300間嘅參展商，當中呢包括香港啦、中國內地、台灣、韓國以及新參展嘅澳門、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越南同埋美國嘅。醫療展呢一直都係積極推動政、產、學、研、投嘅協同創新啦。今年咧，好多间嘅重量级嘅科研同埋学术机构啦，都会参展嘅，包括9间嘅本地大学啦，同埋由香港科技园率领嘅超过30间嘅创科企业啦，以及咧系香港医疗科技协会带嚟嘅20间医疗企业嘅。咁其中啦，有初创咧研发咗语音辅助嘅科技产品，透过一键式嘅语音重建功能，为有语言表达困难嘅人士提供个人化嘅支援。協助他們重建清晰溝通的能力，提升生活質素，充分地展現了本地初創企業在醫療科技和社會關懷層面方面的創新應用。
1: Wilson， 你剛才提及到今年的展會聚焦了就是智慧醫療技術、樂齡科技和預防醫學，不如在這一方面為大家介紹一下醫療展是屬於這些範疇的產品和方案。
0: 好啊，或者我先讲讲医疗技术啦。咁喺医疗技术方面啦，有展商咧就会展示一个专为骨科医生而设嘅扩增实境，即系 AR 嘅手术平台嘅。相关技术咧已经喺本港嘅医院应用紧噶啦。而喺手术过程当中咧，佢可以提供到即时嘅 3D 导航啦，协助医生睇得更清楚，提升手术嘅准确度同埋临床嘅决策效率。相關的研發成果更加在2025年的 EQT Impact Challenge 那裡拿到獎，成功在眾多的參賽初創中脫穎而出，充分地肯定這個創新技術和它的醫療的應用價值。那好了，第二，至於樂齡科技方面，有展商會展示一款專為輔助和增強下肢活動能力而設的智能穿戴裝置，透過科技支援步行，例如上樓梯、戶外行走等等的日常活動，協助提升行動的效率，展現科技應用在生活層面的可能性。產品有助長者和有需要人士重拾行動的自信。至於在預防醫學的範疇上，我們就有展商展示一款全球首創的智能護膝產品，結合人工智能和穿戴式的科技，亦都有復康的應用元素。透過護膝和手機應用程式，在日常生活和復康期間實時地監測關節活動和腫脹的情況，協助醫療人員掌握患者的康復進度，支援膝關節手術之後和運動創傷的復康。
1: 我知道醫療展亦都舉辦了多個不同的研討會，可以給專家做一些就是前瞻性的分享，以及就是和同業交流。 Wilson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展覽的重點活動呢？
0: 好啊，冇问题啊。而喺展会嘅第一日啦，亦即系5月11日，下个星期一啦，我哋邀请到东华学院嘅教授啦，联同香港心理卫生会同埋科技业界嘅专家，分享人工智能咧喺精神健康服务方面嘅最新研究成果同埋实际应用，探讨科技点样支援心理健康服务发展同埋提升服务成效。而喺展会嘅第二日啦，亦即系下星期二啦，我哋会举行香港医疗科技协会论坛2026，当中咧系会以医疗科技解决方案、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外市场为题，我哋邀请到业界代表同埋专家啦，分享跨境市场嘅拓展啦、产业合作同埋实际嘅经验。而喺展会最后一日啦，即系下星期三5月13日啦，我哋将会联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作举办解构乐龄科技的市场需求为题的专题论坛。论坛将会邀请来自社福界和服务机构的代表，分享和探讨乐龄科技在院舍和社区服务中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方向。展会每日都会设有多元化的专题活动，有兴趣人士 欢迎透过我们的活动网站预先登记参与相关的论坛。我们期望透过展会的平台协助环球业界开拓商机，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的长远和蓬勃的发展的。
1: 多谢 Wilson， 医疗展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各位业界人士可以在贸发局的网站查阅展览资讯以及登记，在5月11至13号入场参观展览。谢谢 Wilson， 拜拜。
0: 我是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嘉明、
3: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4: 八点半钟新闻之前，我哋先听听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周末又点样样咧？天气稍凉，听日仲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说，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啊，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灣路去九龍啊，近住環宇海灣嘅壞車拖走咗啦，龍尾排到去荃灣體育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浪翠園快線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車龍排到去加龍村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浪翠園快線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啦，龍尾排到去加龍村。咁另外較早前啦，大坑東道近住達之路嘅交通意外咧都係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将南公路啦，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行车缓慢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噶，龙尾都系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服想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个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Jens
2: 去跟。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1: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0: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 晨光第一线，
12: 星级主持，
1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14: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5: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16: 啊，真系觉得几好啊！即系我哋个 slogan 叫做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7: 系啊，
16: 其实好噶、啊，即系每一日我哋都有个小使命俾自己啦。咁样嗱，今日呢个小使命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延伸去到星期日噶。星期日咧系乜嘢节日啊？
17: 母亲节。
16: 冇错啦，
17: 母亲节，母亲节，最紧要讲三次。
16: 系妈妈节啦，咁样系啦。点解我有阵时会讲妈妈节咧？因为细个咧有俾阿妈话过，母亲节啊，有冇个母？
17: 哦，
16: 跟住我就讲妈妈节啦，
17: 啱嘅，好妈咪节，
16: 系啦，妈咪节咁，
17: 好啊好啊。
16: 咁我哋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入边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咧，就系同别人啊，即系嚟一个微笑咁样讲啦，系啦，同别人嚟一个微笑。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就非常之容易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题目啦。
17: 系，
16: 点解咧？我哋去买早餐嘅时候啦，如果你系负责卖俾人嘅，系店员嘅话咧，
17: 系
16: 咁你当然系可以笑笑口啦，多谢你啊，你要乜嘢啊咁样，
17: 多谢帮衬。
16: 咁但系如果你系买嘅话咧，其实你都不妨咧报以一个微笑，唔该，有个咩餐，又或者我想要个黐饭咁样，传统嘅铺头都可以你直接同佢讲嘅。咁我觉得咧令到大家系好开心嘅。咁你话去到点解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咧？咁特别嗱母亲节啦，我哋可能有阵时每一日咧都有唔多唔少咧系得失咗妈妈嘅事情会发生，系真嘅，
17: 真事，
16: 真嘅，即系大家翻工翻学忙啦，
17: 系啊，
16: 有阵时一个唔觉意就可能阿妈同你讲嘅就系你着攞多件褛啦咁样，你又赶时间，你又掹紧，你就会同妈妈讲，哎得啦得啦得啦咁样，咁其实咧听落去咧。媽媽都會唔開心嘅，其實我都係你話我暗沉啫，你話我餓你啫，咁但係我都係為你好啫，
17: 係啊，都係希望提點下你啫，
16: 係咯，咁你冷親又何必咧？
17: 到時咪由我照顧翻你。
16: 咁所以咧，我覺得去到星期日為止咧，大家都可以保持住一個微笑。
17: 係
16: 嗱，有啲專家分析啦，如果人能夠經常微笑，譬如大笑瑜伽都知啦，笑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即係不斷由假笑開始。变成一个真笑嘅，
17: 所谓嘅 outside in， 出面做咗先，影响到你嘅内心。
16: 冇错，咁而微笑亦都系，虽然唔系话好夸张咁样笑，但系你对住每一个人都能够报以微笑嘅话咧，你身体同埋你嘅环境嘅正能量咧，都会慢慢增加嘅。
17: 系啊，
16: 我自己有时都会觉得咧，所谓磁场咧，唔系话冇嘅，好多人都会觉得有嘅，即系点样影响又去到啲乜嘢咁样啦，咁样有好多即系蝴蝶效应，系咪都系咁样咧？咁虽然我哋就冇特别嘅科学根据，但系咧，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嘅快乐咧系可以感染嘅。如果你因为你喺街上面嘅一个微笑，令到你身边可能你唔认识嘅人。 佢就係因為你一個微笑而覺得今日都應該會幾好、啊
17: 嗯，
16: 有人對咗笑咗笑，可能今日全日都會行好運、
17: 啊。係啊，
16: 咁個社會其實營造咗一種咧，就係好好嘅正能量啦。
17: 有時會以為咧，對方係一個陌生人，唔敢同佢笑，或者可能本身佢個樣咧都令到你覺得有啲驚驚嘅。
16: 嗯，
17: 你試下你點都笑咗先啦、
16: 啊。係，即係好似以前大傻哥咁樣。
17: 係啦、
16: 啊，成灰安。
17: 你睇下佢一笑嘅時候。
16: 系
17: 咪又系一个磁场嘅一个样子？
16: 但系就成日喺度扮大佬，
17: 就等你同佢笑咋。其实佢都有和蔼，都有亲切嘅一面噶。
16: 嗯，啱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不如切合翻我哋嘅题目啦、
17: 嗯。
16: 跟别人和自己微笑一下啦。
0: 你屋企嘅门口系用传统锁匙嚟到去开，定系用电子锁？锁匙嘅发明系点样？最早嘅锁匙可以追溯到去几多年前？想知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锁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人类需要保护自己的财物，同埋要有私人空间，不想被人随随便便进入又或者偷东西。而最早期的锁匙可以追溯到去4000年前的古埃及，当时的人是用木制的山锁来到去保护仓库。去到古罗马，锁匙开始用金属的物料制造，体型就比较小，内用又可以方便携带，甚至有些人会将锁匙做成戒指戴在手上面，既是安全又是身份的象征。锁匙在以前的中国都有自己的特色，好像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锁具黄片锁。而锁匙的柄都会雕刻为动物又或者吉祥的图案，充满着艺术美感。到到工业革命，英国人就改良了个锁具，出现了更加精密的钢杆锁和弹子锁。这些设计就是我们今日很常见锁匙的雏形了。由以前古埃及的锁匙，因为要保护仓库，到到现在的电子锁、智能锁，不单止提升了安全性，还方便了很多。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神光第一线神光警星。平时大家睇警匪电影或者电视剧，见到神探破案好像很容易咁样，但现实生活中的刑警工作背后其实充满着无数的汗水和挑战。今日我们很高兴请来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和我们介绍警队今日啱啱推出的一本新书，听说入面会揭示警方破案的精彩过程。早晨 Felix Sir。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嗱，冇錯啊！警隊咧今日咧正式出版咗一本名為《香港重案解密》嘅書。嗱，呢本書咧可以話係破天荒咁咧將近年七宗轟動全城嘅重大案件，由頭到尾抽絲剝繭，將整個辦案過程咧呈現喺大家眼前。嗱，我哋希望咧透過呢本書，等市民大眾可以真正了解到前線刑偵人員喺面對錯綜複雜嘅案件時咧係點樣一步一步尋找真相。
0: 哇，听落真係好吸引喎。平时我哋睇新聞呢，通常只会睇到案情同埋呢最后破案拉人嘅结果啦。中间嘅调查细节呢好少会公开㗎喎。今次香港重案解密揀咗边七宗大案件呢同我哋分享呀，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俾听众朋友知道呢？
1: 梗係可以啦。嗱，呢七宗案件咧，係當年都引起咗社會極大關注，包括咧虛構嬰兒被拐帶，從而誤導警方嘅九龍城拐嬰案；愛正銀行高層咧虐殺兩名女子嘅灣仔豪宅相思案；野戰玩家因為金錢糾紛設局誘殺友人嘅五桂山兇殺案；犯罪團伙咧潛入香港綁架女子勒索巨款嘅飛鵝山綁架案。深水埗女保安无私命案、私影少女奸杀案以及白香师傅双母案，每一宗案件的情节都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0: 刚刚听 Felix Sir 讲，其实单单都很轰动的。我自己做传媒人都很有印象，特别是深水埗女保安那单案件，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找不到尸体的。那警方最后怎样成功入罪呢？
1: 阿欧你真的记性好好啊。深水埗女保安命案正正就是刑侦人员经常讲的高难度三无命案。即是冇尸体、冇目击证人、冇疑犯招认，探员只可以从零碎的线索入手，书入面的刑侦心声环节就有亲自参与调查的探员披露当时的心路历程。他们为了找证据要去到堆填区，忍受着极度恶劣的环境和气味，在几千吨的垃圾入面反复搜寻证物，同时又要翻查海量的闭路电视片段，逐分逐秒咁去睇，最终凭藉咧环境证供、先进嘅科技鉴证，加上探员神秘嘅推理，一步步咧拼凑出真相，成功突破疑团，将疑犯咧绳之于法。
0: 喺堆填区入面揾证据咧，真系少啲毅力咧都做唔到啊！头先你提到咧书入面有刑侦心声，系唔系即系有探员亲自否白咧？
1: 冇错，呢个系今次新书嘅两大亮点之一。我哋希望读者唔单止睇到破案手法，仲可以感受到探员嘅人性一面。佢哋面对残酷嘅凶案现场、受害者家属嘅悲痛，甚至喺毫无头绪嘅调查樽颈时，承受住巨大压力。透过刑侦心声，大家可以更立体咁认识办案背后刑侦人员背负的精神压力，同埋佢哋对伸张正义的坚持。
0: 咁另一个亮点又系啲乜嘢咧 ，Felix Sir？
1: 另一个亮点咧就系心理解密专栏。我哋特别邀请咗警队心理服务科刑事心理组嘅专家，从心理学角度咧去剖析每一宗案件。例如喺五桂山凶杀案入面，专家会分析群体效应系点样影响一个人嘅行为。点解一班平时睇落正正常常嘅年轻人，会因为一啲纠纷或者喺群众压力下做出极端嘅暴力行为？专家亦会探讨压力管理等议题。市民理解刑侦工作其实是讲求跨专业支援同埋团队合作。
0: 从心理学角度去睇重案，真係可以带俾大家更加多嘅反思。好似九龙城拐婴案咁样，当年全城都好紧张，想帮手搵返个 BB 㗎，点知原来係大话嚟㗎。 这个犯罪心理真的很值得探讨、
1: 啊。冇错，案件消耗了大量的警力和社会资源，背后牵涉到庞大的心理压力和谎言雪球效应。透过专家的剖析，读者可以更全面认识犯罪者的思维。警方出版这本书的最大目的，除了是向公众展示警队刑事侦缉工作的专业和坚持，给市民深入了解刑侦工作的挑战和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向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警世信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者最终必定要承担法律后果。
0: 绝对同意，做坏事一定会有后果的。听完 Felix Sir 你这么详细的介绍，我都急不及待想拿本《香港重案解密》来看看，市民可以在哪里拿到这本书呢？
1: 香港重案解密今日会除免费报纸附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另外市民亦都可以去到旧油麻地警署纪念品店或者山顶警队博物馆免费索取。如果拿不到实体书都不要紧，大家可以扫描宣传海报上面的二维码，或者直接浏览警队的公众网页，了解更多关于这本书的资讯和电子版。
0: 太好啦，今日呢买报纸或者去开油麻地同山顶呢就记得留意一下啦。除咗呢本呢啱大人睇嘅香港重案解密之外呢，听讲警队最近呢针对幼儿呢都有新嘅搞作喎，推出一套呢好精美嘅绘本套装啊。
1: 冇错啊。大家成日在街或者电视见到的防骗吉祥物提子一直深入校园，陪伴小朋友建立防骗意识，学习怎样自我保护，希望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安全伙伴。我们发现要和幼童沟通，单靠讲道理或者宣传片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是透过故事、色彩和亲子互动。所以今年提子突破传统，以经典童话故事为蓝本，打造了一套全新的幼儿绘本套装，提子与你穿越童话，简单直接地将安全知识和品德教育带给小朋友，为家长和老师提供一个崭新的共读选择。
0: 讲到经典童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熟悉的童话故事和人物呢？
1: 可以这么说，整套绘本以图文并茂、情节生动的故事做核心，我们将防骗、安全、诚实这些核心价值巧妙地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场景入面。例如其中一本叫《小红帽与糖果屋》，我们改编了故事内容，去教导小朋友在公共场所千祈不要擅自离开家人，万一真的不好彩走失了，都要保持冷静，不要跟陌生人走，而是应该向着制服的职员求助。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小朋友有时见到吸引的事物或者玩具就会容易分心的了，不怀疑跟家人走散了。这一本的绘本还有什么故事啊？
1: 另外还有小林与提子公园，传递诚实不贪心的重要性，故事教导小朋友面对诱惑的时候一定要坚守原则，不可以随便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一本是《国王与提子大臣》，改编自《国王的新衣》，鼓励小朋友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勇敢识破骗局，不要人云亦云或者盲目跟从他人。透过这三个故事呢，亦都将安全底线植根在小朋友脑海入面。
0: 除了故事书，听说套装入面还有一些亲子互动元素，等小朋友不会只是听或者看故事，还可以玩一下。
1: 没错，套装入面特别收录了一本互动游戏书，入面有很多好玩的环节，例如找不同、数物件等等，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可以训练观察力。最吸引的是我们在书入面加入了 QR code， 家长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播放我们的原唱儿歌 Stand By You， 透过听歌、睇书、玩游戏、亲子互动会变得更丰富，学习亦都不再是一件沉闷的事。
0: 刚才听你这样讲，我都很想拿回一套给身边的小朋友。 Felix Sir 是不是有得送的？
1: 其实在3月30号警队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举行了网上问答游戏，我相信听众入面已经有人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赢到一套幼儿绘本套装的。
0: 哎呀， 如果错过咗嗰次问答游戏嘅家长，仲有冇机会呢？
1: 咁又唔使惊，大家可以继续密切留意警队嘅各大社交平台。未来我哋会再举办相关嘅送礼活动。如果家长真系好想即刻同小朋友分享故事，你可以上网睇警察网站嘅提子专页，睇网上揭页版，或者直接去公共图书馆借阅。
0: 嗱，除咗绘本同大家见面之外咧，提子最近有冇继续走入社区啊？
1: 梗系有啦！嗱，提子喺过去三日联同艺人堂妹 Candy 走匀全港九新界，亲自到访六间幼稚园同小朋友玩游戏，分享绘本入面嘅童话故事，现场仲有防骗小侦探环节同埋问答比赛。嗱，参加咗读书会嘅小朋友咧，每人攞到一套绘本套装，现场答啱问题嘅小朋友咧，仲可以赢到提子嘅精美周边礼品。现场气氛好热闹，小朋友又积极参与游戏，又争住同大提子影相添啊！
0: 见到小朋友咁中意提子，相信咧防骗种子咧已经啊喺佢哋心入面咧萌芽噶啦。今日咧好感谢 Felix Sir 咧过嚟同我哋介绍啊，警方近期出版嘅两套书册啊。今日咧晨光警星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梅罗夫将会同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东区走廊去去中环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一段，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 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前少少咧，近住豪景花园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另外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嘅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8: 帮佢按背，
9: 食餐饭最基本啦。
7: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8: 帮佢按脚，
9: 带佢玩下插花，
7: 帮佢收甲，
8: 帮佢按头。
9: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9: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1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3: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4: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2: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邓嘉丽、余思敏，
12: 语妙天下。
15: 几位几位，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6: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5: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6: 哇，合金轴承30,000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喎。
15: 哇，你好似好普咁。
16: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0: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大壮开咪嘅环节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早晨。
2: 早晨，小博话呢，球坛咧，即足球圈咧，就都好多啊新嘅消息喎。例如咧，即系曼联咧。卡力克好似系咪坐正
1: 啊？留队啦，呢个真系好消息。咁你攞咗欧洲门券嘅入场券啦，咁你正路啊？呢个我觉得好多人都好喜欢佢，因为佢真系踢出咗即系一队球队佢哋应有嘅风格咯。呢个系
2: 系咯，千寻万寻，原来就喺眼前。
1: 系啊，
2: 咁啊，总之系希望吓嗰啲球队继续咧士气咧高涨咧，即系大家踢啲好波啦。
1: 辉Sir都饮得杯落啦。
2: 啊，即系冇皇马咁多风云变色喎，而家。
1: 哇，听讲又有联署，跟住又系咪揾翻摩连奴翻嚟？咁啊都唔知道，而家就越嚟越多新闻，净系知道咧，阿麦总去到之后都系四大皆空啦。
2: 够晒讽刺系嘛？
1: 真系无欲无求。千
2: 辛万苦离开呢个大巴黎啊，见下啲地方咁型啊，巴黎圣日耳门。而家人哋轻松系入咗决赛啦，又
1: 仲系
2: 又系掹住只杯子啊！
1: 连续两年入咗决赛啦，
2: 系咯，咁啊，私人独潮水啊，
1: 系，
2: 世界就咁样啦，
1: 通常都系咁，冇错。
2: 咁啊，睇翻法律世界咧吓，呢一周咧都好多法庭嘅案件咧，有啲裁决啦，咁啊，有啲就脱罪啦，有啲就定罪啦，判刑啦，咁有啲就。法庭就话虽然是告误杀啦，但系咧就个严重程度类似谋杀就要重判啦咁样啊。咁脱罪嘅咧有两宗都可以因为啲朋友都闻开，见到啲网民都有兴趣咁啊讲讲啦咁样啊。咁一宗咧就系话即系助理定系副校长咧就系想受贿啊。个指控咧就系同行贿受贿有关啦咁。咁而脱罪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嗰个所谓嘅招认啊个认罪书咧啊，咁咧就系不获法庭所接纳，咁变成咗咧就仅仅有表证成立咧之后就脱罪啦，照报道咁睇吓，咁啊啲人就问啦，咦乜嘢招认喎，认咗喎，认咗点解仲要将个证据咧就系拎走咧咁嘅样啊？咁啊原因咧就可能有啲听众都会留意过噶啦，就系话。以前都有啲新聞講開，就話某啲名人咧就係俾人告咗啦，咁但係打到上去法庭咧，佢當日咧即係無論係錄影啊，定係用啲紙本啊，亦叫做即係白紙黑字寫低嗰份咁嘅 confession 啦，即係認罪書咧，就法庭咧就唔可以俾佢呈堂做證據咁。咁啊乜原因咧就咁嚇？嗱，查案咧好多時就要揾證據㗎。係
1: 啊。
2: 證據咧啲直接證據啦，譬如嗰個受害人話：，誒睇住啊呢個被告當日打我嘅，咁啊打咗我兩拳，我認得佢咁。咁呢啲係有目擊證人咧，直接證據啦。你再多個旁觀者見到，係啊，我都見到呢個被告打佢咁，咁啊加強啲證據啦。咁亦都可以有物證啦，物證係譬如係睇到哦佢個身嘅傷痕啊，或者打佢時候。扯嗰啲衫爛咗啊！咁再加上今時今日咧，就周圍好多呢啲咁嘅閉路電視啦。
1: 係啊，似周街都係而家。
2: 係啦，拍攝到嗱，呢啲咧都係可以即係調查當局啊啲隊伍咧，可以取證就揾到呢啲噶啦。咁但就唔係樣樣案件咧都有咁清楚直接嘅證據㗎。咁其中一樣咧，自古到而家咧就都好有用嘅、好有力嘅證據咧。就是那個被告啊，或者個犯人咧，自己嘅招認啦。
1: 哦，
2: 咁但問題就係咧，即係跟翻即係外國地方咧，佢哋嘅做法啊，英美啲制度咧，裏邊就住呢啲咁嘅 confession 呢啲招認咧，法庭咧都係特別小心咧，另外開一個渠道咧，係去研究俾唔俾佢呈堂嘅。
1: 哦，
2: 因為知事體大啊嘛。咁如果個人招認話自己。殺咗人啊、販毒啊、打劫啊咁樣啊，咁都要審慎應付。尤其是咧，嗰、那個人係咪屈打成招嚇？即、係自己其實不自愿嘅咁嘅樣。
1: 係
2: 咯。咁、你講到屈打成招咧，睇翻嗰啲乜嘢滿清啊，咩幾多大啊、四大啊、冤案啊咁。其中咩楊乃武與小白菜，睇翻嗰啲典故典籍，當時經過唔同嘅，以前佢哋 清朝咧用啲所謂類似而家啲大陸式，即係話個法官啊審案好似包拯咁，不過就唔係青天噶嘛，個個都啊咁啊成日屈打成招咧，打到咧嗰兩個即係嫌疑犯咧啊遍體鱗傷嘅。後屘咧，即使係最後沉冤得雪咧，都好似係身有殘疾嘅啦咁樣。
1: 哦，所以咪話咯，
2: 所以總不能文明社會我哋同人哋講。我哋嘅社会咧系俾打嘅咁嘅样啊，案件严重啲咧就可以打得重啲咁嘅样。
1: 电影咩？系咪以前嗰啲唔知几多年代嗰啲电影就话又有电话簿，又有锤仔摆喺度吓你，唔打都吓你。
2: 咁就算啦，最近啊隔篱呢个啊丁州嗰边，佢哋话要对学生啊都
1: 打疼、哦，
2: 都要讲嗱，除非系逼不得已啊，所有方法用尽啊，先至准行咁啫。啊！即係始終咧有暴力行使啊，或者甚至無係呃佢啊、嚇佢啊、氹佢攞翻嚟嘅招刑咧，都唔法庭唔可以話我哋都採納呢啲，叫陪審團咧就揀一揀啊，即使呃翻嚟都好啦，你哋都自己啊攞個筷子揀下，睇會唔會裏邊有真相咧咁。咁啊，似乎就我哋嘅社會就未接受到㗎。
1: 係啊，陪審團就唔係咁樣去到慢慢同你夾邊件證供啱使㗎嘛。
2: 係啦，雖然係以前有人建議過，不如唔好特別將呢啲招認呢就另外開一個特別聆訊，係撈埋一齊俾陪審員聽啦，咁就提過下，咁梗係冇人會贊成啦。咁所以呢就而家返轉頭就講呢，相信就係話校長啊，定助理校長、副校長嗰宗案件咧，就係佢哋就係質疑啊，即係辯方咧就係話嗰個口供、招供嘅自愿性咁嘅樣。咁嗰樣嘢，我相信咧就係啲執法者啊，當時嗰啲探員啊、調查人員啊出庭作供啦嚇。咁啊，主審法官考慮完之後咧，因為我哋而家嗰個舉證嘅標準好高噶嘛，舊底叫做毫無合理疑點啊，或者而家叫做確定咧、肯定咧。是没问题的，咁先至俾佢呢，是自愿的呢先至俾佢呈堂。咁如果係尺寸唔够嘅时候咪甩囉咁样。咁甩咗份口供啦，逐啲咁讲。咁变咗案件嘅证据呢嗰、那个比重呢就大大减低。咁、最后就更加係去唔到嗰个高嘅定罪门槛呢，咁就要个控罪呢就不成立㗎。
1: 係啦，所以我就咁听嘅时候呢，喺每一场嘅法庭嘅审讯入面呢，每一个证据呢其实攞出嚟嘅时候都要怕呢个证据会唔会咁有力嘅证据会唔会突然之间消失咗，因为某一啲可能好奇怪原因㗎，其实会唔会係呢？
2: 即係你讲开呢个议题呢，就另外一宗嘅又系脱罪嘅案件呢，可能嗰度仲大啲范畴呢係可以讲嘅。咁另外一宗案件就係話啊，有呢個係好似係保險業啦，佢哋啲工會啦嗰啲咁嘅咩非執董啊咁嘅樣嚇錢啦，咁啊掕埋個新抱咧一齊俾人哋告咧，就話佢哋施壓係嘛，向住嗰啲保險公司咧就是、要求咧就係、是、話一定要請佢新抱做職員。咁啊最後咧就脱罪嚇，咁啊睇翻啲報道，當然啦，即係。報章報導呢未必能夠將主審法官嗰個判詞全部呢係羅列晒出嚟啦。那時候記者就可能各種原因佢哋係即係揀嘅。不過照睇返個報導嚟講呢，似乎係主審法官考慮咗呢，即係保險公司嗰度啲職員嘅口供呢，就未能夠呢係確認到呢，就係話當時即使呢係嗰啲被告呢，尤其是嗰個前嘅啲非執董有嗰些說話講出嚟，但係係咪個目的就係逼人哋一定要請佢嗰個新抱呢，定係有其他意思呢咁嘅樣啊。咁然之後所以就嗰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呢就脫咗罪咁樣。咁呢方面呢就要咁睇啦，好多時證人呢即係控方傳召個證人上法庭啦，咁頭先小白問到問啲未可料嘅嘢呢，咁唔知幾多嘅其實就咁其中咧就係話嗱，你睇住嗰個證人上嚟咧，主要就係話你點，即係主控官點知道佢會講乜咧？就係、是、之先咧，佢哋會錄取咗啲叫證人口供嘅東西啦。咁基本上你就期望咧個主控官就係、是、嗰、那個證人咧會大概就係依照翻即係嗰個證人口供裏邊嘅內容去講啦。咁辯方亦都會睇住呢份證人口供咧，就睇下呢個證人上到嚟法庭，但係佢上到嚟就唔係念噶嘛。亦都唔准俾佢讀嘅呢啲嘢， 佢純粹就係講翻一件事，不過咧嗰、那個應該就都所謂依樣畫葫蘆啦，即係比喻不倫，不過就係、是、都係講翻個字噶啦咁。咁、但係有時候咧文字嘅未必表達得好清楚啊，咁啊上到嚟自己可能主文啊已經即係未必講得到嗰、那個好具體一個即係重點嘅。咁佢講漏咗，咁你朱用官又唔可以提佢，咪唔可以有引導性問題噶嘛？咁啊，即除非辯方同意嘅啫嚇。咁、亦都有可能咧，佢講多咗啲嘢。嗰啲嘢原底嘅時候咧，調查嘅時間佢冇即係提出嘅。咁但係嗰樣。

0: 我覺得個趣味性可能會高啲啫。
1: 係，
0: 因為有啲內涵啦。
1: 咁趣味性高咗，可能即係真實方面就有啲少少失㗎啦。
0: 即係佢，我諗唔係個個觀眾都諗住係自揾俾人揾手手指指住之後就大聲喊咧，就興高采烈過咧，就係有啲係啊拍案叫絕啊峰回路轉嘅。呢啲證據啊，劇情走出嚟咁，大概都要啲功夫嘅咁嘅樣。都講多句咧，就係、是、話啊，如果係嗰個證人咧講得唔係咁好咧，或者係你覺得佢唔係太願講咧，佢有個字眼咧叫做即係不願意證人啊 ，reluctant 啊，嗰啲證人。咁主控官冇乜嘢可以做嘅，一般嚟講就盡量都係話提醒佢，都盡量講翻啲嘢啦咁。如果個證人咧即係控方證佢忘記咗啲嘢咧啊，咁又唔同。他就可以呢是所謂用一個恢復記憶呢就經過一些程序呢叫他看回啲證供呢就記回啲嘢。
1: 喔、哦、咁像玩遊戲機嘅呢、啊這個步驟。
0: 咁但係呢若然呢嗰、那個證人其實擺到明呢上到嚟呢就唔想講啦唔肯講或者講咗第二啲嘢呢咁朱勇官就要考慮啦。就話咦呢個證人呢可能同因為佢講嘅嘢呢除咗唔跟原本嘅口供因為法律上就冇話一定要去跟稿講嘅，不過咧，原意嗰個證人口供就應該講真話噶嘛、啊，證人口供講大話可以俾人刑事起訴噶嘛，咁、但係點都好啦，佢上咗法庭嗰度咧講咗第二啲嘢咁嘅樣，好視乎個情況啦。咁有啲時候就係話，佢仲有其他證據嘅，咁咦而家呢個證人係明明應該講東，佢講咗西，咁就會影響咗以後上嚟咧。就講東嗰啲證嘅證據咧，個主控官就可能選擇咧就要盤問翻呢個證人。咁盤問之前嘅手續咧就要申請轉咗佢做叫做敵意證人啊 ，hostile witness 啊。咁但係如果佢又唔係去到咁盡嘅，只係講啲嘢啊模棱兩可咁，人哋尤其是人哋對方盤問嘅時候，先至又叫做掟啲嘢出嚟，就話咦嗰樣嘢啊都有可能喎、咁樣。啊！被告可能咁諗都未頂，我唔知道啊咁樣嚇。啊，咁嘅時候咧就變咗控方就難啲話去到毫無合理疑點嘅地步咯。咁所以好睇證人嘅表現咧，咁法官睇到咦唔夠稱喎，即係稱出嚟咁，咁啊唯有入脱罪咯。
1: 哇！淨係睇證人呢一個項目咧，都已經有咁多，我用花水呢個字嚟形容都唔知道。恰唔恰當添啊！
0: 總之就唔係花邊啦，呢個真
1: 係。係啦係啦，就唔係花邊啦。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我哋下次再傾過，拜拜。
0: 好，唔該曬小白，拜拜。

0: 早上是9点24分的 JW 的 Not Your Fault。
1: 不知道你的公司是不是还依赖纸本通讯和纸本文件呢？其实这样对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环保打印呢？环保打印其实是企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选择具有环保设计的多功能影印机，就可以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了。除了影印机，现在都有一些新款的绿色碳粉，令到打印那阵的定影温度比传统碳粉低成10度以上，机器运行那阵就不用使用那么多能源，悭电又环保。所以环保打印这四个字不单只是节能减碳，还是企业和社会携手走向绿色未来的象征。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神光追踪三十一，
0: 好啦，神光追踪31啊，到底今日夜晚喺31台咧，同埋礼拜六日有啲咩精彩节目咧？喺电话侧边邀请到就系电视部嘅畅畅喺度。
3: 早晨，畅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0: Hello. 早晨，刘畅。星期五夜晚我哋先睇睇啦。咁喺今日夜晚十点钟嘅时间咧，环球钓鱼大冒险。钓鱼系如何大冒险？唔到钓鲨鱼？
4: 嗱，呢套犀利啦！呢個係一個釣魚探險紀錄片啊，咁啊三位主持人都係釣魚高手，咁啊真係帶觀眾咧去到環遊世界，去一啲好難嘅地方，一啲好離奇嘅水域嗰度釣魚。嗱，今集咧佢哋就會去到蒙古啊，蒙古有咩魚釣呢？嗱，佢哋個目標係要釣一種魚咧，叫做巨型野生哲羅龜。嗱，呢種哲羅龜咧係一種好兇猛，啲牙好利，但係又好巨型體型嘅一種魚，係居住喺嗰啲好凍冰冷水域嗰度。所以咧，佢哋要去到蒙古咁遠嗰度去諗住咧去釣呢種魚。嗱，咁佢哋咧唔係落水就釣得嘅，佢哋先要咧係騎馬穿越一個荒野無人區，然之後先可以去到一條河嗰度咧，再上船去到釣呢種魚，究竟真係成唔成功？去到條河嗰度先講啦，即係同埋佢哋成唔成功捉到呢一種巨型野生哲羅龜咧？嗱，各位中意釣魚嗰啲師兄師姐，或者中意睇一啲好未見過嘅風景嘅朋友，今晚十點鐘一齊睇呢個環球釣魚大冒險啦！
3: 好啊，順便睇埋十一點鐘學人沙龍啦，今次嘅非凡人物係邊位啊？
4: 嗱，今晚請到大名鼎鼎嘅紀文鳳小姐上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佢嘅人生啊！咁啊，紀文鳳小姐咧，即係佢大學畢業冇幾耐咧，佢就已經喺廣告公司嗰度咧做一個大姐大啊！咁啊，憑住佢創意思維同埋商業頭腦咧，佢度咗好多好經典嘅廣告口號。咁啊，後來咧佢又加入政府啦，加入商界啦。同時又活躍喺呢個慈善文化教育等等領域，佢又更加積極去推動咧一個叫做敦煌文化保育喎。咁啊，今集咧佢百足咁多爪，佢就會同大家上嚟咧分享下佢八面玲瓏嘅人生啊。咁啊，大家今晚十一點記得留意學人沙龍啊。
0: 每一次咧，即係睇完非凡人物嘅訪問之後啦，都會喺嘉賓上面咧就揾到一啲新嘅咩咧，唔係即係佢嘅知識就好難喺一個訪問入邊學曬啦，就會學咗佢做人嗰種嘅哲。
3: 是啊，
0: 这个真的是睇完一些成功的人士，到底他们背后是什么支持住，什么理念支持住他们有这种想法呢？我觉得这一样东西更加我们值得好地欣赏学人沙龙。今天夜晚11点钟的时间非凡人物，大家留意住。另外星期六晚上都有好戏连场话唱。
4: 冇错啊，咁啊，听晚九点半啊嘅周末大电影送俾大家，港产浪漫经典，真系好经典，就系、是、呢个《秋天的童话》。
3: 哇，
4: 十三妹，冇错啊，咁啊有啊，红姑钟楚红饰演嘅十三妹，咁啊佢年轻貌美，咁啊只身去到美国，咁啊读书留学啦，咁啊投靠咗咧，哇，好草根嘅船头尺，就是、由发哥周润发饰演嘅，咁啊上演咗一个咧喺异地好浪漫嘅爱情故事。咁兩個背景完全唔同嘅人點解可以最後走埋一齊呢？嗱，呢個秋天的童話呢，羅啟瑞編劇，張婉婷導演，咁啊紅姑發哥仲有 Danny Chan 陳百強領銜主演，發哥仲憑住呢套戲呢攞咗金馬獎影帝呢個獎添，亦都係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咁大家記得留意一套好戲，聽晚九點半 周末大电影《秋天的童话》啊，
0: 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即系嗱，我啊见到报章嘅时间咧，都报章都有好多帮港台电视咧做宣传噶、
3: 哦，
0: 例如港台电视32嘅时间咧，都会见到《东方》啊对大埔，5月9日星期六嘅晚上6点嘅时间，就喺旺角大球场咧就开波嘅。咁港台电视32同步免费直播，大家留意住。唔该，陈，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与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 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73，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日經平均指數報 62,505 點，跌328點，港金報 43,855 元，跌34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711.7 美元，賣出 4,712.51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窟路迴旋處呢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窟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呢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呢係改為水務急修，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兒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架，駕駛人士經過呢同樣請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思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8: 我爆咗啊！
9: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8: 好难捉摸啊！
10: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C 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2: 阮正峰、
13: Lita、
14: 永永、
15: 牛仔、
16: 如风、
17: 阿维、
18: JC
19: 去跟风。
2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0: 以下是测验通告。
21: 各位家长请注意，
22: 大考通告。
2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本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2: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4: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咧近排咧红到爆灯啊，当时得令嘅 Olivia Dean， 较早时间英国冠军歌。

0: 兩位朋友把聲都可以話好合拍嘅嚇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呢個禮拜停留不動都係佔第七位 ，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00至8:00，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来到晨光 Morning Call， 我们今朝早这个的电话应该是会很窝心的。我们有请 Jennifer 和大家 say 个 hi 先。早晨
2: 早晨 Jennifer。
3: 早晨啊 ，Hello，
2: 嗨嗨，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头先阿嘉明啦，都已经预告咗，会系一个好 warm 嘅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嚟嘅，你系有啲咩说话想透过 morning call 同身边嘅朋友讲啊？
3: 這個因為是嚟緊係母親節，咁所以咧，我想祝母親節媽媽快樂啦。咁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其實每日都要快樂嘅，但係母親節就要特別快樂咯。
2: 啱，哎呀，你呢個 concept 好好
1: 好啊！
2: 每一日都應該咧係快樂，但係母親節係要特別快樂。
1: 嗯，
3: 冇錯冇錯。
2: 咁你嘅母親節有冇啲乜嘢特別嘅諗法咧？
3: 有啊，因為我哋都係母親節，我哋都會係團日同媽媽一齊嘅。咁我哋晏就會同一齊食佢最中意食嘅 pizza 啦。咁食完 pizza 之後咧，咁我哥哥就會揸車去愉景灣。咁因為其實我都係 inspire by 阿 O 嘅。咁阿 O 就話咧，母親節同媽媽去野餐。咁我就諗住咧去愉景灣嘅沙灘好靚啦，咁就喺嗰度野餐，咁食個下午茶。咁然之後就我哋再揸車出翻嚟。市區，咁媽媽鍾意食間酒樓嘅叉燒同埋燒鵝，咁所以我哋會同佢一齊去再食飯囉。
2: 嘩，
1: 好好安排喎，已經都係佢最鍾意嘅喎，
2: 係咪？喂喺 Jennifer，
3: 係喺度喺度，
2: 係啦，係咪都係媽媽全部鍾意食嘅，譬如燒鵝咁樣，唔好話我都鍾
3: 意
2: 食
3: 啊，佢鍾意食啦，跟住燒鵝同埋叉燒都係佢鍾意食嘅，咁同埋因為而家年紀開始大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就諗住佢仲唔需要拐杖，亦都唔需要其他輔助工具，咁就多啲帶佢出去曬下太陽啊，行下咁樣咯。
2: 嗯，我自己以前咧，我婆婆未過身嘅時候啦，咁佢有，因為我哋都係華僑啦，咁所以婆婆喺印尼就嚟香港咁樣。咁啊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我媽媽嗰陣時候我都睇到好好啊，因為佢話到佢嘅媽媽即係我婆婆啦，有好多地方喺香港佢想去試嘅，咁但係佢隻腳咧就唔方便啦，要坐輪椅啦。咁嗰陣時候就我啦，我兩個家姐啦。我哋三個人咧去到一啲逢真係輪椅難行嘅地方咧。我哋都係抬起張輪椅，即係係去俾婆婆繼續，即係一路可以去我媽媽想帶佢去嘅地方。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傳承嚟嘅。即係我睇到我媽媽會咁錫佢嘅媽媽，而令到我都會覺得我唔可以鬆下。其實我都係好關心我嘅媽媽嘅。即係雖然工作忙啦，有陣時都未必日日去睇佢，但係其實即係睇到佢 message 啊嗰樣嘢，都會即係個心都會掛住嘅。係啊，所以
3: 會啊，係啊，係
2: 啊。所以你呢個即係非常之好啊！由你去到出發，繼續咧不斷去到同媽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愛嘅一啲嘅行動啊，喺母親節又特別咁樣去到關心啊，去錫媽媽。一齊去到慶祝，所以我覺得節日嘅存在個重要性係非常之大。我哋每一日都可以錫媽媽，但係有一日咧係真係可以特別錫媽媽。又或者有啲朋友咧，我都夠膽講，可能冇咁錫媽媽，平時疏忽咗，但係母親節咧就 remind 大家，我哋要錫翻媽媽。
3: 系，冇错冇错，啱啊啱啊，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每一日嘅陪伴都系需要嘅，咁但系譬如母亲节或者特别嘅节日或者系我哋中国人嘅节日啦，咁其实我觉得都系以家庭为重嘅，咁以家庭为重嘅时候，其实就系安排一啲特别嘅节目或者系。

0: 个口感会强啲啦，实正啲啦咁样。咁记住你炒完鸡之后就加水啦，咁亦都有一个头先餐厅一个加米酒。
1: 哦，
0: 系啦，加多少少米酒，即系水同米酒嘅份量就各一半咁加落去，咁煮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好香。咁你放入个电饭煲嘅时候，就按照翻嗰个水溶嘅份量咧，就摆翻满佢啦。因为我唔知道你鸡嗰个份量落几多，咁你就揿掣嘅时候一打开个盖咧，其实已经好香噶啦。你未打开个盖，妈妈都已经知道你一定系整呢个麻油鸡，系啦。但系妈妈踢爆唔紧要，最紧要系妈妈食落去嘅时候咧，就觉得。窝心
1: 系啦，
0: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咁样，可以将一条腊肠咧，
1: 哦，
0: 系啦，喺呢个腊肠嗰度咧就一片片噶嘛，
1: 哦，
0: 即系一条，你将佢切一片片先，好细粒，好细粒咁样，
1: 系，
0: 然后咧你就喺个电饭煲嗰度咧，你记住切圆片，唔好即系切粒粒，
1: 嗯，
0: 你切个心出嚟，
1: 系，我都系想咁啊，
0: 冇错，
1: 哎呀，有诚意，
0: 跟住咧你就叫妈妈打开嗰个电饭煲个盖，
1: 系，就好似打开个生日蛋糕咁
0: 样。成个心喺度啊！嗱，不过记住你加水嘅份量要足噶。
1: 系，
0: 如果唔系妈妈一打开盖就见到生米嚟嘅，
1: 可以可唔可以自己开一次先？OK，
0: 可以，静静地开一次，OK 嘅，先叫阿妈。
1: OK OK，
0: 我 buy 你呢个方法。
2: 我的享乐时代。
1: 之前咧都有听过咧，有啲嘅网上传闻啦，就话某大嘅美式连锁快餐店咧，疑似有一个父亲节嘅优惠。
0: 我个我搞我优惠系啦，
1: 咁就要你咧冒认系佢嘅爸爸。
0: 系
1: 啦，咁实际嗰句说话唔讲啦。咁
0: 我系你爸爸，
1: 系啦，我系你爸爸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因为实在好多人热议啦，好多人都攞出嚟讲
0: 疯传，同埋呢条片咧，其实即系都直啲讲啦，都系越系粗制滥造，啲人就越中意睇。
1: 系啦，
0: 即系原本嗰条就爸爸嗰条咧，咁就去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嘅时候咧，就即系睇到有啊咁样啦，
1: 嗯，
0: 变咗每一年咧，去到呢个父亲节嘅时候咧，都会传一传，唔知道听众有冇睇过啊？
1: 系啦，但相信呢一间戏院院线嘅同事咧，就应该有睇过啦，好有印象。咁啊，于是乎咧，嚟紧今个母亲节嘅周末期间，某大香港嘅院线咧，为咗庆祝母亲节，咁佢就有一个新嘅嘢就推出，就话咧由八号至到十号
0: 优惠嚟噶嘛？
1: 系啦，去到任何一间佢哋嘅戏院分店。满一岁就可以参与噶啦，就系，是，买任何嘅朱古力爆谷产品，同职员讲声我系你妈咪，咁咧
0: 你讲真噶，
1: 跟住就会有个新口味嘅爆谷俾你试食一份咁解。嗱，我都喺度系咪真噶？之前嗰个假到咁，
0: 之前嗰个假噶啦。
1: 咁今次系咪又借啲已用过母亲节嘅呢个咁好嘅
0: 玩机密咧？咁样
1: 系啦，即系纯宣传噶咋？咁追下追下，喂，唔系，啊，官方账号出噶，
0: 哦，官方添噶，
1: 官方噶。嗱，咁当然。嗰件事系你先买咗盒炮谷先，
0: 系我望一望先啦，五月八号啦，又唔系愚人节啦，
1: 即系今日咯。咁然之后咧，佢就你讲咗呢个嘢咧，咁佢就会送你一个佢新口味嘅试食版啫。小心呢条款系咁样嘅，咁啊，于是乎就睇下啲网民啦，点样去俾个反应啦。
0: 其实尴唔尴尬咧，成个过程。假如我真系买完炮谷啦，跟住我行去 cashier 嗰度，亦都加多句。你不好意思讲，我对住你都不好意思讲啦。
1: 我对住你啊，我都讲唔出我系你妈咪啦。
0: 我系你妈咪。
1: 咁所以好多嘅朋友咧就即刻热议啦，就话有冇考虑过职员嘅感受？
0: 哇，职员嘅话即系佢嗰日。佢有好多个契妈，哦，
1: 仲要佢话呢一个嘅campaign 咧系一岁以上都可以参与，
0: 即系嗰啲
1: 小朋友嚟睇卡通片嘅，我系你妈咪，嗰啲全部 Jaden 啊、Haley 啊就可以走埋嚟，
0: 嗰啲牙牙学语嗰啲都都咁样，
1: 我系你妈咪，我妈咪想食朱古力嘅 popcorn， 咁都得，咁就睇下你有冇兴趣啦，去参与下玩下，
0: 某程度上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1: 系嘅。
0: 因为你起码食翻嗰个节日先，
1: 系嘅，
0: 系啦，嗱，你讲完之后你可以唔攞嗰个都冇所谓嘅，
1: 系纯参与，
0: 纯参与，我纯参与，
1: 冇谂住去睇戏嘅，
0: 冇睇戏，系啦，或者你冇原本冇买到佢个爆谷嘅，你都要加一句，我系你妈咪，或者你买飞嘅时候我系你妈咪，可能佢已经买飞嗰阵会同你讲啊，唔系呢边玩啊，唔系呢边啊，隔篱 Katia 先至系啊，咁样
1: 邀请我妈咪去参与呢个游戏。
0: 喂，佢都带嚟好多即系睇戏额外嘅娱乐喎，呢个
1: 系啊，咁啊，到时唔知道啦，会唔会由今日开始一路去到母亲节嘅正日，多唔多咗啲员工，有冇准备好你嘅心去到应付呢一班
0: 多啲契妈，
1: 好多嘅妈妈，
0: 但系记住星期日一定要讲句啊，妈妈系啦，
1: 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30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普普马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4。 1.48跌2.8，阿里巴巴139.5跌4，南方恒生科技4.9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9，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点，跌480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30.83美元，卖出47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8: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9: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0: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8: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9: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10: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的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丽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3: 见晕？你唔舒服咩？
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6: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7: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6: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5: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带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期五啦，咁啊又日日
1: 有 Alice。
2: 你剛才又說你自己是名偵探的，
1: 是我是柯南恩啊今天
0: 他自己覺得啫
2: 我
0: 覺得挺美女
1: 啊但是真的
2: 挺美女今早呢我入不到門口
0: 為什麼呢
2: 我冇卡啊嘛，我遠遠見到，哇！
0: 係有個靚女，即刻咧抬三步，夾兩步，
2: 拍換上去嚟，
1: 我即刻跑出去噶。
2: 點知呢個時候另一個同事幫我
1: 開門，跑咗一輪啦。
2: 係啦，
0: 咁啊今日見到 Alice 咧，就翻嚟嘅時候我就話化曬妝啦，換曬衫啦，
1: 今日係營業出鏡碌。
0: 營業出鏡錄，
1: 冇錯。
0: 我即一陣間做完節目嘅話咧，就要去拍嘢啦。
1: 冇錯啦。
0: 咁啊 OK 啦。
2: 佢
0: 平時唔化妝都靚嘅。
2: 香港年頭嘅妝好靚。
0: 啊哈。
1: 好多人咁講啊，
2: 喺
1: 入出去嘅時候做訪問話，可唔可以要個妝？我都冇啊，唔好意思啊。
0: 同埋唔知點解，你一定望到佢嘅。
1: 係啊。
0: 嗱，我唔知道係咪外人都有呢個情況，但你有時咧，譬如好似我哋自己係香港電台嘅人嘅話咧，你一見到嘅話咧，就覺得哇，香港電台嚟，咁跟住你就唔知點解會就有幾分嘅即係安心啊，有一啲嘅親。
1: 親切感
2: 快點我公迎接你的挑戰
1: 是
0: 好啦逢禮拜五的話都會有我們三個啦除此之外的話一陣間在第二個鐘頭我們還要迎接就是我們的校長先生
2: 是啊
0: 是啦咁一陣間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問題啦喺呢度同大家呢就可以考一下對方嘅。咁當然第一個鐘頭嘅話我哋都會講下啱啱過去咗嘅一個星期對於 Alice 嚟講啊發生咗啲咩事呢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呢個就係你嘅周記啊。
1: 冇錯我周記星期
0: 愛麗絲周記。
1: 太多事發生啦但係有一件事呢好得意嘅。
0: 值得分享
1: 嘅。啦值得分享開心事嚟嘅。
2: 好啊好啊。
1: 交代一下個背景先。
2: 咁
1: 樣呢小子有個朋友啦咁佢呢就住咗喺一啲好古色嘅類似大宅咁樣嘅地方
0: 別
1: 墅嚟嘅其實
2: 似我哋粵語長片呢
1: 其實即係
0: 就係住啲
1: 係啦
0: 即係有火爐啊
2: 紙皮石嚟嘅
0: 有埲牆係石嚟嘅
2: 鐵窗鐵窗同埋鐵窗
0: 哦呢個唔知啦你啲鐵窗係咪第二啲
1: 係囉
0: 鐵窗
1: 有幾時有鐵窗
2: 我話俾你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出身
0: 我沒有話
2: 你不要看小我
0: 我擔心你搞錯了所謂的別墅和大
1: 廈你一講石牆然後加上鐵窗
2: 我已經重新做人了
0: 我給機會你如果不是都會坐在這裡
2: 謝謝
0: 好啦講完這些就是那些大宅啦
1: 是啦地舊式的我們看粵語長片啦80年代90年代那些很豪華的
0: 嘉玲啊還有謝賢就會在那裡行
2: 是的啦男主角永遠穿對皮拖鞋
0: 是又或者他就是穿著一些就是神褸是啦在二樓行下來的
1: 是啦
0: 就一定要在這裡吃早餐
1: 沒錯
0: 門口就要拍幾架車的是不
1: 是
2: 個杯是萬壽無疆
0: 是最喜歡那些
1: 廚房呢還有條小樓梯上去呢就是工人姐姐或者馬姐的房間來的
0: 是 exactly 就是這一隻
1: 完全就是這一隻啦還有呢他那裡呢不是我們現在想像中嗰啲好 fancy fancy 嘅感覺，我覺得好有格調嘅，望住個海，
2: 哇！
1: 咁同埋嗰個
0: 山面海，
1: 係啦，間隔咧都係
2: 有冇藤椅喺裏邊啊？
1: 有冇藤椅？藤椅就冇啦，但係
0: 佢去嘅話，佢哋搬走㗎啦。
1: 哇！係有 jacuzzi 啊，係啊
0: ，jacuzzi
1: 有個 jacuzzi 啊
0: ，jacuzzi 就唔係粵語長片㗎啦。
2: 你搬入去，我送張藤椅俾你。
1: 咁啊，點解會去嗰度咧？咁事源咧就係呢一位朋友嘅鄰居咧，就準備要搬走。因為他們家人年事已高這些大宅有很多樓梯可能就不方便婆婆可能上上落落怕整親他就邀請了鄰居的朋友們或者得知這個消息的人就去他們家裡他們已經搬走了重要的都搬走了剩下很多很舊的家私或者他們用過的物品我們就去那裡尋寶最開心
0: 是這個任羅歡迎
1: 任羅歡迎大家任羅
0: 買啦
2: 我問下有冇收音機呀、啊一座嗰啲啊！
1: 你講開其實有啊，真係
0: 我真係好中意呢啲
1: 收音機有卡拉 OK 都有啊，
0: 卡拉 OK 就麻麻。我覺得如果你話好舊嘅收音機啊、唱機啊，或者係嗰啲梳妝台，
1: 梳妝台啊，我冇上過去。
0: 梳妝台舊嘅梳妝台，而家你唔會買到㗎啦。
2: 木柄皮梳，
0: 仲要係黑或者係紅色嘅木，即係嗰隻木嘅嗰個感覺咧，係好香港嘅。
1: 真係啦，真係好香港。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吊燈有，
0: 有咩感覺？
1: 吊燈。 有。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因為我同小子咧已經遲咗一步啦，我哋遲咗一日去。咁前一日咧，其實係仲有啲大 sofa， 係真係有人攞走咗嘅，
2: 皮
1: sofa。嗰啲手柄嗰啲有嘅，咁佢其實仲有好多小吊燈。總言之咧，喺入邊嘅任何嘢任攞，你攞到就
0: 唔使錢，
1: 唔使錢。
2: 畫有冇啊？
1: 畫未必有，但係有啲 poster 我記得，或者係有好多唱片，我見到。
2: 膠唱片啊？
1: 普通唱片啫，雷射唱片。
0: 哦，雷射唱片。
1: 雷射好多櫃，而且係啲好舊式嘅
0: 好大嘅櫃，
1: 係啦，紅木嘅展示櫃，
0: 就係嗰啲咯，
1: 好多好多。
0: 我就係最恨嗰啲咯。
1: 想要啊！
0: 我非常想要。
1: 最後咧，呢啲櫃係冇人攞
2: 啊！哦，因為
0: 而家仲有冇喺度啊？
1: 而家要問下啦，
0: 我真
1: 係
0: 我
1: 真
0: 係唔介意，因為其實嗰陣時候咧，你啲大宅係一定有呢啲咁樣嘅展示櫃，
1: 好多
0: 好無聊㗎，係
1: 啊，冇嘢，即係擺杯咯，
0: 啱啦，同埋擺佢
2: 十人大餐台
1: 有
2: 嗱，阿瑞。
0: 是
2: 大餐台我覺得可以要。
1: 唔、好意思啊，那個餐台搬走咗。
0: 擺唔到㗎啦。係啊，餐台餐台比較難擺㗎、如果你話真係十人大餐台。
1: 真係十人大魚落地燈都俾我攞走咗啦。
0: 係、
1: 啦，我哋就攞咗好多好多嘢，而嗰啲嘢。
2: 貴妃椅有個掛。
1: 按摩椅就有一張。
0: 你可唔可以一次過講曬啊？人哋喺度想再繼續講嘅時候，你又喺度咩咩有冇啊？咩咩有冇啊？
2: 我想。
0: 你真係好煩。
2: 我想。
1: 好多嘢都其實係好。好靚好靚，同埋有個年代感。一有年代感，呢啲家私咧，你就知係好靚料，靚料個做工又靚，而且咧，我哋見到一啲咧係 made in Hong Kong，
2: 哇，
0: 更加難得。
1: 真係好難
0: 得，啊、你嗰啲係嗰啲木咧，你都可以睇得到㗎。
1: 係啦，
0: 係啊。
1: 咁我哋直頭係揾埋啲牌，因為佢咧 keep 得好靚
0: 嘅，連牌子都見到，
1: 有啲連盒都有喺度。
0: 黐線，
1: 係好靚好靚，但係因為咧啲嘢太巨型啊，咁我就未必有位可以即係擺到咁樣啦。咁
2: 安置
1: 唔到啊！我就攞走咗啲特別啲嘅，譬如話其實而家可能就算我哋去啲好特別嘅設計百貨公司咧，都未必買到嘅嘢。我攞咗一個咧戶外嘅爐，咁、那個爐咧係我試下形容啦。佢係用嚟點蚊香，但係都幾大嘅，大過一個足球嘅一個圓形，係一個上籠，跟住下面有個底座，咁、有少少可能可能印度、或者係泰國，你會見到嘅一啲花紋。咁、你點咗蚊香嘅話咧，成個大過足球嘅，
0: 佢就會有嗰啲煙
1: 煙
0: 喺度滲出嚟，係啊，
1: 攞咗呢個好特別嘅嘢啦，
0: 呢、這個好好，
1: 係啦，
2: 咁啲蚊就係周圍飛，
1: 佢可以
0: 唔係，其實佢可以燒第二啲嘢噶嘛，你
1: 可以燒蠟燭啊咩都得嘅，
0: 整啲得唔得啊？
2: 喺度飛，
0: 哎呀，
2: 好氣質啊！
0: 好嘈，
1: 我都有攞咗一個落地燈嘅，個落地燈咧好耐冇見過啦，係一啲好似綠色嗰啲鐵，即係好擺花園嘅嗰啲，咁然後有幾朵好似花咁嘅形狀嘅，
0: 即
1: 係
0: 用嗰啲鐵係扭過嘅，
1: 扭過嘅。
0: 嗰陣時候喺香港嘅呢一方面嘅工業咧係非常之犀利嘅，係啊，而家已經剩翻唔係好多啲師傅會做呢一樣嘢，因為其實真係手工嘢嚟㗎，
1: 係啦，
0: 即係扭你鐵閘一樣啫嘛，係咪嗰啲咁嘅原理？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就有啲咁样嘅扭嘅嘢咯，
1: 扭嘅花纹咁样，花嘅灯咁样，其实攞攞下攞咗好多，有啲杯啦，啲好精致嘅瓷器嘅杯或者玻璃杯，咁都有攞走嘅咁样咯。
0: 咁送一只俾我，
1: 我翻去揾啊，我都迟咗一步，
0: 我真系好中意呢啲。
2: 有冇金边嘅？
1: 有金边，
2: 系当年好兴，
0: 系噶，
1: 有啲系一 set 添啊，但我哋冇攞太多嘢，最后唔知佢哋系点。不过咧，最有趣嘅咧就系当时个朋友咧一路望住我哋喺度揾啊，喺度打。打爆啦！咁大宅嚟噶嘛，真係有 jacuzzi 咁樣噶，
0: 要幾層咧？係咪先？
1: 係啊！
0: 哇！你真係啊！
1: 好多嘢睇，
0: 入咗個我哋老老入咗個大官員咁樣，
1: 同埋咧有啲特別嘅設計嘅佢屋企，
0: 係
1: 咁所以咧我哋欣賞咗好耐，未必攞走好多嘢啦。咁我哋真係到打包一啲細碎嘅物件嘅時候咧，嗰個朋友就喺隔離睇，佢就話 ：，Yay new home for them 咁樣咯，新嘅屋企啦，佢哋去到
2: 好好，如果
1: 唔係就冇
0: 咁噶啦，
1: 係
0: 啊，去咗東田區噶啦，
1: 係啊，但係佢係即係喺隔離好。油葱咁样讲，好嘢！佢哋呢啲物件咧有新屋企，
2: 系有新嘅，
0: 非常之恭喜嘅。因为其实咧，我最近都可以有一个，我觉得系好值得大家可以去做嘅一件事。咁就系莫过于咧，有时有啲嘢咧，唔知点解，你系会有一个情感上面嘅牵绊。其实你已经冇用噶啦。咁我自己屋企嚟讲，喺个花园咧就有一间嘅细细嘅屋仔咧，其实已经堆满晒咧就系你唔用嘅杂物嘅，即系个小嘅货仓啊，虽然货仓不过唔使交租咁解啦。其实我都成日觉得对住嗰一啲嘢咧，我都感到咧。非常之遺憾嘅，你諗下，如果你二人化，你擺咗落去呢一個咁嘅小嘅 shed 裡面嘅嘢，
1: 入冷氣啊！佢哋就係嗰啲冷凍飛紙啊！
2: 呢一辈子都好难见到主人嘅。
0: 因为唔系主人啊，而系佢系属于我嘅，但
2: 我
0: 将佢打咗落个冷宫嗰度。我都会入去嘅，我有时候会望，哇，其实咧呢一张凳都几靓噶，摆喺边个位好咧？但系就总之佢就系我喺间屋里面揾唔到一个适合佢嘅位置去展示佢出嚟，咁、我又将佢塞翻落去呢一个嘅少少嘅
1: 小货仓
0: 度啦，我当系。咁我就觉得我好对佢哋唔住嘅。好啦，总之有一日啦，即系你屋企就有一个小子啦，我屋企就有一个即系另一半啦。佢同我讲，佢就话喂，其实咧你嗰套咧黑色嘅皮梳化咧，仲要系点样咧？两个嘅梳化佢系大张嘅，咁但系咧就系可以喺侧边度有个位你揿咧，而家咪好兴嘅，跟住你就有一个嘅只脚
1: 只脚咁样上嚟，
0: 冇错，系呢一只嚟嘅。
1: 哇！
0: 我摆咗喺度已经四年啦。
2: 哇！
0: 咁跟住佢同我讲，佢话不如咁啦，真真正正咧俾啲心机咧执走咗啲杂物佢啦，同埋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赋予佢一个新嘅屋企啦。你呢一度变咗一个冇用嘅嘢，但系可能去咗人哋屋企嗰就系变咗一个哇好开心嘅一个即系屋企需要嘅一张梳化。你谂下系几咁好嘅一件事咧？咁我好咧，既然系咁，你趁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到底俾
1: 卖仔摸头啊？
0: 讲得啱，我真系同佢讲，我话卖仔摸摸头，你揾啲咩人嚟买咗佢？卖几多钱？几时交收？我完全唔想知，因为如果我知道嘅话咧，我相信我会唔舍得。
1: 嗯，
0: 因为嗰张梳化对于我嚟讲系有呢一种嘅即系 sentimental value， 但系对于佢嚟讲，佢冇嘛，咁所以佢可以好冷，好理性，系啦，好理性，
1: 冇感情嘅，
0: 系啦，冇感情嘅。总之边个啱嘅话咧，咁啊觉得几多钱啊？有人买咗个，你买咗佢啦，咁样
1: 系。
0: 好啦，咁跟住我就知道佢摆咗喺网度咧，大约会系几百蚊到嘅啫。其实只不过系象征式地谂住收咗嗰嚿钱，你攞咗翻去嘅话，你好地对佢就算噶啦。点不知好快咧，就有一对咧上一年纪嘅夫妇去联络我哋。咁跟住我就真系好开心啦，我就好啦，你话俾佢知，总之佢就嚟车啦咁样。咁我觉当日嚟讲咧，我就自己喺我嘅屋里面，我就冇出去睇嘅。正如头先阿 Alice 所讲嘅，就系卖仔摸摸头，我连最后咩一眼我都唔想望，因为我。知我望咧，我一定會唔捨得。咁我聽到佢哋喺下邊嗰度咧，就係咁喺度講喺度即係商量，喂點樣搬上去個貨車啊？又點點點啊？咁樣咁啊，就知道佢中間有啲擾攘啦。我聽到嘅話，我有啲唔係好開心嘅，即係因為有一對嘅上一年紀嘅夫婦嚟到咁遠要去車個 sofa， 就唔好喺中間度俾佢哋有咁多 lick lick 嘅嘢。咁跟住我就同另外一半講，我就話總之唔好收咁多錢，等佢哋開心心搬走就算啦，係唔好擔心錢嗰啲嘢，唔係啲咩嘢嚟嘅。咁跟住佢就搬走咗啦。我一路已经听到佢哋话：，哇，好靓个沙发，点解唔要啊？咩咩咩咁样？哇，我心里面就落乱，就系啦，点解唔要咧？摆喺嗰度坐下都好啊，咁样。好啦，到个 boss 一翻到去嘅时候咧，到黄昏嘅时间，咁啊见到咧就我嘅另外一半同我讲，佢就佢哋已经将个沙发抹得干干净净，摆咗喺自己屋企个厅嗰度啦，影咗张相翻嚟噶，你睇唔睇啊？即系你个仔已经俾人哋带咗去第二度，
1: 领养咗啦，系啦，换晒啲衫，
0: 换晒衫，而家好靓啊，
2: 名都改埋啦。
0: 咁你睇唔睇啊？咁我就好啦，勉为其难都望一望啦。咁样，佢将嗰张梳化咧，真系抹到干干净净，摆咗喺一个好啱佢嗰个 size 嘅厅嗰度。
1: 系，
0: 仲有少少黄昏嘅阳光照咗落嚟喺嗰个窗口嗰度。跟住我望一望，正如你所讲，啊，佢赋予佢第二个生命，佢翻咗佢自己嘅另外一个
1: 屋企啦。
0: 点解我唔早啲咁？咁做咧？
1: 但系你早啲又未必遇到呢两夫妇啊！
0: 哎呀，你真系好好啊！咁样讲，令到我好舒服。我另外一半又咁讲，佢就话缘分嚟噶，系咪啊？即系你又唔系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嘅话，你又唔知。咁样总之佢就系而家喺佢屋企，两个老人家坐佢又坐得好开心。其实即系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即系唔好嘥咗啲嘢佢咯。即系我想讲嘅系，其实有时我哋有好多嘢唔知点解嗬，你就系想将佢再摆喺你身边，但系其实有好多嘢你都冇用。噶啦，已经
2: 系啊，
0: 系咪啊？
2: 一定要放手。真
1: 有時特別係啲衫啊，衫褲係襪，可能嗰個時候我著得落又好，或者嗰個時候呢件褸對我有啲咩意義，喺邊度買嘅？當時咧就係譬如話同媽媽出遊嘅時候買咁樣樣，因為佢唔捨得，因為同媽咪買噶嘛。但其實我唔啱著嘅，
0: 係啊，
1: 其實俾咗人咧，可能人哋又著咗個新風格出，又有一個新嘅記憶啊，對佢嚟講有新回憶咁樣咯。
0: 冇錯，所以斷捨離嚇，某程度上嘅話係真係耐唔耐嘅話就需要咁做，
1: 掉下嘢啦。
0: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陪住大家直至到12点钟啊！希望你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二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说，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志，是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哪个，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瑞士外交部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船。发言人古格尔曼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外交部正是同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意支持任何可能有助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00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4点，跌6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1.4跌6蚊，盈富基金26.44跌3毫2，中心国际72.7提跌4.05仙，泡泡玛特171.7升9.5，阿里巴巴138.9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95仙跌5.4仙，华虹半导体129.7跌11.7，快手49.38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174 点，跌659点，港金报 44,065 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15.29 美元，卖出 4,717.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仲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Bubble 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
8: 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3: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and for nastiness。我哋头先咪话要断舍离啲嘢嘅，即系啲物品啦，等佢有个新嘅屋企啦。咁我哋而家咧要断
1: 到都系啦，
0: 系断断啦嗱声啦，唔好做朋友啊！做咩朋友？大把朋友啊！我
2: 都系咁讲，
0: 佢冇朋友咩？我好多喎。
2: 系啊，你唔好骚扰啲前度啊！
0: 就
2: 系
0: 你咯，系啊，唔好扮系 friend 啊，friend 乜鬼啫？点会 friend 啫？
2: 你呢个
0: friend讲呢啲嘢咁，friend 唔会讲呢啲嘢。Anyway， 我哋断舍离嘅，嘿都关事啊！我哋断舍离啲咧。唔好嘅磁场，唔好嘅气场，
3: 啊呢、這个真系要啊，
0: 系啦，
3: 同意啊，包括人，
0: 系啦，包括人啦，咁点样侦测到嗰啲嘢咧？咁有时候譬如话啊，身边好多人啊，好多 social 社交场面，好多对话，好多嘢，其实有时候咧，唔知点解，譬如话哦、啊，今日点解特别攰嘅咧？冇做啲乜嘢嘢嘅，有可能咧就系、是、你同某一啲人对话交流嘅时候咧，有啲微小嘅恶意，
1: 有个名嘅，知唔知啊？
0: 哦，系啊，
1: 叫能量吸血鬼啊。
0: 哦
1: 是啊，即是有些人你不觉得的咩？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不用讲嘢的。他来的时候呢已经好像有嚿黑云包住他咁
0: 样。黑洞是吗？
1: 他站在你旁边呢你会觉得哇为什么好像很攰跟他讲嘢好辛苦讲不下去的呢我觉得这些就是能量吸血鬼咯。
0: 是啊今天就是呢有几个东西可以俾大家侦测到呢啲所谓我叫做啦微小嘅恶意，
1: 微小嘅恶意
0: 系啦，呢啲微小嘅恶意咧系会吸晒你能量嘅，令到你好攰啦，好唔舒服啦，但你当刻咧噏唔出发生咩事，
1: 唔知点解嘅
0: 系啦，唔知点解咁今日咧总结一下，俾大家留意下身边有冇呢啲人啊，惊蛰嗰阵啊打小人啦，
1: 过咗啦，
0: 过咗系啊，而家立下啦已经，出年打唔紧要，好呀，第一个咧就系。嗰、那個人咧係好中意咧掩蓋咗你講緊嘢，例如我舉個例先，佢話：哎呀，上個禮拜啊，我去咗行山啊，好攰啊咁。咁正常嘅人啊，你行邊度啊？行邊度啊？咁啊，咁嗰個人咧可能就會話：嚇、啊、你行山啊，我去咗撐得三磅鐵人啊咁樣。
1: 哦，即係總之佢所有啲嘢係要勁過你嘅。
0: 係啦，佢無論如何都要叻過你。譬如話：哎呀，我買咗個，
2: 無論如何要叻過你，
0: 叻過你或者
2: 先勁過你，
0: 比較嘅，即係你好慘，佢又慘過你。你辛苦，佢又辛苦過你，係啦。個話題咧點樣咧？又係都係翻翻自己度。
3: 哦，
1: 係永遠都係以自己為中心。
0: 唔準你有spotlight， 唔準你有 attention 嘅。有另外一個除咗話叻過你之外咧，仲有另外一種，佢哋又係咁樣點樣拉翻嚟咧？打斷你講嘢。
1: 係冇錯，
3: 係啊，歌病。
1: 我好怕人哋，但係其實我有咁嘅情況。
3: 你知㗎？
1: 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啲人講嘢咧，唔知佢噏乜，我就會好想將佢嗰句説話理順，等第三者知道佢噏乜。呢一樣嘢就會成日發生喺咧小強講嘢身上。
3: 佢成日暫斷我歌病，
1: 暫斷你歌病，係啊。暫斷你歌病，其實原因係咁樣，唔係對個個都係咁嘅。如果你講嘢咧舊舊嘅話咧，我係會有呢一個職業病，係想將你個説話理順佢，等人哋聽得明。咁樣咯，
0: 我都會嘅，可能係我語速有時候快啲，或者我覺得我已經知你下半句講咩咧。
1: 係啊，我好想幫你啦。
0: 係啊，跟住哎呀，仲未講到嗰句嘅，我幫你，我幫你。
1: 呢啲嘢佢唔明㗎啦。
0: 我唔知
3: 啦。你覺得好好笑啊？
1: 係，我覺得好好笑喎。
3: 我都覺得幾好笑。
1: 係咪啊？
3: 係啊。
1: 但你個樣好認真喎。
3: 我不嬲都認真。
1: 我得罪你啊？
3: 你原來知㗎？
0: 哎呀，以和為貴啊！以和為貴。呢度係善意嘅打團啊，但係嗰啲咧係佢要叻過你，佢慘過你，佢辛苦過你。你做乜我都要勁過你。
1: 如果唔係咁啊，佢講嚟做咩啫？
0: 係啊。
1: 係嘛？
0: 其實可以即係。單純地
1: 聽人講咯，
0: 係咯，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咧佢咧喺度講笑，係，咁然後你嬲，但佢個講笑係針對性嘅，咁然後咧嬲完之後佢話喂呀唔講得笑家咁樣，
3: 啊我又最憎你哋
0: 講笑嘅，我覺得，
1: 唔係你意思嘅其實。
3: 佢用講笑嚟包裝嘅，
0: 我用講笑嚟包裝，係啦。
3: 我以前識有個人成日都係咁嘅，講下笑啫。
1: 你唔好咁認真，
0: 你個認真，
1: 你今日嗰個樣，我即刻就係認真咗。頭先我真係以為
3: 你
1: 嬲，我識，我介紹你識嘅。
3: 講下笑啫，
1: 我哋聽唔少啦。
0: 呢只都係攰嘅個交流，
3: 佢嗰樣咧。 其實佢唔係講笑。
1: 其實佢一開頭第一句就已經唔係。
0: 係啦，佢
1: 就
0: 係
1: 就試你嘅底線。
3: 佢兜底嘅。係
1: 啦，但係見到你個樣好似有啲難色，佢就會講同你講下小姐。
3: 係啦，唔係咁，仲要一句，唔係咁都唔得係嘛？
0: 係咁樣講完咧，
3: 唔係講下笑都唔得係嘛？喂，又變咗好似落翻你度，咦？
1: 係我小氣啦，
0: 係我唔好咁樣樣。咁但係又會攰咯，因為你內耗啦嘛，即
3: 係。係啊，我覺得唔好嘥呢啲精力。
0: 係啦，唔好嘥精力。咁第三種咧，第三種咧就係呢一隻咧，成日都出現，我都有遇過，而我係啞口無言，唔知點樣講，因為我一講咧又係衰嘅，衰硬嘅，我有回應，就一啲咧暗貶式嘅讚美，例如，例如，哇，好靚喎！你今日著呢條裙遮曬你個 pat pat 喎。
1: 咦唔係喎，但係有時都會唔會有機會係真心㗎？
0: 唔會唔會，
1: 你讚人就讚人啦，係咪啊？
0: 係啦，
1: 明讚就暗踩，
0: 我好驚嘅。點覆呢真係？
1: 咦係喎。
0: 點覆號呢？即係譬如話，哎呀真係犀利呀，咁凍嘅時候呢著短褲，我就唔著短褲啦，我啊肥呀，冇你咁啊身材好呀，咁樣啦。即唔知呀，即咩嚟㗎呢啲。
1: 你講嘅多數真係女仔喎。
0: 我有朋友係真實
3: 嘅。你講呢啲嘢呢，你哋個頭不知如何
0: 喺度揈，
1: 唔係我喺度諗緊，我有冇講過，或者我有冇聽過人哋咁樣話？
0: 你唔係咁樣講嘢嘅，絕對唔係，絕對唔係。
3: 但係久唔久會聽到
1: 嘅，會
0: 嘅，
1: 會。
0: 頭先講嗰兩個咧，係我真實地有聽過嘅嘢嚟嘅。
3: 係啊，
1: 點會咁樣話你啊？
0: 真
3: 係
0: 咁，
3: 佢哋好自然嘅，嚇，心理啦，咩夾早腳，你唔好著短褲啦，或者
1: 哦咁樣冇事，咁樣冇事。佢唔係，佢係讚你頭一個係讚你，後嗰半句佢就喺度講緊佢喺度。暗諷你嘅嘢，
0: 或者講緊話只腳粗咧，話哇我唔似你著衫咁大膽喎，咁有風格喎。
1: 係啦，
0: 我只腳粗喎，唔會著短褲啊。
1: 其實佢會話你嘅就講，哇你夠膽著短褲好嘢啊！我就唔敢啦，係啊，即係我咁粗我就唔敢啦咁樣。你唔係講過呢啲嘅
3: 嘢，你哋真係
0: 唔明啊！
3: 你哋好專業啊！你哋
1: 我哋聽唔少啊，
0: 都係有嘅好多，特別係打扮上。
3: 我想問，
0: 係
3: 咪女仔特別？
1: 頭先我咪就係講呢樣嘢咯，
0: 係都係女，我自己起碼我聽過女仔咯，
3: 係啦。
1: 咪話你外形嘅嘢比較多咯，
0: 係啦，男仔可能冇咁 care 我著成點咯，
1: 關你咩事啫？係啊，
3: 我真係冇所謂啊，
0: 係嘛？
3: 冇所謂，你理得我啫，我都唔會即係，譬如話我見到某個男士，我唔會話哇你咁樣。
1: 你嗱未必一定係要講緊外表上嘅嘢咧，如果你喺度講緊一啲比較上面嘅嘢咧，例如喺度講你又好嘢啦，大哥嚇。你叻啦，受歡迎啦，而家你係咪？咁會唔會？
3: 嗱，你講一句，嗱，先講一句，隱隱約約，之前咧就冇，
1: 係咪先？係啊，即係你而家叻啦，受歡迎啦，
3: 你
0: 讚你，但
1: 係其實又可以將前面嗰句再夾埋落去嘅就係你嬲嘅時候，我講下少啫，
3: 唔係咁都唔得啊嘛，
1: 係一套噶。
3: 是喎，即係 ABCD 喎。
1: 係啊，係啊。你同你講嘅話，佢同你講開頭嗰啲嘅話，你梗係講話唔係邊樣係啊？大家俾面啫。
3: 我諗到一樣嘢都係比較嗰啲身外物，例如啊呢隻錶幾靚喎，你又叻啦，又或者哇你部車幾靚喎，開篷喎，電喎，
1: 花費啊，大哥啦而家揾到錢啦。
3: 類似啲嘢啦，
1: 有嘅有嘅，
3: 有，但我又覺得真係冇必要講呢啲，講嚟做乜鬼？
0: 但係咧，講嗰個人係因為個心有少少扭曲啊，可能係妒忌啦，
1: 係啊，
0: 或者唔舒服啊，係啊，甚至係要令你都唔舒服，因為佢唔舒服。我原本奉還，即係你令我十分唔舒服咧，我就講翻一啲十分唔舒服嘅嘢俾你。
1: 我同意你咁講，佢會覺得咁樣嘅話咧，就拉雲啦，大家就扯
0: 平
1: 啦，
0: 係
1: 咪？我唔開心，我要你更加唔開心。你明唔明啊？而家
3: 我明啦，明啦。
0: 嗱，仲有嘅，仲有未完啊，未完添啊，仲有嘅
1: 第四，
0: 咁就係咧，譬如話你有啲 achievement， 咁佢咧就會唔讚你嘅努力，或者係唔讚你嘅嗰個 achievement， 會話你好彩，或者話你靚啫嗰啲咁樣。
1: 啊哈，
0: 呢啲。
3: 誒，仲有一句，
1: 有冇舉例？
3: 有，我諗起一句，你巴閉咧，你有冇聽過啊？你哋？
0: 你頭先有一個講啦，你巴閉，但係佢咁講翻，仲有後邊要補多句，你巴閉啦，
1: 巴閉乜嘢？
0: 好彩啫，咁樣
1: 冇，佢就係同佢講，我就係你嘅巴閉啦。咁跟住你就我巴閉乜嘢啊？冇啊，冇噶啦，冇你巴閉乜嘢嘅？你自己填充啦，係咪啊？我冇講你乜嘢，我話你巴閉。
3: 咁多人追捧你啦 ，Alex， 你巴閉咧？
0: 好，但係呢個惡意好大喎，唔係好微細呢個。
1: 你覺得惡意好大？
0: 呢個惡意好大。
1: 慣噶啦，
3: 都慣。即係我原來有免疫力㗎啦，係啊，係啊，
0: 啲微小咧堆積埋一齊啊，俾我攰曬啦，而家
3: 冇錯。佢會畫翻嗱呢啲你嘅，呢啲係我嘅，所謂呢啲你嘅咧就係嗱呢啲掌聲係你㗎啦，你嘅巴閉啦，咁多人拍掌。其實咧，呢啲掌聲咧真係冇分邊個。
1: 冇鬧，係。
3: 冇鬧，
1: 幾好啊！你而家幾強大
3: 啊！
0: 我哋
3: 因為我巴閉嘛。我終於知自己原來真係巴閉。
0: 巴閉，同埋咧呢一句都會講嘅。頭先唔係淨係話誒，冇嬲啦咁啊，我當你 friend 至講咋，我哋熟至講咋。跟住
1: 呢句我有時我會講嘅。
0: 你但係你係
1: 我都會講嘅，
0: 但係佢呢句後邊咧係一啲極。極度惡意嘅嘢嚟嘅。
1: 嗱，我唔知我咩情況，你哋會唔會啊？譬如可能我當你是 friend 先至講嘅，就係其實有時候可能有啲秘密咧，係啦，即係同你咁熟先至講啦。
0: 唔係秘密嚟嘅，嗰個都係一啲評價，而嗰個評價咧並唔係呢個關係可以講嘅嘢。

0: 點嚟嘅啫。我都會加一句嘅，
1: 提點多啲啊。
0: 因為其實你我個好朋友咯，
1: 唔係我，
0: 唔係你係我好朋友啊，所以我唔講啊。
2: 朋友就升幾粒星
0: 啊，你明唔明啊？
1: 之前有啲人你要講啊話佢啊嘛。
0: 講啦，嗰啲改唔到噶啦，你有佢啦。所以我會噶，都會噶，
2: 都會講呢個，
0: 係啊，都會
2: 善意提醒，
0: 係善意提醒，係想佢好嘅。
1: 可以回講，
0: 我會講嘅，我會講嘅。
2: 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咧。你分享煩惱嘅時候咧，佢非常熱衷；但你分享開心嘢嘅時候咧，佢冇乜反應。
0: 係會啊，
2: 呢個係微小嘅惡意，
0: 因為我唔想你活得好過我。
2: 哎呀，你最近失戀啊？講嚟聽下咁樣樣。
0: 係啊，
2: 但係拍拖嗰陣啊，你拍拖啊？哦，好啊，恭喜曬！
0: 恭喜曬咯，係啊，係啊，
2: 咁樣有呢啲人
0: 唔係咩？唔係應該係咁樣咩？其實你甜蜜嘅嘢我分享嚟做乜嘢啫？但係反而
2: 我會問嘅，我會問嘅。
0: 你會問
2: 㗎？好朋友，
0: 好朋友就
2: 點識㗎？嗰啲咁樣
1: 拍拖，即係我覺得我都會知多啲個男仔好唔好啊？係
2: 啊，好冇人嚟㗎，係
1: 咪
2: 啱你㗎？嗰啲咁樣
1: 小心啲喎。
2: 係啦，即係總之無論咩情況咧，我對我朋友關心都係相等地熱衷㗎嘛，即係唔會係我分享一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對方先熱衷。
0: 死啦！我仲以為我係咁樣咧，先至能夠係叫做好朋友嘅做法添。可能做法嘅就係當你唔開。开心嘅时候我陪你多啲咯，你开心嘅时候都有另外啲人陪你咯，我仲使咩仲喺度锦上添花啫？我反而应该要雪中送炭咯。我原来我系错嘅 ，sorry。
2: 定系
0: 头先你讲咗几样嘢，我仲三样。
1: 唔系你，
2: 因为你个出发点唔系
1: 你，唔系你仲有大把时间改过嚟。
0: 你哋帮我，你哋
1: 几廿年啊？
0: 我哋戒酒嗰啲咧，
2: 我又唔系，因为系真系好大个分别噶嘛，你会知。知道噶，即系你
0: 系
2: feel 到嘅，
0: 系
2: 因为妒
0: 忌人而即系你去做嘅，
2: 系
0: 定系你
2: 真
0: 系真心想
2: 人
0: 好，
1: 系啊，系有啲真系会踩嘅，因住人哋呃你啲钱咧咁样，系啊，会噶，
2: 但系我都有观察。到有啲人咧，系真系你可能當時比較低潮啲，或者唔開心啲嘅時候咧，就極熱衷去幫助你，去揾你，去約你。跟住到你好嘅時候咧，就好淡然，甚至係其實我想好主動咁同人哋分享咧，對方都冇反應，或者好似見不得你好咁樣樣嗰種感覺咧，就唔係幾好。通常咧嚇，頭先講嗰啲一二三四五咧，係學你哋話齋五件套嚟㗎。
1: 你哋話齋
2: 講㗎嘛，係唔係啊？你哋話係會講㗎，講完 A。讲 B 嗰阵 B 啊，讲 C 啊嘛，一句咁样落噶嘛，咁样咯。
0: 头先你讲嗰五样嘢嘅话咧，我自己比分啊，我系除咗一之外嘅，我二三四五我都几常做，
2: 我都唔会打断人嘅，费家伙啦，
0: 经常打断人。跟住就系头先我哋都有一啲，我朋友都有讲，其实我都有呢个习惯，因为其实打断人系因为。譬如可能對方喺度諗緊嘅時候咧，我即係正如你所講，我已經知道你想講乜啦，我想用我把口嚟去幫你講埋嗰下半部分啊。我諗呢個係有少少係我哋嘅職業病，
2: 職業病，
0: 職業病嚟嘅。
2: 即係我想幫你整理嗰個東西啊，我想幫你表達得好啲啊，你講唔中 point 啊咁。係
0: 啊，所以其實我唔係對你唔好
1: 㗎。我唔係話你啊，其實我係話 Alice 啊。
2: 佢係咁望住我嘅，你巴閉啦嗰陣時啊。
1: 係啊，
2: 你紅啦你。
1: 系啊，
2: 有靚女，有掌聲啊，又就係咯，
1: 無啦啦著套嘢翻嚟話俾我聽拍嘢，
2: 你
1: 巴閉
2: 啦。
1: 其實你可以唔使著住嘅啫。係
0: 啊，使乜化妝化到咁靚啫？
1: 咪咯，你著其他外套唔得嘅。
0: 好啦，咁希望其實大家咧，經過我哋今日嘅討論之後咧，都唔好做呢啲咁討厭嘅嘢。
1: 係啊，冇得避，真係。
0: 點解冇得避啊？你覺得邊樣嘢最難避？
1: 真係冇喎，
2: 由內而外㗎嘛。
1: 係啊，唔係我諗你係咯，
0: 就唔好出於妒忌，係咪？即係所有嘢其實你可以咁做，但係其實如果你個心態係點樣嘅話咧，對方係 feel 到。
1: 冇錯，特別因為小氣或者自私咧，冇得搞嘅。
0: 嗯，
2: 真係好黑心。
1: 我型，我黑人憎。
0: 但係黑人憎真係幾可愛。好，三號呢我哋就會有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啦嚇。希望大家一直留守住喺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風騷快活人。唔該曬 Alice， 今日呢樣就好正。
2: 係啊，好巴閉啊，我哋真
0: 係。好地檢討下自己，你好嘢。

啱听过嘅有林伟俊嘅新歌叫做《取消追踪》啊。对于头先阿 Alex 又讲嘅呢一啲咁嘅朋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咁做嘅，就系将佢取消追踪。转头翻嚟嘅话，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基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基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各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280 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4毫二，跌3.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12.8毫半，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4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毫二跌7.8，快手49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9: 世上只有妈妈好，
10: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9: 叮嘱我说声
11: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2: 祝愿所有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2: ！Love you。
7: 二台话你知，
14: 讲起香港嘅地道小食，你会谂起烧卖、咖喱、鱼蛋。咁如果系印尼嘅地道小食，你又会谂起乜嘢咧？
15: 都系同鱼有关，不过唔系鱼蛋，系炸鱼饼，系印尼据港嘅特色小食，用鱼肉加木薯粉制成，口感烟韧，同香港嘅鱼蛋咧完全唔同噶。
14: 重点是吃的时候会配埋一些黑掹掹、酸酸辣辣又带点甜的酱汁一起吃。
15: 我知道这酱汁里面有棕榈糖、醋和辣椒， 配埋炸到脆卜卜嘅鱼饼，真系好易食唔停噶。其实咧，喺好多嘅印尼铺头都会有炸鱼饼，但系通常咧比较多人净系识买沙爹或者系千层糕。下次见到你都要试下，包你一试难忘啊！
14: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0: 台话你知，
17: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berg。
18: 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19: 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咧？定系有技巧地真诚啊？
18: 一定会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你连话俾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17: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9: 陈俊轩音乐关系。
20: 起航，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因间可能雨势较大又可能行雷嘅星期五，我哋掌声欢迎嚟自香港扶幼会承德中心学校冯校长啊！
1: 冯校长早晨，
2: 各位主持早晨，
1: 我哋系同学嚟噶，
3: 系咩？真系噶？
1: 唔系，
0: 我哋今日系同
3: 学，我哋今日系同学，头半个钟头就系同学，之后嘅话咧系啦，就系你系翻做咗校长噶啦，系啦。当然啦，每一次嘅话咧，我哋都要欢迎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出现嘅校长们啦，你哋咧真系好难得嘅，因为喺呢一度嘅话咧，我哋大家都大家都唔同嘅朋友咧，唔同嘅年纪咧，甚至乎大家都喺度咧就系教学相长啊吓，系啦。一阵间我呢半个钟头里面嘅话咧，我哋就会好多嘅冷知识咧会考下校长啦，后嗰半钟头咧就你发达，
2: 我真系唔识，
3: 系啦，就我麦卡锡，系啦，你话乜嘢我哋就食乜嘢。
1: 校长以前教咩噶？
4: 系咁，佢系咩科啊？
3: 系啊，教咩科？
4: 中文科，中文科，
3: 中文科，哇！会唔会有中文科嘅题目啊？今日有嘅，
4: 少少啦，相关啦，相关
3: 少少啦，好认真哦。好啦，咁当然我哋都要同校长倾一倾偈啦，系啦，了解一下咧，就系校长嗰间学校嘅咧，系同我哋一般嘅一啲主流嘅学校，其实都系
4: 嚟自主流嘅，
3: 嚟自主流嘅，但系就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特别，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可以介绍一下咧？
4: 好啊，嗱，咁咧我哋属于特殊学校嘅一类啦，咁个分类咧就叫做群育学校。
3: 群育学校
4: 系啦，其实点解叫群育咧？咁可能你一般听到特殊学校，都可能系智障啊、肢体伤残啊、盲啊、听障啊、视障啊嗰一类嘅学校，咁我哋咧呢一类嘅咧系属于情绪行为问题嘅学校，咁啊个严重程度咧系如果喺 by definition 咧就系中度至严重情绪行为问题嘅学生咧先可以转介过咧，同埋一定系要转介嘅，唔可以话啊我个小朋友有情绪行为问题，可唔可以入嚟读啊校长？咁系唔得嘅，因为一定要经过咧教育局同埋社署咧，跟住个中央转介机制，真系要达到去。嚴重啦，咁佢先有機會咧，係轉介到去我哋嘅學校嗰裏面就讀。其實全港咧唔係好多間嘅啫，嗱呢個唔係問題，但係你哋估下幾多間啦？
3: 五間，
4: 啱一半，五間男校，三間就女校。
3: 要分㗎，要分男女校㗎。
4: 冇錯啦，我哋群育學校咧就只有男校同埋女校嘅啫，其中七間咧係有宿舍要住宿嘅。
3: 你呢間就
4: 我嗰間都係要住宿嘅。咁佢哋大部分嘅學生咧都係透過一個宿舍一個有規律嘅生活啦，咁學翻一啲可能係佢哋之前嗰啲自理能力啊，或者同人哋相處啊，所以個群育咧，其實係即係講緊培養學生一啲群性嘅發展啊，透過群性嘅發展去培養翻佢同人哋嘅相處啊，合宜嘅禮儀啊咁樣咯。
3: 我哋大家傾偈嘅時候咧，知道嗰陣嘅校長好有心，因為咧已經係喺呢間學校嗰度咧，已經係做咗校長有成
4: 校長就七年，
3: 但系其实喺呢间学校里面嘅话，连教书、连做校长嘅话咧，系总共有22年嘅，
1: 系啊。
3: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个教学理念方面嘅话咧，你自己咧，你会觉得嘅就系其实呢一类型嘅学校嘅话，系需要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或者想法或者个理念会有啲唔同咧？
4: 系啦，我谂每一个学生都有佢自己嘅特性啦。有啲同学仔真系可能系读书叻，有啲可能我唔系好中意读书，但系咪代表佢冇？一種潛能或者冇一啲嘅發光嘅地方咧，咁我自己其實就都即係自己都叫做讀到書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想教一啲本身已經好叻嘅同學仔，係啦，即係有啲係教好嘅學生，教好嘅學生，有啲就係教好每一個學生，我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個信念係，我希望好嗰啲自然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其他嘅老師可以去湊啊去教，但係一啲可能佢本身好難喺主流學校上翻到學嘅同學仔，佢哋本身好自信心好低嘅同學仔，唔係個個老師可以有呢、這個。能力啊，耐性去教，但系我咧好细个就已经我中意凑曳仔，系啦，即系简单地讲，好中意凑，因为呢度俾咗好多嘅经历啊，满足感啊，咁样样，系啊，咁
1: 可唔可以讲一个
3: 有冇啲故事啊？有啲故事，你头先都我哋讲咗一个故仔，我觉得都
4: 系
3: 好值得分享。
4: 系啦，我谂即系因为。始終我哋啲同學仔喺成長裏面，無論家庭啦，佢喺院校啦，其實都係好多挫敗嘅。可能係家庭嘅關係麻麻地啦，可能係一啲同同學仔嘅相處啦，可能係亦都係翻唔到學嘅，即係翻到學校又未必入到課室嘅，咁可能學校就擺佢喺一邊，你自修一下先咁樣啦。咁我都有其中一個學生啦。 咁我一路都做中一至中三嘅班主任。咁佢嚟嘅原因呢，其實係翻唔到學，同屋企嘅關係都好僵咁樣。咁就最終就即係轉介咗嚟到我哋度讀書。咁我做嘅班主任嘅時候呢，其實佢係好孤僻嘅個人。唔係好想同人哋溝通，唔係好同大人建立到一啲嘅信任。咁但係即係我哋呢啲妹叻，最叻就係同佢哋建立下關係啊！即係希望係用即係、用愛去感化到佢哋，就係、即係感染到佢哋係有一個成年人其實係關心佢嘅成長嘅，
3: 係、有愛嘅，
4: 緊係啦，著緊佢哋翻學，其實係翻學係學嘢嘅，你要有個目標嘅。咁佢去到中三啦，佢決定緊啊，咁喺聖德繼續升高中啊，定係出翻去？咁其實佢讀書，佢讀翻書之後咧，其實佢嘅成績係唔錯嘅。咁佢就出翻去主流度讀高中啦，咁啊升埋大學啦，咁咁佢大學嘅時候都有問著啊，其實佢將來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做老師啊？咁咁我緊當然即係都有繼續鼓勵佢。咁佢而家12年之後咧，佢2013年中三畢業，12年之後咧，佢成為咗我嘅同事。
3: Oh my god！
0: 我係要聽呢啲啊，
3: 係好勵志啊！
5: 因為佢真係親歷其境、親身經驗、體會，然後佢又可以幫翻嚟緊嗰啲同學仔。
4: 佢好有心，就係佢想將自己嘅經歷去感染翻一啲師弟，因為知道係即係真係喺學校啦，或者真係喺社會上面，真係好多呢啲嘅同學仔，其實係不被重視或者不被照顧到，咁佢就好想咁樣去做，好有心。
3: 其實所有即係從事教學工作嘅每一位嘅朋友嘅話，我哋都非常之尊敬。特別嘅就係咁有心嘅，我哋今日坐喺我哋面前嘅馮校長嘅話咧，希望我哋要繼續努力。
4: 系，
3: 你哋要更加努力，
4: 一定，
3: 好唔好啊？
5: 同學仔都要努力，
3: 系啊，大家都一齊努力嚇，系啦、已經有教無類，但我重要嘅就係佢會咁有心地希望嘅就係話要教好嘅就係每一個，系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嘅話係真係需要一啲嘅，即係你自己嘅堅持，同埋嘅就係你自己嘅一啲即係信念。繼續咁樣落去嘅，
4: 亦都要讓我哋呢啲學校讓大眾更加認識，等佢哋個標籤冇咁大。其實都係嚟自於即係主流學校，佢哋都係好希望佢哋可以將來回歸翻主流咁樣。
3: 好啦，嚟緊嘅時間嘅話咧，就真係要大家都要俾心機同埋要加油咯噃。
4: 好啊，
3: 因為咧我哋嘅問題嘅話係來自四方八面，
4: 每一次
3: 我哋都唔知道我哋會問啲乜嘢嘅。好啦，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現在開始。好啦，咁第一题嘅话咧，就会由我啦，李同学咧先要首先发问嘅。好啦，咁其实咧喺我哋呢个直播室里面咧，有一位同学咧，我哋成日都会笑佢咧，唱歌嘅时候咧。用乜嘢喺度做靓啊？
5: 我啊，欺凌啊，校长。
3: 摆到明就唔系欺凌啦。OK， 咁其实咧就我哋用四个字嚟形容你，我成日话你咩啊？
5: 五音不全。
3: 好靓啊！嗱，我咪欺凌你啦，系啦。咁咧就系我哋会笑佢咧，话佢唱歌咧就五音不全嘅。
5: 其实唔系笑，系事实。
3: 佢真系唱唔到嘅，佢真系入唔到嘅，系啦，好得意嘅。点教佢嘅话，佢都系会唔记得嘅。
5: 我成日问佢点解你会识入嘅。
3: 我同欣欣都解釋唔到，識入就識入㗎啦。
5: 校長，你知唔知唱歌？
3: 你唱歌啦，叻唔叻㗎？
4: 我驚我唱歌嘅時候，你哋會即刻匿埋喎。
3: 嚟嚟，你即管一陣間唱嚟俾我哋聽下。好啦，咁我就想問你啦，咩係五音呢？係啦，究竟五音不全還定係五音不全嘅話，究竟乜嘢係五音呢？好，有四個俾你揀啦嚇。A 就係宮商角徵羽。B 其實就係我哋嘅西洋音階嘅哆瑞咪發嗦。C 就是宮尺上月凡，定是 D 西洋音階裏面嘅，你知啦，哆瑞咪發嗦啦 ，T 哆就有八個啦，係咪？咁啊，八個當中嘅話，其實你有五個不全咧，你已經覺得咧就係呢一個人咧唱歌一定係走音嘅意思，所以就有四個俾你揀，究竟邊個係正確嘅咧
5: ？A
0: 宮商
3: 角徵羽 ，B 咧就係我哋嘅喺西洋音階上嘅哆瑞咪發嗦。而 C 咧就系宮尺上月凡，定系 D 凡指嘅就系西洋音阶八个当中有五个你都唔得嘅话咧，你应该都系五音不全嘅意思。
4: 啊，你同我 D 你笑嘅，咁应该唔系 D 啦。
3: 未必，
5: 佢好衰
0: 啊！冇得咁分
3: 嘅，我系一个衰嘅同学嚟噶，你唔好信我啊！
4: 我拣 A，
0: 我拣 C 啊，
4: 我拣 A。
3: 你揀 A 係咪？係
4: 啦，
3: 好。
1: 雙 A
3: 係我要再乜嘢啊嚇？要因為有同學要提一提我嘅就係、是、咧，第一個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就係工商國子語啊，係啦，工商國子語係 A 嘅一個選擇啦嚇。多謝我同學提一提我嘅，係啦，嚟 A B C 定係 D 咧？有更改就 A 啦
4: ，A
3: 咯
4: ，A
3: 全部都係 A，
1: 係啊，
3: 全部都係 A，
1: 你知你錯
4: 要改，
3: 算啦，呢條係送嘅，冇錯係啱嘅。嗱，其實五音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一個嘅五音啊嚇。其實咧原來喺呢個西洋音階當中嘅話咧，都係有呢一個嘅講法嘅。咁就係話呢個嘅西洋音階當中嘅話咧，所謂我哋嘅就係宮商角徵羽咧，就係哆瑞咪嗦啦。系啦，哆瑞咪嗦啦，咁所以咧就可以知道咧就五音不全就系呢五音啦。至于我俾嘅就第三个咧，其实咧就未完晒嘅，即系C 呢个答案咧就系宫尺上乐凡咧系我哋讲嘅就系粤剧。粤剧佢哋嘅音阶，但你未完晒嘅，即系仲有几个嘅咁样啦，
1: 好
3: 叻、啊！
1: 考奖又入翻，
4: 几惊我几惊捧蛋我。
3: 多谢我哋个同学嘅就系 Austin 同学啊，想我讲我读错字啊！Sorry，OK、okay, 嚟咯，好啦，跟住我哋有第二题啦，麻烦啦，
0: 我出嚟，听日大日子，
3: 听日大日子，
0: 听日大日子啊！五月八号发生咩事呢？
3: 五月八号发生咩事？
0: 系我农历生日，在家。哎呀，未日，天后诞啊！今日呢个问题咧，同天后诞有关嘅。天后诞咧就好兴我哋抢花炮噶嘛。咁喺元朗嗰边咧，通常都会有啲好大型嘅花炮啊嘛，俾大家抢啦。咁其实而家就系抽咁样啦。
3: 系。
0: 咁而咧，以下第幾炮是大家最喜意搶最受歡迎的呢？
1: 哇，有分、
0: 有分的，
3: 好像問過這條問題。
0: 哦，是啊，
3: 很久之前，很久之前，是
0: 啊，來來來，不要緊，不要緊，
3: 是啊，來來，
0: 沒什麼資料給大家估的、A 第一炮、B 第三炮、C 第八炮、還有 D 第九炮。
3: 我想問總共有多少炮的？
0: 不一定，
3: 我不知道
0: 的，是啦、啊，
1: 唔知嘅，咁就佢嘅係
3: 係一個有一嚿嘢，咁係啦，係個炮嚟嘅，係
0: 啦，係啦，一大嚿嘢嚟，其實咧係一啲供奉嘅祭壇啲聯啊，係啦，咁佢有一個中間咁樣啦，跟住有個長虹啦，即係紅色嘅圍住佢啦，跟住有啲裝飾啦，咁樣炮頂係啦，長虹，跟住中間咧有一個叫做中心咁樣樣，好靚嘅，好大嚿嘅。
1: 你搶過未啊？
0: 未喎，真係冇搶過。
3: OK，
0: 係啦，
1: 校長，我哋研究下先。
0: 一三八九啊！
1: 我覺得一係一，一係八或者九。
3: 我覺得唔會係一。我覺得唔會係一。如果係第一嘅
6: 九啊嘛。
3: 搶頭炮，但如果是的話，他不會俾我哋估咯，我覺得係咪啊？最重要
4: 啲學生都係中意 keep 題目嘅，我哋
3: 係啊，
4: 係啊，估答案
3: 之後就估咯，係啊，
1: 即係你唔估頭炮，
3: 我唔估頭炮。
4: 六筆就知，六筆就知道 A B C D 啊嘛。
1: 炮仔，
3: 我會估第三炮。
0: 第三炮，
3: 所以佢先至會出，會覺得咦點會第三炮啊？嗱，如果你譬如可能睇一段咁樣嘅報導，係咪？你會一定會係會睇啊？如果你話第八，因為八啊嘛，八啊嘛，九啊長長久久啊嘛，一就搶頭炮啊嘛，所以我估三。
1: 即係撞
4: 嘅
1: 啫喎，
4: 撞啊！真係唔識啊！但係嗱，佢頭先講唔知幾多炮喎，咁冇理由
3: 仲要唔知幾多炮喎，
4: 你唔會預佢有十幾二十炮㗎嘛？
3: 係啦，係咪先？所以好難講啊！
1: 我一係一，
3: 你係一好冇？頭炮好。
4: 咁你估三，
3: 我估三，你估八，好一三八都有人估，
0: 有人啱。
3: 緊張，正確答案係
1: 頭炮。
0: 正確答案係第三炮。
4: 哎
1: 點解嘅？
0: 雖然真係我話唔知有幾多炮啦，咁但係都唔少㗎喎，係可以去到即係上兩位數字咁樣嘅。
3: 咁
0: 因為我其實呢都睇咗唔同嘅資料，我發現呢各處鄉村係各處嚟，
3: 係
0: 即係話去到廣州咁樣呢佢哋會有個特定嘅數字咁啦。咁但係香港呢好似有唔同嘅數字，即係我揾唔到一個呢好統一嘅講法。咁但係無論如何呢大家都話最想搶第三炮，因為佢哋有名嘅。第三炮呢叫丁財炮。
3: 哇，
0: 又天丁又炮。
3: 是啊，
0: 個個都想要呢個丁財炮嘅。第一炮呢我都搵到個名，咁就係好似係財炮，第二炮就係丁炮，第三炮係
3: 丁財
0: 炮咁樣樣。係啦，啲人好鍾意咁樣講。
3: 其實都唔係啊，如果你第一炮第二炮都搶咗，第三炮我唔搶啦。
1: 咪囉。
0: 一人一個㗎嘛。
1: 你車大炮。
3: 呃人嘅。
1: 哎呀。我唔鍾意啊。
3: 唔緊要唔緊要。好啦暫時每人有分啦。好啦、okay, 好啦到你啦。
5: 尋常百姓家。
3: 係。
5: 聽過啦。
3: 聽過。
5: 咩叫尋常呢、uh-huh. 原來有意思㗎喎。
3: 係。
5: 欸原來形容尺寸嘅。即
3: 尺寸。
5: 係啦、嗯、即係屋嗰啲、尺寸。
3: Uh-huh.
5: Boy、必即係原來係形容啲衫嘅。個、
3: uh-huh.
5: 常呢就是、衣裳。即係咧，一般嗰啲老百姓咧，唔係好多衫嘅，得、一個衣箱啊，或者冇衣櫃以前。
3: 嗯、
5: boy、阿
3: 師
5: 就係揾到幸福啦、
3: 嗯，
5: 尋覓到幸福啦，所以叫尋常百姓家，因為有個屋啊嘛，有個啊安居，
3: 有個屋企係啦，有家。
5: 而啲、就係原來是一種職業嚟嘅、即係嗰啲比較低下層嗰啲嘅職業。
3: 嗯，
5: 係啦。A 尺寸 ，B
3: 係問題，
5: 衣衫
3: 係。
5: C 揾到幸福，
3: 嗯
5: ，D 原来系职业嚟嘅，
3: 寻常百姓噶，好，
4: 好似好寻常，但系实际上又
3: 一啲都唔平凡，好深啊呢题，尺寸，我唔知点解咧，我唔会拣呢、這个，
0: 系咯，
3: 我亦都唔会拣幸福。
0: 我可能會揀衫，
4: 衫
0: 嘅常嘅衣常嘅常，
3: 係啦，又或者係職業尋常百姓家百姓，
4: 但係又唔用衣常個常，即係
3: 尋常百姓家係
5: 平常個常，
4: 平常個常，
3: 平常個常啊嘛，唔係衣常個常啊嘛，但係你可以借個音啊，
5: 古時係可以，
3: 常平常百平常百姓家，好誒，
5: 你哋住豪宅嘅梗係唔識啦。
3: 我都是慢慢賺錢而去買
5: 好嘢
4: 跟你學嘢要跟你學
3: 我以前都是尋常百姓家好我估三
4: 我估即是你估 B 啊你估 B 啊
3: 我估 B 是啦 Alex 都是 boy
4: 好
3: 跟住校長
4: 咁我估係 C 尋到幸福
3: 尋到幸福、即是 BC 都有人揀兩 B 一 C 有冇人啱
5: 開估冇人啱
4: 哎呀
3: O、okay, K， 即系剩翻 A 同 D，
5: 幸福
3: 好
0: 咁啊，
3: 唔系
0: 正诶，同埋
3: 尺寸同埋职业
5: 系职业职业
3: 诶，我拣职业啊，
0: 职业咁我拣尺寸啦，
4: 我都拣尺寸，
3: 好两个尺寸一个职业，
5: 校长啱，
0: 好嘅，
5: 嗱八尺叫做一寻
3: 系。
5: 其實呢啲量度嘅單位嚟嘅啫，兩個尋就為之常啦，即係像六、其實以前咧嗰啲屋咧係嗰啲尺寸有標準嘅、尋常百姓家咧通常嗰個尺寸就係呢個啦。
3: 疏疏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疽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话，邮轮上冇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疽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在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15/5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体系，这个亦都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朝鮮領袖金正恩視察軍工企業，暗示年內將會在韓朝邊境地區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彈炮體系。朝中社報導，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軍工企業視察，了解生產情況。他說前沿部隊將裝備的火炮射程超過60公里，他的言論被指計劃在邊境地區部署的火炮射程將足以覆蓋首爾。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浩视察，并指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说，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34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3毫；腾讯控股471蚊，跌6.4；南方恒生科技4.95，跌6仙。中心国际73.05，跌3.7；泡泡玛特170.5，升8.3；阿里巴巴138.9，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6.2；华虹半导体128蚊，跌13.4；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5.679，瑞士法郎0.3。 1.781， 加元 1.366，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56，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338 点，跌495点，港金报 44,065 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30.56 美元，卖出 4,730.8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堡但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已经封闭，咁而家只系可以前往布袋澳村同埋天后古庙，仲有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噶。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啦。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大清、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8: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C 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9: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10: 阮正峰、
11: Tita、
12: Wing Wing、
13: 头仔、
14: 余峰、
15: 阿维、
16: JC、
17: 许金峰。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以下是测验通告。
1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9: 以下是大考通告。
2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0: 同我哋斗智斗力嘅有香港妇幼会圣德中心学校冯校长。
1: 冯校长早晨，
2: 你好。
3: 各位同学早晨。
4: 我好中意斗智斗力，
2: 其实真系需要有啲力。
1: 好啦，知我就冇啦。
4: 冇错，咁但系其实咧，校长都好犀利吓。头先都叫做系高分嘅校长嘅，
1: 系
4: 啦，
3: 有点五分啊，有一点五，
4: 有一点五分啊，
1: 恭喜你啊，
4: 冇错。
1: 同埋佢自己凭本事。
4: 我唔敢講，因為我讀錯一個字。送嘅嗰條係啊，
3: 多謝曬，多謝曬。
4: 冇講笑，講笑啫。好啦，我哋而家嚟啦喎。咁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睇我哋嘅校長發版嚟啦。第一題。
3: 好啦，嗱呢條咧就係世界題嚟嘅，係啦。
4: 咩叫世界題啊？
3: 即係世界，啊，一陣間再講啦。OK 啦，全世界嘅各國嘅國旗入邊咧，統計上面。哪一種顏色的使用率是最高的呢？
4: 好
3: 了， A 白色， B 藍色， C 黃色， D 紅色。
1: 喂，歐洲呢都是紅白藍啊，藍白紅啊，這樣
4: 我估紅色，
2: 我也是估紅色，
4: 因為一來我就覺得感覺上覺得是紅色。全紅啊？
1: 全紅
3: 啊，全紅，即三個一隻啦，
4: 三個都是一
3: 隻，簡單一點，我都預計呢是會送分給你們的，沒錯，大家都啱的，有一分。
1: 有沒有搞錯，我們憑智力估中了，他又說送分。
3: 你明
4: 白嗎？我是啊。
3: 你說你說。
4: 我是很想
3: 送給我。為人師表那些頭啖湯很緊要，是很多滿足感，很有成功感，是不
1: 是？是啊，
3: 就是要有這些的。咁你先有繼續搭落去噶嘛啲同學？
4: 你我兜翻佢仲再兜多次，仲一
1: 雙鬥，好嘢好嘢，
4: 係啦，係啊，咁啊，最多
3: 係啊，75% 啊，
1: 哇，
3: 係啊，咁啊，代表革命啊、力量啊、英嗱，點解我要揀呢一題咧？咁容許我用少少時間，你都知啦，我啲學校即係收一啲要得即係特別啲嘅同學仔啦。咁其中有唔少嘅同學仔咧都有啲自閉症噶嘛。咁咧我都要講講我哋嘅同學仔有個奇人嘅，其實咧。佢係可以用半個鐘頭，係可以咧就咁攞住一張 A2 嘅紙，就咁白即係白描一個世界地圖，個精準度係好高。
1: 我聽過呢個，
4: 好犀利㗎，係
1: 啊，即係畫嗰條海岸線啊，
4: 冇錯，
1: 係。
4: 同埋佢有好多嘢咧，我哋睇唔到，但係佢都可以細緻到可以畫到。
3: 冇錯，佢係可以咧嗰啲海岸線嗰啲嘅島嶼嘅數目，佢係可以畫得到出嚟，跟住仲要係寫埋嗰啲地區啊、國家名啊，對於啲國旗亦都係瞭如指掌，即係呢啲係。他們的特性，但個社交可能真的弱一點，所以呢些我都要透過這條題目告訴大家，原來我的同學有些這麼的中讀
4: 的書，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一些厲害的地方，
1: 是
4: 不是？不過你要發掘他厲害的地方，將他就放大他，
3: 我這個就很欣賞他的地
4: 方。好啊，好，
3: 一人一分，所以這一分是拿得很開心，是不
4: 是？
3: 好了，來第二條
1: 送不送啊？這條問清楚你先，
2: 半送
3: 這條不送了，送了一分而已，
1: 即我們答足的朋友本事啦，
3: 系啦，冇办法，好啦，嗱，我估呢度即系起码见到嘅都两位戴眼镜，我都系戴隐形眼镜啊。好啦，眼镜系而家生活嘅重要工具啦。咁啊，而家目前啦，历史学家公认眼镜最早起源系喺边一诶系几时啦？
4: 几时
3: 边一度啦
4: ？OK， 好
3: 啦 ，A 15世纪嘅德国，
4: 系
3: B。13世紀嘅意大利，
4: 嗯
3: 哼 ，C 古代嘅埃及，D 唐朝嘅中國。
4: 睇先啊，
3: 一聲嘆氣之後，
4: 睇先埃及同埋 D 嘅就係唐朝嘅中國。眼鏡啊！
2: 眼鏡，以前嗰啲歷史人物就冇聽佢哋講，即係讀書嗰陣唔會話要睇眼鏡。戴眼鏡啊，會畫出嚟噶嘛啲中史書，又唔覺有人要戴眼鏡喎。
4: 同埋以前嗰啲眼鏡係咪就係咁樣，冇話有兩條病咁樣揸住
2: 睇？
4: 嗰啲我都當係眼鏡，係咪？嗰啲當係眼鏡。
1: 我揀唐朝，
2: 我揀古希臘，唔係古埃及，
4: 係啊，
2: 埃及。
1: 我揀多，
4: 我揀埃及，兩個 C 一個 D， 有冇人啱？兩 C 一 D，
1: 等陣。
2: 你冇啊！
3: 我個姿勢好似冇，但係等陣咗，咁點咧？等啲咩咧？
1: 我或者改咧，我有擦紙膠噶嘛？係啊，我都想揀德國，因為我記得咧，即係
4: 你喺德國度鑽研學問嘅時候。
1: 係啊，德國嗰啲科學家咧，或者重工業咧，我覺得似嘅。
4: 佢係十五世紀嘅德國嚇，係啊，
3: 德國係工業嘅，係咪啊？
1: 德國。
3: 德國
4: ，OK， 你嘅揀 A 係咪？即係一 A 兩個 C。
1: 你唔好再做手勢，
3: 手勢都唔做得。OK， 嗱，
4: 係啦，一 A 兩個 C。
3: 作為老師而家都要講，唉，真係冇人揀得啱添。
4: 冇人啱啊！
3: 冇人啱。
4: 咁我揀中國。
2: 咁
1: 啊，呢兩個
2: 咁我揀翻意大利啦，
1: 我揀頭條啦，
4: 好，
3: 你啊啊啊，
4: 即係一個 B 兩個 D， 一 B 兩 D， 有冇人啱？嗱，邊個
3: 有
4: 正確答案？
3: 正確答案係 B。
4: 系意大利啊，
2: 三
4: 世紀嘅意大利。
3: 系啦，歷史文獻指出啦，眼鏡係最早喺1280年咧喺意大利嘅修道院係出現嘅，用於輔助老年嗰啲僧侶咧係閱讀嘅。
4: 哦，
2: 佢啲聖經啲字好細啊。
4: 係啊，
3: 係啦，又簡單講，點解有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啲同學仔咧，咪頭先好多唔同嘅特性，好多 SEM 嘅。其實點解會揀呢條題目咧？就係。即係作為我哋而家佢戴眼鏡好似好 common 咁樣樣，但係我哋對於我哋啲同學仔嘅嗰個包容程度，其實佢哋就只不過係一個需要戴翻副眼鏡就可以好似一個正常人咁生活，我哋就唔可以 label 佢，佢係特殊生啊，佢一啲好特別嘅，其實戴翻副眼鏡咪同平常一樣咯。咁我都希望外界就係俾副眼鏡佢哋，教佢哋點樣用副眼鏡，咁佢就可以咧係好平常地咁生活啦。
4: 我覺得兩樣嘢講法都得啊，譬如可能係你哋嘅學生好可能嘅就係需要就係戴翻副眼鏡去望清楚一啲嘢，咁跟住佢就可以自己發光發熱。我覺得我哋作為係嘛成年人，我哋都係要戴翻副眼鏡，去要好好地，即係唔好將佢哋去 label 有啲咩嘢。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佢係
1: 有色眼鏡。
4: 係啦，係啊，應該但係有色眼鏡就唔應該戴咯，就應該要望咗個有色眼鏡。
1: 係啊，哇！所以校長呢度
4: 眼鏡
1: 題目好有養分，
4: 係啊，冇錯，
1: 輸得心服口服。
4: OK， 好啦，第三題啊，
3: 好啦，第三條咯，咁咧就喺傳統中華文化裏面咧，其實筷子。筷子啊嘅標準長度咧係有一啲深刻嘅意義嘅。咁而家問下佢個長度嘅象徵意義係咩咯？咁啊 ，A 長度為七寸六分，象徵咧係七情六欲 ；B 六寸五分，象徵五湖四海 ；C 八寸，象徵八仙過海 ；D。長度為九寸五分，象徵九五之尊。筷子長度，
4: 你笑咩？
1: 我好開心咯！
4: 四個都好好，我覺得作得
1: 係啊，唔係掰爭少少，佢係六寸五分，佢就五湖四海，除非佢改做五寸四分。
4: 啊，
1: 你改唔改個答案？
4: 即係一定唔係 B。
3: 你唔覺得呢啲可以係即係陰下啲同學嘅咩
1: ？I'm so sorry。A
3: all of above 咁樣啲啊，
1: 我知我知。
4: B 係五湖四海 ，C 咧就係八仙過海，定係 D 係
3: 九
4: 五之尊？係，其實真係撞得幾好。
2: 係咯，九五之尊嗰個咧，我真係哇幾好啊！
4: 我哋揀呢個好唔好？
1: 夠啦夠啦夠啦，兩位同學夠啦。
4: 我哋為咗要支持校長，我哋揀個錯嘅。我哋會咁樣玩法嘅，好唔好？但係我唔想，因為我好低分。
1: 你就改啦，
2: 改答案啦，我哋
4: 係咪全部 A？
1: 梗係啦，
4: 係 A， 係啦，七情六欲全部 A。
3: 答案係啱嘅，咁但係點解咧？
4: 因為我哋知
3: 啊。係，
1: 仲有啊，
3: 一問過啦，
1: 仲有咧，嗰個筷子頭咧係四方，
4: 係
3: 啊，
4: 下面呢個係圓啊嘛，係啊，天圓地方，
1: 天圓地方，
4: 係
1: 咪覺得我哋好有我哋
3: 好有即係話老師教完你哋嘅，你哋應用得翻咯，呢個咪好咯，最緊要
1: 哇又兜，
4: 仲以為好嘅老師喎，
1: 係啊，
4: 教完之後你就記得啦，
1: 唔係
3: 記得曬
1: 啊，記得曬
4: 啊，記得曬啊，
1: 唔係我講真，真係記得曬，
4: 真嘅，同埋其實係你哋如果係真係老師教得好嘅話，嗰啲嘢真係記得曬嘅，但係你唔知點解，你就係會記埋呢啲嘢，係啊，真㗎，係
3: 啊，咁又有一分喎，係咪？
4: 係啊，冇錯，
3: 好啦。咁啦，咁係咪再下一題咯？
4: 我打你想墮落
1: 啫。唔係啊，第四條，冇。
3: 好啦，第四條啊，
1: 有五條，
3: 知你哋，
1: 你有冇五條啊？
3: 咩啊？有五條，
4: 有
3: 第四條。嗱，長洲咧有一間咧就係醫院啦，佢嘅英文名係乜嘢啦？創辦嘅背景係又係點啦？咁樣樣。A 英文名昌州 Public Hospital， 東華三院創辦。B 昌州 Medical Center 由教會建立。C 聖 John Hospital 由聖約翰救傷會創辦。D Hopa Hospital 由胡文虎胡文豹捐助。
4: 嗯哼，
1: 喺
4: 边
1: 度嚟啊？
2: 長洲
4: 醫院，
3: 長洲
2: 醫院，
1: 唔係，我知係喺山頂嗰邊定係邊邊啊？
3: 東嗰、那個
1: 東太
3: 海灘東係咪叫東灣啊？
4: 嗯，
3: 東
4: 正海灘嗰
3: 邊
4: 就唔係山嗰邊，
1: 唔係上山。
4: 有冇關係啊？
1: 梗係有啦。
4: 哦，
1: 點解咧？嗰啲地我噶嘛。
4: 但係
3: 咩？真係長洲人，
4: 四個都冇啊！好揀嘅就係Mr. Horse。
1: 哦，我揀胡文，你揀 Mr. Wu 啊？
4: 唔係啊，我唔係啊，
1: 我揀胡文，
4: 係啊，我都係揀胡，係啊，我揀 D，
2: 你揀 D 啊，
4: 係啊 ，Alice 啊，
2: 係啊，
1: 唔係一定係啲特別嘅，
2: 聖 John， 聖 John，
4: 唔會，
2: 東華
4: A 係咩話 ？Sorry， 東華
3: 州 Public Hospital，
2: Public Hospital， 東華三院係嘛？我冇記，
3: 係冇錯，
2: 我揀 A 先。
1: 就開就係教會嘅，所以我問山點解咧？因為山上面好多天主教嗰啲，
4: 有機會係佢哋
1: 係
4: OK
3: 開個名開個名，
4: 唔係冇住乜嘢，
1: 等有時間。
2: 但係如果係即係虎豹別墅嗰兩位係嘛？係 owner 啊嘛 ，Hopa。
4: 系啊，
2: 會聽過嘅喎，但又好似冇聽過。
4: 但係冇見到佢即係唔似係會贊助一家。
1: 咦係喎，佢哋淨係有個別墅。
4: 係啊，有個別墅啫嘛。
1: 同埋報紙，跟住就
2: 係咯，
1: 搞醫院，但唔係喎。校咗無啦啦，佢唔會
2: 加佢落去，
1: 係啊
3: ，AI 噶，
4: 唔係，我覺得係唔係佢，唔係諗，唔係諗出嚟嘅，係佢自己諗出嚟嘅，即係如果係嘅話就，
1: 係
4: 胡文虎啊，
2: 我揀咗個最普通啦，所以
4: 係咯，東華三院。

0: 赠诗药
1: 啊，
0: 系啊
1: 系
0: 啊，不如全部都东华三院先啦。
1: 好啊，
0: 好唔好啊？系啊，东华三院。
2: 我又要做嗰个动作噶咯，冇人啱。
1: 你使唔使咁快？
0: 唔好对住，我头先都冇意，我都冇礼貌，我接佢。
1: 佢咁快就接咗我。
2: 冇，因为你已经转咗几次。
0: 好冇 ，D
3: D 啦
0: ，D 啦
1: ，D 啦 ，D 啦，
0: 好，全部 D， 全 D。
2: 全部 D， 好啦，咁我唯有开股啦。D 系啱一半嘅，
1: 点解嘅？
2: 系啦，呢个咧有啲 tricky， 其实有两个名嘅。
0: 哦，
2: 系啦，咁咧佢而家个名咧叫圣 John Hospital，由圣约翰创办啦。咁佢以前个旧名呢个 Hope Hospital， 因为佢真系由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咧就系捐助去兴建啦。咁又亦都系由圣约翰救生会嘅名义系兴建。咁所以咧系。聖 John Hospital 咧就沿用至今，但系曾經咧佢都叫虎豹醫院嘅。
0: 我唔理，總之就係啲。
1: 唔係我唔理，我有一品揀嚟，試一下都好啊。我未試過，我未試過揀。
0: 我哋補答啊，半分咋？
1: 係啊，
2: 補答啊，係啊，補答半分，半分，
0: 半分，半分，半分。好啦，仲有咩條啦？
2: 好啦。嗱，香港環保署咧都有幾個用 PAC 命名嘅轉廢為能嘅設施啦，以下邊一個唔係官方正式嘅環保園嘅名稱 ？A. V Park， B. Green Park， C. O Park， D. T Park。
0: O 係邊個 O 啊？
2: O
3: 啫，
2: 一個 O，
3: 一個英文字母
2: O 係啦。
1: V Park 我真係聽過。
3: T Park
1: 都聽過，唔係啊嘛，你就
2: 唔
0: 係，唔係啊，揀唔係啊嘛，即係如果係講我哋西走嘅就係有 V Park 咧 ，A 同 D 啦，而家係 Green 定係 O 啦
3: ，O Park 係咪 T Park 隔離嗰啲啊？即係回收，係
1: 喎，佢全部用單英文字母喎，咁啊 Green Park 咯。嗱，
0: 有
1: 咗你唔准，
2: 唔講嘢嘛，冇眼神，冇手勢啊，而家，
1: 哎呀，我哋盡後。
0: 咩都
1: 賴，係啊，膠卷先算數，我哋依家未膠卷。
0: OK， 點樣啊
3: ？Green
0: 攞唔 Green 或者係即係 B 定係 C 咯？
1: 係啊，係咪 Green 啦？因為全部用單音。係
3: 啦，可能
0: 好啊，好啊，全 B。
3: Boy，
1: 但係 O 有咩意思咧？嚇，
3: 可能唔知個。
1: V 我都唔知，係
0: 啊
3: ，C 都唔知，
0: 係啊，好全 B。
2: 答啱嘅係 Green Park， 唔係啊，唔係啦，不是，冇錯啦，係啦。不過咧，要少少糾正一下喎，嗱，嗰個 V Park 咧，唔係一個 V， 係 V W E E E 三。
0: 哦，
1: 點解嘅？係
0: V，
3: 但
0: 係
3: 會
1: 咁
3: 係
1: 啊，校長誤導我哋，你就話 V Park，
0: 唔好諗，我哋答啱咗。
2: 對唔住，又有分又有分，咁有分就開心啦，大家開心。
0: 系解釋
2: 系啦，咁就一嚿咧就系有V 拍啦吓，就系咧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啦，废电器2017年开嘅，咁另外咧 O 拍咧有分 O 拍 one 啦 ，O 拍 two 啦，咁都系系啦，咁就系有机嘅 organic 啦 ，organic 嘅嘢嘅回收啦，咁 T 拍就系即系最历史最悠久啦，就喺叫园区咧就处理污泥噶啦，咁系2015年4月喺屯门争咀嗰边就成立，呢度其实都好多嗰啲嘅tour 咧係俾啲學生去，咁都係一個環保組織嚟我哋學校嘅時候咧，就介紹啊，呢個都覺得值得都係問下，知唔知你個個都識，真係叻仔叻女啊！
3: 好高分啊！
1: 好嘢，好開心啊！我哋有成功感，多謝校長俾我哋一種即係成功嘅，
0: 冇錯啦，係啦，呢個就係佢嘅教學嘅理念，
1: 冇錯啦。
0: 其實佢有啲好深嘅，佢收埋咗，
2: 出錢啲，
1: 佢覺得我哋未達標啊！
0: 冇錯，好啦，校長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要去我哋嘅點唱時間。好啦，咁麻烦你要讲一讲啦，点解会揀呢一隻歌，同埋想点唱俾啲咩人听呢？
2: 系，我想点俾我啲学生听啦，因为呢一首歌咧，曾经喺我哋嘅学校嘅一啲嘅歌唱比赛里面，有啲同学仔唱过，咁佢其实好多同学仔都有共鸣。佢系讲紧即系只要我哋面对逆境都唔紧要，我哋只要一双手揸紧拳头，我哋一样系可以一齐，我哋手拖手一齐行过去嗰啲嘅困难咁样样。
0: 嗯，
2: 各位同学仔，俾啲心机，你哋得嘅。
0: 包括我哋系嘛？
2: 我哋都系同学仔，
0: 我哋都系得。
1: 我哋努力。
0: 再次多谢晒校长，
1: 多谢冯校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 至 15%。 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今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载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4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94，跌 六仙二，中心国际73蚊，跌3.75，泡泡玛特170.3，升8.1，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蚊，跌14.4，长飞光纤光缆238.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2点，跌381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66美元，卖出47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经封闭，咁而家只系俾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咁而附近多个收费嘅停车标位系会暂时停用。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落尖，系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8: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9: 我会同我阿妈去吃饭啊，你呢？
8: 我会约妈咪去街。
9: 啊，还有啊，送埋花给她啦。
8: 还有，记得话给妈咪听，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主持音乐中年啊，其中嘅一个目标咧就系令大家回春。听到回春呢两个字咧，唔好笑啊，系真噶。唔好低估咧音乐嘅魔力，你劲过咧哆啦 A 梦嗰部时光机啊！可以瞬间带你翻到去做仔啊做女嘅年代，诶就好似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曲，为当年咧令到唔少少男少女想入非。

有人话呢首歌嘅歌词咸湿，我呢唔打算帮你去拆解啲歌词。不过填词嘅陈少琪真係借用咗呢湿度增加滴汗呢去隐喻都市男女见面嘅时候身上素激增嘅忐忑㗎。02年 Yumiko 郑希怡以女子组合3T 嘅成员身份出道，而呢首相对湿度呢就是、令佢喺三个队员当中顺利跑出，同年即刻推出呢个人嘅 EP。转眼呢就20多年啦， Yumiko 已经由以前嘅青春母后变成潮妈，不得不讲，时间真系快到惊人啊！

呢首歌曲咧同打机咧系冇咩分别噶，提供你咧唔少感官嘅刺激啦。而首歌咧又确实咧系当年啊亚洲游戏展嘅主题歌曲啊。Sammy 仲化身咧系 3D 动画版神奇女侠咧系拍 MV 噶。而呢一首歌嘅歌词咧系对应咧现代女性嘅多功能啊。

歌词入面嘅一身轻功攀登险峰，又或者亦是护士亦是自己医生。女性喺生活入面一身咧系要兼素质，系有自信啊，先至可以成为自己生命当中嗰位侠。

0: 呢一首歌咧，唔单止为 Kelly 创下咗事业高峰啊，更加系香港电音时代嘅其中一个印记啊！原来首歌咧原名系叫《花花世界》，后嚟咧阿陈慧琳同阿 Mark 啊、雷仲德啊，觉得阿宇宙个格局更加大，更加符合咧千禧年嘅未来感觉，所以咧就改名做《花花宇宙》。而 MV 当中嘅 Kelly 咧，仲以大胆嘅造型亮相，爆炸头啦，全身油黑啦。化身成为日本涉谷风格的黑人造型，喂，始终人咁靓，咩造型都 carry 到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嚟讲咧，形容以下呢位女歌手咧系最懂得唱快歌，我觉得一啲都唔夸。嗱，听佢啲快歌咧，系完全感受到啦。单系佢把声啊，已经可以同音符啦、节奏啦一齐跳动噶，再加埋佢喺台上面好性感撩人嘅肢体动作，佢啲快歌就系别树一格咯。当香港嘅音乐市场都专注啦做卡拉 OK 歌嘅方程式，佢就以呢一首充满 R&B 风格嘅快歌，提供俾乐迷多一个选择啊。关淑怡嘅《夜迷宫》啊。

最近咧，我问一位30几岁嘅朋友，问佢咧识唔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又好认真啊谂咗一阵啦，话唔太识。跟住我再问啦，咁你识唔识深夜港湾呢一首歌咧？佢话识啊，关淑怡啊嘛。咁我知咧，佢真系唔太认识以下呢一位女歌手。佢1987年咧第二届未来偶像争霸战嘅冠军，当时亚视啊想尽快咧建立属于自己嘅歌星班底，好落力咁去捧人啊。佢得奖冇几耐就被送到去日本受训，同年推出第一张嘅 EP。喂，当年佢只系得16岁，仲记得佢吗？因楚善，今天天气，呵呵呵。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解放军部发表评论员文章，话军事审判机关对魏凤和和李尚福案件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文章说，魏凤和、李尚福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他的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为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他们受到法律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文章认为，案件依法审理再次表明，无论是边个，无论职位有几高，权力有几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必须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35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14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蚊，跌7.4；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5.8。中心国际73.35，跌3.4；泡泡玛特170.4，升8.2；阿里巴巴138.8，跌2.1；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6，跌13.8；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1点，跌352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04美元，卖出4,71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FM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由细到大，
8: 有唔明就问。
9: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服想分享。
10: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Gen Z
14: 去跟。
1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6: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20: 我是路云兰。
21: 我是林奕康。
22: 我是江欣燕。
23: Hello， 我是林永亮。
24: 我是陆思韵。
25: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6: Hello， 我是叶广权。
27: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8: 我是 Mimi 罗敏庄。
29: Hello， 我是胡伟康。
30: Hello， 我是向海南。
31: 我是周文琪。
32: Hello， 我是张永康。
33: Hello， 我是刘小维。
34: 我是黎乐儿。
35: 他是好心情的人。
36: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女人。李志刚，
1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读嘅中学咧都有唔少唱得之人噶，都系圈中人嚟噶。其中几位同我一样，都系九龙城长大。哦，系噶，呢间学校咧好鼓励学生去参与课外活动。嗱，读书时期嘅佢都热衷于啦演讲啦、唱歌啦，仲有咧组织呢一个民歌乐队噶。当年咧佢一队乐队咧叫 Delta， 佢系我师姐林志美啊，开始另外半个钟嘅音乐中年。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

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啊，第一次出现喺一张咧系叫《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嘅集锦碟噶，就系、是、以新人身份咧，哇，攞到十大中文金曲噶。你可能会问，咦，当年竞争唔大，所以攞到奖 ？No 啦，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得奖名单咧，真系唔少嘢噶。嗱，阿姐嘅《勇敢的中国人》，校长嘅《与诗情仇》，张明敏嘅《我是中国人》，陈百强嘅《涟漪》，叶振棠嘅忘尽心中情等等，可想而知啦。当年感情的段落系好红，唔俾金曲都唔得噶。

呢一张1986年嘅唱片啊，对唱片公司同慧娴嚟讲咧，系打咗一场好漂亮嘅仗噶。呢一张唱片嘅子弹咧好多噶，快歌、跳舞街同反叛咧，令慧娴嘅形象咧变得好日本少女啦。而慢歌嘅攻势咧系一浪接一浪，第二主打系痴情意外，去到第五主打仲系好劲噶，系 Love Me Once Again。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当年嘅第四主打《如雷蒲涌》。

0: 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呢係得14歲啊，都算係人世鬼大。當時呢幾迷呢首歌㗎。歌詞呢描述一種好歇斯底里啦痴咗嘅情感狀態㗎。就係呼應返呢同名電影裡面嘅主角啊對愛情執着呢嘅悲慘結局㗎。即係好似歌詞裡面講原諒我，我的衝動怎可再忍耐，又或者你使我瘋瘋癲癲。蔣麗萍嘅我為你狂。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细个嘅时候，我相信大家咧会跟过屋企人啦去走廊听歌噶。嗰个年代咧系孕育咗咧唔少嘅走廊歌手噶。嗱，以下嘅呢一位，当年咧乐坛出道嘅时候，都俾人有一种咧系几走廊嘅味道。而佢呢一首代表作咧，原来要多得张伟文，系张伟文咧推介黄莺莺嘅《只有分离》俾佢去认识同埋俾佢去改编嘅。结果呢一首歌真系成为大家失恋啦发泄嘅最好方法，喂，特别系 chorus 啦，唱到你咧好鬼爽噶。仲记得佢吗？方丽莹《伤感雨天》。

方丽莹啊，虽然歌红人未红啊，但系佢把声咧系好有辨认度嘅，亦都好有咧八十年代嘅色彩啊！嗬，佢之后啊做过保险啦、地产经纪啦，甚至特约演员咧都唔介意噶。佢嘅人生咧，唔系望天打卦，佢系睇住个伤感雨天，靠自己双手咧打出一片天噶。成日话歌曲咧可以带俾人勇气同埋力量，以下呢一首歌都系一种咧生命嘅格言啊！只要团火唔熄啊，生活就会有希望；只要咬实牙根啦，就可以活得比以前更好啊！1995年，叶倩文嘅同名电影主题歌曲《我要活下去》，亦都完结今个星期嘅音乐中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5%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執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 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那么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2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泡泡玛特168.7息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呢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市会路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落地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8: 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9: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8: 小白咧，
10: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9: 咁啊，欧尼咧，
11: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嚟到礼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你嚟过
3: ？Yes。
5: 我会让你是一个洗尽圆滑的靓妹。
3: 嗯，点解咁讲呢？
5: 因为你冇乜咧首饰嘅，即系譬如你 Kitty 咧，佢有阵时都会戴下戒指啊，戴下手镯啊。阿 TV 净系领冧冧啦，
6: 好多嘢噶。
5: 你净多啦，你条颈链多到。
6: 我其实而家少咗噶啦。
5: 咁咪代表你好叻啦嘛？
6: 系啊，我节俭咗个人。
5: 吓，但系你姑咧，因为女仔，你又少啲首饰。
3: 我系好少噶，真系，我系冇乜戴首饰嘅习惯。我如果咧真系要去到戴首饰咧，即系表示我。我當日咧係應該有一啲
5: 好大件結婚，
3: 係啦，結婚啦或者工作啦，咁我先會戴嘅。咁但係咧，我細個咧就係會去嗰啲買嗰啲cheap cheap 地嗰種，然後就戴啦。
5: 即係假鑽石啦。
3: 係啦，我又唔係去到，我又唔會去到戴假鑽石，即係會嗰啲銀啊嗰啲咧。
6: 哦，有好多噶，旺角嗰啲鋪頭。係
3: 啦，因為去到鑽石就好容易睇得出係貴價定係平價噶嘛。咁我戴啲銀嗰啲咧就唔係好望到咁樣。咁但係當我而家咧就大個女啦。有時同媽咪傾偈咧，我媽都有教落嘅。佢話：嗱，阿女啊，其實咧，即係呢啲貴嘢咧，可能啲名牌嘢或者靚嘅首飾咧，唔使多，但一定要有
5: 一兩件，
3: 一兩件就夠噶啦。
5: 即係侵下咁啊，真真假假咁樣。
3: 係啦，一嚟就侵下，二嚟咧就係咧，當你要去一啲即係好大活動嘅時候咧，嗰一兩件咧就係會令你可以抬高身價。嗰一兩件首飾
5: 就係最重要。係
3: 啦，所以佢話：阿女，你唔使多嘅。即係嗰啲 cheap cheap 地嘅話咧，你反而可以買都唔使買。你平時唔想打扮，唔好打扮，但係有一兩件貴啲嘅，當你需要出手嘅時候，你就每次都係出過一兩件啦咁樣。
5: 左手身一身貴過你全身，
6: 係我同意喎呢樣嘢。
3: 咁我聽完都覺得唔都啱喎。咁所以我而家咧，無論係首飾啊，或者袋或者衫都好咧，唔多。只是一兩件
5: 是正嘢，
3: 是啦，殺手鐧永遠呢，我需要啲咩場合呢，我就係攞嗰幾件殺手鐧出嚟囉。
5: 對呀，
6: 我覺得好緊要啊，即係女仔啦，尤其是即係女仔你點都要有返隻耳環啊、戒指仔啊或者頸鏈啊呢啲呢，即係我嚟好似行頭咁樣啊，人哋睇得到囉。
5: 嗯，
6: 但係我發覺而家呢亦都多咗好多，譬如嗰啲唔同嘅牌子呢出咗啲好平嘅嗰啲首飾呢，又 OK 嘅，我嚟玩下襯下衫亦都唔錯嘅。譬如我個朋友話咧，佢而家喺澳洲咧有間鋪頭賣嗰啲首飾咧，平到直情係咧幾蚊雞嘅咋。
3: 嚇！但係 quality 點先？
5: 即係注意性咁樣。
6: 注意性咁樣，但係又你又覺得唔差嘅，望落去成個感覺都 OK 嘅。佢就話好多人咧間唔時就嚟換下買下，咁就過嚟襯下衫，因為我哋而家著嗰啲衫咧好簡單啊嘛。
5: 係啊，要有啲飾物嘅。
6: 你諗下，李志剛你以前嗰啲衫即係八九十年代啲，哇好行下噶嘛，
5: 就唔使戴咁多。
6: 乜都唔使戴，你戴完仲好似哇咁多嘅。而家嗰啲衫咧真係，你穿了和沒有穿
5: 即是 casual 了一點
6: 太過簡約
5: 了，而且以前80年代呢你戴一對耳環，耳環都好像唱片那麼大隻，
6: 是
5: 不是？所以你第一天不用戴的了，是不是？我自己現在呢，即我真的洗盡圓滑，因為我本身呢戴首飾呢我都不會戴手鐲啊、戒指，戴不中戴下，但我覺得為什麼我不戴戒指呢？因為洗手呢又要除出來呢很煩，
3: 是
5: 不是？戒指呢相對地呢你真的那些很貴貴的嘛，即有些鑽石那些很貴，有些鑽石在入面嗰啲咧又威貴，所以我覺得戒指唔見咗咧好肉痛啊，好肉痛啊！咁我咧就係頸鏈都少嘅，咁我就以前細個係集中戴耳環嘅，但我戴一邊，因為一邊有兩個窿啊嘛，係咪？但係自從我入咗電台之後咧，我見到啊張天賦啊 MC 咧戴兩邊嘅耳環咁靚咧，我就哇好似好靚喎，兩邊咁靚，跟住 George Michael 咁樣喎，於是我就兩邊就打多兩個窿啦，即係而家我呢邊兩個窿啦，兩個呢邊兩個窿啦，就戴兩隻都戴耳環啊。點解戴下之後發覺其實都唔係好靚啫嘛，於是我就冇戴咯。
3: 咁啊，從此就冇乜點戴
5: 首飾啦。從此就乜都冇戴啦，係啊，全靠上次金曲咧，阿超 B 咧俾條16萬嘅頸鏈我咧，我先覺得哇，原來有啲嘅首飾係咁靚嘅。
6: 係，即係有啲嘢係我嚟襯托翻咯，即係
5: 好靚。你俾我條嗰條鏈，
6: 係我會覺得首飾，即係你唔好理究竟係鑽石好定係唔係鑽石啊，定係要乜嘢嘅物料啦。 但你有翻少少零零林林嘢咧，你真係可以幫你個成個造型係 upgrade 啊！
5: 同埋你有陣時行過咁樣望一望，你望得唔係好清楚，但係叫望到你，哎咁閃嘅，有啲嘢閃咗出嚟啊！係啊係啊係啊！
3: 但係我而家咧都去到咧開始會睇鑽石嘅一個 age 啦，因為即係有陣時候會同我另一半喺度講啊嘛，唔係啊，即係要我喺度同即係另一半咧喺度講話，即係佢都會有陣時借機而問我，哎呀如果到時咧我即係譬如求婚或者咩咧，你想要幾大粒啊咁樣嗰啲咧，係啊，我真係問噶，同埋因為我哋真係開始越嚟越多好多朋友嘅 wedding 嗰啲啦嘛，咁都會望咧，同埋而家好鬼死咧嗰啲求婚相咧，佢成日咧都要咩伸隻咩一中指啊，咩無名指啊咩伸出嚟咧，咁都會望到幾大粒噶嘛，咁佢都會問我，咁其實我對呢方面又冇研究咩，但係問啊都好啦 ，search 下啦咁樣，一 search 哇！原來咁多噶，有咩真鑽石啊，有咩養鑽石啊，有假鑽石啊，跟住搞到咧我都睇唔明白，
6: 爭好遠啊！
5: 養鑽石都唔平噶，
6: 有培育鑽石，
5: 培育鑽石都
6: 培育鑽石唔平，唔係，但係亦都咧相對如果真鑽石咧就爭好遠啦。
5: 嗯，
6: 我哋上次咧其中一隻咧嘅戒指咧，原來話我喺某一啲鋪頭咧，即係嗰啲叫做真嘅鑽石戒指啦，佢就話啊嗰隻咧同一個款同一個樣啦咁樣，原來係咧一層樓嘅價錢，
5: 即係過百萬嘅，
6: 過百萬嘅。
3: 咁
6: 然之後而家因為呢個係培育鑽石，
5: 佢有 design fee 嘅，因為佢幾種石咧加埋一齊。
6: 係啦，培育鑽石之後咧就爭到咧。唔使六位數啦，五位數就得啦。咁、你又真係諗下話，哇！你過百萬同埋你爭咁多嘅時候，你覺得好似都幾抵買喎。
3: 因為我咧就係咧 search 完之後咧，咁啊應該係嗰個大數據咧就知我想睇呢啲啦。個趣咧全部一辣啲人喺度討論就話，究竟要買真鑽石定係買培育鑽石？有啲人就話啦，培育鑽石真係假鑽石嚟嘅，我哋呢個一生人一次淨係嗰一粒嘅結婚戒指，梗係要買最真噶啦咁樣。啱有啲就話啦，切其實啊都係俾人睇嘅啫嘛，嗰、那個鑽石買咁貴做乜鬼啫？其實講真啊，個樣啊，真同培育啊，都係差唔多樣嘅啫嘛。
5: 培育有時點啲添啊，
6: 係啊，係啊，
3: 都過唔清究竟邊個係培育，邊個真嘅啦。咁加埋個培育，買個仔啲嘅啦。
6: 哦，因為培育鑽石咧，佢唔同真鑽石嘅個因素係咩咧 ？Natural 嘅鑽石會有瑕疵噶嘛，嗰啲瑕疵你冇得改噶嘛，個瑕疵就係咁噶啦嘛。但係培育鑽石可以有機會就係、是，哦有瑕疵啊，我唔要先，咁我就再整個培育
5: 一個 perfect 嘅
6: ，perfect 嘅嗰、那個 perfect 度咧係直情係零瑕疵，個正度係。最高最靚先至戴到你嘅手上面。
3: 哎呀，如果我咧，老實講，我覺得即係如果我第時結婚咧，我都以我慳嘅性格咧，我諗可能我都會揀翻培育鑽石。
5: 係冇人知嘅，還
3: 係啊，有啲大粒啲喎，睇啲喎。
5: 話時話咧，咁有一種嘅手鐲咧，就係好經典嘅，就係某一個牌子咩 T A 咧，就係好似一隻老虎咁樣，定係啲咩包住嘅咁樣。咁我 friend 咧個係啊，嗰個炮，我 friend 咧就買咗一隻俾我個 friend 啊，即係佢老公買俾佢啦。咁佢有陣時帶出嚟咧喂下咁樣啦，咁有一次佢唔知去邊度食飯喎，咁樣咧唔見咗啊，然後佢唔知去到邊度咧，車程咧先摸到自己唔見咗，好驚啦。跟住咧佢打電話翻去嗰間餐廳啦，咁樣好彩嗰間餐廳幫佢執咗，
3: 哇，好彩咋！
5: 但係佢可以唔幫佢執噶嘛，因為嗰個嘢咧你賣翻出去咧都幾廿萬噶嘛，
6: 梗係啦，
5: 係啊係啊係啊，
6: 但係嗰間嘢咧佢有隻手鐲咧，亦都係好多人話經典款式啦。嗰個手鐲咧，直情係雙螺絲噶，你戴咗落去就唔使除噶啦，
5: 唔使除，
6: 唔使除噶啦。有一隻手鐲，咁我覺得嗰個好啲，啱你個 friend 啲。
5: 不過所有嘢呢啲飾物咧，都係身外物，量力而為。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又到好歌献给你嘅时间，呢只歌咧系代表我嘅心声嘅，亦都系代表我嘅心情又上又落。因为我有阵时咧会视钱财如粪土啦，有阵时又好紧张啲钱，有阵时又想赚多啲钱，有阵时又觉得系呢啲 job 咁辛苦，唔赚啊啲钱。所以今日拣嚟咧许冠杰嘅呢一首作品《天才白痴钱钱钱》。
3: 我睇翻呢首歌啊，已经系1975年嘅时间。
2: 你话钱其实影响我哋香港人几耐？
3: 咁真係㗎喎，
2: 70年代影響到今時今日。
3: 你諗下以前講香港係咩？遍地黃金啊，即係大家總之你肯做啊，你行到出街呢就一定已經揾到錢啦。
2: 亦都有人以為呢鑽石山呢係真係有個山呢係鑽石嚟嘅。
3: 但其實天才白痴呢幾粒字呢喺阿許冠傑嘅歌單裏面都有幾首啦，咩天才與白痴啊，天才白痴往日情啊，天才白痴錢錢錢啊，天才白痴夢啊，
2: 因為一套戲嚟㗎嘛，套戲天才與白痴嗰陣時係超經典，嗰陣時許氏兄弟又拍乜嘢啊，嗰啲票房都過千萬
3: 嘅，好犀利啊！佢嗰陣時亦都拍咗呢一個電視台嘅啲節目雙人 show，
2: 鬼馬雙星，
3: 鬼馬雙星都係你到而家2026年睇咧，你都仲係覺得好好笑。
4: 我都唔知道戲啊，而就算而家即係呢一首歌錢錢錢咧，而家聽嘅話咧，你都係依然覺得唔冇錯，我哋香港人真係好中意錢啊！
2: 嗱，譬如問下李麗姑先啦，
4: 我
2: 聽啊，
4: 我超愛，
2: 我未問，
4: 送啲俾我。
2: 即係佢歌詞係話，成日要錢多 ，no money no talk。你覺得呢樣嘢係咪咧？其實人香港人係咪成日要錢多？同埋有陣時候有啲人你冇錢嘅話就冇得講啦。
3: 係，
4: 我覺得係㗎。不過咧，我覺得香港人係一個好搞笑嘅生物嚟嘅，係好兩面嘅。第一面咧就係當咧你冇發生任何事嘅時候，大家咧都系好中意钱，好想揾钱，但系当有一方有难嘅时候咧，突然之间香港人咧就唔讲钱噶咯，佢就好愿意捐钱啊，或者有啲咩事要帮手啊，佢都会落力去帮。
2: 系即系上年宏福院咯，
4: 系啊，都系有好两极咯。但系你平时咧，如果你冇乜大事嘅话咧，咁我哋香港人又比较冷漠啲嘅，但一有事就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出嚟嘅。
3: 我亦都谂系因为香港人，我哋呢个地方咧，你真系每一样嘢都要钱啊。
2: 香港生活贵噶。
3: 生活好貴啊！你出街你想飲杯水啊，你都要買支水飲啊，你都要俾錢啊，係咪？即係好簡單，你出街你搭架車你都要俾錢，有時搭車哇都幾貴喎、
2: 啊，每日嗰啲廢水啊40几-50蚊一杯、
3: 啊。以前你可能會覺得哇買咩廢水咧，我嚟食個飯都差唔多價錢啦，但又亦都幾多人去買啊！
2: 但以前我媽都係慳妹嚟噶嘛，咁我媽咧成日譬如見到街外邊有啲咩新產品，譬如可能係牛奶雪條咁樣咧。佢咧唔買俾我嘅，佢話我翻去整俾你食啊！佢真係整嗰條牛奶雪俾我食，
3: 咁犀利㗎！係
2: 啊，佢真係整到㗎，好叻㗎！
4: 我阿媽咧，佢就唔會整任何嘢俾我，但係佢會同我講，我只可以揀啲特價嘅嘢食咯。即係因為以前咧嗰啲超市咧，佢特價係黃色牌嘅，佢話你只可以揀黃色牌嗰啲，白色牌嗰啲原價唔準賣。
2: 好係你阿媽。
4: 所以我有好多零食都冇試過，因為有啲零食從來都冇試過特價，
2: 從來冇減價㗎嘛。
4: 冇減價過。
2: 錢係雖然重要嘅，但係千祈唔好俾錢咧牽住鼻子走咯。
3: 唔好俾佢控制。
2: 係啊，咁所以呢一隻話許冠傑真係好勁啊嚇。
3: 係
2: 天才白痴錢錢錢。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委员会听证会上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无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帮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在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了对贫、危、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说，国家15/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7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1点，跌7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跌5仙。泡泡玛特168.8，升6.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华虹半导体127.7，跌13.7。阿里巴巴138.8，跌2.1。长飞光纤光缆248元，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8，日元156.84，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62611点，跌232点。港金报44065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53.02美元，賣出4724.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咧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窝打路道。另外仲有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多谢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张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吉他、
8: wing wing、
9: 猴仔、
10: 如风、
11: 阿维、
12: 张师
13: 去跟风。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以下是运动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8: CIBS
19: 开箱
18: 社
19: 区
18: 聲音。
19: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聲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聲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7: CIBS 人人广播。
21: 几位几位，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22: 阿 Lu 有啊，做咩啊？
21: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22: 哇，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喎。
21: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22: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导赏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23: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到1点至3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利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24: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25: 2026年第1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包括有卢慧敏嘅 Unveilings，
26: 仲有就系草蜢嘅意气冲天，
25: 王然啊 Sing Along With Her。
26: 仲有雲浩影嘅 Silver Lining，
25: 陳雷嘅影啊，
26: 仲有盧冠廷嘅一生所愛演唱會2025，
25: 張國榮永遠的張國榮，
26: 草蜢 Multiverse 呢張集錦唱片，
25: 係同埋第9、第10位，
26: 係就係古天樂嘅天命最高新曲加精選啦，以及仲有群星合唱嘅英皇25周年盛世專輯。
24: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25: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非常道三》啊，
26: 仲有《熟梦》，
25: 嗯，同埋有呢个内幕啊剧情片啊，
26: 系另外都有部剧情片啊，就系28年后《人骨圣殿》，
25: 仲有就系剧情片《像我这样的爱情》，
26: 《暴风追影》啊，
25: 同埋有啊同星星有关嘅《腥风血雨》，
26: 以及有草蜢嘅《We Glasshopper Concert 2022 Live》，
25: 同埋动画片啊吓《出征特工队》，
26: 同埋有呢部劇情片死屍死時44。
25: 喂，今日一翻到嚟直播室见到呢一隻歌呢，第一时间呢就係、是、要播啦，因为呢佢又靚仔又有型。 魏晋生啊。哇，等咗一段时间又系歪文帮佢填词喎，呢一首新歌啊。
26: keep 住都系咁靓仔。
25: 系啊，同埋有阵时候听佢嘅歌唔系净系听嘅，要睇埋嘅。魏晋生嘅新歌 Textbook Romantics。

0: 竟啊，莉莉姑同埋阿超 B 咧，即系睇到啲咩嘅影视作品，真系靠你哋噶啦！而家尤其是莉莉姑系佢入电影院嘅，
1: 系佢入得最多。喂，我讲先啦，因为咧上个礼拜咧，阿李志刚你咪讲咗我睇个咩黑色会啊，
0: 系啊，
1: 即系人唔好去睇啦嘛，即系
0: 唔系叫人唔好去睇。我话佢表现得冇啊 Amy Winehouse 咁好啫，我冇话大家可以去睇，去睇嘅。
1: 你讲完之后咧，我带咗另一套嘅电视剧出嚟，咁、我就睇咗啊，因为佢都系讲南非嘅呢个地方嘅一个电视剧。
0: 唔係
1: 南非呢邊，因為首次好似話係南非嘅劇咧，可以擺上去呢一個串流平台啊！
0: 嚇咁巴閉，
1: 叫做咧不良 KOL，
0: 咁得意嘅未聽過，
1: 係啦幾得意啊！嚇，佢係用一個好大膽嘅犯罪喜劇風格去講呢套劇嘅，咁講咩咧？其實首先有兩個女主角嘅，一個女主角咧就係一個好窮嘅媽媽啦，但係佢好犀利一樣嘢咧，就係佢嘅手藝好叻，因為佢成全住佢爸爸咧，咁佢咧就車一啲袋咧，車得好犀利。南非你去講嘛，李志剛？
0: 去過。
1: 南非除咗鑽石之外，另一樣最犀利咩？嗰啲翻版嘢。
0: 哦，系同埋嗰啲鹹蛋都多嘅，
1: 乜有呢啲嘅咩？
0: 有 A V 嗰啲好多。
1: 佢嗰啲咧翻版嘢咧真係好犀利，咁佢就係所以呢位朋友咧，佢就車一啲咧袋咧。佢真係可以哇以假亂真，即係佢點解
0: 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嘅，佢手藝高度係咁嘅。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地方就不停係打擊呢樣嘢，就唔可以做翻版啊嘛。但係佢就最慘一樣，呢、這個媽媽咧，佢就有一個小朋友咧就是、特殊嘅
0: 需要嘅
1: 特殊學習需要嘅朋友啦。咁佢咧就已經小朋友喺個學校生活已經唔好開心啦。咁佢就好想俾一個好啲嘅環境，就係、是、去特殊學校。但係特殊學校咧就好貴學費，咁佢就冇錢，即係佢已經係咧又要爭債啦，又要冇錢啦。又冇工啦，咁又要养住一个咧，即系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咁唔知点算，咁但系佢就有呢个手艺，就车咗呢啲好靓嘅袋，咁谂住咧就卖呢啲咁样嘅叫做假袋啦，点销售咧？销售唔到噶嘛，咁啊就误打误撞咧就认识咗一个咧，嗰啲 KOL， 个 KOL 咧。因為喺啲南非，我唔知係咪因為南非呢個地方咧，大家嗰啲價值觀都有啲奇怪。咁呢個 KOL 咧就係一個咧，就好似情婦咁樣嘅，就跟住個男人咧就好開心咧，因為成日都因為依靠住呢一個咧男人而去生活。咁啊識咗佢之後咧，呢個網紅咧就俾個男人飛咗。咁個網紅咧又咁又冇錢噶嘛，其實佢因為呢個男人先有錢啊嘛。咁點算咧？就兩個誤打誤撞就結合咗。咁你網紅係有咩？最犀利就有粉絲。咁不如咁啦，假嘅名牌袋俾你，你幫我影相賣咗佢啦。當真袋咁賣。咁然之後又牽動咗成個嘅古仔出嚟啦。
0: 呢個係戲劇故事嚟。
1: 呢個戲劇嘅古仔咁樣都幾得意嘅。咁當中仲要咧，除咗佢哋咁樣好似賣翻版啫，但係仲要牽涉到又有黑幫啊，又有唔同嘅悲慘嘅一啲情節啊，親情啊。但我睇嘅時候咧係有少辛苦嘅，辛苦係咩咧？係咪真係窮到咁緊要㗎？
0: 南非
1: 呢個地方，
0: 南非嘅貧富懸殊係真係好誇張。
1: 同埋咧，你
2: 南非係咪有錢嘅好有錢，窮嘅好窮啊？
0: 嚇，同埋南非其實大部分嘅錢咧，都係集中喺嗰啲白人嘅身上。
1: 哦，
0: 即係因為南非點解佢有啲地方會發展咧？就係當年荷蘭嘅一間公司，佢唔係俾一個國家侵佔嘅，佢係俾一間公司侵佔。荷蘭嘅公司就登陸咗喺南非，就然後咧即係攞佢啲人啊，又賣俾人啊。又做奴隸啊，然後又搶人哋啲地啊咁樣。
1: 哦，咁所以咧呢套劇集裏面咧，大部分差唔多全部都係有色人種嚟嘅，所以咧佢哋嘅生活，佢哋係好似冇出路啊，完全我想努力工作冇工作，你想點點點冇。你唯一方法就好似頭先，譬如做啲 KOL 嘅時候咧，你就好似以一個虛假嘅生活，就覺得好開心啦，我可以上位啦，我可以去嗰啲咧好靚嘅酒吧度飲下嘢。但其實係咪真實咧呢樣嘢咁樣咧？有好多呢啲嘅牽使到嘅。
0: 我諗咁多年嚟，即係南非都改變咗好多，但有啲嘢根深蒂固係唔會改變，因為我去嗰陣時咧係已經冇嗰個種族隔離政策噶啦。咁就大家黑人白人都可以去同一啲地方、同一間酒吧、同一間嘅餐廳，但係佢哋嘅種族隔離嘅政策咧係表面冇咗，但係全部都係植咗喺個心度，
2: 係
0: 啊，根深蒂固。咁於是咧，你會發現咧，你去到南非咧，你黑人咧，你我都當嗰時係2000年到啊，你最崇高嘅職業咧，就係喺一間賣手提電話嘅鋪頭做 sales， 佢已經係一個哇好 top 啊！以黑人嚟講，
2: 係，
0: 但係嗰啲白人咧。其實是即係霸曬好多即係有錢嘅職業啦咁樣，同埋佢仲係某一啲地區咧。 佢係唔建議遊客去嘅。同埋你去到約翰內斯堡呢，譬如你話去到一啲地方呢，你見到有一班黑人行埋嚟嘅時候呢，咁你行埋去呢就唔好啊，佢見你唔好行埋去，因為呢佢哋可以窮到呢就可以殺咗你，攞曬你啲錢嘅、
1: 哦
0: 啊、即係嗰個犯罪率係咁樣。但而家我諗過咗廿幾年
1: 改善咗啦，
0: 改善咗啲嘅，但係其實個貧富懸殊係冇解決到嘅，兼且嗰個歧視呢我覺得都係冇囉，反而嗰、那個中國人嘅地位提升咗囉，我覺得
2: 係
1: 咁。所以我呢個呢就啱啱睇嘅嚇，不良 KOL。
2: 好，到我啦，我呢就睇咗一套咧內地都市愛情劇，我會覺得係一套狗血劇，
0: 狗血添啊！
2: 但係我一睇到咧，
1: 好爽，
2: 好爽，好 happy， 好開心。佢咧就叫做《物語記》。物語呢其實就是那個女主角的名字來的、oh. 那是誰做的呢，這樣那就是男主角呢就是鍾漢良、
0: oh. 哦，我們認識啊，
2: 女主角呢就是叫做豬豬，豬豬呢好像呢你們呢未必
1: 真名來的，這個是
2: 啊，真名來的，
0: 豬豬好像超邊個 Honey 叫他的名字
2: 豬豬佢呢我本身呢就唔係好識佢嘅，但係呢我呢係發覺，即係我睇返佢嗰啲 profile 呢，原來呢佢以前呢就做好多唔同嘅劇集嘅大配角，即係通常都係做第二女主角或者第三女主角啦，佢個樣子呢係嗰啲好有氣質好優雅嗰啲樣，咁佢今次呢一套物語記呢就終於做擔正女主角啦。咁佢講咩嘅呢，其實佢係改編一個同名小說嚟嘅，點樣狗血法呢，真係好狗血。佢咧就係講緊阿物語，即係阿女主角啦。佢本身咧就係一個嫁咗俾一個有錢老公啦。咁佢就一個闊太，就已經冇做嘢好多年噶啦。咁啊一直都喺度享受人生啦。咁啊點知有一次就俾佢發現老公出軌，咁啊即刻唔得，咁啊離婚。咁啊離婚之後咧，咁因為佢咧佢係一個已經做咗闊太做咗幾十年啦，所以佢咧係毫無技能嘅。毫無技能之下咧，咁但係因為咧，佢个老公咧就话我唔会俾钱你噶，咁佢都冇钱啦，同埋因为佢一直以嚟几十年，虽然佢做阔太，但系啲钱都唔系真系喺佢身上嘅，即系佢都系攞老公啲信用卡啊，老公啲钱咧，所以佢本人系冇钱。离咗婚都点算咧？佢阿爸妈又唔帮手，又系衰阿爸妈嚟嘅，咁佢决定咧就由阔太摇身一变变成一间酒店嘅清洁工。
0: 哦，咁严重。
2: 仲要咧，佢拣咩酒店咧？佢就 exactly 咧就系拣咗佢嘅而家变咗前夫嗰间酒店做清洁工，而佢前夫嗰个小三咧，咁亦都扶正咗咧，就成为咗佢嗰个前夫嘅新老婆。佢亦都喺嗰间酒店嗰度做嘅，
0: 即系成堆人咧，
2: 同一间酒店，
0: 同一间酒店，哇，好有戏剧性。
2: 咁你明唔明系有几狗血？

0: 帮我执翻佢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样狗血嘅情节。咁样更狗血系咩咧？就系咧呢一个阔太由呢个清洁工，哈，我系唔会去低头噶，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噶。咁啊，慢慢由呢个清洁工，再慢慢升咗一级，就变咗呢个清洁呢个领班，再慢慢再升一级咧，就变咗呢一个嘅大堂嘅经理，再升一级咧，又变咗呢个销售经理，就慢慢越升越高级咁样。咁但系咧，你讲紧其实可能系几个月嘅事啦，但佢已经。可以由呢个清洁工就变成呢个销售部嘅经理咁样，就讲呢一个究竟阿女主角物语佢点样由呢个低层慢慢奋斗变成一个职业女强人咁样啦。
1: 我想问咧呢个咁狗血嘅剧集咧有几多集同埋每集几多分钟？
0: 40集。
2: 佢最紧张呢样嘢。
0: 有40集嘅。
1: 40集啊？
0: 40集。
1: 系咪每集嗰啲分零钟嘅啫？
0: 每集我唔系好记得，好似但系唔系佢唔系短剧嚟噶，佢系真系电视剧，好似都成个钟噶。一個鐘，但
1: 係好好睇，因為點樣做到40集？
0: 你聽我講，佢最好睇係咩？就是、因為本身咧，佢係一開始咧，佢個前夫都係有錢噶嘛，但係咧都唔係嗰啲最有錢，即係嗰啲好似副總裁定唔知係別嗰啲咧，即係第二定第三有
2: 錢。大公皇帝 feel 啦。
0: 係啦，但係佢咧，佢喺個酒店嗰度咧，就識咗嗰個酒店嘅老闆。
2: 嗯。
0: 咁咧，佢又同酒店老闆咧有啲曖昧啦，有啲情愫啦。咁你啲最後哇，
1: 明白
0: 佢嘅新男朋友比佢嘅前夫咧係更有錢更成功喎，
2: 即係爽劇㗎喇，
0: 爽劇啊，好好睇，我好鍾意睇
1: 㗎。你呢啲擺明咪就係而家嗰啲短劇嘅加長版，
0: 冇錯 ，exactly 係，但係起碼個男主角靚仔，女主角靚女，同埋
2: 呢個已經夠啦。
1: 美斯，我想問啊，咁鍾漢良係個大老闆咧，定係嗰個前夫啊？
0: 大老闆。
1: 哦，咁好睇啲。
0: 大老闆係。咁我睇嘅時候覺得，哇，好睇好睇，啱啊！復仇，啱啊！冚佢一巴，啱噶啦，咁樣。
2: 爽劇、
0: 啊。好爽，好爽，越睇越 happy。
2: 好，到我啦，好耐冇見嘅，Documentary King of Documentary 又再重出江湖啦，紀錄片之王。今次呢套好古怪啊！呢套咧係2026年又係 N 字頭嘅，個名叫做咧兇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實錄。兇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實錄。咁聽個名好似咩？邊個係兇手啊？係
0: 咯，關愛情事。
2: 係啦。2020年有一個女士呢，咁樣呢就認識咗一個呢就係男仔，個男仔呢就係 run 一個農場嘅，咁每次呢佢要去同個男仔呢拍拖呢就要揸唔知幾多鐘頭嘅車呀，咁樣去到咁如膠如漆啦，大家都好正啦，好開心啦，咁樣咁兼且呢就係、感情發展得好快啦，咁佢啲 friend 呢都會覺得呢同個女仔講話你唔好發咁快啦， take it slow， 你咁樣太快啦，同埋好似突然間呢搵到呢個真命天子，好似有啲古怪喎，因為個男仔呢係所有嘢都 fit 曬女仔嘅要求，而佢哋真係呢拍得呢真係難捨難離，如膠如漆呀，咁樣點知喺一個情況之下，個女仔發現個男仔係有前科，個前科係咩呢？佢曾經殺過人。
0: 殺人兇手，
2: 咁佢就好驚啦，咁樣，咁而亦都呢即係覺得應該要同警方講啦，咁樣，咁個警方呢就話而家暫時你呢啲資料呢好似未夠料到，你可唔可以繼續同佢拍拖，然後等佢多啲資料，因為佢只係單方面嘅男仔 confess 話係有呢一件事發生，亦都係講咗好含糊啊，咁樣。
0: 但其實我唔係好明喎，佢嗰個殺人係個前科咋嘛，咁點解佢要報警呢？即係佢
2: 殺咗人嚟喎，但係唔係殺自己嘛，佢曾經試過干犯一個殺人罪啊。係呀，即係佢係一個殺人兇手嚟㗎，只不過係冇定罪咋。
0: 冇定罪，
2: 係啦，咁有呢一個前科就冇定罪。咁於是個女仔呢就係向嗰啲警方求助，警方就覺得呢未夠料，咁於是要佢呢做一個 double life， 表面上你繼續同佢拍拖，然後呢你就要幫佢搜落證據，究竟係咪有呢一件事發生。
0: 我係女仔，我唔夠膽啊。
2: 係咪好
0: 衰？我警察叔叔唔好意思，我做唔到呢個任務，我要同佢立即分手，唔可以再見佢。係
2: 咪好誇張啊？呢一樣嘢。
0: 搵證據交俾你哋啦，好唔好？
2: 因為呢個係真人真事啦，一個 documentary， 但我覺得似一個戲劇囉，係點會有呢件事發生㗎？而個女仔呢講返出嚟呢，其實佢好似當冇事發生咁樣講，仲喺度嬉笑怒罵。

0: 但系佢越讲咧，就觉得嗰样嘢个矛盾系越劲啊！吓，你冇可能话，哎，我同阿超 B 拍拖，我发现佢杀咗人咁样，但系我又要继续同佢拍拖，继续锡佢啊，然后咧就喺度咧搜集证据啊，咁样点搜啊，大佬？
1: 所以可能呢个女仔都有啲奇怪，即系可能佢都以为自己系我系特务，
2: 系咯，你又
1: 我要做特务，
2: 你又唔系特务，你又唔系警察，你又乜都唔识，你又唔识保护自己，点解你要咁做咧？
0: 佢有啲即系社会嘅事。致命咯嚇，
2: 咁你都睇翻自己能力噶嘛？好啦，咁佢
1: 咁而家就有能力咯。
2: 系啦，佢結果點算啊？
1: 結果拉咗佢噶嘛？
0: 就梗係懲之於法啦嚇。咁、啊、因為呢個 documentary 好簡單嘅啫，得三集嘅嚇。咁啊而大部分咧都係以一個訪談形式為之多嘅。咁亦都會有一啲戲劇部分咧，就係講翻嗰個情況咁樣。咁到最後咧，呢一個嘅犯咧係成功就係俾人拉咗嘅。
2: 哇！但你要諗下喎，佢搜罗一啲证据咩？摆咗喺电话，嗰、那个杀人犯冇一望你电话，发现咗，嗰、那个后果可以几严重啊！
0: 同埋佢哋嗰个关系咧，系好到咧谈婚论嫁噶啦，
1: 即
0: 系你话冇古怪啊！即系譬如我同你结婚咁样，但系我要谂住煮你一镬，
1: 煮送你米，
0: 煮送你米，
1: 系咯，
0: 系咪好怪？所以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近排我见咗一个咧系最奇怪嘅一个 documentary， 同埋真系咧。即系电视剧都冇佢咁劲啊！空手嫁不嫁，未婚妻守正实录，其实已经讲晒成个故事出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院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 5% 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8人传召到案。事发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9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4，跌咗5.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布普马特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啦，直至听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一段啦，系暂时封闭，咁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以及系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避免揸车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0分之1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7: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6: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8: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9: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0: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11: 阿Sean，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10: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奔神妈咪去睇粤剧。奔神你咧？
12: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11: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啊，
12: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Sean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祝愿所有妈咪
12: 母亲节快乐！
1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4: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6: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嘅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17: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嘅板式网球，
16: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5: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姐出場的時間啊，哎，我真的很開心啊，每次可以穿一些靚衫來電台，因為你們電台的人呢全部穿衫都是鬼不特啦，我一來到呢就艷壓全場啦，等我帶埋兩個呢都靚但是沒有我咁靚的塞豆窿介紹給大家，包括有莉莉姑。
1: 大家姐，媽咪節快樂，你一直都是我的媽咪來的，你是我的媽媽啊。
0: 你覺不覺得我很壓啊？是艷壓全場、啊、
1: 有啊有啊，我要送支香奶興給你啊。
0: 什麼香奶興啊？你啊香康奶興啊，
1: 康
0: 奶興香奶興這麼不吉利。
1: 不是你教我要講嘢歪音的嗎？
0: 不是啊。
1: 不是嗎？
0: 我教你做人要行得正企得正，但是可以做斜牌。
1: 哦，幾斜先？
0: 只斜到呢勾引到男人的。
1: 嗯
0: 啊、就得
1: 但是我還未找到錢啊，大家姐。
0: 不緊要的。
1: 勾到喎、
0: 啊。錢財身外物，有男人就有錢的了，你呃鬼曬男人的錢的嘛。
1: 我就是呃不到的嘛，他們個個越來越精啊。
0: 我遲些教這些方法讓你可以呃男人。
1: 好、啊、
0: 好、
1: 啊、
0: 另外有一個呢已經呢是單身了很多年呢。
1: 50年。
0: 守身如玉，但是近排呢都他的感情都開花結果，不過呢就被他的男朋友鞭屍啊，就是白虎。
2: 大家姐你好啊，媽媽節快樂，真係同你媽媽聲啊。
0: 有冇虐待你啊你嘅男朋友？
2: 冇喎、啊、佢每次都係呢鞭我都係令我開心啫。
1: 你覺得你男朋友定得你順嘅？
2: 你問你嗰個啦。
0: 你問呢個題目問真係好好，你要答。
2: 你問你嗰個啦，
0: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你問返你問點解佢定得你順。
2: 因為我正囉、
0: 啊。我知道。佢忍得啊！
1: 哦，
0: 佢一系咩都忍得嘅，忍屎忍尿忍咩都得嘅。
2: 我唔醒系出声噶，
0: 你唔醒系出声。好啦，到你答啦。点解你又会定得顺你嘅男朋友嘅咧？你
2: 唔系佢男朋友，点解定得顺佢啊？
1: 因为我性感又美丽，
0: 啱晒全中
1: 一百分。
2: 你大家知你嗰个咧？
1: 大家知我男朋友咩？
0: 我死咗啦，过咗身啫。你要去清明节先可以揾佢，母亲节揾唔到。
2: 你真系母亲节就唔怪之啦。冇嘢親切啊！
0: 喂，嗱，母親節咧呢一個咧，可以話係一個咧既温馨又咧令人感覺上咧又愛又恨嘅一個節日。點解咧？嗱，平時母親都唔係人感品噶嘛。雖然你明知佢愛你啫，但係你去到母親節，你係要咧示愛，對翻佢好，真係好難噶。
2: 係啊，嗱，記住啊，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就係母親節。
0: 我成日撈亂㗎，
1: 撈咩啊？邊度啊？
0: 要撈亂父親節係嗰陣時係咪？第三個禮拜
1: ，
0: 我母親節就是第二個禮拜，主要成日都是禮拜日就放假嘅。
2: 總之你諗清楚啦，阿媽就要行先嘅。
0: 係
2: ，第二個禮拜，阿爸就遲啲啦，第三個禮拜咁樣就得㗎啦，永遠都唔會第一個禮拜嘅。
0: 係啦，嗱，母親節咧。好多時都會送花㗎嘛，係咪、
2: 啊、
0: 但係唔同嘅花嘅 number 嘅數量呢係有唔同嘅解釋㗎喎，你知唔知呀？
1: 有咩
2: 解釋㗎？點樣講？
0: 母親節呢送花嘅數量嘅含義，如果送五朵嘅花俾母親節呢，就係、是、代表無怨無悔嘅愛。
1: 吓、啊、一嚟就要五朵㗎？
0: 係啦，至少五朵。
1: 我今日就係準備四支俾你啫，大家姐。
0: 你猜咩？就裝香呀、
2: 邊個會做四聲
0: 㗎？
1: 哎呀，搞錯咗添。
0: 至少五支嘅，如果是六朵的话就是六六大顺，祝妈妈顺心顺愿；九朵就是长长久久，寓意母亲长久健康；十是什么？
1: 十全十美。
0: 靓女就是十全十美，象征完美的母亲。十一呢？日甚日宜，对妈妈感谢。十二就是全部的爱。十九就是希望你为青春常驻。跟住十九之後到33噶咯，33就係、
1: 是、
0: 係咯，唔知佢彈上去啊，好似啲電視機尺寸咁樣啊。33就係咧，唔好意思啊，三生三世，深深的愛與感謝。
1: 哇！
0: 33下一個係咩啊？
1: 66
2: 啊，
0: 99啦，已經去到。99就是天長地久，適合咧大壽或者係隆重嘅場合送俾媽咪嘅。
2: 哦，哎呀，都幾特別喎呢樣嘢。
1: 我第一次聽33。
0: 係咯，我第一次我哋
2: 聽過喎，
0: 我哋聽過威傑嘅啫嘛。
2: 係咯，即係我諗住都係送一支咁樣啫嘛。
0: 一支係送俾女朋友㗎。
2: 唔係嚇，嗰時候嗰啲街嗰啲咧商場都派一支康乃馨俾嗰啲媽媽。
0: 商場你想去破產啊？你派十支係咪？一支咪夠咯。
1: 但係母親節要送一支俾女朋友。
0: 我情人節先送。
2: 如果情人節送一支俾女朋友啊，真係呢你女朋友
1: 俾人打劈劈亂，
2: 又打劈劈 边啊？
0: 诶，嗱，咁你母亲节啊，送咩花噶？
3: 康乃馨咯。
0: 啊，你靓姐难听，你觉得康乃馨？
3: 康乃馨
0: 系啦，康乃馨咧就系经典嘅选择，红色、粉色都系最常见到嘅，寓意系希望母亲咩啊？
4: 越嚟越靓。
0: 健康，同埋要多谢母亲嘅
2: 爱。
0: 康
2: 乃馨
4: 光
2: 芒
4: 出咩事？
0: 你唔好理咁多啦。但系有阵时有啲咧唔等使嘅人咧，咁除咗送康乃馨之外，会送咩啊？
2: 钱？
0: 玫瑰？
4: 哦，
0: 吓，玫瑰代表咩啊？玫瑰？
4: 浪漫？
2: 爱情？
0: 吓，代表永恒嘅爱。红色玫瑰代表永恒嘅爱，粉色玫瑰代表感谢。咁啊，
4: 仙人掌都唔得。
2: 平身三文，
0: 你见唔见我跌咗地下？
4: 唔系啊，多肉植物好易种啊嘛，因为我妈咧好容易啲乜嘢植物
0: 都养死，
4: 都养死啊！
2: 唔好
4: 噶，
2: 屋企里边唔好种呢个仙人掌噶。
4: 点解啊？易易种喎，
2: 唔吉利啊，
4: 唔吉利啊，
2: 唔吉利噶。
0: 咁啊，所以嗱，头先我咪讲咗好多咧，送呢一个花嘅数量嘅。咁呢一度咧都系 AI 提议嘅咋吓 ？AI 就话咧。其实送母亲节嘅花嘅送量咧，就最好十一、十二同埋十九，就唔使
4: 有咩六合彩啫嘛？呢个
0: 咩话咩话？
2: 头先你讲嗰啲全部 AI 嚟噶，原来系
0: 唔系 A？ 咁我咁咪而家上网查噶啦，而家呢个年代仲唔系 AI 咩？
4: 唔系咯，唔通上出去街坊啊？
0: 即系九啊九支咧，就留翻送俾女朋友啊，三啊三啲大扎嗰啲留翻俾女朋友，咁啊送俾阿妈咧，十一支或者十二支或者十九支就 OK 噶啦。
2: 系，但系几得意噶，即系我哋会。话母亲节送康乃馨啊，咁啊原来咧康乃馨个象征咧，
0: 有花语噶，
2: 有咪佢有个即系众说纷纭有啲讲法，点解送康乃馨呢？有传说系话咧，就是、因为圣母玛利亚咧喺阿耶稣钉咗喺十字架嘅时候咧，伤心落泪啊，咁嗰啲眼泪就化成咗康乃馨啊，所以就送康乃馨咁讲，系、
4: 哦、
2: 啊，
0: 圣经都冇写噶。
2: 圣经点死啊？圣经冇死先啦。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话咧，即系因为啊，母亲节嘅即系个始创人咧，即系有我哋要拣母亲节呢个人咧，就系 Anna 咧 ，Anna Jarvis 咧嘅妈妈最中意就系康乃馨。咁啊，当时佢系拣咗白色嘅康乃馨，象征
0: 白色好似唔吉利，白蒙蒙。
2: No。佢象徵係咩啊？
0: 冇
2: 冇愛係
0: 識講英文嘅你而家，
2: 梗係啦，因為講緊呢個係外國人嚟噶嘛。No，
0: 你查緊外國
2: 人制。Yes， no， 佢話點解白色咧象徵冇愛係純潔嘅？咁但係咧，即係發展去到而家咧，好多人都會送啲粉紅色啊、紅色康乃馨咁啊，即係白色嗰啲咧就真係唔吉利，就嚟咗世嗰啲先送俾佢啦。
0: 啲白色真係唔吉利啊！
2: 就唔好買錯啦。
4: 我覺得買粉紅色最好咯，我知最 sweet 咁樣。
0: 康乃馨其實好多色噶嘛，係嘛？
4: 係啊，係啊。
2: 誒，而家啲花都好多顏色嘅染上去噶嘛，可以。
0: 係啊，如果你心虛嘅話咧，可以去花墟買噶。喂，嗱，你知唔知母親節啊？其實係代表咩咧？
2: 代表咩啊？
4: 多謝媽媽咯。
0: 啊，你咁叻嘅。
4: 梗係啦，唔
0: 多
4: 謝爸爸咩？
0: 愛意嘅特殊
2: 句咁樣嘅點解？
0: 特殊時刻，時刻。
4: 特殊時刻。時
0: 刻。
4: 時刻。我時刻係
0: 點樣？我呢排啲鄉音咧，好唔掂啊！嗱，咁但係咧，唔係淨係可以送俾媽媽嘅喎。譬如你屋企有外母。岳母大人，又或者奶奶啊、外婆啊、爷爷啊，唔系爷爷冇问题，妈妈我讲错咗，婆婆啊咁样都可以送俾佢哋。
4: 系女人嚟啊，大家姐。
0: 我未做你阿妈。即
4: 系我妈妈神啊嘛。
0: 系啊系啊，妈妈神我做咗好耐噶。
2: 系啊，做开佢。
4: 但系你都唔帮我搵钱嘅，又话做妈妈神。
0: 搵钱嘅你自己搵嘅啦，我搵咧。
4: 唔系你搵噶，咁你做妈妈神咩？
0: 我系搵客，我搵客俾你。
2: 收钱嘅啫佢。
0: 咪咯。
2: 系
0: 啊，咁你知唔知道啊？第一次有母亲节系喺几时咧？
4: 唔知
2: 一百年前，
0: 其实咧
4: 一九三二年。
0: 1907啊！
4: 哇，咁早噶？
0: 系啊，因为母亲节咧就系、是、有一位嘅朋友咧叫做 Anna Jarvis， 头先你讲过啦，发起嘅啦。佢嘅一生咧一直系陪伴住自己嘅母亲，佢系好有同理心啦，同埋好爱自己嘅母亲嘅。咁啊，佢咧就申请咧就系将母亲节咧成为呢一个法定假期。而 Anna 咧佢自己第一次举办母亲节嘅活动咧就系1907年，佢就开始庆祝噶啦。咁啊，申请呢一啲法定节日咧。申请好耐㗎嘛，嘩佢好快咋，一 1908年，即系一年咧就申请到啦。系、哦、啊，
4: 系咪嗰阵时嘅政府冇乜嘢做啊？
0: 嗰阵时系阿宾夕法尼亚州嘅政府，
4: 可能啊，
0: 做乜咁好笑喺、啊、度？
4: 可能啊，咩宾咩州冇乜嘢做。
0: 宾夕法尼亚州，你要讲全名噶，唔好人哋要会误会。1908年5月10日咧，美国就正式开始啦。到1914年咧，就系、是、确定每逢系五月。第二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哇！我哋今日资讯好丰富啊！
4: 但系呢个 Anna 好偏心、啊，佢净系做呢个母亲节，有冇做父亲节？好似冇、啊。
2: 哎呀，留翻个机会人哋做、啊。
4: 好偏心咯、啊、佢。
0: 或者同阿父亲唔老礼咧？
2: 你谂下，净系陪阿妈侧边都冇陪阿爸侧边，佢话嗱咁。但系原来咧，即系有啲小知识咧，话原来喺母亲节咧，喺美国嗰边啊，母亲节嘅前五日，佢有一样嘢咧会大特价噶。就有 65% 嘅卡咧，佢哋會喺嗰時大特價，即係可能要送母親。
0: 咩？我寫嗰啲卡，
2: 寫嗰啲
0: 賀
2: 卡。
0: 哦，我以為係揾光嗰只歌添。你阿媽大減價，
2: 你真係聽埋啲咩？
0: 係咯，啲歌呢、這個就好笑，都唔係好明。
2: 係、嗯，但係亦都有人話，即係母親節咧，其實係計呢一個聖誕節同埋情人節之後咧，第三個最受歡迎嘅節日嚟㗎。
0: 嗯，
4: 梗係啦，個個母親都話第一樣最中意嘅節日就係母親節咁啊嘛。
2: 咁啊係，冇理由媽媽會話父親節好受錯咗。
4: 咁啊係咯，
0: 同埋真係嘅香港地啦，母親節咧真係重要過父親節咧多多聲喎、
2: 啊。你諗下嗰啲餐廳啊！酒楼啊，成上个月啊，已经有
0: 成上个月添啊，
2: 系啊，已经有嗰啲咩母亲节套餐啊，叫你食啦。
0: 嗯嗯，咁都好嘅。
2: 定位啊！
0: 我哋以前咧细个咧，真系会母亲节咧朝头早帮阿妈咧霸位俾佢饮茶噶。
2: 你搵翻对比出嚟啊，搵翻个大对比啊！嗱，而家母亲节。同下個月父親節嗰個餐單咧，母親節係貴過父親節㗎。
0: 啊，係㗎，
2: 有時係會咁。
0: 啊，我你出去食飯先得多嗬。
2: 你父親節可能啲人係，喂，快啲出下嚟啦，冇人 book 位。
0: 同埋咧，你父親節咧，你真係唔鬼知買咩俾父親㗎嚇、啊？你買條皮帶啊，或者買個銀包啊咁樣。但係母親節就好多㗎噃，可以買對耳環啦、啊，買對耳環，
2: 耳環啦。
0: 頸鏈啦，買假髮都得啦，買買套衫俾佢啦，香水係啦，大把嘢買
2: 啊，
0: 買個鑊鏟俾佢
2: 啫。阿爸就簡單啲嘅節儉得㗎啦，
0: 嗯，
2: 俾錢。
4: 但係而家咧睇翻嗰啲統計，佢話咧原來啲母親節禮物咧越嚟越中意實用型啊，即係咧俾錢錢佢咧就最 happy 啦。
0: 你嘅 cash 啊嘛，
4: 係啊，
2: 係啊，總之嚟講，我覺得咧母親節咧係好多人中意嘅，但係原來今日咧5月8日啊嘛，今日5月8日咧。韓國咧，佢哋咧唔係單單母親節咁簡單啊，
0: 謙辭節啊，
2: 佢哋父母節啊，今日
0: 兩膽啊，
2: 係咩事啊你？
4: 你驚得滯啊？
0: 驚啊，係啊，
2: 係啊，佢哋咧5月8日咧係韓國嘅父母節啊，佢哋合拼咗一齊嘅，咁啊表達對雙親嘅孝心。
0: 但我覺得要分開咯，因為咧有陣時咧有啲母親係好好啦，但係嗰啲父親咧好衰噶嘛，成日掛飲酒啊，又打人啊，又家暴啊，
2: 咁亦都希望寧教人打即莫教人分妻啦。
4: 咁又係喎，
2: 一家人嚟噶嘛。
4: 唔係啊，同埋咧，你咁樣父母咧可以一炮過慶祝啊嘛，或者分兩次啊。
0: 你可唔可以講一次過？你咁樣一炮過好似
4: 一次過啊？
0: 係啦係啦係
2: 啦，一次性嘅咁啊幾好啊。
0: 嗱、母親節咧。我哋安排礼物咧，或者安排活动咧，都会有一啲心思啦。咁样有冇人谂住咧同阿妈去食自助餐嘅咧？
2: 哇，几方便啊！我中意、啊、
0: 方便啊！我中意自助餐啊，
2: 咩、
0: 啊、
2: 都有食。
0: 同埋你可以自己拣啊嘛。呢阵时咧去食中菜啊、西餐咧，你个个拣晒咧，我都冇得嗌餸。
4: 哦，我覺得自助餐啊，你要睇同阿媽熟唔熟。如果熟咧，就唔好食自助餐。
0: 同阿媽唔熟噶。
4: 唔係啊，因為有啲咧好多嗌霎食自助餐就好啦、
0: 哦，
4: 因為準備鬧緊。誒、欸，唔好意思啊，媽，我要出去攞啲嘢食啊，咁樣咁可以避免啊嘛。
0: 同埋喺啲公眾場所咧，啲阿媽咧唔敢咧咁放肆嘅、
2: 哎。你話
0: 嚇？
2: 唔係㗎，啲阿媽照鬧仔㗎。
0: 我嗰啲細仔啫，係咪啊？你阿媽有冇喺公眾場所鬧你啊？
2: 佢唔夠膽，
4: 佢想
0: 佢咁樣，佢咁不孝嘅佢嘅人，
4: 咁恐怖嘅啱啱
2: 埋
4: 門
2: 先咁樣啲嘢。
0: 咁啊係，有啲咩家丑不出外傳。
2: 我真係覺得好多父母咧，真係唔好喺街度鬧仔打仔嘅，即係呢啲嘢咧。 即係家丑不出外傳，即係翻屋企先搞。
0: 同埋你搞到個細路咧，好無癮㗎。
2: 同埋嗰啲父母咧，有啲教仔嘅方針啊，或者父母鬧交，都唔好喺個小朋友面前俾佢睇到。
0: 啱啊，係啊，塞住佢對耳。
4: 係。
2: 係啊，翻屋企閂埋你哋自己間房門先至嗌。
4: 即
2: 係
4: 都要嗌㗎啦，純粹靜啲嗌啫。
0: 即係你哋閂埋房門，你自己做咩嗌乜都得，係啦。
2: 都嗌啦，唔好開住個門嗌嘛。
0: 不過我覺得咧，其實做父母咧係真係需要考牌嘅，所以未來日子咧，我大家姐決定咧就係舉行呢一個咧大家姐父母訓練班，即係好似嗰啲周潤發嗰啲藝員訓練班咁樣。
4: 你訓練啊？
0: 訓練啲父母係啊。
4: 邊個訓練啊？
0: 我用我身體訓練佢咯。
4: 嚇！
2: 你係齋訓嘅啫，冇練嘅喎，你
0: 都可以練嘅，係咪？
2: 你又未做父母，
0: 以後父母要考牌嘅，你哋覺得啱唔啱啊？
4: 啱。
2: 而家真係有好多父母都未識做㗎，
0: 冇料到喎，淨係
2: 咁，因為佢都未大定。就生個小朋友咯，咁點做
0: 呢？係啊，所以咧做咗父母之後咧，一定要盡責任。
4: 嗯，
0: 係啦，所以我哋嚟緊咧呢一個投其所好，都係同咧母親有關，同母親節有關嘅。
4: 教下你哋點樣做一個更好嘅母親。
2: 係啦，記住上去投選啊！我哋今個禮拜嘅題目就係、是：你最希望媽媽成為你邊一類嘅朋友呢？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
2: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3: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4: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3: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4: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5: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Gen Z
7: 去跟风。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9: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8: 国剧830，滤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量，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呼府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15%。他认为本港

0: 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64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2跌2.4，腾讯控股470.6跌6.8，南方恒生科技4.96.8跌4.4。恒生中国企业91.06跌3.4，中芯国际73跌3.75，普普马特167.8升5.6，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8.9跌12.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68美元，卖出4,72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3: 我知道，五月十二至十三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5: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5: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4: 大家姐，大家姐，
5: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7: 投其所好。
8: 母亲节，母亲节，母亲节节，
9: 咩歌嚟噶？
10: 讲到好似咧，好多母亲喺度。
8: 母亲啊，不过唔啱音啫嘛。母亲节嘅歌都其实多噶噃。
10: 无法咯，
8: 无法系咩？
10: 我收拾你一对手嘛。
11: 世上只有妈妈好，
5: 啱啦。
10: 世上只有，
5: 啱啦。仲有咩歌？
10: 谂唔到，
5: 好多噶。
11: 例如咧，
8: 妈妈 I love you。
10: 哦，系。
8: 但阴公啲嘅呢一只就系啦。喂，今个礼拜大家姐投其所好，你最希望妈妈成为边一类嘅朋友？但系妈妈系咪应该同仔女做朋友呢？
10: 如果做到是很好的，
8: 但有些媽媽她呢都是比較即上流社會一點，她有個 principle 就是呢，她想仔女都是成為人上人，所以她就不跟仔女做朋友的，她要仔女尊重她做回媽媽。媽媽說的話她是聽，那真的是的，她旗下那些旗下即是她
11: 旗下那些小姐啊，
8: 她旗下那些仔女呢不是律師就會計師啊、醫師啊、什麼師什麼師的、哦，
10: 咁呢個呢我都發覺係真係睇你個家長啦，
8: 個身教
10: 你想要啲乜嘢啦，即係譬如可能頭先你講嗰啲，我想要佢成為咗乜乜乜乜嘅律師呀、啊、乜師乜師呀、啊、咁你可能用呢個態度囉，但係正常普羅大眾你都希望同個小朋友係 friend 啦，係咪？唔通同你係世仇咩？
8: 咁你唔想啲仔女係咩師乜師，即係想去做螺絲呀、啊、
10: 但係你同佢成為 friend 唔代表佢唔可以成為乜師乜師㗎。
11: 唔係，同埋佢細個即係喺佢小學中學，你就當然要做返呢個媽媽嘅角色，咁但係當佢大個做到乜師乜師啦，咁嗰陣時就可以做朋友㗎。
8: 都啱嘅，係呀，有道理。最緊要唔好做魷魚絲就得啦，俾人食嘅。
11: 我都幾好食喎，但係。
8: 係呀，好多人冇食。
11: 係囉。
8: 仲係阿寇紅平賣嗰一隻。係呀，最正。喂，咁我哋嚟啦下 A。
10: 一齊八卦，但係唔會出賣你。
8: 好緊要啊！真係好緊要。
11: 講八卦都唔係最緊要，最緊要係唔會出賣你。
8: 冇篤灰啊！
11: 係啊，即係咧同你講完，喂，你知唔知啊？隔離屋嗰個咧，阿黃安慈啊，原來佢唔知點點點點點嘅嗱。當你咧同佢白完話俾佢知啦，點知轉個頭你阿媽竟然出賣你？哎呀，我個女啊，話你屋企唔知點點點啊！
8: 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呢一種阿媽咧，真係要浸。豬籠呢一個嘛，
10: 有㗎，
11: 有㗎，佢有陣時係唔小心鬧口講咗出嚟
8: 㗎，嚇咁樣擺喺女上台，
10: 有呢啲阿媽
11: 真係有好多㗎。
10: 你諗下啦，個阿媽嘅性格就係八卦，八卦最重要係咩啊？八完之後要放風出去㗎嘛，要放翻，咁咪冇嘢放啦，咁咪交唔到功課唔得㗎嘛，講咩啊？講我個女，佢唔會怨我嘅，諗住
8: 啊，有道理啊嚇，
10: 係咪？
8: 好到 B 啦。
10: 同你一齊去鬧老細或者鬧老師，
11: 冇錯。
8: 鬧老細就會咯，但係鬧老師，不過近年都會喎。
11: 唔係，咁你要因為咧有陣時咧，以前嗰個世代咧就係嗰啲阿媽咧就會覺得，老細啊，特登俾份工你啊，你梗要多謝你嘅老細啦，你做咩喺度話你嘅老細啊？嚇，個老師咁樣話你，一定係你錯啦。
8: 係啊，話自己仔女錯㗎嘛。係
11: 啊，咁但其實唔係嘅，可能有啲老細有啲老師真係做得唔啱噶嘛。咁你同佢講翻，如果你阿媽可以企喺你隔離嘅話咧，
8: 幫你
11: 嘅話咧，哇，幾好啊！
10: 呢個係最緊要就係啲父母咧，唔好成日都好似同個仔女對著幹啊。係
11: 啊，
10: 即係個仔女同你講得呢樣嘢，我唔開心
8: 就有問題㗎啦。
10: 我同你 share， 咁你同我對著幹，你話翻我轉頭，咁我以後唔同你講嘢。
11: 係啊，
8: 啱啊，係啊，
11: 我出邊揾其他男人講算。
8: 係啊， 一阵你唔好搞大肚翻嚟就得。
11: 我有可能会噶。
8: 喂喂，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10: 佢而家呢个年纪冇所谓啦。
8: 佢而家咧勒索阿妈，我可能会大肚噶。
11: 可能会噶。
8: 可能会噶。
10: 有得大肚都几好而家。
8: 好勒索，好勒索啊！不过咧，我以前细个有一个好唔开心嘅经历咧，就系、是、我读书都几叻噶嘛，咁样咧都即系好容易升班咁样啦。有一年咧，因为咧我喺屋企曳啊，咁我妈咧竟然主动打电话叫我班主任咧见家长咯。
10: 又去班？
8: 点？你通常系班主任打电话阿妈叫家长嘅啫嘛？点解阿妈打电话去个班主任嗰度见家长？
10: 家长讲咩？
11: 唔系啊，
8: 讲我啲衰嘢咯。
11: 但系唔好话你唔开心啦，个班主任都唔开心啦，
8: 嘥咗时间，
11: 要 O T 啊，
10: 都要见个家长，
8: 好事啦。
10: 喺親戚面前幫你講好說話，
11: 哇，好緊要啊！即係咧有啲咧衰親戚咧，
8: 係好多衰親戚嘅。
11: 阿伯父啊，你畢咗業咁耐，你仲未揾到份好工啊？啊，幾年都失業啊！哎呀，
10: 你尼姑啊！你仲未俾家用屋企人啊？冇请佢食饭啊？唔系啊嘛？哎呀，我阿仔呢就几好呢？
8: 哎呀，你做边行噶？哎呀，做医生噶？牙医唔系医生嚟噶？
11: 嗱，咁呢啲时候咧，你作为细嘅，咁你讲真咧，又唔好意思去夹翻嗰个即系长辈。但你阿妈唔同，你阿妈同佢哋平辈噶嘛？你阿爸阿妈咧，如果肯帮你讲下说话咧，就唔同啦。吓，冇嘢啊！失业咪失业咯，我俾佢失业嘅，我希望佢揾到佢中意做嘅嘢，我哋屋企又唔舍佢养，我中意佢失业可以陪下我啊，佢全日都可以陪住我啊，吹咩？
10: 系啊，仲要嗰啲咩吓，冇俾家用有乜问题啫？我啊，
8: 大把
10: 钱啊，佢唔够钱我俾埋佢嗰份啊，关你咩事啊？
11: 啱啊，
10: 几好啊！
8: 喂，你阿妈都几帮你喎，照计。
11: 我阿妈唔系，不过啲亲戚都好好嘅，我啲亲戚都唔会夹我嘅。
8: 梗系啦，你夹你你自己当面闹翻佢
10: 啊！你狂噶嘛，你会。
8: 好，下一个。
10: D 帮你影到靓相，
11: 括弧括弧，一定要系靓相，唔系相咁简单，系要靓嘅。
10: 系、哎、啊，
8: 哇！呢、這个阿妈咧就 perfect 啦，因为咧大部分啲男朋友咧帮你影啲相好核突噶嘛。
10: 系、嗯、啊，如果阿妈识影相，争好远。
11: 我阿妈就成日好好心嘅，哎呀，阿女，我帮你影啦。通常我会帮佢影嘅，
8: 但系影得咁靓嘅。
11: 系啦，影完咧，佢就会我帮你影。咁我咧已经知道佢嘅技术，点解通常唔使啦，阿妈 ，OK， 我帮你影啦，唔使啦，我都帮你影咯，系咪？咁咪影啦，影完之后咧就OK， 好啊，好啊，好 OK 啊，唔错嘛。唔系、啊，你系咪好似唔系好满意啊？你个样好似唔系，我再帮你影，你话俾我知点样影得好啲。哇，净系咁样搞咗场大龙凤，搞咗十分钟，其实最后尾张相都系唔好睇嘅。
8: 所以自拍好过。
10: 你买嗰啲机啊嘛，有个而家个机好方便嘅。嗱，你叫佢照揸住嗰个电话，跟、
11: 哦、
10: 住你自己有个 mon 睇住嗰个角度，你话俾听，嗱高啲、低啲，呢、這个斜啲，咁样咁样。
11: 嗱，当你讲到第三个要求咧，阿妈开始嚟噶啦。咁麻烦嘅，咁多要求嘅，咁样。
10: 咁所以咪叫你唔好影咯。
8: 唔系，其实阿妈呢一类嘅动物咧系好奇怪嘅，佢嘅情绪咧可以不断咁飞嚟飞去嘅，由零至到一百咧两秒。
10: 系啊，医院里边嗰部机啊，
8: 系咯，系咁跳啊，心跳机啊。
11: 嗯，
8: 下一个。
10: 二喺你失恋嘅时候会陪住你，
8: 呢个好紧要啊，帮你闹衰啲男人啊。
10: 但系咧呢个真系陪女嘅，就唔会陪仔嘅。
11: 哦，
10: 即系个仔咧，
11: 都觉得尴尬。
10: 失恋嘅时候咧，你唔会揾阿妈讲噶。
8: 个仔失恋嘅时候，自己喺度掹头发啦。
10: 咪个仔失恋咧，会出咗去自己玩噶啦嘛。
8: 系啊，
10: 阿妈咧
8: 勾三搭四，
10: 又唔好咁讲。
8: 花天酒地，
10: 花天酒地好啲。系咯，女就唔同啦，女系要人氹啊嘛。
11: 系，咪因为咧有阵时咧，譬如咧我分咗手啦，咁啊咁啱，其实咧嗰件咧都唔系阿妈中意嘅咩？
8: 即系嗰个男仔啊，嗰件啊。
11: 跟住咧。个阿妈呢阵时会讲啲，都话咗你噶啦、
8: 啊，都话咗你啲句好
11: 狠嘅，都话呢个男仔啊唔好噶啦，我嗰时讲你又唔听，抵啦，你而家失恋啊，俾人飞埋添啦，哇，即我已经唔开心，已经失恋，你仲要咁样讲咧，我以后都唔话俾你做男朋友啊。
10: 其实你调转讲一句说话。哎呀，咁咪好咯，出面大把好嘅，呢、這个都唔得嘅，唔好要佢，出去搵个个。呢句说话好听，
11: 系啊，
8: 但系啲阿妈通常都系讲一早话咗你噶啦，又唔信我，得啦，只要你系先知啦。
10: 呢、這个最衰，
8: 有啲板要自己真系撞埋去，我先知撞板噶嘛。
11: 系咯，
8: 系下一个
10: F 有錯會認，肯道歉。
8: 好難
6: 嘅，這個要俾白虎講下心得啊！
10: 唔係，我真係呢個唔單止我，係全香港嗰啲媽媽都真係要學下啊！
8: 好難嘅，
10: 係啊！
8: 我其中有個即係下家姐啦，唔講邊個啦咁樣。
6: 好彩你有好多個啫。
8: 佢一世，佢一世都唔會認錯，就算佢明知自己錯，佢都唔認錯，佢寧願咧即係孤獨咁樣冇人理佢，佢都唔認錯。
10: 我天煞孤星
8: 啊！其實認錯唔係咁難啫，係嘛？
6: 係啊，
10: 對於有啲女人嚟講好難㗎，
8: 即係唔可以容許自己錯嘅。
6: 但係成日咧，唔知係咪亞洲嘅父母咧都有種咧，我係長輩，我係高高在上，我唔會錯嘅。
8: 我嘅説話就係王道。係
10: 啊，有好多呢啲父母㗎，即係要改咯。係
6: 啊，
10: 年代唔同咗啦。
8: 係啊，時代唔同咗，有陣時咧認下低位咧，反而個關係更加好。
10: 你唔好覺得嗰樣嘢低位先，即係你覺得嗰樣嘢係個關係嚟嘅，即係你都唔希望個仔女啊，永遠都同你對著幹噶嘛，你都係希望同佢相處良好噶嘛。咁有啲你真係覺得自己做得唔啱嘅，咪同佢 say 句 sorry， 或者唔 say 句 sorry 啦。今次好似做得唔係咁好喎，嗬。其實個仔女都唔使一定要你咧，又要跪地要斟茶認錯。
8: 跪地主
10: 唔使嘅，
8: 掹耳仔。
10: 你自己你擺低啲啲咧，其實個仔女都會揾個落台階俾你啦。
8: 我有個 friend 咧，佢做咗阿媽咧，佢都咧好想咧，即係同啲仔女咧就係道歉啦，有陣時即係自己大聲咗啊咩咗咁樣，但係佢苦無機會，佢有一個方法，佢就唔係由內容開始，佢唔係話哎呀今次我怪錯你唔係阿仔啊。唔好意思啊，頭先阿媽大聲咗。
10: 哎呀，爭好遠，
8: 係咪啊？爭好遠啊！其實佢冇乜點認錯㗎，佢就係話自己大聲咗啫嘛。係
10: 啊，
8: 其實呢一樣嘢就由呢一步開始咧，反而我覺得慢慢會更加好。係，
10: 同埋個細路咧，亦都唔好再扯翻落去。
8: 係啦，
10: 呢個就緊要嘅。
6: 即係每人已經有個落台階咧，你就順住去。係
10: 啦，
8: 唔好就望佢落街。係啦，下一個
10: G 唔會 send 長篇大道理語音。
6: 係，好驚啊！即係嗰啲阿媽咧，長輩圖都算啦，一聲哇，三分鐘落去，
8: 三分鐘嘅語音真係太長，
6: 好驚、啊，係
8: 一首歌嚟
10: 嘅。誒，仲有 send 嗰啲咩 ？send 嗰啲咧網上嗰啲人哋傳嚟傳去、傳嚟傳去嗰啲咁樣嘅片啊、相啊，或者嗰啲咧。唔知真定假嘅資訊啊！我提你嘅好心咋？
8: 我最鬼怕嗰啲咧，十大致癌物質，五十大食咗之後會死嘅嘢，點樣有生大腸癌嘅九樣食物
6: 嗰啲咧？嗰兩分鐘就話：阿女啊，我已同你講咗㗎啦，唔好再食腸仔。你睇下嗰篇報道啊，有五個人死咗啊，就已經會食腸仔啊！
10: 但係你問翻佢啦，咁佢哋食咗幾多啊？每日食啊？我唔係每日食。
6: 你唔好再駁嘴啦，你。總之而家我係好心聲俾你，我希望提醒你，我希望你做一個健康嘅人，我希望你長命。
8: 喂，你好唔係大曬嘅，係啦。下一個呢個我好想要啊。
10: H 同你一齊玩極限運動機動遊戲，
8: 機動遊戲啊，好啊！
10: 你都中意啊，係咪啊？大家
8: 以前咧，而家我玩唔到，我驚心臟病。
10: 而家係啲後生同你玩翻啊！
6: 但係呢個咧，真係我一個小嘅遺憾嚟嘅，因為咧，我媽咪係即係高齡產婦咁樣生我啦，我由細到大咧都冇同佢一齊玩過咧，都嗰啲好刺激嘅機動遊戲咯，即係每次咧都係媽咪話啊，我喺下面睇你玩啦，你自己。上去，因為即係你同啲 friend 上去咯。
8: 輕輕啲得唔得啊？即係嗰啲船仔啊嗰啲咧。
6: 我船仔得，但係嗰啲好誇張啲乜過山車嗰啲咧，360度嗰啲佢就唔得咯。
8: 你而家都冇揾我玩添啊！我真係我成個假嘅胸部跌咗出嚟。
6: 唔係我每日要小心喎。
8: 我有陣時用嘅，係撥仔膏，撥仔膏。
10: 陪你一齊食宵夜煲劇，
6: 即係嗰啲凌晨時分咧，好多時阿媽十點鐘啊瞓覺啦，唔係喎，呢個阿媽竟然咧凌晨同你一齊啊阿女食下宵夜，同你煲下劇咁樣都幾
8: sweet
10: 啊，係啊，
8: 好正，
10: 同你好似有個共同嗜好啊嘛。
8: J 同你一齊去追星，
10: 呢個而家就多咗好多父母係咁啊，
8: 因為啲阿媽中意 Mira
10: 一齊咯，同啲小朋友齊齊。去追星
6: 呢个好笑啊！有一次咧，我去咗呢一个咧麦当当嘅一个嗰啲义工嗰啲咩，因为系阿姜 B 阿姜同做大使啊嘛，
8: 麦当当之家。
6: 咁咧嗰阵时就跑步嘅，咁我见到个小朋友咧就喺度哇跑步，我访问佢啦，帮佢做嘢访问。喂，点解你特登嚟跑步嘅？佢话我唔知啊，系我阿妈 要嘅，我阿妈中意姜糖啊，即系我一定要嚟跑步啊。
8: 咁都系好事嚟嘅，
6: 系一齐做下运动咁样。
8: 系啊，一齐去追星啊，其实系有共同话题。
10: 有啊，而家我都真系见到有啲朋友系一齐噶，
8: 一齐睇演唱会都开心啦，
10: 一齐追韩星嗰啲咧，
8: 系啊，
10: 犀利啊。
8: 好 last 啦
10: ，K。一齐去旅行，齐齐玩到傻，呢、這个都开心啊！
6: 好玩呢、這个，
8: 但我就唔得咯，我好难同屋企人去到旅行，因为我哋嘅玩嘢真系好唔同啊！
10: 但你之前都一齐去加拿大噶，
8: 咪我要变一个好乖嘅妹咯。我要變一個好乖好乖，即係成日都啊，你哋做咩我就跟你係，哎呀，不過就真係好照顧我嘅。
10: 哦，
8: 係同屋企人有一個好處就係佢點都會照顧你。
10: 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做法咧，就唔係單單淨係嗰啲即係家長同小朋友去旅行嗰種照顧啊，係嗰種咧同你一齊去玩，一齊去
8: 即係
6: 好似閨蜜咁
10: 樣，係啦，
8: 冒險，
10: 一齊行街，一齊食好嘢，一齊去shopping 咁樣。因为咧有啲父母咧同啲仔女去行嘅时候，你行啊你行啊，我坐就得啦。
8: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嗰啲就唔冇人，
8: 冇得沟通
10: 啊。系啊，你就一齐去经历啊嘛。
8: 大家快啲上网投选啊，你最喜欢啊！

0: 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网上嘅反应好激烈，原来好多人咧对妈妈都有一种情义结嘅，好多男士留言我见到。
2: 我见到有好多咧，可能咧唔同年代嘅朋友咧，对于妈妈嘅感觉都唔同啊。即可能上一代咧就系以一个咧尊敬啊、敬畏啊，阿妈妈系上，我系下。但系新一代就唔同咯，新一代咧就系希望系即系朋友嚟嘅，我哋 friend 嚟嘅，即系我夹下你又得，你夹下我又得嗰只咯。
3: 不过我见到有啲 comment 咧都话咧好好。菜咧，原来佢啲妈咪咧都有我哋啱啱讲嘅嗰啲特质，哇！真系原来咧到佢哋大之后咧都会一齐啊倾下心事啊，有咩唔开心又讲下。咁咧如果喺公司咧有啲咩唔开心嘅事咧、
1: 啊，
3: 都会同妈咪系 啊都会诉下苦咁样，都几好、啊。
2: 我都见到咧有啲，譬如佢都话以前咧做女嘅时候咧就未感受到嘅，而家咧成为咗妈妈之后咧，哎呀，原来做妈妈咁辛苦，反而同阿妈好咗、
1: 啊。喂，都要有个佢话你漏咗一样啊，佢同妈妈咧，因为妈妈系呢一个即系单亲家庭长大咁样啦。佢话而家可以同妈妈一齐出去沟仔啊，系咪好开心？
3: 追男仔，
1: 几好喎、啊，
2: 一齐去识男仔喎、
1: 啊。系啊，你唔啱啊，我第二个介绍俾你。
3: 你唔啱啊，我啱啊。
2: 点解唔会争啊？都几好啊，呢、這、一个一齐陪玩，
1: 一齐陪玩，有人话可以一齐 disco 添。
2: 听汤泡 party 咧，咁可以一齐去。
1: 哎呀，
2: 其实咧，如果真系同妈妈系做到朋友咧，系福分嚟嘅。
3: 系啊，唔系个个都做到噶。
2: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双方嘅，即系唔好净系讲个仔女做，个妈妈都要识做。
1: 最紧要唔好蹲起个妈妈款。
2: 系啊，蹲起个格啦，衰格呢个叫做。
1: 系啊，同埋俾晒钱。咁梗系啦。
3: 俾晒钱啊，好紧要。
1: 好正常啊。你本来要我请你啊嘛，你系我阿妈。
2: 系。咁间唔时要请翻嘅，嗰一杯蒸我
1: 送一份礼物仔啊！
2: 系啦，
1: 喂，咁数榜啦，
2: 好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就系 G。唔会 send 长篇带到你语音，好烦啊！
1: 系啊，因为你平时讲英烦啦，对住你听到你讲咁样，你 message 都 send 咁大篇嘢咁样，三四分钟，不如听到只两忙烟水里啦。
2: 系啊 ，send 埋嗰啲嘢咧，又成日无鬼畏噶嘛，
3: 暗暗沉沉。
1: 同埋好多时咧，即系譬如啲阿妈都会咦耶，一阵先开始入正题噶嘛。
2: 系啊，同埋好多时 send 埋嚟嗰啲嘢咧，都系啲无关痛痒嘅嚟噶。
1: 系啊，无鬼畏噶，佢以为好紧要，
2: 系啦，
1: 其实冇鬼畏。
2: 系
1: 系我哋好。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第二就系 C 喺亲戚面前帮你讲好说话，企喺你嗰边系好紧要
1: 啊！啱啊，人怕人怕猪怕肥，人怕冇面啊，猪怕肥噶嘛，系咪先？真系啦，有阵时喺亲戚面前咧冇晒面咧，即系阴鬼公啊！
2: 有个好队友好紧要啊，呢度
1: 嗯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同埋喺亲戚面前威噶嘛，
3: 啱啊！
1: 枪头向外，
2: 唔系同埋啲阿妈都要威噶嘛？你讲我仔女，我同你试过。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就是 F 有错回应肯道歉，究竟有冇阿妈会咁做嘅咧？
1: 好难，好难，即系而家啲新进嘅阿妈都会嘅，但系我头先咁讲咯，即系佢由浅入深咯，你唔可以一开始就话，哎呀，阿妈头先成样嘢讲错唔得噶，你又话，哎呀，我阿妈大声咗，

0: 媽語氣重咗，然後慢慢咁樣一步一步咯。
1: 所以之前咧，我睇咗個短片咧，就係、都係新手媽媽啦，嗰個小朋友咧好細個，就係、幾歲啫嘛，咪就喺度喊曬咁，媽咪啊，等咗你好耐，你又嚟陪我瞓覺，好似都睇咗啲。
0: 有睇有睇。
1: 跟住個媽媽就話：對唔住啊，我遲咗入嚟，我頭先喺隔離掛住睇電話玩電話，唔記得咗啊。跟住咧下邊啲留言咧，全部留言都話：媽媽你做得好好喎，你識同個小朋友講對唔住，即係呢樣嘢係原來大家好緊要㗎。
0: 嚇、啊！不過我覺得咧，即係媽媽同埋仔女之間嘅關係都係雙方嘅，係、啊，即係大家都要行一步，同埋大家都要站喺對方嘅立場，千祈唔好俾情緒牽動咗嗰個説話，講一啲難聽嘅嘢出口咧，收唔翻啊！
1: 都係嗰句啦，唔好情緒勒索對方。嗯，咁好緊要，無論係上或者下都係。
0: 好，我哋嚟一個結盟，母親節快樂！
2: 母親節快樂！
1: 母親節快樂
2: ！I love you, mommy.
0: I love you too. Bye bye.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今个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9仙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1.24跌1.6，中芯国际73.25跌3.5，阿里巴巴139蚊跌1.9，快手52.7升4.3，普普马特170蚊升7.8，华虹半导体130.9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是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的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的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马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同妈妈庆祝啊？
9: 帮佢按背，
10: 食餐饭最基本啦。
11: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9: 帮佢按脚，
10: 带佢玩下插花，
11: 帮佢收夹，
9: 帮佢按头。
10: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9: 我按耐不住啊嘛。
10: 哇，咁多部位要按，真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笑住唱容易，大家都个苦字咧就唔同讲法啦。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铭、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森、Howin。坐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成群開始了。
1: Hello， 三成群有天兒之豪阿攝喺度嘅。前排咧，我睇咗一篇 article， 咁篇 article 咧係寫啲即係 wellness 嘢咁樣啦。
0: 哦，係。
1: 咁咧嗰個作者咧就寫咗一個題目嘅，佢就話咧而家咧係興一樣嘢，第一次 dating 嘅時候咧係興素顏嘅。
0: 吓，
1: 系啦，
2: 系咪讲你好细个就？我哋细个 dating 嘅时候都素颜嘅，系咪咧？
1: 可能系讲到你讲紧嘅系我哋中学嘅时候，因为嗰阵时都未识化妆，
0: 系啊。
1: 但系佢而家讲紧嘅就即系话啊，你同一个人开始一段关系嘅时候，通常啊吓，女仔同一个 dating 对象出街，我而家唔系讲紧年纪特别细嗰种第一次约会，系讲紧你总之同一个新嘅 dating 对象出街，你点都会想执正自己少少噶嘛，系咪？
0: 你翻工都化妆啦，有咩理由约会唔化咧？尊重啊！
1: 系啦，曾经咧有我有啲女仔朋友系讨论过呢样嘢嘅。就話、你第一次出去最好就唔好太濃妝，係啦，因為又驚嚇親佢太隆重咁樣，但又唔可以全素顏，因為咧就覺得你點都想俾少少靚靚地嘅樣佢睇到嘅，係啦。
0: 男仔都會襯下衫啦，你唔好話化妝啦，係咪？
1: 咁但係咧，我睇呢篇 article 咧就話而家咧有好多特別可能係 Gen Z 嗰啲咧，就會覺得就係、我第一次同你 dating 咧唔使搞咁多嘢，最好我就係用真面目咁樣，咁就有兩大原因嘅。第一咧就係、覺得我唔使為你搞咁多嘢住，
0: 你值唔值得啊？
1: 系啊，就覺得我第一次同你出街啫嘛，我都唔知同你會唔會再發展落去嘅，即系我使乜搞為你搞咁多嘢啫？系咪先？我就咁出嚟咯，咁啊大家睇下啱唔啱傾先咯，
0: 即係好似見 friend 咁樣啦，輕鬆啦，係啊，
1: 係啦。第二個講法咧就話啊，點解啲人而家興即係？第一次 dating 嘅時候素顏呢，咁樣就係、會覺得我應該係一個最放鬆嘅狀態出嚟，然後同埋呢個係一個最真實嘅我嘛。如果對方都接受到嘅話，咁 OK 啦，
0: 有計傾，
1: 係啦，我之後呢先至好似平時咁樣打扮翻少少咁樣，
0: okay。
1: 即係有一種，我覺得兩個方向咧都有少少好似打咗個底先，你 O 唔 OK 嘅先，或者我覺得你 O 唔 OK 嘅先 ，OK 啦，好可以投資少少，
0: 即係開門見山啊！直頭
2: 係，知唔知以前嗰啲潮文咧就係話咧，即係若然揾到一個陪你食麥當當嘅女仔，就係何其幸福啦！咁好，即係十幾年前有呢個咁樣嘅潮文，有呢個 post
0: 有嘅
2: 潮文，即係而家嘅 post 啫，係因為潮文都要聽自己唔潮啦嘛。
1: 但我覺得唔同個邏輯，
0: 係昇華咗嘅嗰種感覺係。
1: 係啦，嗰個係有啲感情基礎咯，我覺得係。頭先你講嗰樣嘢，
2: 唔係啊，佢話第一次約會食飯就係要揀嗰間咯。
0: 係
2: 啊，即係對方都肯同你食嘅時候，即係話佢唔會
1: 係咩？但嗰陣時嗰篇所謂潮文唔係講緊話只要嗰個女仔肯同你捱麥當勞，其實係好女仔咩？佢冇強調要第一次㗎。
0: 兩個 angle 都有嘅，
2: 曼德拉啦，時間啦，
0: 兩個 angle 都有嘅，係啦。嗱，我作為一個即係中間嘅分子，我兩邊我都有聽過嘅。咁第一個出片嗰個咧係講緊係女朋友嘅，係
1: 啦。
0: 咁而之後咧就係講話即係講緊 dating 啊嗰啲都可以係普通餐廳啊快餐店啊嗰啲就正啦咁樣嘅，係有。兩樣嘢都有嘅，
1: 即係第一次冇嚇走佢係咪？就覺得
0: 即係第一次唔係揀緊一啲即係高級餐廳，唔知咩咩米芝蓮嗰啲，又唔知幾粒星嗰啲，唔係用呢個角度嚟到去出發嘅女仔啊，就係好嘢啦咁樣。
1: 即係係咪男人就係用呢個角度咧？男人就係用一個比較係咪叫做生活質素上或者物質上去判斷呢一個第一次 dating 嘅女仔係咪可以發展落去？頭先講嗰種咧係女仔向啲噶嘛，即係我第一次出嚟素顏唔化妝啊，佢就係用我嘅外表去測試一下你接受我嘅能力。
2: 但係我又諗翻咧，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即係當然啦，就係冇會介意過即係約嘅女仔，即係佢肯同你出街，即係我真係覺得已經執到㗎啦。
1: 即係你約得，你約得嘅應該都係對佢有好感係咪？係
2: 啦係啦係啦，即係就算佢真係。即係波衫波褲拖鞋嚟咁，其實都冇所謂嘅。
1: 咁但係如果你約佢嘅時候，你係睇到佢平時個樣啊嘛，係
2: 著校服個樣咯。
1: 係啦，唔係我假設係而家大個咗，
0: 即係可能出咗嚟做嘢啦。
1: 係啦，你見到佢係有裝扮嗰個樣嚟噶嘛？可能係，可能係一大班朋友識嘅，或者係新認識嘅 whatever 咁啊。
0: 係。
1: 但可能佢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
0: 係
1: 而有落差嘅話，
0: 我覺得係
2: 冇問題，我中意啊。
1: 你中意有落差？
2: 唔係，我唔係中意有落差，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啊。
1: 你原則係咪話？你識睇啊？
2: 因為我唔中意。
1: 因為我有個 friend 係晶晶姐識睇嘅，
2: 我識睇，我識睇，
1: 係睇得出，佢話會睇得出嘅。如果佢平時有化妝，但係你可能大概你會睇得出佢落咗妝，會唔會相差得好遠？
0: 哦、你揀啲唔識化妝就得啦。
1: 佢就話：如果佢嗰啲眼一摸係黐得好勁啊，咩畫曬眼
0: 啲大葵線咁樣。
1: 咁你 feel 到可能係有好大落差嘅。佢
0: 服服地啊，
1: 晶晶姐識睇，
2: 係因為。即係假眼睫毛呢樣嘢，其實我去到而家都唔係識欣賞嘅，其實就係、
0: 是，
2: 咁所以就我自然會西醜嗰啲，平時都好需要
1: 會整假眼睫毛嘅，
2: 係啊，咁
0: 好犀利啊，攝嘢，
2: 我都要明白，我啲係工作需要啦，咁我咪唔好揀嗰啲做嗰啲工作嘅人咪得咯，
0: 你都聽唔到個重點乜嘢？
1: 而家平時都會整嗰啲假眼睫毛喎，啲女仔
2: 係唔係你黐假眼睫毛同你
1: 直
2: 眼睫毛又係兩件事嚟嘅、
1: 哦。你係接受到直眼睫毛？
2: 我係 prefer 純自然嘅，即
0: 純天然。
2: 我唔敢講天然，即係冇啦，睇唔出啦。天然已經
0: 個 level
1: 啊，
2: 係啊，
1: 冇
2: 係嘛？
1: 冇啊，
0: 正常啦，係
2: 冇呢就係直噶啦，係
0: 係。
1: 系啊系啊，唔系唔止佢一个值嘅公司入边
0: 系啊，有需要咪值咯，
2: 系啦冇错。咁所以其实就系好睇，同埋就系唔使着高踭鞋咯。
0: 嗯，
2: 系啦，因为可能好多时候即系可能去到可能廿五岁以后，即系大家出咗嚟做嘢几年之后，去到可能女士会觉得我会唔会即系同你应约，譬如我当唔好话食 fine dining 啊，
0: 系
2: 食西餐嘅人均消费连埋嗌酒饮500或者1000蚊之内嘅时候，需唔需要？著高踭鞋嗰種嘅打扮出嚟咧，咁樣
1: 我覺得著咗又唔會令到佢扣分咯，坦白講。但係我係成日都即係覺得係，如果你平時唔係著開嘅話，你唔好搞咁多嘢。
0: 揀著會好辛苦嘅。
1: 第一好辛苦啦，你都唔自在啦喺個過程入邊。第二係咧，你平時唔著開，你突然間咁樣著入去啲咁高級嘅地方咧，一陣出事咁好失禮㗎，係咪？點解女仔著高踭鞋企唔穩嘅話係可以
0: 係啊，
1: 好危險㗎，係 啊，或者你一失平衡咧，想揾啲嘢扯住嘅時候
0: 就大件事啦，
1: 就好大件事啦。所以我就係覺得你平時唔著開唔好搞咁多。但你話唔係嘅，你 handle 到。你純粹係想靚，我又覺得 why not？ 咁你都係尊重佢，尊重個場合或者自己開心。咁我覺得你唔使介意個男仔中唔中意你著高踭鞋咯。
0: 係，我你當我幻想一個嘅橋段咁計啦。你當我認識咗呢個女仔，嗰、那個女仔咧係職場上面認識嘅，可能佢就係要做一啲見客嘅工作咁計啦。咁可能佢都會有少少嘅化
1: 妝，
0: 有少少裝扮，可能著得又整整齊齊咁樣。可能你真係喺因為咁樣嘅原因你中意咗佢，咁、而你又約佢出嚟嘅時候，佢全素顏出嚟咧，我反而純粹冇咁多即係想法嘅，我就係覺得啊都幾自在、啊。即係嗰件事係，佢願意用真面目嚟到去對待我嘅嗰種感覺，
1: 反而會 appreciate，
0: 我會覺得舒服喎、哦。即係好簡單啫嘛，你等於你約個男仔出街，哦，你平時見佢咧都係正常即係 office 打扮，佢出嚟嘅時候著 tuxedo 嘅咁樣，咁你點算咧？
2: 但
0: 你會唔會驚啊？
2: 但我想講咧，
0: 你會唔會大壓力啊？
2: 嗰個字眼咧，嗰個針著係好有趣嘅，
0: 係。
2: 因為咧，女仔話佢素顏咧，其實都一定唔係全素顏嘅。
0: 佢係搽咗一種叫素顏霜嘅東西
1: 因為呢個世界有啲嘢叫偽素顏。
2: 偽素顏，即係究竟佢個偽，即係我明白。誒唔係喎，有粒暗瘡喎。
0: 係
2: 遮遮少少。嗱，我成遮粒暗瘡，我成塊面咁大。
1: 係啊，佢就係遮遮瑕遮個暗瘡，係
2: 啦，
1: 遮少少黑眼圈。
2: 昨晚夜瞓煲劇啊，眼袋少少啦咁樣，
0: 咁但係個問題係
2: 眼線啦，話少少啫嘛，咁話
1: 落眼線啫嘛，
2: 但係我有雙眼皮膠紙未用曬喎，
1: 咁又極端，我黐翻 balance， 係
2: 啦係啦，
1: 我唔係大佢啊，我黐翻 balance，
0: 咁我覺得又極端咗少少係咪啊？即係如果佢咁樣都唔 OK， 即係等於簡單啲嚟講，你人有正常分泌，可能你會有啲即係眼垢啊各樣嘢嘅時候，你話唔得啊，你洗咗面就唔夠真實㗎啦，咁樣
2: 你。起身嗰個樣子你見我，
0: 即係唔係咁噶嘛？
1: 眼邊都唔可以撩係嘛？咪係咯，叫全數啊！
0: 因為你如果真係同佢一齊，你同佢真係行入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你呢啲位置你都會見到噶嘛？唔得，我要俾呢個最真實嘅一面俾佢見到嘅，唔係咁啊嘛？唔使去到咁盡嘅。
1: 好蝦碎，如果
2: 係。同埋我想諗下，即係嗰樣嘢就係點樣可以畫一個叫等號啊？等我意思就譬如可能女仔佢係話偽素顏啦，即係接近全素顏咁樣啦。咁男士。我出嚟一個咩嘅狀態先會好似同你呢樣嘢係叫打和，即係你俾你個自在嘅感覺俾我哋睇嘛。咁我哋若然我哋好自在嘅感覺就真係可能係
0: 你咪著翻你嗰啲穿窿 T 恤咯。你啲男仔
1: 一定
0: 總有幾件啊，穿窿 T 恤啊，
2: 當我
0: 著褲啊嗰啲，
2: 唔著拖鞋啦，真係著波鞋咁樣嘅時候，個頭就亂咁 gel 下啦咁樣，又 O 唔 OK 咧？其實。
1: O K 喎，冇嘢喎
0: ，O K 喎，因為真係有一個係好自在嘅感覺。
1: 所以我成日覺得第一次 dating 咧，係要講好去邊先咯，最好
0: 係。
1: 跟住因為有啲男仔有陣時會懶驚喜噶嘛。
0: 哦，係啊，
1: 你到時你唔知咯。
2: 係啊，我喺你屋企嗱等你啊，咁樣
0: 點知咁樣佢著西裝咁樣。
1: 係咪呢個小驚喜啲男仔總會即係呢個把戲都會耍一兩次噶嘛？總會
0: 有嘅一兩次一定有嘅、
1: 啊啊啊。但係你唔好去啲太唔 expect 嘅地方咯。
2: 我覺得你唔好同人講咩地區咯。因為香港每一個地區都好闊嘅個維度，
0: 哦係啊，
2: 即係我可以同你講，喂，我約咗你喺南區咁樣，香港嘅南區咁樣。
0: 哇，南區就即
2: 係南區好闊嘅，我帶你
1: 去沙灘又得，
2: 可以去沙灘又得，可以去遊艇會又得，
1: 可以去行歐力又得。
2: 係啊，我同你去
1: 南區有歐力，賣好多傢俬嘅，
2: 係啊，
0: 啱喎，
1: 好靚啊傢俬。
2: 我同你去黃竹坑嗰個熟食中心又得，係咪先啊？
1: 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去西貢咁樣，咁我諗個女仔會。點都會覺得係應該著 casual 咯，去西貢
0: 啲
1: 係咪？
2: 西貢都有白沙灣遊艇會喎。
0: 哦，咁
1: 你啊？
0: 咁冇啦，咁冇啦。
1: 所以都係講清楚，原來真係要講清楚。
2: 即係我覺得你可以講清楚。
1: 我記得 Emily in Paris 咧係有一個咁樣嘅橋段嘅。
2: 係
1: 嗰陣時 Emily 咧應該係同我記得佢係總之
2: 第幾個男仔
1: 我就係數唔到第幾個。
2: 第幾季啊？
0: 中間嗰啲
2: 數唔到啦，係嘛？
1: 最後嗰個而家最後
2: 最新嗰季
1: 總之係同一個有錢仔拍拖噶嘛。嗰個有錢仔屋企係嗰個。做即是一个 brand 的家族咁样啦，咁佢咧就话冇讲俾佢知去边啦、
2: 啊，
1: 咁然之后咧佢就系着晒，因为 Emily 每一集都要着到好靓噶嘛，系咪？咁佢嗰一集咧就系、是、哇着晒裙啊，着晒嗰啲咧超高嗰啲凉鞋啊咁、
2: 哦、
1: 样，系即系总之好靓嘅。咁、结果咧嗰个有钱仔带佢去边咧？
0: 烧嘢食，
2: 吉鱼蛋。
1: 但系佢同屋企人一齐揾松露啊。
0: 咁啊系咯，
1: 拖住只，仲要拖住只唔知狗仔定猪仔，
2: 猪仔系啦，系啦，
1: 松露
2: 啦，
1: 哇！跟住佢系啊，佢就真系好尴尬咁样咯，因为佢就系同佢讲 surprise 咁样咯，
0: 哦，好 surprise 啊！
1: 跟住然之后咧，佢嗰个男仔嗰啲家姐就喺度笑 Emily， 即系着到咁样咁样，
0: 系，但系呢啲都系回忆嚟嘅。如果你中意嗰个人嘅话，冇问题噶，系咪先？
2: 系，
0: 即系讲真，你中意嗰个人，佢出嚟无论系素颜又好，浓妆又好，乜嘢都好，呢个都会成为咗你。之後往後拍拖嘅一個好重要。
2: 但我人生第一次買西裝咧，就係同女仔出街咯。
1: 哇！
2: 係啊，
1: 去邊啊？
2: 去邊？即係純粹食飯嘅咋。
1: 咁點解你要著到西裝咯？
2: 因為嗰陣時好似係第一次，可能食嗰啲餐廳咧，即係你當係嗰啲。
1: 鋸扒。
2: 係鋸扒嘅，但係唔係港式西餐嚟嘅。
0: OK。
2: 係啦。
1: 真鋸扒。
2: 真鋸扒嚟嘅。
0: OK。
1: 係啦。
2: 咁然之後就唔識買西裝褸嘛，買 over 咗一個 size 啦。
1: 好熱啦，
2: 但因為咧你買唔夠錢買全套啊，咁但係你冇可能著學校嗰件白色嘅衫啊嘛，
1: 即係西褲，
2: 即係你冇可能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係真係就著深色牛仔褲，然之後白色T 恤咁樣嘅。
0: 哇，都
2: 但係著西裝褸咯，
0: 係
2: 啊，係啦，但係唔得㗎成件事。
1: 佢早過周杰倫著個西裝同 casual crossover
0: 喎。而家啲後生仔咪著到咁。
2: 但係我其實我而家都係咁著嘅。
0: 係咯，我都係咁樣著嘅。哇！你快咗廿年啦。
2: 但我嗰陣時我第一次著嗰件西裝褸就係特登去買佢500幾600蚊嘅。哇！
1: 咁個女仔
2: 係
1: 對你之後
0: 係咯，
2: 冇得講啦呢啲就係。
1: 有冇同你一齊嘅嗰
2: 個女仔？但係嗰陣時就係因為有平時有見過嗰個女仔，佢平時出街會著高踭鞋嘅，中六就嗰陣時係，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咪都要整翻件西裝同佢出去啊？就係咁樣咯。
1: 但你未答我問題，佢最後有冇同你一齊？
2: 最後有，哇犀利啊！地下情啊！
1: 哇！憑咩要地下情啊？我想問你哋，好多人識㗎，你哋兩個嗰陣時，
2: 呢啲係啲青春嘅
0: 陳年往事啦，
2: 陳年往事搞笑嘢啦，
1: 下次再講，下次再講呢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一艘荷兰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八宗个案，当中三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上船之前已经受到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是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 1% 至 15%。 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印尼杜科诺火山喷发，当地警方说造成三名登山者死亡。杜科诺火山位于印尼东部的北马鲁古省，当地星期五早上七点几喷发，火山灰柱高达大约10公里。搜救部门表示，已经调派几十名人员，包括警察，营救大约20名因为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者。这些登山者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印尼当局将杜科诺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第三高的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246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4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4.92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跌2.2元；快手53.05元，升4.65元；中芯国际73.2元，跌3.55元；阿里巴巴139.1元，跌1.8元。华虹半导体130.7元，跌10.7元；泡泡玛特168.2元，升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5。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5，澳元兑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713 点，跌120点。港金报 43,990 元，跌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9.59 美元，卖出 4,710.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现在排到去维园。另外西隧港岛入口中线是有坏车阻路，西隧去九龙方向的中线是有坏车阻路，所以现在港岛入口是挤塞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对开。九龙方面，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富贵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西隧啦。西隧去九龙方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咁而家龙尾是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睇翻九龙方面嘅路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5: 见晕？你唔舒服咩？
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7: 我铺爆咗啊！
8: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7: 好难捉我啊！
9: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1: 阮正峰、
12: 吉他、
13: 永永、
14: 牛仔、
15: 余峰、
16: 阿维、
17: Jane 师
18: 许金峰。
19: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20: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21: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
20: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9: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2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2: 阿哲，
2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2: 阿哲。
23: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2: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5: 三成群
26: ,search engine。
27: 今日我哋有Dark Wong王明德喺度嘅。
26: Hello, 大家好。
27: 而家可以叫你大隻德喎。
26: 未到大隻。
28: 輕量級方面嘅大隻係咪
26: 輕小件啦小件。
27: 我記得我睇你新歌 MV 嘅時候呢我已經有察覺到因為佢係穿冇袖衫喎。
26: 係特登啦。
27: 我覺得嘩個手瓜好似咁粗嘅佢而家。但我印象中好似我以前見阿Dark佢係嗰啲即係都算
26: 都係粗嘅不過
27: 偏瘦嘅男仔。
26: 偏瘦啊竟然
27: 係。偏瘦嘅男仔我覺得你係。
26: 唔係我本身都係因為我係嗰啲骨架好細嗰啲男仔嚟嘅。即係唔係嗰啲手大大啊所以粗骨咁樣。所以我練大隻又比較唔係咁快有成果囉。
27: 是
26: 啊要慢慢收住嚟练咁。
25: 咁係咪即係意味住你係操咗好耐啦已經。
26: 我就係旁敲側擊地講我好努力好勤力。
28: 一完咗 DS 又操到而家啦。
27: 你係講咩公司聽
26: 嘅。即係俾大家付出雙倍嘅努力。
27: 欸有乜嘢觸發你覺得要练大隻少少咁樣呢叫做。
26: 單身啦。
27: 真正嗎
26: 係啊。
27: 咁我真係想知喎而家你哋呢個 age 嘅女仔係鍾意大隻㗎嘛。
26: 唔係我哎我錯方向唔係因為單身求偶所以去做 gym
27: 唔係
26: 因為單身所以點呢
27: 係因為單身所以唔會
26: 是因為單身所以有時間去做我本身想帶出那個
27: 即是有很多時空餘的時間
26: 很多空餘的時間所以就做 gym 就好像即我的新歌我的世界不只有你中間有一句歌詞換到些空間寫歌操機這秒起就是為我 custom made 的王晴希
27: 但你可不可以都答我剛才那個問題我都真的想知道
26: 我否定的你覺得你說女仔啊
27: 你覺得你們那個 A是中唔中意大隻男仔嘅咧？啲女仔，
26: 我谂应该 哇唔知喎。
27: 即
28: 係咁講，佢都有好多人 approach 嘛，咁即係佢都好有 market 嘅。
26: 唔係即係每個百貨店百客啦，咁但係我
27: 呢個好得
28: 體，
27: 好得體，
28: 老油少咗好多啊！
27: 你今日我講咁多，你明唔明？讀音樂喎，
26: 我個人認為普遍都係鍾意啲。普遍下普遍呢我自己睇 IG, 碌 IG Reels 上時都會碌到一啲 content creator 問啲女仔即係女士喜歡咩身形啊。通常係睇得出有運動但又唔好咁大隻嗰啲囉。係、
27: 哦、
26: 啦。
27: 即係唔好太肌肉型。
26: 係唔好太真係。
27: 有少少嘢
26: 睇。係啊，成個舒華力加咁樣就。
27: 咦咁你而家應該係接近呢一 type 喎，我覺得係。
26: 所以準備唔單身㗎啦。
27: 我預祝你早日唔單身。
28: 一唔單身又冇時間做 gym, 又真又
27: 瘦。即係如果下次見你瘦返我就知道佢應該
28: 有拖鞋、
27: 有拖鞋。
26: 你身邊一定有呢啲朋友㗎嘛，即係你係睇佢，因為有啲就係佢一拍拖就會肥，有啲就一拍拖就會瘦。
27: 哦、幸福肥㗎嘛。
26: 係呀，係好多呢啲係。
27: 你嘅往例係咪呀？你係咪一拍拖就肥仔呀會變？
26: 我又唔好受拍拖影響㗎喎。
27: 你真係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喎。
26: 我又諗過好多，我覺得如果我唔係做呢一行應該肥到癲㗎，我應該勁鍾意食嘢，我真係好鍾意食嘢嘅，但係係唔係鍾意食好嘢，係真係純粹鍾意進食囉。
28: 咁啊仔你係要食好嘢但係食得少
0: 你咪係咁對雞嗰啲雞胸啊嗰啲咪得囉。
27: 咁可能因為你仲年輕啫，我覺得係
26: 呢個吸收。但係我係有試過同 Andy 啊，
27: 黎正峰
26: 係打邊爐囉，
27: 係
26: 唱 K 打邊爐囉，係啊，之後屙咗幾日，因為我哋掛住唱歌呢冇睇到啲肉熟唔熟啊。
28: 好彩你解釋清楚咋，
26: 梗係準備好，
27: 好顯示到你真係好鍾意唱歌，是的，
26: 鬆手隻會得腦前咁樣。
27: 原來你哋會咁，即係有咁樣嘅聯誼活動㗎，即係
26: 我哋好多聯誼㗎，係
27: 咯，即係連 relax 去玩嘅時候都係會去唱 K 嘅，鍾意到咁嘅係。
26: 係呀，但主要都係我聽佢唱㗎啫，其實純粹。
28: 哦，原來佢係咪霸嚟嘅。
26: 係佢咪霸嚟嘅。Even 兩個人都佢都要成為咪霸咁樣囉。就係呢首我認識咁樣，呢首我嘅咁樣。
27: 咁你唔覺得好煩嘅咩？
26: 冇戴耳機。
28: 冇戴耳機。即係淨係打邊爐囉佢。
27: 咁認真。
26: 所以我冇去屙得咁勁，我睇返所有，我又睇清楚熟味。
28: 同界方面其實真係即係公司同事方面就可能同 Andy 啊，甚至可能 Arvin 係熟啲，做運動又好，睇波又好，同埋
26: 其實大家都好熟嘅、但係就你話如果真係要揀呢就真係我哋因為唔好講年紀我哋講呢個工作嘅機會啦、我哋多啲同台演出係亦、都多啲會大家一齊去做同樣嘅嘢再加上我同 Andy 本身係參加同一個比賽出道啦、經歷嘅嘢一樣啦咁之後又成日拍街訪片啦咁樣咁所以就好被逼地都我一個禮拜我數過平均見五六次是五六日啊每日一次咁樣食藥咁。佢就我嘅心靈嘅藥咁樣囉。係牙粉專注一啲佢專注嘅嘢。
27: 係啊。
28: 係。網上嘅世界。
26: 好似冇講過嘢咁樣。
27: 但如果連牙粉都係咁樣嘅話呢我覺得你三個行出嚟好正囉。
28: 係咪要出道嘅男團啊其實係要。
27: 可以三個一齊健美咁喎。英皇三寶健美三寶咁
26: 樣。要一齊行走囉係要喺度牙位囉喺度鬥。
28: 多嚟少都係。
27: 或者新嘅古惑仔囉你哋。三個可以拍我而家又穿黑色衫牛仔褲又戴條靚仔鏈
26: 今日俾人話今日有少少似
27: 嘅
26: 有少少似嘅咁但係希望我係可以做到起碼都山雞啦
27: 即係我都唔祈求做主角做好難
26: 係啦做配角都得
28: 可以做巢皮呀但係 so far 暫時都未有拍戲嘅機會啦，係咪？
26: 其實曾幾何時我有拍過戲嘅，即係嗰啲淨係影到隻腳嗰啲，
28: 做腳模。
26: 係啊，做腳模啊，因為我嗰陣時出道之前咧，參加緊比賽嘅時候咧，公司都有，因為嗰個比賽其實都係公司搞
27: 噶嘛，係。
26: 咁我嗰陣時就阿丹有機會拍戲喎咁樣，我心諗嘩正啦咁去拍。我記得係做一套電影叫做《女影外合》Angus Young 楊天宇先生做呢個男主角嘅一套戲咁佢有一幕係 佢入醫院，咁我就要負責即係拉佢去醫院嗰間房度做手術。
27: 係。
26: 咁我有台詞㗎，我第一次都，我記得嗰陣時
27: 小心啲。
0: 睇住啊，咁样
28: 睇住啊，
0: 睇到啊，睇住啊，小心啊，
26: 咁样咯，都 NG 咗几次咁样咯。咁嗰套戏咧系由我出道之前拍，但我出道咗第三年先开始上。
27: 系，
26: 所以其实我睇，因为我会睇我哋自己公司嘅首映噶嘛。
27: 系啊，
26: 我睇嘅时候我就即系隔篱牙粉 Andy 喂我出嚟啦，我出场啦，快啲睇住。
27: 我只脚，
28: 我只脚，我嚟啦，我嚟啦，我嚟。
27: 第一次见有人叫自己啲男仔 friend 猛望自己只脚，但系佢都系一个男仔。
26: 系
28: 咁啊，了解咗阿德嘅大只嘅经历之后啦，咁亦都有呢一个 research 我唔到嘅环节嘅。今日阿德会带咗一个咩嘅 keyword 俾我哋咧？
26: 挪威，
27: 关于一件事嘅，佢话系
26: 关于一件事嘅。
28: 你有去过挪威嘅？
26: 我冇。
27: 有冇少方向啊？好阔啊！
26: 挪威应该北方啊嘛。
0: 好笑啊！呢个真系
28: 乜嘢 Q 咗天意哦？
27: 未你都问过，都系我都系。
26: 有啲咩方向？关音乐事嘅，
1: 会唔会系你有一首创作？或者有首歌啦，做完出嚟之后呢，即係人哋 get 到你个 feel 系，哇你系去过挪威你先可以寫到呢啲。
27: 咁大嘅赞赏嚟
28: 嘅。
27: 係
28: 喎。我简单啲啦，都文学向啲嘅。
1: 係 ,ok。
28: 佢真係睇完一本书挪威的森林。係啦，跟住然之后有灵感、就寫咗隻歌。
1: 唔系东莞的森林喎，
28: 係挪威，係村上春樹嗰、那個，係啦，唔係向另一個方向嘅村上春樹。
1: Okay, okay.
27: 我估勁啲嘅，因為我記得阿 Dark 咧係作好多，即係佢有好多 demo 噶嘛，佢會唔會可能有一首 demo 俾挪威嗰邊嘅音樂人買咗嚟用啊？
1: 上中咗，
0: 會
26: 三個都近，
0: 三個都近，
27: 三個近，
1: 我哋三個唔近喎，但係
27: 又唔使咁圓滑看出嚟啊！
26: 三個都近，
1: 你感受咗啲咩刺激？
27: 我哋唔係組合，我哋三個講嘢啊！咁真係
26: 都有涉獵挪威咯。咁我係咪開股啊？依家
28: 開股，
1: 開股啦！你可以開股啊！
27: 如果你所定嘅股，你咪俾少少 tips 咯。
26: 關寫歌事㗎，其實天意係好近，
27: 好近啊！
1: 真係
27: 叻叻，
26: 冰島嗰邊㗎喇已經，
1: 冰
26: 差唔多到。
27: 咁係、真係有人買咗你隻歌有冇呀？
28: 嗱咁樣啦，因為之前佢
27: 買咗但係退返跟住。
1: refund, 可唔可以 refund?
27: 係原來填返我哋嗰啲文係比較難。都係 refund 返
1: 咁。可唔可以 refund?
28: 會唔會係啱啱即係佢去咗衛星 cam 咁樣真係遇到世界各地嘅音樂人，其中一邊就係挪威嘅音樂
1: 人。Oh my god!
28: 跟住然之後就同佢合寫咗一首歌。
27: 然後話喺挪威賣。係
28: 啦
27: 係
28: 啦。
27: 會大賣嘅。
28: 跟住點知就喺挪威嘅一間三文魚鋪度
27: 聽
28: 到。
26: 三文魚好食，
27: 我哋又成咗 story form 啦。好啦，你可以開股啦咁。
26: 其實挪威咧就係我對上個月第一次自己飛外地去台灣 writing camp， 第一次同外國人寫歌嗰兩個就係挪威人啦。
27: 哦，點解佢哋會去台灣參加 writing camp 嘅？但係佢哋
26: 我有問過佢哋嘅，佢哋話其實佢哋係走 tour 咁樣嘅，去唔同嘅亞洲地區寫歌。可能都係去旅行順便寫下歌咁樣，咁之後就會返挪威咁樣。因為我問咗佢哋，佢哋話你哋幾耐冇返挪威，佢哋話都幾個月啦，就同我講佢哋係 tour 形式咁樣囉。係咁一個叫 Lar， 一個叫 Eric。佢唔係 Eric 喎，佢係 Eric。
27: Eric。
28: 個 Lar 係咪 LA Lar？
26: 係 LA。R。
28: Lar。
26: 係啊 ，Lar
27: 佢有冇教你佢哋嘅語言啊？其他？
26: 粗口囉。
27: 一定係。
26: Okay,
27: thank you. 咁你有冇教返我哋廣東話俾佢呀？
26: 我冇，我唔識講。哇
28: 粉恆分真係高啦。
26: Casting,Casting,
28: 你完全唔襯呢個碌
27: 啊。So feel 啊。So feel 啊。
26: Casting, 但我都唔記得咗佢教我啲咩喎。唔記得咗點
28: 講。
26: 唔
28: 得㗎其實。
27: 係呀。不過你講粗口。唔係你講粗口就盡量唔好喺度講啦，雖然我哋唔明。
26: 唔記得咗啦我都。
27: 咁但係呢一個 writing camp 本身係邊度搞㗎？即係係唱片公司搞啊，定係啲音樂團體搞？
26: 其實嗰兩位挪威人呢本身係實屬於一個寫歌嘅公司。叫 Peer Music。
27: 咁你點知有呢個 writing camp 可以參加嘅？
26: 哇！呢、這個時候我要好感謝我嘅唱片公司同經理人公司英皇娛樂啦，係因為係佢哋俾呢個機會我嘅。
27: 佢哋話俾你知嘅。
26: 係誒、欸，不如你去試下，即係俾個機會你，因為即係都見你寫歌啦。但係好似一直都係你自己寫，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頭文字 D 嗰啲咧？你一直都係同自己鬥嗰啲。係啊，你一直都係自己跑，從來都唔知道。出去台灣跑啊咁樣。咁嚟緊我收到嘅消息。即係暫定嘅啫，就可能會去下印尼啊、韓國啊一啲大嘅 writing camp， 即係可能真係一幾十個人租 Airbnb 之後，就喺嗰度寫歌，分組寫歌，寫幾日，寫一個禮拜咁。
0: 咁、okay. 你覺得挪威人有咩特色咧？即係有冇啲咩衝擊到你寫歌啊、各樣啊咁樣衝擊到你嘅咧？
26: 好 chill 㗎佢哋，係啊，佢哋可能真係。我係有少少都帶咗香港人嘅特性過去嘅，就比較
0: 好急好快，
26: 有啲急，即係寫完一首就嗱臨開始下一首，佢哋好超咁，慢慢又落下吉他啊，又落去食碗牛肉麵啊，又買啲奶飲啊，吹下水啊咁樣。但係其實我又聽唔明佢哋講咩，佢又聽唔明我講咩咁樣。咁同埋最難，我覺得係我要不斷去。

0: 东话歌个特色咧就系、是、个 first 同埋 P chorus 同埋 chorus 咧系一定要连住嚟听嘅，即系你听广东话歌一定要由头听到落尾，你先会有嗰种起伏。但系外国嘅歌咧，其实佢嘅 first 咧可以摆 P chorus， 佢 P chorus 可以摆 chorus， 全部都系 hook 嚟嘅。但系佢哋就会不断重复同一样嘢咯，就好少话会改变咁样。呢、這个就系嗰个分别咯。
1: 系咪因为我哋成日都好惊啲人闷咧？
0: 系啊，即系每秒都要有嘢发生。
1: 系啊，我哋要好多变化层次咁样。系啊，
0: 尤其是同监制编曲嘅。嘅时候又会咁样讲啦，写歌写 melody 又会咁样讲，即系呢个位置要高啦，如果唔系就啲人开始闷，就会多啲呢啲计算咯。
1: 咁呢两位挪威嘅音乐人，佢有冇 comment 你写嘅嘢，或者佢哋都有表达话啊？你咁得意嘅，你哋香港人写歌咁样嘅？
0: 呢个咧，亦都系我今次 writing camp 最大 concern 嘅位置嚟嘅，因为咧、啊，好似无论我连呼吸，佢哋都话 pretty nice 咁样。
1: 情緒界定冇
0: 啊！即係外國人就係有一種你好似做咩都好 ，it's amazing 咁樣。但係當佢即係唔知係我天性自卑定咩，佢哋只要一兩個人咁樣喺度講翻佢哋啲文咧，我就心諗佢會唔會係改
1: 穿
0: 你
1: 咧？佢一定係假嘅，頭先客氣嘅啫。
0: 你話我呢個廢柴，
2: 你要播翻首實現情緒自由俾自己聽，你知唔知啊？其實嗰一刻你知唔知道？
0: 即係嗰一種唔知嗰個自卑感咧，佢哋一個都咬耳仔咁樣。我就覺得佢係話緊我，佢阿晶又笑我又矮又
1: 佢寫嗰啲 no good 啦，冇啊矮啊！
0: 我成日都諗啊，是但棄咗佢算啦。
3: 但我唔知啊，應該唔會嘅，應該唔係嘅。但係就無論我講啲咩或者唱啲乜嘢，佢哋都話 it's pretty nice， but try again 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繁忙噶。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嘅意外已经系清咗场，交通系回复正常。咁就系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而家相当之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系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系排到去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嘅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6: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8: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9: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定是有技巧地真诚呢？
8: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7: 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9: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1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0: 阿哲，
1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0: 阿哲。
1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3: 三成群
14: search engine。
15: 咁我哋有 pretty nice 同埋 pretty 大隻嘅加匡王明德喺度。
14: Hello, 大家好。
15: 话时话嗰个 writing camp， 你同嗰两个挪威人最后有冇话写到几多首歌咁样嘅？有冇咁样计嘅？
14: 我哋最尾写到三首歌。嗱，原本咧，因为佢哋系谂住有一个 artist， 即系我啦咁样。
16: 你讲我，
15: 好犹豫啊！
14: 因为我出道到依家都成日觉得叫自己 artist
15: 好尴尬，
14: 系啊，有啲尴尬。咁样咁，但系对于佢嚟讲，哦 ，pretty nice，OK，、okay、即系佢哋会觉得有个 artist 过嚟一齐写歌就系 for 嗰个 artist 嘅。
15: 哦，
14: 但我一去到就同佢讲，其实我唔系嘅，我唔系以一个artist 嘅，即係可能公司係咁樣，但係我自己係想都係 one of 個 writer。我哋其實努力寫一啲好嘅作品，如果覺得啱我嘅就啱我，如果覺得啱其他人就絕對可以俾其他人，我就真係冇執著話俾自己咁樣。
15: 係，即係你堅持聲明。
14: 係啊係啊，但係都用咗好長時間用英文去講翻出嚟嘅嗰陣時，撈咗好耐，點樣好難？我廣東話
16: exactly 100% for me，for me OK， that's OK，
14: pretty nice， 講完一大輪，
15: 點先令到你覺得我真係？
14: 是啊，是
15: 真心的。我
14: 這段最沮喪是講完一大輪他會來的一句 What do you mean？ 這樣
16: 但是這樣說，挪威人的英文又未必可能很好呢。
14: 大家三個都是以 writer 的形式寫咯。咁去到最尾我們寫到三首歌，三首不同的 style 的歌，有 country， 有rock 的，有funky 的。
15: 咁我有啲好奇啦，通常呢啲喺 writing camp 入面大家嚟自唔同嘅地方，甚至乎其實都係喺個 writing camp 識嘅人一齊寫嘅歌啦。咁、那個 write 點算㗎？
14: 少少預告啦，我呢首歌其實已經有歌手做緊嘅，有其中
15: 賣咗㗎，有歌
14: 係。係啊，咁但係最 kick 嘅位呢就係、是、如果呢首歌係我自己呢，咁就我公司可以自己傾返啦。咁但係如果我買一啲有係其他公司嘅歌手呢，我要同要咗歌個 artist 講話，介唔介意你哋公司再聯絡
15: 嗰兩個 writer
14: 嗰間 writer 嘅公司，然後再聯絡我哋公司咁樣、即係不斷有好多呢啲嘢，
15: 即係真係有啲 write 嘅問題要釐清嘅。係
14: 真係呢啲問題係要搞一搞嘅。
15: 咁、你呢三首歌入面有人已經買咗其中一首啦，咁你自己有冇用其中一首啊？
14: 唔似係我會唱嘅。 嘅 style
15: 嘅 style 嚟嘅，
14: 系但未必嘅，即系可能迟啲，我觉得啱就会用咁样，系
15: 嗯，
16: 咁今次呢一首咧，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啦，咁就系纯系好自己嘅曲风去创作咁样啊，咁有冇啲咩系触发到你去谂呢一样嘢咧？
14: 冇啊，即系就系朋友嘅故事咯，再加我自己嘅故事，系啦系，我系一个诚实嘅人嚟嘅。
15: 先有题材先嘅，今次系
14: 唔系呢一首歌咧？个 melody 系我啱啱开始写歌嘅时候写嘅，
16: 哦，即系好早期嘅时候，
14: 好早期嘅 melody，但系咧嗰阵时俾 Adrian 听啦，咁啊听咗几首 demo。咁其實大家都好鍾意呢首歌，我自己都好鍾意呢首歌啲 melody， 但佢就講咗一句呢，好準確地形容呢首歌，佢就覺得呢首歌嘅 melody 所有嘢都係喺一個正確嘅時間正確出現，即係太 make sense 啦，所有嘢，太正路啦，太容易俾人估到，咁所以就覺得未係嗰個時候出囉，咁但係最近即係第三首同 Adrian 合作嘅呢首歌就覺得咦好似係喎，咁但係我覺得佢好好嘅一個位就係佢冇要求我改 melody， 但係喺其他地方就喎，即係可能喺唱法方面 develop 其他嘢啦，亦都喺編曲方面幫我有多啲唔同嘅 texture 唔同嘅態度咁樣。我好少一啲比較 commercial 嘅 ballad 嘅，即係我嘅歌入面係好少唱呢一啲歌，咁所以咁但係今次覺得哎係時候出一首咁樣，同埋真係題材方面係啱啱經歷一啲都幾大件事嘅嘢，愛情故事。系啊，但系唔讲得啦，私人嘢。
15: 吓，
16: 唔使期待，你等咗好耐。
14: No，
15: 我已经唔想再追问曲奇就，我哋可唔可以直接有呢？
14: 已经摆晒 pose， 攞定曲奇名价咩？
16: 嚟啦，咁样谂住系。
15: 我不过我头先你讲嗰段嘢解读，我明白就系，可能啱啱出嚟嘅《摘光》需要多啲性格俾大家睇。
14: 系
15: 呢首歌可能就略嫌就系
14: 中间啲咯。
15: 系啦系，估到嘅一啲balance 咁样，所以就唔好出住啦。
14: 系啦系啦。咁但係喺題材方面，即係咁，我將我嘅經歷就係嗰啲啦，即係同詞人黃澄希先生咁去聽完之後，咁就寫咗呢個 version， 我就好鍾意。
15: 你話唔講得嗰啲經歷係因為真係你發生，
14: 真係我發生
15: 咗，即係牽涉你以前嘅另一半咁樣，所以你就唔想透露呢啲細節。
14: 係啊係啊，唔想透露細節。
15: 咁但係我想問一句就係，咁對方知唔知你即係用咗呢個做靈感嘅咧？定係都冇聯絡啦？我都唔知佢知唔知啊？
14: 即係如果你個人有做一啲虧心事就可能會驚下咁樣嘅道理。
15: 呢個好有話自己究竟係邊個虧心呢？
14: 自己即係代入下個角色囉，係呀，即係咁如果佢真係覺得自己有 guilty 嘅話，咁佢好明顯就知道係囉。咁就係我又冇即係寫到明嘅，係我可以分享。
15: 唔係一個好嘅結局啦，係咪？
14: 我可以分享一個我即係都唔係話咁大個仔啦，咁但係都廿幾年嚟冇試過山風難，我係分咗手之後嗰一晚山風難咯，
16: 即係個身體虛弱嘅程度，
14: 太大壓力啊！
15: 你想表達咩啊？
14: 太大壓力啊！太應該話點解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呢個題材，其實就係講緊當你愛情佔喺你生命太大嘅時候咧，你就會失去咗好多身邊嘅嘢，
16: 例如健康係咪？
14: 例如時間啦，
16: 抵抗力，
14: 抵抗力啊，
16: 維他命係啊！
14: 真係我都哇腫到我，
15: 哇咁即係嗰段感情帶俾你嘅
14: all negative 啦，
16: 好 toxic 喎，
14: 好 toxic 㗎，係啊，好 toxic
16: 㗎。但你係好戀愛腦嗰啲人嚟嘅，所以先導致到有個咁嘅結果。
14: 有少少蒙
15: 好似你 MV 咁係咪蒙住咗隻眼咁樣，真係
14: 同埋真係有一個都幾警世嘅嘢要分享一下，就係你成日都覺得佢係你可以改變到佢咁樣，你明唔明即係總有一啲階段你係會覺得你可以成為嗰個令到佢係啊，但係冇
15: 令佢明白嘅人，
14: 係啊，冇人需要負責，即係佢自己就係囉，要為佢而負責翻。
16: 刻骨銘心喎，好似去到而家。
15: 佢好重有感受啊！
16: 你而家講嘅一隻碟嘅概念嚟㗎喇，而家
14: 係。係啊，即係我呢一段時間我係冇試過咁開心喎。即係分開咗之後呢段時間有一種就係點解會有呢一首歌衍生出嚟，就係因為真係 feel 到我做咩都係為咗自己。即係我返 studio 寫歌為咗自己，我做 gym 為咗自己。因為以前拍拖嘅時候真係冇呢個時間，
15: 即係可能
14: 連做 gym 都
15: 圍繞住佢嘅好多嘢都要係。
14: 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步伐唔同囉，即係冇話 絕對嘅對與錯嘅，我覺得係、
15: 嗯、
14: 只係夾唔夾嘅啫。即係如果我24小時都要黐住，你24小時都要黐住就冇所謂。咁、
15: 啊、
14: 就係、是、我唔係，即係咁我工作喺我
15: 你嘅職業都唔容許。
14: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因為我覺得呢一行好搞笑，特別係創作人咁樣啦、嗯。其實我哋嘅工作唔淨止係即係去宣傳啊，去出 show 啊。嗯咁我得閒嘅時候寫歌都算係工作噶嘛，但係呢啲就係要好自律咯，你要好你要自己決定去做先有得做，
15: 同埋係要獨自完成嘅，未必可以即係、就是、容許另一半在場。
14: 寫完未啊？
16: 有回我，
15: 咁
16: 就
15: 啦
16: 噃，
15: 肚餓啦。
16: 你又話寫六個鐘嘅，
14: 又話叫嘢食，
15: 真係你好似覺得我哋扮得好似喎，
16: 定係我哋似你公司啲經理人啊、啲人啊話？
15: 你嗰陣時我想知係你係自己醒定係有冇人事物激發你，即、就、係、是、覺得要斷絕呢一種關係咁樣嘅？
14: 呢、這個真係私人啊！呢個係係
15: 咯，
14: 即係發生咗一件事啦。咁、
15: 嗯、
14: 嗰件事係都係咯，都大件嘅。咁、okay. 就之後就
16: 可以變成電影嗰件事，遲啲有機
14: 會可以拍翻套續集咁樣。
0: OK， 咁但係你自己係拎住一個點樣嘅感覺入去即係錄音室裏面錄音？嗯、因為而家呢個感覺就似係即係你都有少少即係揞住揞住咁樣嘅。但係頭先聽你咁講就覺得。我終於可以贏翻我自己翻嚟啦，係啊，我唔需要再理佢啦，好嘢咁啊，
15: 放飛啊，
0: 係啊，即係要點樣去拿捏嗰種情緒？
14: 其實呢一首歌情緒方面，基本上我都冇乜點留意，因為所有詞都已經寫得好好，基本上每一句意思就係我自己唱翻自己感受出來，但係喺唱法方面就有，即、
15: 嗯、
14: 係今次咧，大家即係可以 loop 多幾次。咁就會發現咧，其實同我以前嘅唱歌好唔同，因為我以前其實唱歌大部分嗰啲 texture 咧都係我講嘢嘅呢一陣呢、
15: 嗯、
14: 一陣聲去直出嘅、嗯。但係我今次呢一首歌前段啦，即係 before 個 bridge 之前咧，全部都係控制住自己。即係例如我以前唱歌係可能中間已經去到70-80% 嘅力，我呢一首可能係都仲係20-30%，係去到後尾。最 final chorus 同埋 bridge 先用翻我平時唱歌嘅力咯。
15: 呢個選擇係基於啲乜嘢咧？咁
14: 基於第一就係覺得呢首歌可以咁樣唱咯，即係我同 Adrian 都覺得可以前面可以係吊住嚟唱，因為嗰陣時其實我有講嘅，我話想嗰個 reference 個唱法有啲似明年今日同粵語殘片，即係嗰種插住袋扯住頸翹千那日咁樣嗰啲嗰一種，即係前面就係咁樣唱法，咁大家都覺得可以一試，咁但係因為我一直以嚟都慣咗以前。即係比較用力啲，
16: 爆
14: 曬啲嘢，
16: 盡曬
14: 係有啲青筋爆開曬嗰啲，咁、所以就花咗都幾多時間咯，差唔多錄咗十個 session， 十幾個 session。
16: 哇，係咪最多一次？
15: 對於你嚟講係好多咯，係咪？
14: 係啊，因為但係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好多嘅 agent 佢覺得我做到啱啱好就嚟搣到㗎啦，咁所以就俾機會我先，因為。都真係時間成本又係啦，租 studio 嘅成本又係啦，即係佢嘅係咯精神成本都係啦。
15: 所以原來唔係比力難喎，原來要放翻啲力出嚟、有翻個感覺先係、都要時間。
14: 係唔同類型嘅歌手有唔同嘅缺點同優點咯、我就係嗰啲唱後面絕對冇問題嘅，但前面就有排錄嗰啲咯，即係要輕嗰啲就有排錄。
15: 但
14: 係
15: 爆發嗰啲你可能就
14: 嗰啲就冇問題。
15: 你剛才說其實這一份歌詞已經每一句都很導入或者觸動到你了，是黃澄希填的歌詞的嘛，那你有沒有將他這些即可能你的經歷、你朋友的經歷、你自己的故事、你的感覺說給他知，還是你都是跟我們做訪問一樣的、我都是說少少，我認為可以透露嘅部分。
14: 我冇講曬，
15: 講曬嘅，
14: 跟住我覺得咁佢都要知道嘅，
15: 係
14: 啊，同埋咁佢應該唔會周圍講啩。
15: 我諗佢有職業道德嘅，因為平時人應該都聽好多秘密啊。我想
14: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我有同佢講，我有提過幾樣嘢嘅。第一個重點就係、是。唔想呢一首歌淨係講愛情，有少少想避開添啊！其實個重點係你放愛情太大，你忽略嘅嘢，呢個先係個重點。同埋我覺得最大嘅就係屋企人同朋友呢個係 最紧要。咁、所以就喺前半段佢已经写咗落去咯。佢写嗰句换到声空间，写高操机就，我一开头觉得有啲突嘅，但系其实系好中我自己平时嘅生活咁样咯。
15: 系啊，你好突系因为觉得咧好挣扎系嘛，填得
14: 无啦啦，
15: 可以咁 casual 嘅，
16: 你普通人会无端端写高操机噶嘛？
14: 但系佢听翻嘅时候，咧又好似系，即系几特别咯，咁样有一句两句系 OK 嘅。
16: 而家再听翻自己最初写嘅 melody 有啲咩感觉嘅咧？即系经过几年，其实写歌上要进化都好大噶啦嘛。
14: 嗯，真系有啲嘢就要趁你嗰个时间做。
15: 系
14: 啊，真系你细个就做翻细个嘅嘢，即系我依家唔会再写得翻
15: 呢
14: 个嗰个 melody 噶啦，因为我学嘅嘢已经唔同啦嘛，我学嘅做法已经唔同。但系嗰阵时系即系可能以前写一百首，净系得呢一首中嘅。咁但系我就算依家我有能力可以一百首写九十首中嘅，但系都写唔翻嗰一首嘅嗰种味道咯。以前就
15: 系
14: 乜都唔谂，乜都唔会改，唔会 focus。总之我谂到嗰段我就写落去，先会无啦啦撞中有一首咁嘅歌。因为其实呢一次呢一首 commercial 嘅歌已经系我最尽力嘅 commercial 啦，我写唔到再 commercial， 我已经系离 commercial 最近嘅距离。
15: 暂时啫，暂时
14: 最近嘅，因为我本身好少研究一啲咁 commercial 嘅歌嘅，系咁，但系我觉得点解系一个好嘅实验，因为我觉得保留到我自己嘅特性。即係 even 咁 commercial 嘅歌或者少少 commercial 嘅歌，其實個 bridge 咧，都係我其他歌入面曾經有出現過咁一啲pattern 嚟嘅，係啊，即係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好，同埋唱法，我覺得最主要係今次嘅唱法真係學到好多唔同嘅 approach 咯，係啊。
16: 咁嚟緊係咪都未有特別出歌嘅計劃，定係都仲係揾緊 demo， 定係要再去 waiting game 去一轉印尼翻嚟，
0: 又或者又揾自己啲古仔咁樣？
14: 今年嘅計劃咧就係我依家出現嗰個，咁可能去到。下半年先会再出歌，或者好似其实几个月之后就
16: 系啦，好快嘅啫，其实
14: 年尾啦，年尾嗰几个月啦，先会再出。咁中间呢段时间就不停去 writing camp， 香港又会不停约唔同嘅人写歌，去下我暂时收到嘅消息就系印尼、韩国，咁但系就希望会系咯，有地方。即係趁我玩咁就會去咁，唔好俾咁大期望我，即係翻到嚟可能寫嘅歌冇依家咁好
15: 啊。唔係，跟住又問寫咗幾多隻歌啊？
16: 頭
15: 先開麥之前，
0: 高舞
15: 開麥之前阿攝係咁樣問佢寫幾多隻歌啊 ？Writing Camp
0: 已經高層，
15: 我哋話哇，你好似個公司啲同事咁嘅點解？
14: 有少少怯咗，唔好咁大期望，
15: 應該係 enjoy 嘅，
14: 希望我真係對得住公司對我投放嘅嘢咯。即係呢一個 Writing Camp 嘅 campaign 咁樣。
15: Pretty good.
14: Pretty amazing.
16: 下次嘅 key 就係印尼或者韓國啦。
15: 即係又係同嗰啲音樂人寫係咪？冇
16: 可能係
14: 㗎。喂 ,OK。
15: 咁我哋聽住呢一首嘅派台歌先啦，就係屬於澤光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多謝你㗎嘛。
14: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毫，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跟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到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再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緊嘅六點鐘開始，直至聽晚嘅傍晚六點，大樹下東路介乎馬塘路至到大樹下天后古廟呢一段係會改為單程南行，即係只係去塘頭埔村方向。咁另外由七點起啦，直至巡遊結束為止，多處位於鄰近東頭工業區、朗平港鐵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係會間封嘅。咁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8: 由细到大，
9: 有唔明就问。
10: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1: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10: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1: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2: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Jane C
14: 去跟。
1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6: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咧，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

0: 星期五嘅曼德拉啊，今日系由我主理嘅，而我决定咧趁住仲系呢一个 Michael Jackson 热嘅时候咧，去揾下 Michael Jackson 究竟喺我哋香港度有冇啲咩事情发生过咧？
1: 系，同阿杜德伟合照，
0: 真系有嘅。除咗合照之外咧，其实系讲紧 Michael Jackson 喺1987年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嚟过香港嘅。
1: 哦。
0: 嚟過我哋香港嗰度做咩呢？係度假嘅。
1: 哇哇！
0: 所以以下落嚟呢，就係即係關於 Michael 喺我哋香港發生嘅一啲事嘅。先講呢，就係1987年嘅9至10月啦。當時呢，其實 Michael Jackson 呢就進行緊呢一個 Bad 世界巡迴演唱會嘅。咁啊，中環都爹哩餐廳嘅老闆呢，就因為認識啊 Michael Jackson 嗰個 travel agent 啊，旅行代理啊，咁喺日本嘅時候咧，佢哋兩位咧就邀請啊 Michael 喺去澳洲巡演之前咧，就啊不如嚟香港玩下咧。咁啊 Michael Jackson 咧中意中國電影啦、功夫啦、李小龍啦，但係咧當時嘅佢咧就從來都冇去過香港嘅，所以咧聽到呢個提議嘅時候咧，佢就好興奮，決定要去一趟香港。不過咧條件就係佢必須咧要帶同 Bubbles 同行嘅，佢隻星星啊。
1: 哦，
0: 係啦，咁啊要帶 Bubbles 同行啦，而且如果香港機場到時咧有任何媒體追訪佢嘅話咧，佢就會即刻掉轉頭翻翻日本噶啦。咁啊，去到10月21日咯 ，Michael Jackson 咧同佢即系随行嘅人咧，就坐私人飛機抵達呢一個啟德國際機場嘅。而頭先提到嘅中環都爹哩餐廳嘅老闆咧，就發現死啦，機場咧已經有媒體喺度等候嘅，咁佢就非常之擔心。佢嘅員工見到就即刻咧衝咗去連鎖時裝店嗰度買咗10多套嘅便服，而且咧佢仲叫咗其他10多個員工咧換咗呢啲便服，同佢一齊入啟德機場嗰度築成呢個人牆，再將咧其中一套嘅便服咧俾 Michael Jackson 係換咗佢。結果成功可以擾亂到媒體的視線，最後被真的 Michael Jackson 順利入境的。
1: Wow.
0: Michael Jackson 最後成功走出機場，周圍完全沒有任何的記者。原本打算只是逗留兩日的 MJ 呢，最後因為澳洲巡演有延期而逗留了總共3個星期那麼多的。
1: 哇，我都好夸张喎，如果係咁。
0: 咩好夸张啊，
1: 即係佢要 MJ 即係着啲便服啊嗰啲性，咁可能佢有形象㗎嘛。
2: 喔、
1: 哦。你明唔明啊，即係叫佢，哎你换咗呢套老夫子装啊，係咪先，冇人認得你㗎咁。
2: 我估啊 ,Bubbles 係冇同行到嘅。
1: 冇隨團。
2: 冇隨團同行嘅，因為可能你香港都未必俾你
1: 即係入境
2: 動物入境咁樣囉。
1: 係啊。
0: 勁。
1: 哇、wow,
0: 冇錯，佢係冇要求到要帶 Bubbles 同行嘅、啊。
1: 嗯，
2: 如果帶就可以同阿金英即係你嗰場
0: 世紀相逢啦。
2: 係啊，
1: 我估啊，佢會唔會係冇講到話有媒體就即刻調翻轉頭走啊？
2: 嗯，
1: 即係可能佢純粹就係話、有媒體嘅話咧，我唔會停留噶，我運路走就唔理佢哋噶，我唔會接受訪問噶咁樣。
0: 佢真係有呢個要求嘅，即係係啦，如果有媒體追訪佢就機場都唔出㗎，我就調返轉就飛返去日本，可能返去日本玩咁樣㗎啦。
1: OK
2: OK， 我估呀唔係同佢嘅 travel agency 熟囉，
1: 佢係同阿 Bubble 熟㗎嘛。
2: 唔係呀，可能係佢係喺
1: 佢識阿 Bubble。
0: Bubble 啲老死嚟嘅。
2: 可能賣嘢食俾 Bubble 嗰人呀。唔係，我意思我意思
1: 識其他人。
2: 識其他人，而嗰個其他人我估係會係咩呢，就佢咪喺亞洲會搞 tour 嘅，喺亞洲搞 tour 一定係有唱片公司去跟佢幫手搞㗎嘛，可能亞洲區嘅唱片公司嘅人熟囉、
1: 哦、
2: 所以就可以攞到佢聯絡囉。
1: 好 make sense 喎，但係錯，
0: 佢係識呢個 Michael Jackson 嘅 travel agent
1: 嘅、哦、OK OK、我估啦佢哋係咪唔係去買便服呀、啊，是啊，即他們應該是不
2: 嬲，全部扮曬 MJ，
1: 即他們不嬲已經有的了，即有這個的準備在這裡了、已經可能是。
0: 就冇特登去買，
1: 即係唔係話特登衝去買嘅，係啦，咁或者可能即刻就係換上咗佢哋已經準備好嘅喬裝服，
2: 嗯，即係可能係職員嘅衫，係餐廳職員嘅衫，
1: 即刻換咁就走咁樣。
0: 是啱嘅呢個位置，但係其實係講緊咧，究竟偷龍轉鳳、調虎離山之計係點樣？其實咧，當時咧就唔係話衝去連鎖店買啲衫，叫阿 MJ 換，叫啲員工著曬咁樣就成排走出嚟。其實係點咧？就係當時啊，餐廳老闆咧即係好愁啦，即係唉死啦！今次即係佢一定係啦，佢一定嚟唔到香，唔肯出機場啦咁樣。咁佢嗰個員工咧，於是乎咧就拉住佢哋其中一個佢哋嗰啲駐場嗰啲歌手啊，
2: 係佢好似 Michael Jackson 嘅，
0: 唔係衝翻去佢屋企度，跟住做咩咧？就叫佢老婆話你幫佢扮 Michael Jackson，
2: 係
0: 係啦，因為佢本身咧呢個企鵝博士啦，其實咧佢係一個有做 entertainment 嘅行業，佢自己都喺嗰間餐廳度有表演，同埋有做表演魔術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屋企就應該係有啲假餐嘅。咁佢就叫佢老婆：，快啲幫佢 dress up 啊，變佢做 MJ 啦咁樣。然之後咧，就帶埋佢一齊咧衝去呢一個啟德機場嗰度。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啲記者咧，即係可能已經收到封 MJ 會嚟。咁就唔知點樣咧，喺嗰啲車道嗰度，喺嗰啲等的士嗰啲類似嗰啲位度咧，就已經開始有啲騷亂咁樣。定唔知可能馬定啲車一陣間追 MJ 咁樣，總之咁佢就知道呢班人係記者嚟嘅，咁佢哋咧就特登行到去嗰個附近之後咧，突然間咧即係懶係人哋聽唔到，但其實係人都聽到佢講。
2: MJ 嗰度 ，MJ 嗰度，
0: 唔係就話
2: 曬我嚟呢邊啦。
0: 我哋架車咧，我哋架車咧，咁樣類似講啲咁嘅嘢啦。咁就等啲記者留意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就同嗰個扮 MJ 嗰個人講就。Michael run 咁
1: 哦、oh,，OK，
2: 都好 mix， 好電影橋段咯、
0: 啊。係啊，就叫佢走啊咁啊，咁就唔知點樣咧，佢哋就應該跳咗求其一架的士就扮逃跑啦。咁、然後啲媒體咧就全部都人，全部人都以為佢哋就係 MJ 係啊，於是乎咧就全部追曬出去跟佢哋出咗去市區。咁呢一個企鵝博士咧，其實佢係事後咧有做一啲。媒體嘅訪問講翻呢件事，咁佢就話當時咧，佢哋一上的士咧，就去咗 MO 酒店嗰度。點解要去嗰間酒店咧？佢話因為咧，佢哋知道嗰間酒店咧好多出入口嘅，佢哋就諗住喺嗰度咧賣甩啲記者。咁啲記者唔知咧，就又唔知佢哋係假噶啦，就跟曬佢哋出去中環嗰邊咁樣。咁結果當 MJ 真係落機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斯斯然咁樣
2: 行出嚟啊，
0: 行出嚟。咁好似聽聞話當時嘅報紙好多咧，其實都有報道呢張假相噶、
2: 哦，
0: 因為佢哋因為 MJ 佢扮 MJ 都戴曬眼鏡、戴曬帽咁樣噶嘛，咁我哋唔知就MJ 係咪嚟咗香港咧，就登咗呢張相出嚟咁樣，其實嗰個未必係真 MJ 咯。
2: 明白。
0: 但係事後喺個城市入邊，有啲人都話自己撞過 Michael Jackson，有啲市民係同 Michael Jackson 喺條街度影相
2: 嘅
0: 咯。
2: 第三個佢之前係嚟過香港嘅，因為你話佢嚟呢次。
1: 未嚟過，
2: 係啊，話未嚟過，佢之前應該嚟過嘅，
1: 係
2: 係啦，真係 business 嘅嘢做過。
1: 哦，第一次。
2: O K， 最尾
0: 真係第一次。
1: 最尾啦，
2: 最尾唔係我意思，要估嗰個位就係咧，唔係話咩去美國嘅演唱會咩？
1: 澳洲
2: 係啦係啦，我覺得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嘅，屋企嘅原因或者佢屋企人覺得，喂呢度正啊，不如留耐啲咯咁樣。
1: 係啊，哦，
0: 全中，佢唔係澳洲。嗰、那個巡迴延期啊，佢覺得太好玩啦，佢、自己覺得正啊，原本諗住留兩日嘅啫，最後留咗成差唔多三個星期。
2: I want to eat fish ball。
0: 佢係啊，佢先離開香港咁樣咯，但係佢中間咧話佢有去澳門同大陸嘅，但係都係啲 day trip 咁樣
2: 咯。Okay,
0: 主力佢都係喺香港玩嘅、
1: 澳元都散啦，嗰陣時諗下。
0: 好啦，咁啊繼續喺香港發生嘅事啦。
2: 好。
0: Michael Jackson 咧逗留香港期間都去咗唔少地方嘅，包括咧有去海洋公園坐過山車啦、喂海豚啦、去土瓜灣寶石城睇珠寶等等。邵逸夫爵士咧親自接待 MJ 參觀 TVB 片廠同埋邵氏清水灣別墅嘅。藝員梁藝玲咧就負責著上 MJ 嘅服裝同穿龍袍嘅 MJ 合照。無線嘅鎮台之寶汪明荃咧，仲代表電視台致送紀念品俾 Michael 嘅。 米高即信对于中式古装咧好有兴趣，索性咧就试着古装，坐上布景龙椅打卡。参观 TVB 古装街嘅时候咧，杜德伟咧就喺化妆间遇到 MJ。杜德伟咧就同佢嘅助手讲话，好想同 MJ 合照。咁啊，估唔到咧 ，Michael 真系同意，仲希望啊透过助手讲话，杜德伟可唔可以教佢讲翻一两句中文，然后咧拍一个讲对白嘅镜头。此外 ，MJ 咧呢一喺香港嘅时候咧，仲去过尖沙咀警署度参观嘅。并同当时的 PTU 大队在尖沙咀街头合照。据有份招待米高即信来香港游玩的陈淑芬小姐表示，在玩乐的期间呢 ,MJ 有租用到位于佐敦的雅旺录音室那里去处理一张混音专辑。往后的日子，陈淑芬亦都曾经两度同米高即信接洽，商讨佢嚟香港演出，但系1993年马场嘅 Dangerous World Tour 以及2009年嘅 This Is It 香港站，分别咧就因为马桂临近开锣，以及系米高即信逝世，最终都系冇办法成事。
2: 睇上一个位，唔系 Lisa 姐。
1: 唔系，又好似真系冇见过，即系 Lisa 姐同阿
0: MJ 合照
1: 系
0: 嘛？
2: 系啦，会唔会其实系肥姐咧？真系 Lisa 姐，
0: 真系 Lisa 姐，你上网揾系揾到 Lisa 姐同 MJ 合照嘅。
1: 系，佢着龙，佢着龙袍系有印象嘅、啊，但系佢有冇上过龙椅咧？是值得怀疑的呢、這个
2: 好嘢，呢、這个好啊！我觉得我估佢啱，
0: 你估系即系你估呢、這个
2: 系啊，
0: 冇上龙
1: 即系佢可能冇上到龙椅，
2: 有着龙袍但系冇上龙椅，
1: 系啊
2: 系啊。
0: 据媒体嘅报道话有嘅。
1: 哦，OK
2: OK， MJ 冇叫杜德伟教佢讲广东话，
1: 系应该冇啦，
2: 系啊
1: 系啊，
0: 正确，佢冇叫杜德伟教佢讲。广东话
2: 系啦，
0: 但系咧佢又要求到一样嘢，就话啊，可唔可以咧叫阿杜德伟扮成将军咁啊？
2: 哦，即系着古装啊，
0: 系啊系啊，因为佢自己都着古装嘛，佢就着到好似皇帝咁啊嘛，咁佢就想隔篱咧有个即系好威武嘅将军。
2: 系啊，
0: 杜德伟前排因为 Michael 套戏上咧，佢都有讲翻呢件往事啊。佢话其实嗰阵时梗系两反应啦，劲开心啦，系啊。佢同埋结果谂住影张相啫嘛，但系因为佢。即係要扮將軍同佢影相咁啊！佢哋喺間房度咧，佢話相處咗成可能成個鐘啊！即係佢仲可以同佢傾偈啊，咁樣 share， 即係大家 share 下，即係關於音樂上
1: 跳舞啊，各樣嘢都已經有排講啦。
0: 係啊，所以佢好開心咯。
2: 有冇喺佢面前做翻幾下？因為其實咧，嗱，而家大家會覺得啊 ，N 身邊。不跳佢啲舞好正啊！
1: 系，
2: 到嗰時杜德偉跳 MJ 個舞應該全香港
0: 都
2: top 噶啦。
0: 係啊係，冇啊冇冇，佢冇講自己跳舞咁樣咯。佢就好開心，之後 MJ 仲即係寄翻啲相俾佢嘛，親筆簽名。
2: 係係係，所以我估啊，冇同 PTU 大隊影相嘅，
1: 係
2: 始終都係紀律部隊想影，但係應該都冇得影咯。
1: 又或者可能唔係 PTU，
2: 哇，同處長
1: 軍裝，
2: 處長影
1: 係。
0: 呢、這個位係估得啱嘅，但係咧真實嘅情況係更匪夷所思。
2: 好，
0: 佢同呢一個PTU 大隊咧，唔係喺尖沙咀街頭合照啊，係一齊跑步啊。
2: 嚇！
0: 有相㗎，真係有相。你唔好問點解，因為就係冇人解釋。

0: 近嘅啦，都係上面，即係下面陳淑芬同佢嘅啲事。
1: 都係服裝嘅，我好大題，係服裝事嘅。
0: 哦，兩眼零係冇換到嗰啲衫係咪？
1: 但唔係梁亞玲，我頭先係講梁藝玲
0: 啊。梁亞玲，梁亞玲真係。
1: 梁藝玲，佢係啦，佢係著古裝同 MJ 係即係影相見面咁樣嘅，就唔係著 MJ 嘅服裝咁癲嘅。
0: 哦，
1: 即係佢係用一個古代美人咁嘅樣嚟去見啊 MJ。
2: 我哋淨
1: 係
2: 留意緊
1: 古代 MJ，
2: 留意緊 MJ 啲嘢啊，冇留意到側邊嗰啲嘢。
1: 但係咧，你上網揾咧都揾到好多呢啲藝員同 MJ 影嘅相啦，甚至乎有啲社交平台咧講起 Michael 呢一個 topic 咧，有啲人咧就係登翻咧。自己屋企人啊，同個 MJ 影相，就係喺香港，佢嚟香港期間遇到咁樣啦，咁佢就 bur 咗自己阿媽個樣，保護阿媽咁樣啦，就話即係呢張係我哋家傳之寶嚟㗎，咁樣好得意。咁但係遺憾咯，即係 MJ 喺佢再生嘅時候，即係冇試過喺我哋香港搞演唱會，但係。好在而家科技發達，我哋都仲有好多機會咧，可以即係上網睇到佢一啲嘅表演片段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0.3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跟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出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出咸道南去梳士巴厘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出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喺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喺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嘅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8: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8: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0: ！Love you。

0: 五月八号星期五啦，送音乐开心
1: 下。Friday，yeah，Friday
0: is happy， 今日最 happy 啊。
1: Yes， because it's Friday， that's why I'm happy。
0: 星期五嘅环节，
2: 终于可以唞下两日。
0: 是不是很累啊？你觉得
2: 少少啊，
0: 这个礼拜
2: 少少，
0: 这个礼拜太多精彩的事发生了，在节目那里。
2: 还有因为恐慌，我下个礼拜一回来，我不知道开不开到咪，我有紧张。
0: 为什么？
2: 因为我准备要去剥牙。
0: 哦，
2: 智慧齿啊，
0: 祝你好运啊。
2: 所以
1: good luck
2: 啊，这个是几紧张的一件事。
0: 好啊，等你回来，等你回来分享。
2: 我 feel 到
0: 啊，
2: 直头个人都不在这里嘛。
0: 是啊，我 feel 到啊，等你回来分享。那今天星期五我们继续会有这个音乐大秘宝啊。喂，今天呢我很想分享一個 thread 啦，因為在網上看到，其實那次一見到就已經 send 咗俾阿斌同埋阿 Sean 啦，就喂節目可以講下，因為老實講嘅，啱啱講呢個平台咧，好多時候你睇到嘅一啲人嘅發言咧，其實負面能量係好多，大家好個中意喺嗰度去叫做投訴一啲嘢啦，表達對一啲嘢嘅不滿啦，
1: 鬧一啲人或者事啦，
0: 甚至乎你見咧有一啲叫做所謂 haters， 你見佢鬧可能某一啲嘅 artist 啊，或者鬧一啲嘅作品咁樣，你撳入去咧，佢成個 profile 裏面咧全部都係負面，總之見嘢就鬧嘅，有啲直情係人哋著短褲都要鬧嘅咁樣，即
2: 係好似我咁咯，係
0: 啊，
2: 我都成日鬧你。你今天有沒有穿長褲？
0: 我日日都長褲，
1: 我也有。
0: 但是你就會覺得啊，即那個你都覺得挺辛苦啊，即你會代入對方啊，生命當中、生活當中咁多嘢啦。咁而我就喺呢啲雲雲咁多負面嘅主題之下咧，有一個我見到咧，哇！我覺得睇得好開心，
2: 清泉嚟嘅。
1: 靚嘅，
0: 佢係一個
2: 女仔嚟嘅，
0: 男仔嚟嘅。如果佢張圖嘅話，佢就話不要謙虛，講一件你人生最厲害的事啦。即係佢應該唔，即係佢唔係香港人嚟，所以佢用嘅字唔係厲害，但係佢譯翻就叫厲害。
1: 我哋兩個把聲勁，我同阿斌把聲勁失望咯，因為唔係女仔。
2: 本身諗住佢話清泉又好開心咁，應該係女。
0: 傻啦！如果係女仔，擺我身上
2: 啦，
0: 就唔係啊！如果係女仔就唔係清泉啦，喺我嘅世界觀裏邊，大家外人睇啊，你分享女仔啲嘢就唔係清泉啦。
1: 系，
0: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佢话即系叫大家分享人生，觉得自己好犀利嘅事，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几好嘅事，系因为我睇里边嘅咧，你会觉得好多姿多彩啦。首先，
2: 系咪即系嗰啲唔系老土话咩啊？我有几多层楼啊？
0: 唔系嗰种啊，
2: 几多唔系嗰啲嚟噶嘛？
0: 即系有一个香港代表啦，大家会识噶啦。佢之前自己都有分享过嘅，喺自己 social media 阿谭琪琪，佢话佢人生玩咗五次第五次玩 poker 贏咗比賽，即係玩即係贏咗冠軍，係啦，即係呢一種可能喺旁人眼中會覺得嚇，即係呢種比賽對你人生有什麼意義？但係咁，我覺得就係個意義
2: 係
0: 你自己定義嘅
1: 成就解鎖。
0: 即係我最中意就係睇呢一啲唔係咁大路嘅成就啊，所謂大路啦。
2: 係
0: 跟住咧有一啲就會講過佢而家係處於揸住自己架車環遊緊世界嘅階段。咁當然唔容易嘅，覺得因為佢話疫情嘅時候離開咗香港，進入咗環球自駕模式，三年嚟去咗四大洲46個國家，跟住佢話大概接近圍繞地球三個圈嘅距離啦，去咗，係啦，佢話跟住佢就 po 咗張相，就佢駕一架好似四驅車咁樣，就拍咗喺巴黎鐵塔下面影嗰張相。佢就話呢一張相係上個月喺巴黎其中一個朝早7點鐵塔下面冇人嘅時候影嘅一張相。咁下面就會引嚟一啲人講啫，有啲人都話其實我都有想咁嘅諗法，但我冇實行到，或者覺得我要將架車運嚟運去好似好複雜喎咁樣。係啦。咁有一啲呢亦都再你會覺得即係點樣呢，但我又覺得好犀利嘅，就係佢話一啲K-pop 女團嘅人係住過佢屋企。
1: 哇，咁呢個好犀利。
0: 佢話例如少女時代嘅潤娥啊、孝元住過啦，同埋 idol 嘅六位成員全員都住過佢屋企。
2: 佢屋企係咪開酒店㗎？可能
0: 唔知，或者可能喺某啲地方即係 Airbnb 咯，係啦係啦，即係嗰種咯。嚇，我覺得呢啲都好值得炫耀啦，係啦，
1: 好 proud of team 啦。
0: 跟住亦都有一個係一對夫婦嚟嘅，年輕少少啦，好似應該係香港人。咁佢哋喺英國達人秀攞咗4個 yes。
2: 哇，勁喎！呢個都真係
1: 呢個好犀利，係
2: 4個
1: yes
2: 被認證嘅勁喎！呢個係
0: 係啊，
2: 我見到一個好 encouraging 嘅，就係可能有好多人都唔覺得係咩回事，但我見到有個人話而家佢一個人獨自去開發緊一個遊戲，我覺得呢啲好有夢想嘅事情係好勁。 咯，就系对我嚟讲，
0: 系啊，
1: 实现紧自己嘅梦想。
2: 系啦系啦，咁样咯。
0: 跟住另外仲有一个系对我哋生活系有影响而我哋唔知嘅，就系佢分享话喺唔知几多年前，佢系第一个将日本嗰啲类似购票 system 嗰啲机嗰个。繁体中文版的 system 是他去搞的，即是他去译。
1: Shout out to 他。
0: 是因为你知道去旅行有时候不同语言呢，有阵时候你要试几个语言你先找到适合自己那个，即是我们譬如又懂英文又懂繁体中文这样，今天时候你要两边试。你知道有阵时候英文是容易看过繁体中文的嘛。
1: 有阵时候是译到不知道你是什么来的。
0: 但有时候又调回繁体中文好一点，他就说是最早去翻译有某些售票机变成繁体中文的那个人。那你又会觉得哇，即系呢个你值得自豪啊！呢啲劲啊！即系你系用紧噶喎，原来。
2: 我觉得我都要帮我屋企只猫报名去入选呢、這个，即系要去出 pose 啊！
0: 猫可以打两个关斗啊！
2: 曾经打烂过一只麒麟，同埋打烂过一部四十几寸嘅电视机。
0: 哇哇哇！好劲啊！
1: 劲劲，
0: 可以帮佢报名啊！你
2: 可以帮佢报名投稿啊！要。
0: 跟住真係你睇到好多人咁樣分啊，亦都有一啲佢嘅成就，佢譬如話喺香港，喺佢唔知咩屯門行去馬鞍山用咗幾個鐘頭，咁佢覺得嘩好勁喎，你真係好值得炫耀啊！呢啲啊，
2: 呢個都係勁喎，
0: 係啊，即係你一路睇呢啲，你會覺得你自己嘅成功其實係你自己定義俾自己嘅。
2: 但係我同時間喺度諗啊，就係成功可以自己定義，但我同時喺度諗緊我人生有冇啲乜嘢好厲害嘅事情係值得。攞出嚟分享咧，咁
0: 我覺得係呢個就我想問你兩個噶啦，即係你一路睇嘅時候，你會諗我自己有啲乜嘢？如果我要留個言，我會留啲乜嘢咧？咁樣即
1: 係，
0: 所以我就好想知道你兩個有咩？
2: 我有嘅，係俾你講先。
0: 阿桑先，
1: 就係嗱咁咧，我有車牌噶嘛。咁有一次我同媽咪去旅行啦，咁就係去一。左太地方嚟嘅，咁我平时揸开右太啦，跟住咧佢系一个城市咁样啦，咁城嗰啲城市路咧就好窄嘅，咁但系我哋去郊区咁啊冇乜所谓，但系咧全部都系山路啦，仲要系一条线行两架车，即系嗰啲两边车嗰啲路啦，仲要冇灯啦，跟住好啦，我哋喺市区还车啦，个回旋处系四条线转入去啦，跟住唔知点解变咗八至十条线出嚟啦，我冇喐过，但系。我俾前后左右嘅车夹住，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啦。咁跟住之后咧，我成功安全地接送到我妈咪之余，我仲安全地还到车。呢个我觉得我系要
0: 超强，仲要作为喺佢睇地图方面咁擅长嘅前提之下咧，
2: 系
0: 啊，呢个好劲。
1: 系啊，所以我系成日都话呢个我写落 CV 噶，我喺呢个地方揸过车，即系我仲要系嗰个回旋处，即系其实因为我已经觉得自己好叻噶啦，我跟实前面嗰架车，咁实冇事啦。即系你行我行，你唔行我
0: 唔行。
1: 行
0: 啊、
1: 但系点咧？我四方八面嘅车都夹我嘅，仲要喺度逼我，但系我明明冇喐过，跟住即系我嗰下我就觉得唔紧要，
0: 还到车。
1: 系啊，我系安全地还，我同我妈咪都系安全地还到车，所以我呢个成日都话我要写落我 CV， 我喺呢个地方揸个左太车，揸个回旋处，
0: 叻啊！呢个劲啊，呢个
1: 超劲啊！我觉得咁，所以我要炫耀。
2: 我好简单嘅，我嗰个好简短嘅。我四
1: 隻車手啊！
2: 我四隻智慧齒都係向上咁樣正常曬。
0: 我以為四隻智慧齒都係自己剝，咁呢一腳。
1: 四隻智慧齒都係向直上，係真係有智慧過你啲齒。
2: 係啊，
1: 很好，
2: 很智慧。好多人打橫山㗎，我四隻都係正常打直。
0: 有智慧嘅齒啊！
2: 先，
1: 我四隻都冇咩智慧㗎。
2: 唔係嘅，仲有一個嘅，不過我唔覺得係咩事咯，即係因為咧。我諗完我嗰個之後，我發現我外母更加值得寫出嚟囉。不過我可以講我嗰個先啦，就係喺我人生當中從來冇試過去旅行，同埋完全唔認識一個地方之後，我自己一個人去咗新加坡囉。咁但係我喺度諗，其實都唔係好難啫，即係好多人都可能有試過，即係因為凡事總有第一次㗎嘛。我諗好多人第一次去旅行都係自己一個人去㗎啦。咁跟住我就諗起我外母啦。咁我外母係點樣呢？就係嗰陣時呢，我外母我要首先形容佢係一個唔識講英文嘅人嚟㗎。咁但係佢好鍾意周圍去，佢好鍾意去旅行嘅。佢會經常同啲朋友去遊山玩水啦，會去旅行啦咁樣。咁有一次呢，佢突然間打，即係嗰陣時唔係長途啦，即係 through 啲通訊軟件打電話俾我。嗰陣時應該晏晝嚟嘅，翻緊工，未喺呢度做嘢嘅嗰陣時，佢喺晏晝無啦打俾我，喺度心諗做乜嘢事咧咁樣。佢同我講話：喂， 我喺荷蘭啊，我唔識路啊。
0: 呢度好大啊，
2: 呢度好大，
0: 荷蘭真係好大啊。
2: 我話哦嚇，咁點啊？你隔離有冇朋友啊？咁你問翻朋友話導遊咪得咯咁樣。
1: 我冇啊，我自己一個人去嘅咋。點解佢會自己一個去咗荷蘭嘅？
2: 佢要自己一個人去落荷蘭探一個唔知好耐之前嘅同學。咁、
1: 哦、
2: 但係呢佢即係中佢唔係每一日都係會同嗰啲同學一齊周圍走㗎。佢、哦、有啲時間佢係需要喺個地方自己一個人周圍遊嘅。咁、嗯、然後呢總之就係有一日嘅應該係日頭。咁然後佢就搵唔記得黃昏係咩唔重要啦，总之佢就揾唔到路，佢就佢要揾一个你当地铁站咁样嘅地方，但佢可能系一个喷水池广场咁样，佢唔识行翻去个地铁站啦。佢问我啊，你识唔识点去啊？我梗系唔识啦，我冇去过啊，我你去
0: 妈咪，我未去过荷兰啊，
2: 未去过荷兰啊咁样啦。咁跟住然后我话一系咁啦，你喺个电话嗰个地图嗰度睇下可唔可以 cap 啲图俾我睇，咁我睇下尽量揾俾你教你行啦咁。咁佢又唔识，哎呀我唔识啊，唔紧要啦，隔篱有个人啊咁样啦。跟住佢就将个电话俾咗个外国人，无啦啦，跟住个外国人就好奇怪，
1: 好多问号啦，
2: 问号啦。跟住我就用英文解释咗一轮话俾佢，我原来我外母需要帮助，佢唔识路，佢都唔识英文，咁你可唔可以话俾佢听个方向系点样行啊？咁跟住我就会同佢继续讲电话，指引住个方向噶啦，咁样。咁跟住就解决咗呢件事。但我觉得呢件事系显示得出佢好劲啊，
0: 劲啊，好大胆啊！
2: 我完全唔敢去自己一个人去一个我完全个语言系陌生到爆嘅地方，我系做唔到咯。
1: 但系又咁讲，喺佢嘅眼中，你系好高 level 噶，即系佢喺呢个地方，佢觉得你
0: 系
1: 好叻嘅，因为佢会揾你咯。
0: 系啊，即系佢要谂起。边一个人第一时间系谂起揾你求助？
2: 我怀疑嗰一刻系得我听佢电话。
0: 你唔好咁啦，本身我哋为你制造美好嘅回忆，你系要自己亲手划破嘅，真系。
2: 唔系都系嘅，都系嘅，好多疑难都系会问我嘅，
0: 系啦。呢个都系你叻嘅地方啦。
1: 呢个就系你要 proud of 嘅地方。
2: 咁我都可以咁写嘅喺个
0: CV 度，
2: 晒口要佢教我外母喺荷兰嗰度，
0: 系唔识英文嘅外母，
2: 识系
0: 去到佢要去嘅地方，
2: 冇错，都系一件事嚟，
0: 都好犀利啊！
1: 好犀利啊！
0: 即系因为但系我嗰啲全部咧，我一谂咧，我都即系同工作有关，即系好想谂一啲非工作嘅嘢嘅，但系可能即系而家个生活当中都围绕工作，你永远都系喺工作当中揾到嗰个所谓成功感啊！
2: 我谂到，我帮你谂，
0: 你帮我谂一个非工作噶，
2: 非工作嘅就系你睇中嘅卡，秒速跌到一文不值。
0: 我猜过你啊，
1: 呢个系诅咒，
0: 呢个系诅咒啊！睇中嘅会升，跟住你就会发现，哦，唔系，原来所有卡都系升紧价，所以系冇关系嘅。喂，但系如果真系即刻谂起工作嘅，可能真系十年前第一次，即系入咗行冇耐咧，即系十年啦，因为个电视台咗十周年啊嘛。咁佢第一年嘅时候拍嗰、那个真人 show，
2: 第一年添啊，系，
0: 因为佢嗰、那个、那个概念系一个叫实验电视嘅，咁、
2: okay.
0: 就系一啲唔系咁传统嘅 mindset 去试下拍。一啲
1: 新嘅嘢，
0: 新嘅嘢放喺电视台度播，系啦，咁所以佢第一年，咁我最近佢十周年，我啲 friend send 翻俾我就，哇，原来你个节目已经十年啦，咁跟住成日系，即系十年前拍，咁嗰时就即系台湾啲嘢节目分享过，即系去同好多嘅当地嘅女仔去约会，跟住系啦，即系
2: 结晒婚未啊？
0: 系咪咧？未啊？好似未。好似
2: 仲有聯絡啦，
0: 有啲有一兩個有，最近有上次唔記得因為咩原因 post 翻出嚟有傾咗一兩句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節目同埋呢個人生嘅經驗，我諗係好多
2: 難得嘅，
0: 好多男士可能都羨慕，我自己都好羨
1: 慕
0: 自己啊，係啊，
1: 我都好羨慕。
0: 即係呢個對於我嚟講都係一件幾勁嘅嘢，
2: 都係幾勁嘅，
1: 一次過可以
2: 幾多個女孩子話大概
1: 十個咯，
0: 好似有十個又，
1: 咁係一件事，仲要係嗰個地方嘅女孩子。
0: 系啊，同埋有人会记得噶，即系前排做嘢见翻电视台某一啲嘅高层，跟住佢初头觉得我个样好熟口面，跟住后屘话：哦，你系咪就系即系拍嗰啲嘅节目？我系系啊，我记得你又正啦咁啊。跟住我心谂系你旗下嘅节目，点解你会有咁嘅 comment 咧？
1: 佢咁样认得你，
2: 因
1: 为
2: 佢可能好想同你调转嗰个岗位啊。当下
0: 我咪同佢讲：我再拍一个，再玩啦。而家玩唔同玩翻啊。
2: 但系你其实谂真啲啊，你因为即系可能都系关工作事啊。最后，但系其实你有好多经验讲出嚟，可能系好多人会羡慕你嘅，即系你可能会见过好多嗰啲国际知名嘅 DJ 啊，访问过佢啊，
0: 都系
2: 握个手啊，
0: 同埋可能同个林同学倾电话
2: 啊
0: 咁样，
2: 系啦，
0: 即系你哋都有啦，有
1: 啦，呢个我都写落 CV 啊，林同学嘅我 Sean Sir 啊，所以写落 CV，
0: 劲啊，
2: 林同学都嗌你阿 Sir 啊，
0: 系啊，劲啊，大家都叻啊
1: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嘅汉坦病毒种类系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喺中国境内冇自然宿主分布，亦都冇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喺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军营。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5: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C 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6: 逢星期六下昼3-5，
7: 阮正峰、
8: 吉他、
9: 永永、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C
14: 许金峰。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
16: 测验通告。
15: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
15: 以下是
16: 大考通告。
1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佢曾经喺英国咧就系读过 High School 同埋表演艺术啊吓，2024年入行啊，佢系本地嘅林千莹 Irene。

0: 好多人都话咧，听到佢唱英文歌咧，竟然有一种咧耳目一新嘅感觉啊吓，好适合呢一种语言啊。本周新登场咧，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八位，林千莹 Irene Fearles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問你真係冇咩事值得驕傲咩？
1: 咁如果要講呢都有嘅，其中一樣嘢我諗係我人生中冇經歷過啲咩大風大浪嘅愛情。

聽到 Jeffrey 魏俊生的 Textbook Romantics 啊，我深信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些好像教科書級別咁樣嘅愛情觀嘅。對我嚟講咧，最理想嘅愛情狀態唔使太甜，啱啱好咁就 OK。

Nancy Quai, You Know I Love You。在人生当中呢，如果因为爱情而经历过一种忐忐忑忑的心情，我想都算是一种成就来的。大家没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執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執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2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4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点半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5.5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嘅汉坦病毒种类系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喺中国境内冇自然宿主分布，亦都冇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就离咗场噶啦。不过较后位置，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快线就有坏车，咁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伟发道上行观塘绕道嘅支路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的龙尾就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排到演艺学院，私隧的沙田入口龙尾在仁安医院，而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天马苑，而在将军路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是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排到制冰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是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在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6: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跟妈咪庆祝啊？
5: 我会跟我阿妈去吃饭，你呢？
6: 我会约妈咪去街。
5: 啊，还有啊，送埋花给她啦。
6: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听，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8: 我是路云兰。
9: 我是林奕康。
10: 我是江欣燕。
11: Hello， 我是林永亮。
12: 我是陆思韵。
13: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4: Hello， 我是叶广权。
15: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6: 我是 Mimi 罗敏庄。
17: Hello， 我是胡伟康。
18: Hello， 我是向海南。
19: 我是周文琪。
6: Hello， 我是张永康。
0: Hello， 我是刘小慧。
5: 我是黎乐怡。
9: 他是好心情的丽人。
1: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翻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喂，快大机啊，快啲嚟啊！
3: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寶寶寶寶寶大秘寶，
1: 唱得
0: 好
1: 好，
0: 係啊，我都覺得好好。
1: 有押韻又咩咁樣？
0: 大秘寶，好好好。天色已黃昏，大秘寶又係出位大阿耳仔啦。
1: 呢個咪就係你咪就係大秘寶咯。
0: 我可以同馬小強一齊做節目。同小强一起唱歌，
1: 诶，两个个肺好近，
0: 好近我都觉得，系 啊，咦，咁你咪系最，
1: 哇，
0: 你系行呢个，咁你系系咯，啊，
1: 不能够咁样噶，不能够，你似小强系
0: OK
1: 嘅，
0: 系、
1: okay,
0: 啊，
1: 佢不能够似啊，
0: 又揾阿柯晨弹吉他，
1: 大家好唔同啊，
0: 系啊，喂，今日呢个大秘宝就会系介绍歌啦，呢一只咧我都系好想抢先分享嘅，因为我忘记咗佢，其实一早已经好想分享呢首歌，成日搵唔到个。机会，跟住但系前排嘅，
1: 听你讲都讲一段
0: 介绍过啦，因为搵到呢啲咁精彩嘅歌咧，一定会成日都会同你分享嘅。咁但系咧之前一路系啦，但系我又搵唔到一个时间点，跟住到早排有新闻出嘅时候，我又自己甩咗唔记得咗，但系今日终于记起翻啦。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悠长假期》呢一套嘅电视剧。
1: 啦啦啦啦sorry 我都有啲
0: 感染到佢啦，感染到佢，唔需要我开口，佢自己，佢仲要拎开个 headphone 墙，
2: 系
1: 啦，我都入咗个状态，
2: 拎走咗。
0: 因为嚟緊就会拍香港版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即係之前好熱烈嘅讨论对于选角上面或者嗰种情怀回忆等等啦。但係呢有一个嘅片段或者回忆呢，有啲网民都知道，有啲就唔知道嘅。咁所以既然係咁，我就觉得有分享嘅价值啦。就
1: 是
0: 其实悠长假期佢嘅本身嗰首歌即係九保條利身啊，我成日都会
1: 田利
0: 身，田利身，
1: 我都差啲俾你呃咗。
0: 田利，
1: 你讲咗系好顺口，
0: 系啊，
1: 我又觉得好似好 make sense。
0: 因为细个系好中意会咁样改噶嘛，系啊，即系
2: 唔知呢个名字，跟住我就系，咁得意嘅个名。
0: 因为你细个譬如嗰啲托腮啊，嗰啲好多呢啲自己会改咗佢噶嘛，我就用咗细个嘅回忆嚟噏佢嗰个九保田利身，系啦。
2: 咁又真系好似，
0: 系似嘅，系头先你听错啫，系啦，我冇讲错啊，你听错啫嘛，
1: 不代表你啊，系嘛，
0: 系啊，唔代表唔代表我本人啊。咁啊就日文版本大家就一定听得多啦。其实佢系有一个广东话版，广东话版个歌名叫做《悠长假期》。
1: 吓，系咩有广东话版？
0: 主唱嘅。你哋可能都未必会知或者估到，即係都係98年嗰段时间，即係你在香港上画嘅时候呢，甚至乎我睇返啲资料呢，因为当年我冇睇嘅，话喺香港播嘅时候呢，电视台都有播呢个广东话版。
1: OK。
0: 主唱嘅係谭耀文。
2: 哇。
0: 係啦。以防大家对佢认知可能係一个做演员嘅。其实佢都係参加歌唱比赛出身，佢有出碟嘅。
1: Okay,
0: 有好多嘅演员都係其实佢係参加歌唱比赛
1: 出身
0: 先或者出过碟嘅。即係最近喺金像奖攞奖嘅杜德伟啦，佢就係出歌啦、歌手啦，即係亚洲 R&B 天王啦，当年其实係好劲㗎啦。跟住陈家乐我冇记错，佢都係新秀嘅参加。係啦，跟住佢都有唱歌㗎咁。咁即係谭耀文都一样啦。不过大家而家新嘅一代特别可能会更加记得佢就係演员身份。但係当年佢係有出碟嘅。咁而呢一张碟呢就叫做不能言喻的，就係佢喺力图唱片last 一张专辑喺98年推出。呢首悠长假期就收录咗喺呢张专辑当中嘅。咁嗰时又係根据网上资料搵返啦，咁就话係都有派台，就係呢一张专辑里面最后派台嘅一首歌嚟嘅。
1: 有冇模仿木村嘅造型啊咁嗰啲㗎？
0: 佢嗰时我睇过一个，我唔知係电视台版 MV， 因为以前好兴有电视台版 MV 同原装 MV， 我睇嗰个版本呢，网上面就係佢唔知穿住西装行出嚟咁样，佢成个色调就係暖色系多啲嗰种咁样嘅，係啦。咁而咁所以呢首就一个叫做改编翻唱版本啦，咁作曲都系九保田利身嘅，九保田利身係啦。咁而填词呢就係问大人啦，你问去填嘅广东话版係啦。咁就是 Billy Chan， 監製就是谷中人，係啦。咁谷中人係監製，同時個吉他都佢彈翻嘅。
1: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首作品咧係犀利嘅，即係咁多年嚟，大家知道啊。
1: 我想好奇呢個廣東話，雖然應該會聽到啦，但係同原曲嗰個改動嘅幅度大唔大咧？
0: 其实你一听会认得㗎喇，个編曲
1: 都
0: 係真係歌词。
1: 係啦，
0: 係啦，只不过係就全部都係广东话歌词为主囉，係啦，咁就冇乜留咗 本，我覺得又係即係佢將原版可能某一啲好精彩嘅 source 可能佢冇留低到咁。但其實因為依家首原版啦啦啦Love Song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翻唱過改編嘅各個版本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好似係國語版定係點樣啦。咁但係總之咧，今日就介紹呢一個唔可能聽眾唔知有冇人聽過，係呢一個有趣㗎。系啊，你哋准备好未啊？
1: 嚟啦，我已经好期待啊！
0: 我未准备好啊！
1: 呢一首九宝调田利新嘅经典名作，
0: 系啊，
1: 到底广东话版系点？
0: 系有个前奏开始，大家要慢慢戴好 headphone 听住咯。

0: 以為咧，因為佢最尾都有翻呢個啦啦啦啦，就滿足咗我嗰下咯。
1: 呢首歌係一定要有得一齊啦啦啦啦啦。
0: 哇！我哋三個完全唔同，完全唔同 key。
1: 呢啲咪叫合唱啊？
0: 呢啲咪默契咯，呢啲咪個人特色咯。
1: 係啊，所以今日再次為大家介紹啊，呢一首就係譚耀文主唱嘅《悠長假期》。
0: 啊，叻啊叻啊！呢只都俾你揾得翻出嚟，
1: 型啊型啊，叻啊叻啊！
0: 咁啊，我今日咧
1: 好型啊我。
0: 我今日揀嘅歌咧都係改編歌嚟嘅，咁啊都係一啲非常之大熱嘅作品啦。咁啊，但係我覺得真係好難同你啲嘢相比嘅。咁啊，因為我今日揀咧我覺得佢個改編版係紅過原曲嘅，喺我心目中啊嚇。
1: OK， 戴頭盔好危險啊！
0: 今日揀嚟咧就係陳慧嫻姐姐嘅歌曲嚟嘅，咁就係呢一首啊，就叫做咧。就係從來是一對，冇錯。
1: 誒、我 read 到你個問題，
0: 係啊，你好叻啊！從來是一對，因為從來是一對咧，其實佢係嗰陣時1995年啊，嗰陣時咧佢就啱啱係讀咗一段時間書嘅，去咗美國讀咗一段時間書，咁跟然後咧佢就翻翻嚟再出碟咁樣啦，咁所以佢嘅碟名咧。叫 Welcome Back 嘅，即係話啊翻嚟樂壇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1995年一出呢隻碟嘅時候就賣得好好噶啦咁然後賣得好好嘅之際咧，當中咧佢其中第一 track 嘅歌咧，其實都係一首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嚟嘅。我覺得中文版也好，原版也好，因為佢呢隻歌曲從來是一對咧，就改編咗我一個好喜歡嘅女歌手，就係阿瑪莉亞。祝內瑪利亞，
1: 係啦，我諗咗好多，因為你都有鍾意好多
0: 好多瑪利亞，係啦，同樣都叫瑪利亞，
1: 曼谷瑪利亞，
0: 係啦。咁啊，祝內瑪利亞咧就即係有一首歌曲咧，就係 Let's Get Married。咁呢一首歌我其實都有聽原版嗰陣時，聽原版我嗰陣時都係買咗 cassette 帶嚟聽，我都好中意嘅，因為佢係嗰啲好多叮叮噹噹，即係原版咧有啲叮叮噹噹，有啲好歡樂洋溢，有少結婚同埋聖誕中間嗰種嘅氣氛喺度，咁我好中意。雖然兩樣好似唔拉更啊嘛，我明
1: 聖誕同
0: 係啦，但係嗰啲畫面你可以自己配搭嘅，即係你又可以覺得佢好嘅聖誕，你又覺得佢可以好係結婚教堂好多裝飾嗰種。
1: 都睇你幾多月結婚嘅喎，即係如果你10月結婚嘅話，之間就11月啦；如果你2月結婚個之間就1月
0: 啦，
1: 就有啲賀年嘅 feel 嘅咯，可能會係。
0: 咁我覺得佢偏冬天啲嘅。
1: OK。
0: 咁但係呢一隻嘅歌曲即係返咗嚟做廣東版啦。咁我覺得好有心機，因為編曲阿趙增熙再做過咁。咁就有陳慧嫻姐姐呢一個版本嘅從來是一對。嗰陣時呢一隻碟好似賣咗因為佢成為咗一個銷量榜冠軍啊！嗰時成400金，咁同埋因為佢有即係我哋 local 嘅版本啦，亦都有推出日文嘅版本嘅，有日版噶，咁所以呢隻歌
2: 都係陳慧嫻姐姐唱，
0: 都係佢唱嘅，只不過喺唔同地區發售就有唔同嘅版本，咁我哋 local 就用翻中文啦，咁喺日本賣嘅時候就日版就寫翻啲日文字咁樣，咁就會力 sell 呢隻話從來是一對咁，咁但係呢隻歌我自己真係。由細到大都唔好話由細到大啦，一路都喜歡啦，一路都喜歡嚇。
2: 做咩啫？
0: 講到好似好咩咁樣嚇。
1: 唔會啦。
0: 咁95年嘅作品啊嘛，係咪啊？好合理啊。
1: 係咯。
0: 咁呢一個嘅今日先帶咗，因為可能好多朋友未聽過原版添嘅，反而
1: 可能。
0: 咁你可以聽咗今日呢一個從來是一對呢個廣東話版之後，你揾翻原版嚟聽，都可以係一個對照嚟咁樣咯。
1: 係啊，你好中意嘅
0: 瑪利亞啊嘛。
1: 差啲有。講錯啦，祝內瑪
0: 利亞，小心啲啊！
1: 好驚，我真係好驚啊！有啲嘢入咗血，就好似九寶田李生呢個名字，有啲嘢入咗血，你有時你個口咧快過個腦啊，
0: 所以
1: 肌肉記憶喺度。
0: 呢啲複雜嘅人名好危險啊！
1: 係，我哋叫瑪利亞，
0: 係啦，
1: 係啦
0: ，Maria
1: 就係原版。而家我哋聽嘅就係廣東話版，
0: 冇錯，
1: 陳慧嫻嘅《
0: 從來是一對》。

0: 咁再次为大家介绍啦，有呢一个陈慧娴姐姐嘅《从来是一对》咧，填词语言作曲系竹内玛利亚，编曲系赵增熙，咁制作人系欧丁玉先生嘅。
1: 我哋明你嗰个形容啊，
2: 咩叫圣诞
0: 同埋结婚嘅气氛啊嘛？
1: 直情可以同人讲 ，Can you marry me Christmas 啊？
2: 系
1: 你 feel 到啱啱嗰个系
0: 两样嘅元素。
2: Will you marry me Christmas？
1: 你讲到 marry me 嗰度睇对方反应，如果佢好受落，你就可以停啦；唔受落就。加個 Christmas 喺尾
0: ，Merry Christmas，
1: 人家 Merry Christmas，
0: 幾好呢、
1: 這
0: 個。
1: 好啦，今日咧我哋揀嚟兩首啊，都係改編作品啊。
2: 係。
1: 好啦，交俾阿 Michelle， 你覺得兩首啊，邊一首你覺得出色啲咧？今日
2: 我其實我覺得兩首都好出色啊，即係咧兩首而家都喺我個腦入邊
1: 徘徊。係咪兩首你都未聽過？
0: 從來是
2: 兩首都未聽過中廣東話版本嘅。喂呀！
0: 使啊！啦啦啦啦。
2: 完全走唔到喎，跟住冇啊，我都係揀返嘅人啦，我揀譚耀文啦。
1: 好呀，又唱假期勝利。
0: 我以為你話揀返九寶條脷
1: 田利生，
2: 可能我睇到樣子我會揀返呢個呢個唔知佢個名字讀唔返出嚟，
1: 佢讀返
2: 九
1: 寶田利生，佢好驚啊而家。好呀，好呀，勝出啦。
2: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同解说。政府暂时冇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之前冇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话：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住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保护儿童会的研讨会，他致辞时表示，人工智能加是今年政府重点之一。人工智能不止于经济发展产业方面，而是从各方面思考怎样用好人工智能赋予人类的全新能力和可能性。他期待在研讨会了解到更多育幼工作者怎样用好人工智能。孙玉涵说，香港过去十几年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由幼儿开始投放了很多资源，认为到校学前康复服务有巨大成效，基本上现在做到零等候，令到很多原本需要长期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及时回归学术主流。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的路面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现在龙尾是排到去近兴芳路。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沙田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虽然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近水泉澳村。九龙方面，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的支路是有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现在排到去近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的龙尾就一路排到去油塘道近住油丽村。還有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快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龙尾是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 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观塘绕道系已经清场，就系观塘绕道。主要就是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之路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有意外，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由细到大，
4: 有唔明就问。
5: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6: 想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Jan C
10: 去。
1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12: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滤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11: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1: Thinking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0: Here we go.
2: 进入啊，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啦，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叫做 French Mix 啊。点解会叫做 French Mix 咧？因为第五月又嚟到呢个法国五月艺术节嘅时候啦。咁你又同音乐有咩关系咧？咁就要讲到当中一啲嘅活动事啊。咁啊，当中即系同法国文化艺术相关嘅活动有好多啦，但系其中之一咧就系今晚嘅中环海滨啊，就会有一位嚟自法国嘅国际知名 DJ 就系 DJ Snake 啊，可能你都有机会听佢个名。今日就会喺中环海滨嗰度演出嘅，所以今日就拣嚟一啲嚟自法国嘅电子音乐人啦，佢哋所做嘅音乐啊，同埋大家成日所讲嘅 French Touch 嗰种嘅声咧，就透过呢个 mix 俾大家听下。

第一首为你带来咧，正正就系头先讲嘅呢位主角 DJ Snake 啊，2023年嘅作品叫做 West Side Story。可能你对呢一位 DJ producer 嘅印象嘅音乐曲风咧，未必系呢一种咁 funky 嘅类型。好啦，特登系喺佢推出作品嘅嗰个音乐库当中咧，揾一首我觉得可以 fit 翻今日呢个 mix 多啲 French touch 感觉嘅作品。因为可能你认识嘅佢，或者之前 Coachella 啱啱早一段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佢都系将 trap 带去舞台。甚至有时佢都会为其他啲 collab artist produce 作品咧，可能会 exotic 一啲，有可能啲 Afro beat 啊、拉丁感觉嘅。所以就今次喺呢个 mix 咧，就为你拣嚟 DJ Snake 呢首 West Side Story。

可能你要睇佢嘅 live 咧，未必有机会听到呢一首作品喺佢嘅 live set 当中。至于去到一啲叫做音乐节啊，或者一啲真系大型啲嘅舞台演出咧，嗰、那个威力同能量需要强啲，就可能会多翻一啲大家以往认识啲 Jason Nick 嘅作品，例如系 Turn Down for What 啊。一啲具轟炸性、威力勁啲，甚至可能有啲 dubstep 嘅作品都唔出奇嘅。

跟住听紧呢一首作品，嚟自法国人电子组合叫做 Justice， 歌曲名字叫做 Neverenda。其实佢哋对于而家嘅法国电子音乐咧，影响都非常之深远，甚至乎有啲人会将佢同跟住落嚟呢一对二人组合对比。法国传奇嘅二人电子组合 Daft Punk。

收录咗喺 Daft Punk 嘅2001年 Discovery 呢张专辑当中。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呢首都系其中一首，我觉得佢好声力场嘅作品，因为你听到佢点样去处理佢嗰个 vocal， 佢扭嗰个声啦，佢玩嘅节奏啦。

佢所做嘅嗰個節奏啦，啲吉他 riff 啦，佢嗰個 chop 嘅方法咧，其實在往後日子當中喺一啲唔同作品都會見到，好似幾深受 Daft Punk 啱啱呢首 Hard Better Faster Stronger 所 inspire 嘅。就是那種扭聲啦，所用的那些 sample 了的一些聲音怎樣去砌一首歌出來呢，這一種就是你會聽到 French House 他們很獨有的。

唔知係咁啱我今日揀啦，定係話真係本身好多啦，嚟自法國嘅一啲電子音樂嘅組合啊，好多兩個人嘅組合啊。頭先嘅 Justice 啦 ，Daft Punk 啦，喺度聽緊嘅咧就叫做 Cassius， 就 Seda 同埋 Bomb Bass 兩位去組成嘅。他們合作的年份非常之長，其實可以追溯到1988年即80年代開始，他們已經走在一起去做音樂了，不過那時就未正式用 Cassius 這個的組合名稱，一直去到96年就正式用這個名字發布他們的作品。

啱啱聽到 Cassius 嘅作品叫 Dance On 咧，2025年推出啦。但係其實咧，呢、這個二人嘅組合其中一位成員 Zeta 咧，其實喺2019年咧就已經過咗身。整一段時間佢嘅拍檔就覺得都冇乜原因繼續去進行呢一個嘅組合㗎啦，但係去到2024年咧，就將呢一個嘅精神，將佢嘅音樂咧，又帶翻去大家嘅耳仔嗰度，將佢再次拎翻個名出嚟去繼續做歌。

跟住听紧呢首叫做 All This Love 咧，同样都系一个二人组合。佢哋组合名称会用 Brax Plus Falcon 呢一个嘅名字，因为佢哋两位各自本身都有 solo 嘅 artist name 去做音乐啊，包括 Adam Brax 同埋 DJ Falcon。咁有兩位咧，就嗰個身份低啲，因為佢哋係有血緣關係，係 cousin 嘅關係。同一時間咧，佢哋亦都同咧 Daft Punk 嘅Thomas 咧，其實都係有分別唔同嘅合作。

咁首先呢講 DJ Falcon 啦，同埋Daphne Thomas 又組成一個叫做 Together 嘅二人組合。而至於 Brax 呢就同Thomas 咧組成咗，仲有加多一位成員咧，三個人組成咗一個叫做 Stardust 嘅三人組合。而當中推出嘅其中一首作品咧，就係而家聽緊嘅呢首叫做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非常之洗腦嘅一個 guitar riff 不斷 loop 住 loop 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16号生是价格是在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

0: 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至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至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多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院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搜出三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三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而华南沿岸嘅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的意外都处理好的了，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的意外是清了场，龙尾是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的坏车都已经离开了，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的，慢车的龙尾排到近将隧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瑞强。你好，我是欧格兰欧瑞强。今日又继续我哋呢好多个礼拜以来嘅名田词人嘅特辑。今日咧，我哋想介绍一位大家都好熟悉佢嘅歌词，起码佢就系向雪怀。因为向雪怀咧，就嘅作品咧其实好多。不如咁啦，今日咧我哋介绍十首。我讲咗十首嘅名咧，你可能要哇咁啊！呢啲全部都系佢作噶，冇错冇错。嗱，譬如《雨丝情愁》啦，《雨夜的浪漫》啦，《哪有一天不想你》啦，《难得有情人》啦，《一人有一个梦想》啦，《月半小夜曲》啦，《一生不变》啦，《一生中最爱》啦，哇，全部都系佢作嘅，冇错，佢就系向雪怀嘅歌词。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是、一开亲开心嘅大 party， 最尾嗰阵一定全部走晒出去抢住咪唱呢一首《朋友》。

朋友。咁当然咧，歌词来自向雪怀，向雪怀咧嘅英文名叫 Jolin， 所以我哋叫佢花名叫做佐伦。咁其实咧，好多香港嘅第一代填词人咧，都唔系全职嘅，因为向雪怀咧，其实咧亦都系唱片公司里边嘅工作人员，佢就喺录音室里边长大嘅，即系因为咁啱我就同一间唱片公司啦，咁所以佢初年青嘅时候咧，好似欧丁玉一样啦，都系呢间唱片公司嘅录音室里边嘅一员。咁当然咧，当时有排都未做到监制啦，咁后来一路升任咧就做唱片监制，咁所以佢亦都监制咗好多嘅成名歌手或者系流行曲嘅监制。向雪怀嘅另外一首，当然佢同谭咏麟啦都有渊源。一生中。

知系咪梁雪怀最中意嘅歌，我就不得而知。歌名当然叫做《一生中最爱》，跟住落嚟咧，都系呢位歌手一定唱嘅歌。当然喺呢间唱片公司咧，孕育咗好多嘅新人。李克勤入行嘅时候咧，当然又系一个新人。好多时候谂唱片啦，谂咗啲歌啦，谂晒啲意念啦，边佢写词咧咁样？因为向雪怀咧同阿简玲咧一样，都系唱片公司里边嘅工作人员嚟嘅，咁所以佢哋喺浸淫喺呢一个唱片业嘅制作部门里边咧，日对夜对，都系啲当时流行嘅流行曲嘅分头，令到佢哋夜晚翻去写词嘅时候，真系好多时候都好准确，一写就中啦。李克勤一生。

柏勤的一生不变。咁讲起柏勤嗰啲受欢迎歌，梗系好多好多啦，仲有好多代啦。咁初期嘅时候就一生不变啊，呢啲咁样吓。但系而家有一只歌咧，到咗而家去到中国大陆都好啦，都好多人翻唱嘅一首粤语歌。男又得，女又得，非常之浪漫嘅一首小夜曲，都系来自向雪怀嘅手笔《月半》。

咁经典嘅歌咧，真系有排唱嘅。头先讲开咧，即系嗰个向雪怀嘅填词嘅渊源，当然系来自佢工作嘅唱片公司。既然佢真系写到，日日咧喺录音室度都系听住每一只流行曲嘅诞生，咁佢写歌咧都会好熟嗰个生存嘅歌手。阿小欣都系咁。小欣就并非别人啦，就是、黎瑞欣啦，以前三朵小花嘅时候，向雪怀已经升任为唱片监制啦。因为监制嘅时候就更加咧就可以知道呢个歌手咧需要唱啲乜嘢歌。小欣爆红嘅呢只歌咧，就系唔系一只情歌，而系一个梦想。一人有一个梦想，黎瑞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入境处一连七日在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共拘捕16名怀疑非法劳工、5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和2名涉嫌逾期逗留人士。行动之中，调查人员搜查了多个目标地点，包括货仓、按摩店和装修单位等。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7男9女，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另外有一名女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因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雇主是3男2女。厨房话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的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寻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腾出对接端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车龙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系一直塞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以及系青浪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噶。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青山公路去屏山方向，跟住元朗嘅油田东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一直塞到去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村，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浪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睇翻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咗车龙噶，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环嘅中 东半山咧系比较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搬咸道上阿里北道去坚岛方向啦，就塞到去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亦都繁忙，龙尾过咗中银大厦少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接近芜湖街，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喺佐敦嘅幸福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变电站。至于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龙尾就中港城。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路比较挤塞噶。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接近牛头角港铁站。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咁再葵涌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跟住葵芳嗰段亦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10: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啊，我空爆咗啊！
13: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1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张师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5: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阮正峰、
16: 吉他、
17: wing wing、
18: 猴仔、
19: 如风、
20: 阿维、
21: 张师
22: 去跟风。
23: 我哋今日嘅特辑咧，依然都系介绍我哋本地即系香港嘅著名填词人。而家介绍关淑怡嘅其中一首代表作《难得有情人》，来自向雪怀嘅歌词。

关淑仪的代表作《难得有情人》。跟住落嚟咧，就想介绍阿黎明嘅歌啦。好啦，我问你，黎明嘅代表作系边首咧？好难答啦，因为有一大扎。系咪呢一只歌最有代表性咧？就呢只歌咧，因为又黐咗去做广告歌，所以咧一做广告歌咧，尤其是大型嘅广告商咧，就日播夜播喺个电视度，唔使到脑啊，都会无端端中意咧。黎明的那有一天不想你。

黎明嘅那有一天不想你。因为可能黎明嘅歌迷都会哇有好多隻我都鍾意㗎咁样㗎，唔係唯一一隻，呢个係当然嘅。不过我觉得最具代表性最深刻嘅都係呢一首那有一天不想你。跟住落嚟两首呢都係谭咏麟其中好流行嘅歌。尤其是呢一首呢，就我记得呢初初收到嘅歌词，哇好嘢喎。歌词话滂沱大雨中将千针穿我心，哇已经一嚟了，这些雨呢将千针穿我心已经嚟了啦，失恋到极了，雨丝情愁。不过我今次找原唱谭咏麟，要找 Elisa Chan 陈洁玲雨丝。

常識嘅一班音樂友，好多都係爵士界啦，包括 Chris Bapita 嗰啲。呀，喺一有機會咧，即係玩爵士音樂，但係將佢融入去流行曲裏邊，又將譚詠麟呢只《雨絲情愁》咧爵士化嘅陳潔玲嘅版本。另外一位歌王係張學友，張學友要翻唱歌咧，你話聽唔聽得？係唔係要嚴選咧？呢、這個一定嘅。張學友再唱譚詠麟嘅《雨夜的浪漫》。

编成嘅《盼三年》。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八至九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五至六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医蚊有蚊气指数是 7.9%， 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医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 20%， 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

0: 厨房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白蚊伊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白蚊伊蚊的有蚊器当中，白蚊伊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白蚊伊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啊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旭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務急收的，沙田圍路去馬鞍山方向，跟住小瀝園路部分行車線是要暫時封閉。另外青衣鄉事會路的水務急收就仲處理緊的，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園有部分行車線是暫時封閉緊。經過以上地方的朋友請加倍小心啦。轉睇睇隧道情況，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仍然是稍為車多慢駛。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近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喺日东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6: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5: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7: 我见波盛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6: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7: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的晚上，在这里预祝各位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快乐，所有人都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Hello 你好，我是余建明。

亦都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啦，叫做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环节嘅。有玩嘅朋友咧都知道应该点样去玩嘅啦。最紧要咧就系要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咧明明就出咗一个 post 啦。咁啊喺嗰个 post 嗰度咧留一个数字俾我，1至30号，1至30号任拣一个。因为咧我今日带咗咧30首嘅歌曲啦，都系同母亲有关系嘅。咁啊睇下你嘅心水号码系几多号，睇下会唔会咁幸运咧俾我抽中，咁你嗰个嘅号码歌曲咧就会播出噶啦。另一个玩法咧就系话，如果你即刻可以估中啊，我手头上30首歌嘅其中一首或者几首啦吓，任你啦，你中意估几多次都得嘅。咁咧，如果你开口中咧，亦都有机会啦，系优先咧将你嗰首歌嘅歌曲咧系送上的。已经收到好多朋友嘅来言啦，咁咧就其中一位朋友亦都开口中嘅，所以今日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佢估中咗咧我手头上30首嘅歌曲，都系同母亲节有关啦，可以送俾母亲啦。呢首歌咁热门，我谂真系好易估嘅。恭喜晒 Cookie， 仲有红山，你都一齐估中咗。不要猶豫啦，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今日个 post 嗰度留言俾我咯。

励志电影啊，亦都系舞台剧啊吓，《Mamma Mia》嘅点题歌曲啊，我哋有 Abba 同我哋唱嘅《Mamma Mia》，好轻松啦，咁样就开始我哋今晚嘅一个母亲节嘅特辑，亦都咧咁啱碰上啦，系我哋嘅二合彩嘅时间啦，咁所以咧都将30首嘅歌曲精选啊，咁啊希望咧今日系播多啲嘅好歌咧，就系俾大家听嘅。咁计母亲节嘅天气系点样咧？咁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嘅朝头早仍然都系稍凉嘅吓，咁不过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系日间炎热嘅。咁天气方面咧，就有机会啊，即系有啲转变啦，即系因为又凉下又热下。咁而家你话系咪好凉又唔系咯？我又觉得即系而家27度，都有阵时咧，即系想开下冷气咧，即系觉得会即系凉爽啲，因为湿度都几高啊吓，相对湿度系81%嘅。咁啊，出边咧有机会咧都会有几阵骤雨添，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小心啲。听日咧可能天气麻麻地噶吓，因为咧会有一啲嘅即系雷暴添啊，雨势咧会较大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出去嘅时候咧都系要带定把遮咧就稳阵啲啦。今晚我哋嘅二合彩有母亲节嘅一个特别版。1至30号嘅号码，麻烦你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明明啊！我哋每一次咧都有啲嘅热门号码，10号一定系啦，因为10号就系母亲节正日啦。今日嘅日子咧都有唔少人拣嘅，或者系5字啊，因为今个月份系5月啊嘛。而佢咧就话我唔中意拣热门，佢拣咗几篇满喎。

年戲呢我哋聽過啦，喺70年代。好出色嘅兩個組合啦，好多時候呢我記得細細個啦，即係睇電視嘅時候啦，咁都會有一啲嘅 music video 嘅，咁亦都會有 ABBA 呢一對組合，亦都會有好多呢係 Boney M 嘅，我哋都係同期啦，即係好紅㗎啦。有呢一首歌曲叫做 Bahama Mama， 咁究竟係邊一位嘅朋友呢，就係即係唔係揀啲熱門嘅號碼，都幾犀利喎，佢揀咗個最後嘅號碼，不過都俾我抽中咗。咁佢嘅留言都幾特別嘅，因為佢喺30呢隔離呢都有個 tick 咁樣，咁可能佢 tick 呢就希望能夠吸引我的注意啦，同埋就係希望能夠真係中㗎嘛 ,tick 係代表好似中咗咁嘅意思。康康康康宽啊，嘿，恭喜晒恭喜晒，真係啊，即係揀咗一个最后嘅号码，咁不過就都喺節目交前嘅時間呢就係、是、送俾你嘅。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号码都特别嘅呢个号码，因为呢我係想呢聚集咗呢一班嘅朋友佢哋揀嘅。咁点解呢，因为有陣时呢我都想多啲朋友呢能够即係中下嘛。譬如佢哋呢好多朋友呢都一起过呢就係揀咗一啲都几雷同嘅号码。唔知点解嘅话佢哋有陣时呢都会几心灵相通下嘅。咁好似今日呢我觉得七字呢都有几多朋友呢係揀呢一个嘅号码嘅。例如係 Cynthia 咁样啦，佢就话呢是佢嘅幸運號碼嚟嘅，自己即係媽媽啦，即係梗係要祝佢母親節快樂啦。咁爸爸呢就喺14號呢就係生日嘅，咁所以呢就要揀呢個7號。咁Fion 峰亦都係揀咗呢一個號碼喎。咁另外17號都有朋友揀咗曹永冠啦，佢呢就話17號唔係17號係10號呢有17個人呢一齊慶祝母親節。嘩好大堆頭喎，會唔會一張台都應該坐唔晒啦，好難得有咁大張台掛係咪。咁另外呢亦都有揀咗27號嘅 Jan Jan Lai 同埋呢就係天美。呢、這個七字真係幸運啦，咁令到呢咁多朋友呢都可以中，就用7號嘅歌曲嚟到去做代表啦。希望所有嘅母親年青

系Diana Ross 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Young Mother。咁啊，呢一首歌曲恭喜晒所有头先拣咗17、27、27号嘅所有嘅朋友啊！咁啊，希望咧多啲朋友会中啦。咁所以我都会有阵时利用咧呢一个方法嘅，亦都希望咧你能够咧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亦都系出咗一个 post 喺嗰度留言俾我啊，1至30号任拣一个号码，或者你贪心一啲想多啲机会中嘅都冇乜所谓啊。咁啊，亦都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啦，亦都即系佢哋好多时候都留言咧，譬如今日呢个特别嘅。都会是祝愿天下的母亲就是母亲节快乐，同埋是祝愿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咁样。亦都收到就是 Morris Chow 俾我的一个留言，咁佢就话咧小时候咧就好少听我做节目嘅，佢话而家先知酒保。多谢晒你先啊，咁唔紧要啊，因为咧来日方长啊，希望你咧仲能够支持啦，添担情爱嘅节目，逢星期五晚你都会听到有我喺度做节目嘅，咁啊啲金曲啊，英文嘅金曲，希望咧你都会喜欢。祝愿天下母亲节快乐！24号嘅歌曲 ，Morris 同埋 Herman Low， 你都系拣咗二。

Millennial de Jackson 5. Mama's Pearl. 新闻报道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同解说，政府暂时冇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嘅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冇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话，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3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时，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与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并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透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终止行程，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制定应急自救预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啲报名参加啦！活动喺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4: 想知女團可唔可以拍拖，就聽我哋今個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5: 想問你哋可唔可以拍拖㗎？
6: 個規定就係我哋嘅負責話，如果有對象嘅話，一定要俾佢過目咗先，唔好令我質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5: 咁我想問下，我阿維同埋阿大風，你覺得係過唔過咗經紀人嘅眼光咧？
6: 我諗一諗，因為我到而家都
7: 我唔會揀你哋三個。
4: 逢星期六下晝3:00-5:00，香港電台第二台
8: ，Gen Z
9: 去跟風。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有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D，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谢啊，多谢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你好，你好，时间嚟到晚上嘅8:37，亦都开始我哋第二个半小时嘅节目啊吓。继续我哋有好多同妈妈有关嘅歌。今晚咧，我哋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嘅一个环节啊！手头上我有30首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好啱喺今个星期日母亲节听，我哋预祝母亲节。亦都麻烦你咧，今晚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明明出咗一个 post， 甜淡情怀嘅 post， 喺嗰度咧留言一个号码俾我啊，1至30号内嘅。最热门的号码一定是10号啦，因为是母亲节的日子。8号咧都有不少人拣嘅，因为是今日的日子嘛。无论你拣啲咩号码，都有机会有可能会中嘅。甚至乎，如果你估中我手头上嗰啲嘅歌名，即刻咧话俾我听，更加咧系会咧可能第一时间咧系将你嗰首估中嘅歌曲送上俾你添。

马当先的歌曲。不知道你妈妈是不是在家里来说是 No.1 呢？如果妈妈是成为 No.1， 可能你的家都会幸福一点。晓楠揀了一号，特别送给她妈妈。Wyman 亦都说是她妈妈的生日日子来的。有两位朋友都揀了一的妈一十一。佢哋拼过咧，就系送上啊 ，Michael Wong 同埋 Sandy Mike， 你哋都系拣咗十一号。我哋就用一号嘅歌曲作为一个代表啊。妈妈对我哋嘅爱系好深，同埋系无条件，无论你系点，佢都会爱你。

呢首歌无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室内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 81% 的。继续啦，我哋嗰啲热门号码咧都要陆续出场咯。八号咧亦都系今日比较多朋友拣嘅，咁啊，我亦都将有啲朋友咧拣咗十八号啊、二十八号啊都 group 埋一齐啊，希望你亦都中啊，因为呢个八字咧亦都系好意头，好多妈妈都会中意嘅。咁啊，十八号拣咗嘅咧就有Two Min Queen 啦，二十八号拣嘅咧亦都有Copper Wong。 咁八号咧拣咗呢个号码嘅朋友啦，咁包括有Fanny 啦，亦都有 Cocky 五啦，有 Anna Choi。 咁特别拣今日呢个日子咧，系因为 Teresa Tang， 亦都即系邓丽君啦，离开咗我哋有成31年咁耐噶啦。咁啊，亦都怀念啊 Teresa 嘅，真系。咁啊 ，Winnie Choi 啦，亦都系拣咗八号啦。咁啊，亦都系有 Janice 咧就话佢离开香港3年噶啦。咁啊，亦都有即系特别要送俾佢95岁嘅妈妈，祝愿天下母亲个个都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多谢你哋。

重新演绎呢一首歌，佢记得好多好多，佢拿手好戏嘅啲装饰音，佢系 Whitney Houston 同我哋唱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就好似我哋嘅妈妈咁样啦，照亮我哋嘅生命。好啦，五号啦，咁我亦都希望咧，连同咧十五同埋廿五号咧拣咗嘅朋友咧，都系一拼咧就送俾大家嘅。拣咗十五嘅咧，亦都系有Candy Sandy， 咁因为佢话佢同嘅 Sandy 结咗婚咧系34年噶啦，恭喜晒，恭喜晒。拣咗25号咧，仲有 Ruth Luke， 因为咧佢话咧喺嗰日咧就系佢妈妈咧带佢嚟到呢个世界上嘅。拣咗5号，亦都即系呢个月份嘅所有朋友啦，咁就有 Lawrence 啦，有秀平，秀平咧话佢好少拣热门号码，不过今日咧都即系拣一拣啦吓。今日另外咧仲有 Hoops 啦，又有Jessica Lee， 亦都有 Tim and Low。恭喜晒以上咁多位嘅朋友。一阵间咧，都会有我哋最最最最最热门嘅歌，最最最热门嘅号码会出场。

多謝曬你哋嘅收聽啊！咁啊，呢一首歌曲咧都係5號嘅歌曲啦，就係、是、Mama， 我哋有 The Spice Girls。咁啊，亦都要講下啦，即係禮拜日咧個天氣咧，即係非常之緊要嘅。咁而今晚咧就天氣麻麻地嘅啫，咁啊就大致係多雲啦，咁啊有幾陣驟雨嘅。咁啊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區雨勢會較大，同埋係有幾陣雷暴添嘅嚇。咁啊明早嘅天氣咧會係稍涼嘅，氣温介乎咧就係23至到26度嘅。天氣展望啦，就係星期日啊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會有陽光。日间会是炎热的。好啦，去到十号啦，真是我哋最最最最最热门嘅一个号码。Cookie， 恭喜晒啦，咁有 Connie Tam， 亦都有胡志明啦，亦都有 Sarah Wan。Sweet CC 你又揀咗啦 ,Teresa 亦都係揀咗呢個號碼嘅 ,Chewing Yun 啦，亦都有 A Moon Lang， 亦都有朱淑芬啦。亦都有谭月华，仲有 Grace Young 都系拣咗呢一个号码。好多人都话母爱伟大，自己都系母亲，完全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伟大。I believe that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

0: 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八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道之東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同聽朝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幾陣雷暴。聽朝早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聽日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同妈妈庆祝啊？
5: 帮佢按背，
6: 食餐饭最基本啦。
7: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5: 帮佢按脚，
6: 带佢玩下插花，
7: 帮佢收甲，
5: 帮佢按头。
6: 喂，够啦，你按够未啊？
5: 我按耐不住啊嘛。
6: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9: 母亲节快乐。
10: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2: CIBS 人人广播。
7: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9: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7: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9: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一个问题，你喜欢波动的浪花多一点，还是宁静的沙滩多一点？因为浪花的冲击才有了沙滩，但是如果没有沙滩的守候的话，浪花亦都不会存在。其实浪花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像我们的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内在却是永恒的力量。

浪花同沙滩彼此依存，就好似我哋嘅身心紧密相连一样。身外虽然时时处于波动嘅状态，但系我哋嘅内在却系喺永恒嘅宁静里面。所以人生亦都只不过就系喺沙滩上嘅一段散步，喺日光之中，喺月光之下，静观潮来潮往。

生亦都只不过系沙滩上嘅一段散步，而听音乐情人嘅过程，亦只不过系郑子诚同你喺音符之下嘅一小时漫步。今晚系特别嘅，31年之前嘅今天，佢离开咗我哋。今晚用佢嘅音符代替动作，用佢嘅歌声代替说话吧。

虽然时时处于波动的状态，但来到夜晚加上听埋佢的歌声，令到我哋的内在却是处于永恒的宁静状态里面。佢的歌声永远都咁甜美，永远都咁好听。虽然离开了我哋31年，但是邓丽君的歌我哋又怎能忘记。剛才听过佢的忘记他、一水隔天涯、不了情和谁在改变。时间来到晚上9:27，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你好，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在邓丽君离开我们31年的晚上，就让我们用她的音符来代替我们的动作，让她的歌声来代替我们的说话吧。9:30新闻前，漫步人生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至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今日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在会上通报调查安排以及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和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会议亦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28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3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47，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42.59美元，卖出4,743.1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啊！我 post 爆咗啊！
6: 吓、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
5: 好难捉我啊！
7: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ens 去跟风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9: 阮正峰、
10: 吉他、
11: 永永、
12: 头仔、
13: 余峰、
14: 阿维、
15: Jens
16: 去跟风。
17: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1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虽然已经31年，但系听到呢首歌，我哋好自然又谂起佢。而我哋将我哋31年嘅思念，瞬间化成音符，传到佢所在之处。佢喺远方，走在风中，感觉自己听到自己嘅音乐被佢嘅音乐拥抱嘅同时，亦都温柔咁谂起我哋。

间嘅散聚，就好似天上嘅云一样，喺风中变幻无穷。但无论佢同你，同埋我哋身处喺唔同嘅地方都好，只要有佢嘅音符作为彼此嘅连接，爱嘅念挂就永远唔会断线嘅。

邓丽君离开我哋31年嘅晚上，喺我哋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里边，分别听过佢嘅甜蜜蜜、风从哪里来同埋风霜伴我行。

主题音乐的钢琴独奏响起，亦告诉大家听会有一个点唱的出现。还记得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分，我曾经读出过一个小五的小朋友们的学生歌的点唱吗？其实他的点唱还有下半部分，我留待今晚才读出来，因为他想听到的正正是邓丽君的歌。接着今天晚上延续 Isaac 的另外一个点唱，他说很想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原因是近日中文课堂上面老师正是带领我们走进苏轼笔下的《水调歌头》，课堂上面读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时候，我就忽然想翻起爸爸在屋企里面的黑胶唱片都曾经播过这首歌。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温柔得好像一块玉，听着旋律，原本觉得好难记的歌词就好像溪水一样顺顺地咁流进我的脑袋里面，背起上来都轻松了很多。好想透过你的节目，让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在夜晚的空中飘扬，陪伴所有同他一样与书本为伴的同行。

0: 听住邓丽君嘅歌，曾经令我哋冰冻嘅忧愁，都喺佢嘅音符底下温柔消融咗啦。而曾经凝结过嘅伤感，都喺佢所唱嘅歌词当中飘散晒。
1: 你到底在何方？
0: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摄氏嘅23至26度之间嘅。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听邓丽君怎能唔听呢首歌。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嘅安排，居民获安排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一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照安排的日子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的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的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小时，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宣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拘捕一名67岁抵港男旅客。官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男子，检查后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佛。

0: 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紀錄。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49,723 點，升1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383 點，升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8， 日元 156.54，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71， 人民幣 6.801， 英磅對美元 1.363， 歐元對美元 1.178，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740.51 美元，賣出 4741.62 美元。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8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道之東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同聽朝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幾陣雷暴。聽朝早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聽日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6: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主题我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将佢喜欢嘅作品重新演绎。

0: Rita 用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才拿到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首经典作品的版权。他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在这首歌当中去演绎今天的爱情观，重新填词王乐儿，编曲即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ticker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
3: 哇！真系琴日谂咗一晚咧。忍住啊，因为呢即係我哋嘅嘉宾啦 ,Kevin 啦，即係好温文尔雅。咁跟住呢就係佢话我哋最后嘅话题讲到香港嘅女仔同外边嘅女仔有咩分别呢。嗱，我知道中国台湾女仔好斯文嘅咁样。咁我今日见到呢中国台湾嘅男仔都系好斯文啦。有样嘢我好肯定话俾大家听，就俾家乐啦，我琴日嘅问题掟俾你諗咗一晚啦。你以你识国际化嘅女仔啊女人啊咁样，你觉得香港女仔有一样特点是跟其他地方的女仔不同的，是什么？想到
2: 他想着抢答的了一阵，
4: 那我应该答想不到。
2: 好
4: 想不到。
3: 好，这个我看看我看看
4: 这个你问 Kevin
3: 好了 Kevin 你觉得呢？
5: 其实我真的觉得呢香港女仔呢，
3: 他今天不是买包包嘛，
2: 不是比较 update
5: 是啊，
2: 比较前卫是不是，
5: 是比较前卫，同埋呢我真的觉得香港女仔呢好懂讲嘢。
2: 哦，
5: 系讲咧，譬如话咧，我唔中意，或者中意咧，唔中意，都会讲得好清楚。我哋女仔咧多数咧系会讲，会谂下，会同埋好温柔同你讲。我们比较处置嘅地方咯。
3: 我话俾大家听个解答啦。我谂呢、這个即系好多，就算阿子清啊，同埋家乐啦，咁啊唔谂，一谂我讲你哋都会应该赞同我。就系、是、你觉唔觉得香港女仔嘅步伐真系好快？我去好多地方或者点样样咧，啲男仔话：哇，点解你哋香港啲女仔行路咁鬼快嘅？我你觉唔觉？即系譬如话中国台湾，佢哋都好斯文，就算点都行路系好慢。我识嗰啲香港嘅女仔咧，佢哋系着住高踭鞋，尖头尖得好紧要噶。佢咧就咁行路都快过你哋跑嘅。
5: 所以。嚟香港玩咧，可以参观一下，睇下香港女仔唔同嘅衫咯，唔同嘅打扮咯。其实我觉得系好事咯。系啊，同埋我真系觉得香港呢个地方咧，我住到咁多年咧，其实我真系唔会觉得好后悔咯。
2: 因为我觉得
5: 系，因为我觉得系呢个地方咧，真系令到我要细个嘅时候咧，我同学咧话好好玩，咩边个地方好玩，我真系觉得咧我睇唔到，因为我妈话咧啊，你哋细个咧。我哋四个，因为我要细佬细妹，佢觉得我爸爸一份工咧，有我哋，我妈都话你长大咧自己出去，所以咧我第一次咧，真系佢俾我嘅礼物啊，就系、是、我又嚟香港。
3: 咁、你真系好乖仔嘅，你妈妈叫你咧，即系嚟到香港咧，即系嘅意思系叫你唔好娶香港老婆，系咪？香港女仔比较厉害，系咪？咁你就听话啦。
5: 因为其实咧，因为妈咪咧佢哋会倾偈嘅，佢哋都好惊啊！佢同我妈讲咧，话啊你要小心啊！你个仔咧到香港咧，好多女仔咧会点样点样。其实咧，我觉得系我真系冇见过，只不过系我真系听过咧，好多香港嘅男仔好中意我哋嘅女仔，因为我都系同乡会入边咧，有好多可能住喺呢度咧都40年嘅 uncle， 姐姐啦，佢全部都系嫁俾香港先生，那跟住咧香港嘅。太太咧，好多好多香港女仔咧，话问我同我讲，阿 Kevin 啊，有冇男仔咧可以介绍下？而家会咁咯。之前咧，我觉得香港女仔可能要求比较高啲咧，可能我哋咧寻唔到佢咯。
2: 系，佢头先一咁样讲，你知唔知？我即刻谂起边个？
4: 唔介绍自己咧。
2: 我想起我爸爸咁所以即係應驗咗啊咁又係喎，唔怪之我爹哋娶我媽咪啦，都有一啲咁樣嘅原因。
3: 因為你知唔知佢哋覺得呢中國台灣嘅女人比較温柔。
2: 比較温柔。
3: 係啦，咁你諗下你嗰啲人話唔好娶呀，香港女人好惡死呀咁樣，咁可能呢個關係啦，我覺得。
5: 係呀，同埋呢我哋細個嘅時候呢，我嘅契爺呢佢做 business 呢，佢經常飛香港，我哋細個呢每次佢買一啲呢 souvenir 俾我哋食啦或者用啦，我始終覺得香港係好特別嘅地方，同埋真係好多女仔呢都話哎呀香港嘅先生呢都好對佢哋好好囉咁樣囉。
4: 喂嗱，講嚟講去呢呢兩集呢，即係呢一集呢啱啱開始冇耐啦，佢嚟咗都30年，其實佢一路都好喜愛呢笪地方㗎喎。其實嗱，你又覺得香港啲步伐會比較快啲啦，香港人又可能會比較直啲啦講嘢，但係你都依然係好愛呢笪地方， 系乜嘢原因？除咗你头先子清琴日讲过嘅话，可能系薪酬会高啲啦呢方面之外咧，
5: 可能觉得咧呢边呢度嘅速度咧系好快咯。我已经习惯咧行路啦，同埋谂嘢同埋做嘢咧，已经变咗系香港嘅方式啦。因为初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个地方好细。我妈咪咧第一次爸爸过嚟嘅时候，佢话吓，点解你租咁细间房？小系西湾河嗰度，因为当时离开嗰个电视台近啲，公司近啲，那所以喺租嗰边嘅时候咧，瞓觉嘅时候系打唔系打直瞓，系打斜嘅，因为唔够我。
2: 因為你比較高
4: 嘅，你明白點解我哋會生得矮？我哋個環境嚟，佢生得矮。即係等於唔係佢就即係等於養嗰啲野外動物咁啊！只要你困住咗佢咧，佢自然唔會大。
3: 啊，幾好有得賴啊！
4: 我點解會唉得個五尺八？你明啦，
5: 明白。
4: 原本我底子應該有六尺高嘅，
5: 係
4: 啊，我應該有一米八嘅，
5: 應該係，應該係。
2: 咁所以你嚟到即係你話頭先講到就係你父母都會覺得啊，點解香港嘅地方即係真係人多，係咪？然之後屋又比較
5: 因為當時咧，我租嗰間房咧，我真係覺得咧四百幾尺啦，我一個人住咧，我就覺得好細。跟住嗰個地產先生咧，小姐同我講咧，哎呀，先生啊，你前一手嗰個租客咧係一家五個人，五個人住入邊。我媽話啦嚇，點解可以住五個人咧？係啊，我哋會有呢種感覺，好似怪怪地咯。係啊，不過我習慣咗之後咧，我發現咗呢個細嘅空間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地方可以睇，同埋咧香港嘅一啲建設啦呢啲地方咧，我真係覺得。都唔同咯，
2: 即係香港嘅建設啊，
5: 建設
2: 好唔同。其實如果你講起交通嘅話，你真係去到世界各地，你真係會覺得睇完之後，你會覺得香港真係太方便啦。

0: 我哋继续翻嚟咧，就系同阿卜邦仪倾下偈先。咁我哋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叫做嘉宾的他他他。咁、你想讲男人他定系女人他先咧？
1: 都可以啊，只不要讲那个狗狗的他，因为我冇养宠。
0: 哦，冇养宠物。好，咁我哋先讲女人的他先啦。
1: 女人的他啊，我想讲系我要多谢我老师。因为嗰个女老师咧，系到而家我都要同佢联络。因为当年咧系佢同我讲咧 ，Kevin 啊，你可以试下咧写文章啦，同埋系试下讲企向台咧，我哋要参加啲咩演讲比赛啊，系咪？系咪故宫？
0: 系演讲比赛。
1: 系、因为当时我细个嘅时候咧，企上台咧讲故仔咧，我会好紧张嘅。系我觉得自己好怕丑。那后屘咧，老师咧觉得，你写文章咧系 OK， 同埋佢觉得咧，我唔应该系我最早我自己想当医生嘅，系、只不过系我第一时间我
0: 解剖
1: 青蛙。系啊，我当年咧解剖青蛙咧，我自己都唔知点
0: 落刀，
1: 后尾咧老师话算啦，你冇行呢行啦。因为当年我嗰间学校咧系真系出名咧，好多学生男仔学生全部
0: 做
1: 医生嘅。那我当时谂紧咧，做医生几威嘅，着白色嘅衫咧，跟住咧可以做到好专业好 pro 嘅。后尾咧老师话咧，不如你试下咧行呢边。我行呢条路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老师同我讲一句咧，我到而家都记得，佢同我讲咧有一句英文俾我。佢话 good better best never let it rest。佢话咧，佢送俾我嘅话，佢话你尽量，佢知道我系好勤力做嘢，那所以佢同我讲咧，你可以试下呢方面嘅嘢咧，我就开始慢慢行。那中间咧，当然碰到好多唔同嘅情况。我入到大学，原本我唔系读 news
0: 新闻，
1: 我最早咧考入佢咧系 philosophy。
0: 哦，哲學，
1: 跟住咧，我其实我为咗入呢个大学咧，系为咗要入新闻嘅。那老师咧，第一年嘅时候咧，其实我读 philosophy 咧，老师话你可唔可以冇离开啊？因为我又唔知咧 philosophy 咧，我读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书咧我冇睇完咧，我考试你用自己嘅谂法咧写，我自己譬如话佢话苏格拉底啦，咁啲嘢，跟住老师俾我分数都几高嘅。可能我识写呢啲嘢，跟住我要转到嗰个 journalism 嗰新闻科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嗰边咧开始慢慢学习嗰个 news report 啦，或者系一啲广播嘅嘢。因为细个嘅时候，我个应该是外婆，
0: 系婆婆，
1: 佢好中意听收音机，因为佢睇唔到嘢。佢中意听，不过咧，我觉得佢听收音机嘅时候咧，佢话佢会知道发生出边发生咩事，所以我就谂紧咧，我冇谂过咧，我而家要翻到电台入边做，系啦，其实我一直多谢咧，我之前嘅老师咧，佢真系发现咗咧，我可以行呢条路，系啦，所以我就慢慢喺香港呢边咧。香港其实系训练我好多嘅地方。
2: 嗱，我知 Kevin 咧，头先原来讲到咧，佢个哲学咧，我觉得佢系天生有佢个才华喺度噶。咁因为咧，哲学呢一方面咧，就系同人性啊、生活啊息息相关。所以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关系咧？你其实咧做传播，首先可能虽然啲人咧睇唔到你，但系你用把声，你就好似大家就会觉得你。唔係好一個好疏嘅人，就係好親密嘅人，好快好容易認識。例如係我知道Kevin 呢，淨係有好多更新嘅人士都好鍾意聽佢，因為你知道可能喺嗰個環境裏面大家都比較上係有少少孤獨嘅咁樣，聽到你把聲嘅時候就可能攞到一啲溫情。你覺得會唔會呢
0: 啲係咪在囚人士？
2: 係咪在囚人士？
0: 更新就出咗街。
2: 在囚
1: 人士。其實而家變咗兩邊都有，因為點解呢？有啲係入面。有啲出嚟之后咧，佢话佢哋用两个字咧就毕业
0: 啊，
1: 毕业。那我其实咧，我系我个 program 入边咧，我从未咧话俾大家知佢哋系边个。
0: 系，
1: 我都当作佢系一般听众，所以其他听众咧，我都希望佢唔会介意，因为佢哋唔知。那只不过因为今日我哋同你倾偈咧，因为初咧我做呢个 program 嘅时候，真系冇谂过，系因为香港电台不嬲都有一个系专门。唔知星期六、星期日又專門做咗好多年啦，那點知咧？後屘佢哋咧係一兩封信開始咧，我就慢慢而家我每幾一兩個星期我 会又清一啲，因为我做过好似而家你哋睇到呢啲咧都系夜晚我要用嘅。
0: 嗯，即系你啲粉丝会写一啲信俾你。
1: 同埋咧，有时咧我听到佢下面会写俾我，佢话阿 Kevin 啊，呢度咧我想话俾你知，因为咧佢咧叫我系。电台入边冇讲，你讲到自己私人嘅嘢，你话咧帮我当做一个好似树洞咁样，
0: 系
1: 系
0: 一个树窿咁样，
3: 树窿
1: 系树窿。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因为我哋香港电台，我就谂紧咧，如果一个做音乐节目、音乐播报、音乐播报都可以咧，令到佢咧觉得温暖嘅话，同埋咧佢哋好同我讲 ，Kevin 啊，你咧可唔可以帮我咧六点半到七点半个时间？所以我个。program 系六点钟开始，不过咧佢哋六点半咧差唔多人咧都放工，同埋会食嘢。
0: 系
1: 佢哋会话俾我知咧，我哋食嘢嘅时候好中意听你讲呢啲哦，可能呢个 A 先生同埋 B 小姐，佢哋话好耐冇见啦，佢哋会通讯嘅。
0: 嗯，
1: 嗱，跟住咧有啲人咧可能闹交咧，佢冇办法咧讲到sorry 啦，或者佢中意你咧，佢冇办法对你讲，佢就。写俾我咧，跟住佢会写我可唔可以播呢只歌，所以有好多新嘅歌咧，其实系佢哋话俾我知噶，因为有啲广东歌，其实我听广东歌比较少啲，那佢哋咧真系有时咧过年过节，我都唔知咧，有时咧佢哋会专登自己画一啲图咧，同埋一啲甚至乎咧佢会画一张我自己嘅相咯。
3: 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没有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亦都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外，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是推出之前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49美元，卖出471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有快乐。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B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7: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6: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咗经纪人嘅眼光咧？
7: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8: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Gen Z
10: 去跟。
11: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2: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入个丝巾系颈，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1: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福邦仪。繼續有請阿卜邦兒同我哋講下佢另外一個他，男人他。
3: 嗯，呢個他咧應該同一個金詞所有關嘅，因為我相信你好多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會到我哋公司當然嘅有一個金詞所金觀音嘅地方。嗱、呢個博士咧，林世榮咧，佢雖然已經過咗身啦，不過當年咧係因為我訪問佢啱啱起咗呢個金詞所嘅時候咧。我訪問佢，不過當時訪問佢嘅有少少嘅好玩嘅嘢，因為佢鍾意呢佢嘅 image 呢佢覺得金呢應該做黃色嘅黃色嘅西裝。佢當年呢佢真係做全身嘅黃呢俾我採訪。不過呢係我採訪第一次呢我返公司嘅時候睇呢個帶呢入面呢佢訪問內容呢係怪怪地，唔係講得唔係好清楚。跟住我就同佢公關講呢我哋可唔可以第二次再訪問佢。呢單嘢呢其實佢真係以為呢係我好勤力，因為我冇同佢講係因為你講得唔係我到咗佢公司之後呢同佢傾偈嘅時候呢佢一定同佢同好多嘅記者講呢，因為有啲記者識我係知道、你係咪主持人啦、你主持人就點會到嗰個珠寶公司入面做嘢。林生就同佢講呢，佢話你有冇覺得我眼光好特別嘅呢，因為佢覺得呢我係未做過公關嘅人，不過呢係我呢係因為同記者我同 media、我知道你哋訪問我我要準備啲咩嘢，或者係我要俾人哋一啲資料呢我要諗佢係記者我要俾佢啲咩嘢。所以林生呢當年呢就同我講，我睇你個電視訪問你睇咗好多年啦，你終於揾我，因為當時呢我個電視台你又搬到內地，那我就唔想回內地做嘢，因為始終我都鍾意香港。
2: 係你一路都係鍾意香港。
3: 林森嘅公司呢當時呢都有兩個地區嘅公司，原本呢佢希望我講普通話嘅人呢應該到深圳嘅分公司，不過呢我始終覺得呢做就係好似睇嗰個宮廷戲啦，那些官呢如果派到流放到邊疆呢冇機會啦，應該係呢盡量呢同林森呢近啲。那我初初呢我做記者嘅時候，我做電視台嘅時候，我從未呢試過呢嘩一早要九點鐘返工，同埋呢我唔知道香港公司呢點會咁樣㗎，九點鐘呢如果爭45秒扣人工，30秒呢冇問題，因為我哋9点半呢係要一定要入，九點半之前要入去，如果我9点30分嘅45或者31你就開始要扣
4: 當時到啦已經
3: 係啦。我初初開始我原本諗緊呢，我同林生講，林生我可能做一個月呢我唔想做啦，因為我同楊時報都講過，點知呢楊時報同我講呢林生覺得好鍾意你呢，你好勤力囉，同埋每日嚟咁早返工啦。其實我從未試過，係我做電視嘅時候未試過要穿西裝返工，到佢公司呢同埋呢佢個 office 呢似一個皇宮一樣囉。每次呢我好似佢會一早你會 call 我682呢 call Kevin Book， 跟住呢我聽到之後第一時間呢無論你係邊度地方一定要揸喂林生咩事，如果你遲咗啦你入回呢要被佢鬧。所以好多人呢當年呢好驚嗰個咁我哋香港精王林世榮林先生。那我同佢相處呢一個月之後呢我覺得好、我諗緊呢不如呢我再俾自己挑戰一下。我如果一個月走呢好似冇面，我覺得佢搵我過嚟做嘢，我一個月咁就跟住我同楊時報講好我再試一下。點知呢我陪佢差唔多4年半。
2: 哦，4年半結果
3: 走咗啦。當年呢佢走咗嘅時候52歲。那中間呢其實有好玩嘅地方你都會見到呢陳慧琳Kelly 當年呢如果你哋要睇佢演唱會嘅時候呢，有一次呢 Kelly 仲未結婚之前呢呢、這個演唱會入面呢有一架金馬車，呢、這個係我哋呢俾佢，因為佢當時呢我哋想搵佢做代言人嘛，那所以我哋諗盡好多辦法，因為當時呢同林生 工作嘅时候，其实基本上咧，我唔似一个六点钟可以离开嘅。有一次咧，我六点钟离开咧，我去做 gym， 跟住咧，哇，收到佢嘅手提电话，佢话你喺边？我话我系做 gym 啦，而家叫你走啊，你可以走啊。我话林生六已经七点钟啦，佢话即刻要接电话噶。我心中谂吓、啊，我做电视嘅时候都冇。冇咁样，都系提前录演，录完嗰个录音啦，拍完嘢你就可以走啦嘛，系、
4: 啊。咁我其实想问啦，即系当然啦，嗰阵时就大概系2004、2005年啦，你又转咗去帮阿林生手啦。嗱、过程中我听你讲，其实系因为你真系好尊重佢，先至继续做到即系佢离开啦，你又入翻呢个传媒圈啦。咁其实喺过程中，你有冇谂过？如果唔係劉五生劉你，你會唉都唔啱我做嘅。我始終都係個傳媒人咧，
3: 都好奇怪。我覺得咧，我的適應性蠻強的。其實咧，我覺得係因為可能係香港，我習慣咗。我覺得香港人咧都唔怕，我點解要怕咧？當年咧係佢公司入邊咧，真係冇一個咧係有好似我呢種住到香港做嘢，同埋咧我當年咧我真係唔識講廣東話，係、只不過係因為佢同我講 Kevin 啊。你要学噶，因为我开会做 presentation 咧，我一个人讲普通话，同埋佢哋好赞我啦，咁你普通话好好听啊，我就笑一下啦，系，只不过系后屘同佢长期合作咧，我真系同自己讲，我一定要试下听，同埋咧，因为佢讲客家啊，佢讲潮州话咧，潮州话其实同台语。闽南话咧，有少少词，我就装个听唔明。其实我少少可以。
2: 你会唔会觉得啊吓，即系喺呢四年半咧，跟阿林先生做嘢嘅时候，即系你会拣呢个嘉宾的男人，他会系佢啦。你会觉得佢似唔似一个严师啊？
3: 似，不过咧私底下咧，我真系觉得咧，佢要令到我咧觉得佢真系好重视啊同事。因为一间，其实我哋到而家咧，虽然嗰个品牌咧已经唔系自己公司啦，那不过咧，我觉得离开嘅同事咧，大家都好似一个 family 咁样，有时咧好难得，有时好大家啊见到面，大家觉得哇，好似咧家人咁样，兄弟姊妹，那我就觉得大家一讲到佢咧，就觉得啊，佢真当年真系，虽然脾气咧真系好恶，好多人顶唔顺，我前面有几个咧公关嘅都系女仔，全部都顶唔顺咧都走啦，我个。唯一嘅男仔咧，同埋全班嘅都系女仔嘅部门，那我一个做主管，那同埋林生当年同我讲，唉 Kevin 啊，你八年你好好做咧，我帮你咧到大陆咧可以做 promote 到咩副总裁呢啲。

0: 到第四 part 咧，咁啊，卜邦仪咧呢一个比较特别啊，因为我哋通常咧都系动物或者系事件啦，
1: 摆出嚟系咪？
0: 冇错，咁但系佢拣咗系爸爸，咁所以即系喺呢一位嘉宾里边咧，我哋有两个男人他。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
2: 因為爸爸咧對我嘅影響咧，其實我爸爸係做嘢好忙，不過咧係我覺得佢為咗屋企人咧，佢真係咧一個人咧出去做嘢咧，爸，因為媽咪未做嘢，媽咪係照顧我哋。不過咧，我媽咪經常同我哋講咧，就好似咧我細個好想到香港玩，因為見到同學咧有人咧話香港好好玩啦，邊個地方好玩，我哋睇唔到，因為男仔一定要當完兵之後咧先至去出嚟玩，同埋爸爸同我講咧，我哋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0: 嗯，
2: 那所以咧，我嘅性格上面可能同爸爸有少少似咧，佢爸爸做嘢都比較低調啲，就算咧我做 media 做電台做電視或者做公關。我都想咧，系为咗老板咧，系会谂多啲。
0: 嗯，
2: 同埋咧，我希望我自己做嘅嘢咧，冇令到咧阿爸爸会觉得啊，点解咁你做得咁差，或者系老师话，哎呀，当年睇好你嘅，点解会？所以我唔想咁样做，所以变咗咧，我喺香港嘅时候咧，其实当年有好多朋友一齐过嚟做嘢噶，到而家咧，我哋当年有一个帮，系、到而家咧，得翻我一个人啦，
3: 翻晒过去啦。
2: 其他有啲人嚟到內地，有啲人咧翻咗台，甚至乎咧有啲人已經離開啦。那所以我就覺得咧，係我自己喺香港咧，其實做呢行我好幸運嘅係，我真係做到唔同嘅嘢，我都做過電影配音，係呢啲嘢。那所以當年咧，真係要見到一個配音班大姐，佢哋同我講：，阿 Kevin 啊，你有冇試下？其實我唯一嘅遺憾咧，係當年冇幫哥哥配音。
0: 嗯，即係張國榮。
2: 啊，張國榮，因為當年有一套戲咧，佢同舒淇一齊演嘅，係色情男女。
0: 哦，色情男女。
2: 我點解咧？第一次咧，我好怕醜啊，因為當年嘅配音咧係大家坐埋一齊嘅，那邊個隔離都係哥哥姐姐啦，都係好有 experience 嘅。
4: 嗯。
2: 那我一個人坐喺嗰度咧，會要扮哥哥嘅聲音咧，因為哥哥揀中我嘅聲音。
4: 嗯。
2: 跟住配音班大姐你叫我試音咧，佢揀中我。不過我第一場戲咧，我就哇頂唔順啦，因為好大嘅 screen 上面咧，舒淇咧攬唔知係咪攬住哥哥咧，跟住咧哥哥要好多好
3: 嘻下嗰啲聲係嘛？
2: 係啊，我諗緊我點可以做，我做唔到嘅。
0: 因為你比較怕醜啲。
2: 唔係，因為當時咧唔似而家配音咧好簡單，好似咧 edit 係可以對嘴型咯。
4: 係。
2: 那當年咧要真係大家可以一睇咧。嗰邊已經開口啦，我開口嘅時候已經過咗啦，那跟住我同佢話 sorry， 到最尾呢套戲咧，我冇配到。
4: 哦，
2: 後尾咧係好彩咧，因為嗰、那個機器設備咧係進步咗，所以我就有機會咧係配上次你哋訪問嘅陳德森導
0: 演。哦，陳德森導演嘅
2: 嗰、那個叫。
0: 神偷電影，
2: 我就扮金城武咯。
0: 金城武，
2: 金城武，因為有啲人話咧，點解金城武普通話要我嚟配？因為當時我記得咧，導演同我講咧，係因為佢拍戲嘅時候佢講廣東話，佢冇時間咧就講普通話個版本。那佢哋揾到我幫佢，因為我哋嘅聲音可能有少少低，所以我內地嘅朋友有喺內地睇嘅時候睇普通話版噶嘛，佢同我講 ，Kevin 啊。我點解咧睇呢套戲嘅時候咧，點解覺得金城武咧講嘢嘅方式好似你同我講嘢、
4: 哦？
2: 我話係我配噶。
3: 喂，咁其實嗱，配音我哋都有玩過配音啦。頭先講咗個重點出嚟啦。其實配音咧就等於自己演咗場戲咁樣樣。其實都幾辛苦，即係啲人覺得，配音我望住個熒光幕。讲嘢啫嘛，其实配音咧要出好多力，要真系好似同人哋对手喺度演戏。
2: 譬如话咧，有时咧导演要求嘅话咧，我有一次帮关导演啊，关锦鹏系、关导演咧嗰次咧叫帮入边嘅一个男仔咧，帮佢。那嗰套戏咧系邱淑贞嗰套戏。
0: 哦，
2: 当年咧系。关导演咧要教我点配呢、這个，因为有一场戏咧系我记得呢、這个男仔咧喺匿入边咧要嘴嗰个邱淑贞
3: 啊，
2: 跟住咧系佢饮咗酒嘅个方式讲嘢，那我就谂紧点做啦？
0: 系咪越快乐越快乐？
2: 冇错，就系呢套戏。跟住咧，关导演咧就同我讲 ，Kevin 啊，好简单，你试下咧把手咧贴住系咁样
1: 个嘴嗰度，
3: 只手贴住个嘴嚟讲。
2: 跟住咧，因为佢系。 嘴咧喺个画面系嘴咧，嘴咧个女主角邱淑贞叫佢冇讲嘢。
0: 哦，
2: 我就谂紧点可以咁啊？不要讲话，那很怪嘛。后来黑佢同我讲，你手咧手掌咧黐住嗰个嘴，
3: 锡住个手嚟讲嘢，
2: 讲嘢不要讲话。
0: 哦，哎呀，几得意！你咪配阿陈锦鸿啊？
2: 唔系，
0: 唔系啊，
2: 拦住
0: 另外一个姓陈嘅。
2: 系啊，跟住有一场戏系因为佢哋吧入边玩咧，呢个男仔咧饮醉酒，跟住咧佢同嗰个女主角咧讲嘢。那我点可以讲到系 studio 入边咧要一边讲好似呕嘅讲嘢？跟住咧佢哋话啊叫副导演咧话啊你可以俾 Kevin 呢个面包，佢接过食咗面包之后咧，佢俾我一个咧。那個垃圾桶咧，佢話你可唔可以講嘢嘅時候咧，一邊講嘢咧，一邊把嘴入邊嘅麵包咧吐出來。
3: 哦，
0: 係
2: 啦，所以嗰套戲咧，因為趕住係金馬獎咧，佢有參加比賽，所以當年咧係真係導演第一次我見到導演咧係佢自己坐喺出邊聽我講配音嘅嘢咯，所以嗰次我真係有印象係真係我試過係最係真係。比色情男女系多啲，
0: 系不过起码个导演识得教你点样去做
2: 啊
0: 嘛，即系你系配呢一个啦，系嘛 ？Lawrence Cole 咯
2: ，Lawrence Cole 系啊，
0: 对对。
3: 咁嗱，你试过呢个经验啦，嗱配音方面已经有个经验啦，会唔会话自己都有谂过？已经我除咗主持啦出镜之后，想演下戏嘅咧？
2: 这是我的遗憾，因为其实咧我出道。我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做电视嘅时候，真系去北京嘅时候咧。我北京當時有經理人，佢話咧，你有人哋睇到你做主持咧、嗯，不如你要唔試下《霸王別姬》呢個男主角咧？嗰、那個
0: 張豐毅，
2: 張豐毅
0: 哦，
2: 佢話你有一套戲咧係張豐毅咧，我唔知佢我演佢嘅仔或者演佢嘅細佬或者點樣、嗯。當時我聽，哎呀，好恐怖啊！因為我細個咧係睇電視嘅時候，我當時我採訪新聞，我都到 studio 會見到有啲人拍戲咧，我見到有啲人被導演鬧到，跟住咧我就自己擔心咧，我如果好似同男子咧咁樣對戲，男子喊咧，我心中諗，哎呀咁假，跟住我自己偷笑。
1: 你知我喊得假，我好真情噶。
0: 不過咧，即今日我覺得依兩晚我哋好開心，因為點解？平時聽阿卜邦兒做節目咧，即我哋都係聽普通話，真情啊。佢去表達佢自己嘅情感，或者幫我哋聽眾啦。但係今日我好肯定就係大家對佢嗰個認識更加深啦，同埋好彩佢唔係拍戲啫。因為佢同我對住拍戲嘅時候笑，咁你話我係咪我應該點樣對？
1: 同埋我好肯定一樣。嘢咧就系我觉得阿 Kevin 系一个非常温柔嘅男
2: 人，所以咧我拍过一些广告，呢啲广告入边咧，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广告公司好中意我搵我做一啲咧 family 嘅爸爸，所以我好识做呢啲爸爸噶。
0: 咁我哋就希望即系多啲见到广告，见到爸爸啊，
1: 个爸爸就系 Kevin。
2: 有啲难度啦，因为佢觉得我啲年纪咧有啲尴尬，因为我又唔想演好老啊，我又唔可以，佢又唔可以俾我后生嘅角色。
0: 唔紧要嘅，你做我爸爸。okay, 多谢，
2: 谢谢，谢谢兰子，谢谢嘉乐，谢谢，
3: 谢谢，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表示，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斯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斯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選舉改選英格蘭136個地方議會，大約5000個議席，以及6個市長職位，並改選蘇格蘭同威爾士議會的全部議席。有傳媒估計，今次選舉最大贏家是法拉奇領導的極右英國改革黨。

0: 左翼六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给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丰收快活人，
8: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我哋纪念日请嚟咧，我觉得开心同埋我觉得感动嘅，
2: 系
1: 因为我听佢哋嘅经理人讲咧，佢哋系第一次 full team
2: 系
1: 一齐做个访问，无论系 artist 都好啦，佢哋都会有唔同嘅工作在身，
2: okay.
1: 例如可能教吉他或者可能佢有其他唔同嘅副业。
2: 哦，今日佢哋就特登推晒啲工作嚟我哋呢度，
1: 所以我好感动，
2: 好俾面我哋。
1: 系，但系有样嘢我会觉得就系呢队 band 我以为女仔 band，
2: 系
1: 因为而家都多咗好多女士们出嚟，
2: 女团
1: 系啦，但系嚟到嘅时候全部男仔嚟
2: 嘅，你唔敢打招呼啦。
1: 佢个名叫 Miss，
2: 系啦，
1: 其实唔系叫 Miss， 系 MIS。
2: 我开头都一定系以为佢哋叫 Miss， 系咪好多人都以为你哋叫 Miss 咧？
3: 系啊，个个都会叫我哋 Miss。诶，喂，你哋 band 系咪叫 Miss 啊？咁样咁喺呢个时候我就纠正，哦，唔系啊，我哋系叫 MIS 啊。
2: 咁当时点解会起呢个名字？又点解要分开？一定要系 MIS 咧？有咩特别意思咧？
3: 哦，因為當時咧，咁華倫同阿東之後，仲有應該佢哋先嘅。
1: 當初你哋係齊人未㗎？
4: 哦，三個嘅嗰陣，係阿東、華倫同阿 B 咁樣。
2: 係。
4: 跟住我啦，Harry 啦，我只 Harry 啦，跟住阿昌同埋阿馬仔都未加入嘅，嗰陣佢哋三個係都玩咗，諗一年幾啦。
5: 我諗係兩年之後就加入咗啦，即係其實一年幾嘅啫，我哋加入咗都係。咁阿 B 本身係我嘅鄰居嚟嘅。咁我係透過哇有一日，因為我住嗰啲青年宿舍啦，有一日喺 pantry 度，咦聽到一個吉他手喺度練吉他喎，咦係咪高手咁勁咁嘅好似，跟住我就主動鼓起勇氣過去同佢搭爹啦，跟住一講起，哦原來大家都係有教開各自嘅樂器嘅，同埋都係玩開音樂嘅，跟住我就開始傾落之後，原來佢有個 band 隊就加入咗啦，
1: 所以就 MIS 嘅初型啦，係咪啊嗰陣時？
5: 是啊，冇錯啊。
1: 咁其實呢 MIS 就係一個2026年我哋新嘅一隊嘅組合啦，咁就二月嘅時候就派咗第一首歌。咁呢一首歌曲呢，咁我哋一陣間稍後先講啦。咁不如我逐一呢就俾聽眾們去了解一下呢六個男生，佢哋絕對唔係女生嚟嘅。MIS 入面嘅男生到底佢哋係個咩性格嘅人。剛才我哋就咁暫時聽咗三個啦，就會係呢半個鐘頭會聽到嘅聲音嚟嘅。阿 B 啦、Harry 同埋長仔呢三個，我覺得已經有唔同性格有個感覺，係啦，咁不如阿 B 講先啦。阿 B 就係吉他手，係阿 B， 你算唔算係最活躍嘅一個咧？
3: 邊方面活躍啊？
1: 即係講嘢或者撩佢，大家喂出嚟食嘢，喂出嚟練歌啊嗰啲咧。
3: 我都唔算活躍嘅，即係我可能我見大家唔活躍嘅時候，我就會活躍咯。大家活躍嘅時候，我就會唔活躍嗰
1: 陣。
4: 你咪哲學家。
1: 平均成隊組合多唔多人唔講嘢先？
3: 都唔係好多嘅，但係有時某一個時期咧，可能大家會唔講嘢嘅，即係會沉寂咗啊。咁我就會喺呢個時候就會聊下大家講嘢咁樣咯。
1: 係
3: 啦，
1: 就係一路行山咯。
3: 即係幾時夾 band 啦？呢首歌點啊？咁樣即係都係關於啲創作嘅嘢咁樣咯。
1: 係咁，對於你嚟講，除咗你係一個吉他手啦，咁音樂一定係最中意嘅，呢個亦都係你嘅夢想之一啦。如果唔係，唔會組合咗今次呢對組合啦。但係另一樣，今次你好想同我哋分享嘅就係你有另一個興趣就係行山。如果你唔做音樂嘅話，你係咪就會做嗰啲係咪叫行山道嗰啲領隊？
2: 領隊啊嘛，
1: 係咯，嗰啲係咪嗰啲咧？
3: 其實我行山咧係迫於無奈嘅，其實
1: 咁慘
3: 係啊，因為咁我最近我個身體就比較差少少啦，咁要做運動喎，咁跑步我又唔係好受得嚟啊個身體。所以我就選擇行山咁樣咯。
1: 係，咁你行山嘅時候，即係你以前係完全唔做運動嘅。
3: 以前都做嘅，但係都隔咗好一段十年冇做過運動咁樣咯。
1: 身邊啲團員逼你行啊，定係你出面啲朋友逼你行
3: 嘅？我自己行噶。
1: 你自己講咁型啊？
3: 係啊，咁我就一個星期有七日咁樣啦。咁我就一日咧我就會好積極嘅，其餘嗰六日我都會 拖延症咁样咯。
2: 咁嗰一日系固定有一日啦，定系唔系嘅？我随便，总之我一个礼拜一定要强制自己有一日要积极咧。
3: 系啊，我而家系一个礼拜强制自己其中一日咯，就唔一定有固定咁样嘅。
2: 哦，
1: 咁总之一日行一一个礼拜行一次山就足够啦。
3: 系啦、
1: 啊，嗰一次山通常系行几多分钟计，定系断个钟计？
3: 就多数都系三个小时左右。
2: 哦，
3: 系啊，
2: 都好长、啊。
1: 其实真系长、啊。行山不是行平路，我想讲，我都成日讲，我行慢几步都想嗌救命啊！
2: 我不可以有一个运动坚持到三个小时啊！
1: 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的。
2: 是啊，
1: 除了精神之外，你觉得自己最大分别会是什么呢？
3: 长气了咯，讲嘢。
1: 我想问其他队友认唔认同啊？其他喺度笑
5: 嘅。我系长仔，我觉得认同。
1: 系佢点样由短讲嘢，由开头点样短讲嘢，去到而家？
5: 我相信各位听众都理解嘅啦。
1: 系
5: 长气咗咯。
1: 哦，即系啲说话愣长咗去讲。
3: 以前好似嗰啲病弱嗰啲书生咁样，讲两句。
1: 有冇咁差？我唔信其他队，其他队友系佢咪真系咁弱咧？
5: 咁又其實唔係咁弱嘅，不過係細聲啲係真嘅，因為本身阿 B 身體都唔舒服，不過我哋都會體諒佢嘅。
2: 係，但係作為一個吉他手，其實需唔需要咁長氣咧？
1: 咪都要嘅，因為要有體能佢先可以
2: 哦彈到啲 chord 咁啊。
1: 係啊
2: ，OK，
1: 係好啦。咁啊，另外啦，阿 bass 手啦都，係 bass 手係咪都係唔係太講嘢嗰啲人嚟㗎？怕醜嗰啲㗎？
4: 大家好，我係 Harry 啊，我就彈 bass 啊。
1: 係，
4: 有可能係因為 bass 本身都唔係俾人留意啦。
1: 唔好咁講啊，
2: 好緊要㗎，
1: 好緊要㗎。
4: 都係我係比較彈後少少咁嘅，
1: 即
4: 係 OK 嘅。
1: 你會彈到後嗰個鼓咁樣嘅。
4: 咁又唔會表面嗰陣我都落力，
2: 真係喺個 base 嗰度彈 base，OK、okay?
1: 後面啊，個後台
2: 喺地下，
1: 係
4: 都落力 show off 下嘅，即係好似阿 B 咁講，都因為其實都要啲體力嘅。
2: OK，
1: 咁我想問下阿長仔啊，咁我想問下啊，佢係咪都係唔講嘢嗰啲人嚟㗎？
5: 佢都少講嘢㗎，不過我覺得我唔知道，我自己私心認為佢都幾中意我咯。咁又佢都成日同我講嘢咯。
1: 點解啊？
5: 因為平時教完 band 咧，就通常我哋因為我係住埋同一個地區嘅，所以我哋就會一齊食個快餐先翻屋企。咁佢都幾多話題同我傾嘅，
4: 通常都同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嘅，都真嘅。
1: 有啲咩話題佢最多係講啊？
5: 量子力學。
1: 講真
5: 㗎，我講真
1: 的，真
4: 㗎。因為阿長咧都好中意研究一下啲咩意識嗰啲咁嘅嘢，
1: 但係會唔會未免太誇張咧？
2: 你係想傾嘅，但係呢個量子力學，
1: 你明
5: 白
1: 都係明嘅，
5: 明嘅其實係哲學嘅，多講哲學嘅嘢，即係諗下呢個世界嘅真相係乜嘢。因為我係做音樂嘅，都會想了解一下，究竟點解會有呢樣頻率撈埋一齊就會好聽嘅咧？點解人會覺得某啲聲係好聽啲，某啲聲唔係咁好聽咧？可能都會諗翻去音樂嗰邊去諗咯，就係、是、咁。
1: 咁好啊，咁 Harry， 咁今次你但係唔係講量子力學啊？唔係講嗰啲宇宙係咪平衡啊、時空啊嗰啲啦？係今次同我哋講直立板喎、
4: 啊，
1: 反而
4: 我冇咁學術嘅，其實就。
1: 乜嘢？
2: 我正系你系其实谂住讨好佢先系中意量子力学嗰、那个。
4: 都唔系，我平时都喺屋企都会上网睇下啲天文嘅嘢咁
1: 样，
4: 系有啲兴趣咁样。
1: 系。
4: 咁其实都系突然间有啲兴趣，就好似今次突然间有啲兴趣咧，走咗去玩啲户外活动咁样。
1: 系。
4: 系我第一次玩嘅一个水上活动咁样啦。
1: 系。你几时开始接触第一次啊？记唔记得？
4: 我系旧年夏天先，就朋友突然叫我去玩咁样，咁去试下啦，未试过。我识游水嘅，但系我未去过海滩游，喺泳池入边浸下水嘅啫。跟住唔紧要啦，唔惊嘅，有教练啊，有嗰啲又成啊，安全噶嘛。咁跟住话哦，咁我去一下玩一下啦，咁样咯。
1: 系，咁爱上咗啦。
4: 未到嘅，玩咗一次啫。
2: 我發覺佢哋要做嗰啲運動咧，其實都唔係自己愛上嗰啲嚟嘅，都係夾嚟。係
1: 係，但係呢一個嘅活動應該對嚟講係好有深刻嘅體驗，係咪？
4: 係。
1: 因為你係咪從來冇試過即係除咗你頭先話唔識游水啦，你係咪特登揀一啲即係深水嘅地方先做呢樣嘢？但係因為以我所知，直立板其實你可以喺近水嘅地方啦，係或者浪邊岸邊即係有浪嘅地方都可以玩噶嘛。你嗰次係揀係深水嘅地方定係點咧？
4: 係啦， 我開頭以為咧，呢個初級班咧就喺岸邊度教下你點樣企啦，
1: 係咯，
4: 咁啊學下啲裝備咁樣啦，咁啊要充氣咁啊充下氣咁啊算啦。點知原來佢話啊唔係㗎，今次個課程兩個鐘內咧你要企到啦，然之後咧仲可以游到出去咯，即係佢有個掌咁樣撐住，你要企到行出去去到跨去對面個沙灘咁樣嘅。
1: 係
4: 嚇咁。
1: 對面個沙灘近定遠先？你望落去目測。
4: 咁啱望唔到，係因為佢係喺個要喺個少少島咁樣兜圈咁樣。
1: 你有冇覺得自己俾人擺上台嗰下，擺上直立板？
4: 冇嘅，冇嘅，勇於嘗試啊嘛。
2: 我頭先講嘅時候咧，我以為佢話上到個直立板有個獎啊，你明唔明啊？
1: 係啊，
2: 點知佢話係撐嗰啲獎啊？我以為佢話有個獎班俾佢，我話而家嗰啲搞到咁吸引力十足噶啦咩？
1: 但係應該有成功感喎，你一企到嘅時候。
4: 大概擾攘咗半個鐘，係啦，成功企到咯。
1: 咁你得個半鐘去對面個沙灘嘅啫喎。
4: 係啦，但係學都學咗個零鐘。
2: 踢低個板遊過去。
1: 咩啊？即係你學咗個半鐘，再企喺身企咗一個半個鐘，但係你個 course 兩個鐘嘅啫。
4: 係啊，練咗差唔多半個鐘九個字先開始，真係企起身。今次最難忘，除咗係因為第一次玩呢啲咁嘅運動啦，二嚟就係因為我哋 book 咗嗰個日期咧，其實咁啱咧。佢嗰日就打風嘅，第二日係啦，咁其實都差唔多已經係話要三號風球啦。咁咧，但係我哋天氣都好似都仲係藍天嘅，仲未黑雲嘅。啲教練又話其實冇問題嘅，我哋呢啲運動唔太危險嘅咁樣咯。跟住就照去啦。啊，點知突然間就黑雲見到過嚟咯。跟住就教練望一望個天文台啦，咁佢。冇行雷冇雷區嘅，最多大雨嘅咋，冇唔會死嘅，冇問題嘅。
1: 最多大雨都已經好嚴重啦，係咪啊？
4: 係咯，咁跟住就過咗五分鐘，跟住就突然間落大雨。
2: 咁落大雨有冇翻翻嚟啊？定係真係即係冒住雨咁前行啊？
4: 繼續喺海上面聽佢講嘢。
2: 哦，即係佢陪你一齊淋雨，
4: 係一齊淋雨，大家
1: 咁都濕噶啦，佢都預咗，
2: 係啫。
1: 好啦 ，bass 手講完之後，到 keyboard 手啦。keyboard 手，我想講咧，我 feel 到佢係最活躍嘅一個嚟，六個裡面嘅氣氛係靠佢啦，算唔算
6: 係
1: 咧？
6: 係咪咧？我係一時一樣嘅，咁我係長仔啦 ，MIS 嘅 keyboard 手，同埋我會吹長笛嘅。咁平時嘅我係。可能喺音樂上面做緊音樂嘅時候啦，或者係彈琴嘅時候都會靜少少嘅，或者可能會冇咁活躍嘅都可能有時，但有時咧我入咗個 mode 咧就會好興奮啊，就會變得可能就會咁樣，有時氣氛都會講到嘅。咁我個人都比較其實都偏向地獄 mode 嘅。
1: 地獄 mode 點解啊？
6: 地獄 mode 真係
1: 你又唔似喎，
6: 唔似咩？
1: 係啊，你開朗嘅喎 feel 到。
6: 咁啊好啦，俾兩個好嘅印象你，希望可以同你做好朋友啦。
1: 我接受你啊，
6: 好，
1: 同你做好朋友。係，即係有啲嘢要部署，我成日都覺得係，包括就係我自己啊，我成日都話唔敢自己一個人去旅行，係就因為有好多嘢要部署。
2: 你要揾個人嚟幫你把管嗰個部署係咪啊？
1: 你嘅旅行係咪都係咁樣嘅人咧？
6: 係啊，其實呢啲旅行咧。我自己本身啦，唔係一個鍾意去旅行嘅人嚟嘅。
2: 我好少聽人咁講喎。
6: 係啊，因為我本身覺得喺屋企已經係旅行囉。
2: Okay.
6: 因為我聽聞有啲 friend 呢去旅行啦。咁淨係去嗰個地點 book 間酒店住幾日就走㗎啦。即係唔去景點嘅。
2: Okay.
6: 即係 enjoy 嗰個風景咁。咁我覺得自己個偏向係嗰種人囉。如果真係旅行嘅話就唔好真係走咁樣。
2: 但
6: 係同埋我本身都覺得在香港都很開心，所以就不是很喜歡旅行。今次的經歷就是家姐 push 我去旅行，而且不是去普通的旅行，即是平時我說去台灣，有些朋友叫我去台灣，我都會說哎呀好累啊，但家姐是我人生第一次，真的第一次跟我去旅行的。
2: Okay.
6: 我沒有，因為家姐以前是怎麼說呢，好像不是跟我很熟悉，我的性格都我屋企啊，喺屋企嘅話更加唔講嘢，就好似唔係好熟咁。
2: Okay,
6: 但係今次係第一次啦，咁佢就帶我去歐洲旅行。
2: 哇，去到咁遠，
6: 甚至係
2: 一嚟去咁遠。
6: 係啊，咁呢個旅行係三個禮拜嘅，咁啊瑞士加法國。
2: Okay,
6: 我哋首先去完瑞士之後就去法國啦。咁啊，另外咧第二樣好難忘嘅經歷咧，除咗佢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去啦，同埋家姐去啦。我去到飛機上面，嘩好病啊，那個人是病到發燒的那種病。咁啊去到那日朝早嚟㗎，晏晝嚟㗎啦，去蘇萊世落機，跟住即刻就攞住個夾，跟住家姐問我
5: 我哋本身有个旅程嘅，你个身体支唔支撑到？咁我打死都话支撑到啦，咁难得坐咗20个钟头差唔多飞机去到呢个瑞士，咁我话好啊，去啦。
1: 有食药噶嘛？但系即系自己大
5: 有食药嘅，
1: 好咗啲噶啦。我发觉你死撑噶嗰时，
5: 死撑，我系觉得自己就系猝死嘅，又系。咁啊，唔紧要，我哋去到啊，家姐。
1: 好紧要啊！如果你真系
5: 系，我唔想扫兴，咁我拖住个箧，即刻去嗰个主力工场参观咗先第一日。咁旅程其实我哋去咗好多唔同嘅小镇嘅，例如图恩啊、柏恩啊，跟住我哋都去咗两个唔同嘅山峰。咁其中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嘅，一个系少女峰啦，咁啊呢个欧洲最高嘅山峰啦，跟住另外就系南针峰，一个叫做即系白朗峰对面。咁啊少女峰嘅经历就系。去到門口搭咗個纜車上去，有一段纜車要搭咗上去，
1: 同埋條冰路係咪？
5: 係啊，佢之後仲有個列車要搭嘅，我哋排到去第一個人，跟住佢話架列車壞咗。是啊，因为寻日原来落完冰雹。
1: 咁仲可唔可以上去㗎？
5: 係唔可以上去啊。
2: 咁你哋点啊走啊？
5: 咁我哋就要叫佢，我哋喺度等咗成两个钟。
1: 换行程囉，得唔得？
5: 换行程啊，就係冇错，换行程啦。咁我哋但係冇得换啦，因为我哋就係得嗰日可以去，我哋个行程好紧密，因为唔同嘅小镇得一日嘅时间去行。跟住呢我哋就唯有落返山囉。咁好彩佢嗰个落山嗰个缆车个飞呢都唔收返嘅钱。因为本身你知道瑞士嘅车票係好贵。一程缆车要1700蚊啊。
1: 哇咁贵㗎，呢个我唔知喎。我以为我知贵，但
5: 係全
1: 个
5: 地球最劲嘅缆车啊。贵个机
2: 票咁贵啊，就
5: 係。叫 IDA， 佢係成个地球嗰架缆车去到最高嘅位置，所以佢就咁贵啦。
1: 咁你就咁只系呢一个嘅缆车，已经觉得值唔值得？
5: 系值得，哇！真系好似 4DX 啊嘛，有人成日玩睇睇，哇！嗰个系就我都系 5DX， 系真系哇个感觉，个荧幕喺我面前冲紧过嚟，冲
2: 攞啦个1700蚊啊，值得啊咁。
5: 跟住我觉得心理平衡翻嘅。咁另外咧，我想讲一讲我哋之后去完瑞士啦，去晒个瑞士啦，跟住我哋去咗法国嘅，法国有个经历又好深刻嘅，就系关于一个洗手间嘅经历。咁我去到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咁啊嗰日咧家姐唔舒服啊，度假姐唔舒服，我夜都去病啊嘛。咁我嗰日好翻少少啦，所以我又曳啊，我家姐我自己出去行个马赛一个圈啦，咁样。咁我行一行唔系一个圈啊，行咗6个钟。
1: 你就再去攞人哋红酒饮啦。
5: 唔系，咁又冇咁夸张，会俾人拉啊，拉咗唔知点算。系咁啊，咁我肚痛啊，系唔系肚痛？有啲肠胃炎，唔知食咗，因为前日食咗啲生蚝咁啊。咁跟住肚痛。
1: 你病咗唔好食生蚝啦。
5: 我好曳啊，总之就咁啊，出去食咗啲嘢唔舒服，咁啊肚痛啦，中途咁啊点算啊？我又唔知洗手间点样去啊，即刻睇地图，去睇，跟住原来有个免费厕所嘅。
1: 系，
5: 咁我就
1: 可以 search 到呢样嘢
5: ，search 到嘅，哇！我都好感恩，突然间觉得哇，好啊，太好啦！有电话
1: 喺度，喺慢马奔腾嘅时候，佢竟然可以冷静地谂，我点样搵免费嘅？
2: 就系因为佢慢马奔腾，谂过边
5: 度附近有坑渠嘅，系真系佢好叻，好夸张嘅情况。咁啊，好彩，
2: 呢啲潜能嚟噶，你明唔明啊？
1: 真系好叻，呢个能耐好叻，
5: 好深刻啊！因为马赛咧，个城市又唔系话好混乱嘅，纯粹咧冇我哋大城市咁安排得咁好，唔系真系有厕所。咁啊，公共厕所啦，咁去到系突然间绿色嘅，哇！我突然间觉得系
1: 系
5: gift 啊，
1: 系
5: 绿色，咁又入咗去啦。一入去，闩埋道门，锁死咗架，跟住佢个顶度有个计时器咯。咩计时器啊？你心谂咩事啊？做咩
1: 啊？原来系会有计时哦，
5: 系计时器，跟住系计时5分钟，你要去完个厕所咁样。咁我不以为意啦，继续去个厕所啦。咁肚痛系咪？
2: 五分钟之后佢会点噶？
1: 系咯，即刻开门，
5: 即刻开门，
1: 自动打开门。
5: 等我讲埋先，佢嗰度咧唔系5分钟开门咁简单，佢系倒数咗1分钟噶。
2: 系。
5: 跟住開始喺度閃喎，嚇閃乜嘢啊？
1: 咩又話用5分鐘？
5: 係咯，唔係5分鐘咩？
2: 即係1分鐘可以提示你。
5: 係啦，但唔係，佢係直頭突然間由5分鐘變咗做30秒。定可能系出边有人揿
2: ，OK，
5: 所以佢就即刻倒
2: 数 ，OK。
5: 跟住嗰下先恐怖，佢临尾嗰30秒咧，嗰个马桶佢会洗地啦，个厕所有个自动清洗嘅功能啦。跟住个马桶咧，佢由本身坐喺度噶嘛，跟住佢向上。
2: 啊！
5: 咁样向上，
1: 你讲到好似你喺玩机动游戏咁。
5: 我以为系入咗大整古嗰啲屋啊。
1: 系咯，跟住就开翻晒。
5: 跟住佢又会洗个马桶同埋洗个地下啦。跟住最离谱嘅地方就出现啦，我仲未休起条裤，个门打开咗啊，已经。
6: 叮铃铃铃咁样打开咗，跟住出边有个阿叔望住我，系法国嘅阿叔，喺条街嚟嘅，跟住好多人行嚟行去，咁呢个经历我都记深刻。
1: 你系咪从来未同你啲团员讲过？因为啲团员喺后面笑到弯低腰，
6: 因为实在太，因为我都唔系点样讲出口，唔系好意思讲出口呢啲嘢，系咪？
1: 系。
6: 哇！我以后都唔会去法国嘅公共厕所，我宁愿俾1欧罗。
1: 系长仔可以喺咁麻麻登停嘅情况下都咁冷静，而家喺度俾你即刻谂一首歌，你谂翻回想翻当时嗰个回忆，俾你拣一首歌，你会拣边一首歌形容当下嘅回忆咧？
2: 上海滩啊，浪奔浪流嚟紧噶啦，
1: 万里滔滔，
6: 万里滔滔，
1: 水永不休，大得佢一分钟，
2: 唔系佢嗰个
1: 没了，
2: 唔系啊，佢嗰个永不休系永不休富啊，你
6: 跟住打开门，
1: 咁我哋就听呢首歌曲啦，送俾你噶，长仔，
6: 冇错，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于本月21至29号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开放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嘅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嘅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 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絡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英國地方選舉仲點緊票，英國廣播公司的初步結果顯示執政工黨所得的議席大減。首相司紀賢說，選民已經表達了對於實現改變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為首相他不會迴避這些議題，也都不會讓國家陷入混亂。司紀賢形容今次選舉結果對工黨來說非常嚴峻，他會承擔責任但不會辭職。道瓊斯指數報49607點，啱啱跳咗啦，係49612點，升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0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5，係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9，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8.29美元，賣出4709.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5: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6: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e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7: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阮正峰、
8: 吉他、
9: 喂喂、
10: 头仔、
11: 余峰、
12: 阿维、
13: Jane 师
14: 许金峰。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唔止鼓励学生，亦都鼓励自己追梦。

0: 老师嘅 Tunis 一直都有 busking 嘅，佢几位学生曾经同佢讲，希望可以喺更加多嘅舞台听到佢唱歌，启发咗佢尝试推出自己嘅作品，成为歌手。作曲 Tunis 中，填词李敖平，编曲监制 Stephen H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哋听完一首咁慢马奔腾嘅歌，就系、是《上海滩》同埋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同 MIS 倾偈。嗯，因为 MIS 其实有六个成员嘅，咁啊头先就同咗阿 B 啦、阿 Harry 啦同埋长仔倾偈之后咧，之后落嚟啦就同另外三位倾偈啦，分别系两个主音同埋鼓手嘅。
2: 嗯 ，Hello， 各位听众，我系 MIS 嘅 vocal 华伦，
3: 我系另外一个 vocal 阿东，
4: 系。
5: 我是鼓手马仔啊。
1: 喂，好啦，我想问一下三位啦，问华伦先啦，同主音倾偈先啦。
4: 系
1: 啦，即系咪所有 band 仔都好，其实咧表面好酷啦，但系内心里面都哎呀，即系嗰啲好有爱心嗰啲 feel 嘅咧。你啲队员忍唔住笑，你不如试一次，哎呀咁俾我哋睇。
5: 哎呀，
4: 搞唔掂咧，真系好大反差。
1: 即系明明佢哋好型咁走出嚟，但系原来哎呀呢下。
2: 呢个路线。
4: 铁汉柔情嗰啲 friend 啊。
1: 哎呀咁主音华伦咁啊，点解讲哎呀咁样呢？因为其实你有宠物嘅，
4: 嗯，
1: 对住宠物呢，无论男仔女仔，你系一个性格几刚强嘅人都好啦，你对住佢就会变哎呀真系咁样嘅，
4: 嗯，
1: 你自己系咪都系个咁嘅人呢？
2: 我觉得系嘅，因为本身我自己性格都系偏温柔嘅，又善良嘅，系
1: 咪好？你成员都开始暗眼啦，系啦，遮住自己嘅样啦，避免想再同你有任何交流啦，
6: 系啦，啱嘅，啱嘅，
1: 系啦。头先另外其他嗰啲成员之后，直情已经对住埲墙添啦，
4: 系
1: 唔想望住你添嘅。
2: 好差，我觉得呢啲缘分喺边？咁我想讲咩咧？啊，系啊，因为
1: 你话你温柔啊，你自己都接受唔到啦，系咪
2: 我系温柔嘅，咁咧话说就系、是、今日同大家讲咧，其实系呢、這个宠物大奇缘啦。呢、个宠物大奇缘嘅就系、是、我自己本身喺香港、台湾两边走嘅。咁、我喺台湾即系喺呢九个月、一年咁样嘅时间啦。咁、去领去嗰啲收容所咧，领养咗一只狗狗。
4: 系
2: 系啦。咁嗰件事其實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狗派嘅人嚟，咁啊，但係我就一直都冇機會同屋企人住嘅時候冇機會即係養寵物嘅。咁、去到台灣即係真係自己住有即係另一啲屋企人嘅時候咧，就諗下我哋不如喺屋企裏面養一隻狗狗啦。咁、但係我哋又成日都覺得即係領養係代替購買呢一件事嘅。咁、去咗收容所嗰度睇啦。咁發現哇，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狗狗，尤其是一啲混血嘅狗狗咁樣啦。咁就遇到呢一隻。咁咧，其實我哋睇咗三次先決定收養佢嘅，佢係朱古力色嘅台灣混種，我諗緊點樣得體啲講得。咁咧出嚟嘅時候咧，就當然即刻要帶佢去睇獸醫啦。
1: 但係點解你會望咗三次你先至去？因為我成日聽人講咧，如果當你係去領養狗狗嘅話，係會好睇第一眼嗰個感覺噶嘛。
2: 因為我有好多嘢要諗啊，即係你照顧佢就要照顧一世。
4: 係，
1: 你又有冇咁嘅能力啦？
2: 係啦，有冇咩能力啦？
4: 即係其實你係相中咗佢，只係諗緊自己嘅條件咁樣。
2: 我覺得係一個承諾力嘅，咁所以就好想下定決心做呢一件事嘅時候先去做咯。咁但係點啊？你哋最難？
1: 你突然間拖住手，好有愛啊！呢個團隊。
2: 咁最難忘其實。因為剛剛出來在獸醫剛剛說到的時候呢、原來它有犬小病毒的。
1: 什麼來的？
2: 是一些幼犬呢才會有即特別會有的一些病毒來的。它的死亡率是達到九成的。
4: Okay.
2: 是的。那時候獸醫就說喂你如果要養的話呢可能是要花很多的醫藥費但都未必會救得回的。那我建議另一件事就是不如退回收容所然後換過另一隻。
1: 哦、但你看中了就看中了它你同佢有咗緣分嘅連結啦嘛，
2: 同埋我覺得呢個説話係好差嘅，即係好似變咗即係生命。
4: 佢已經被即係佢已經係收養咗啦嘛，拋低咗，跟住好不容易揾到佢主人，再要再拋低，其實好心痛嘅呢件事。
2: 同埋好似一件商品。 即係我唔係買咗就等於要退貨。
4: 係
2: 咁、所以係唔理啦，不如就掉嗰個錢，因為我覺得係即係俾個機會大家啫嘛，純粹係。咁、好彩佢就好翻啦。咁、然後我覺得係成個生活習慣上有一種改變。
1: 例如咧，即係翻屋企多咗、快咗，定係點樣咧？
2: 翻屋企，
1: 你覺得最大轉變係咩？
2: 我覺得最大轉變係嗰、那個時間上嘅規律。即係例如佢細個嘅時候一日要食四餐啦，咁而家大個啲可能一日食三餐或者兩餐咁樣啦。咁、但係就一定要喺啲好 fix 嘅時間，例如我係鍾意晏晝三點鐘起身。咁、但係如果我返台灣嘅話呢，照顧佢嘅時候就可能係朝頭早十一點鐘一定要起到身，咁然後就要為佢食第一餐咁樣。咁同埋要定時定下一齊出門口囉，如果唔係就會發癲緊喺間屋裏面。
1: 即係點樣定時定下一齊出門口、
4: 即係帶佢去行街、
2: 去洗手間啊咁樣。係一啲好 regular 嘅作息，同埋我覺得最大嘅唔同就係頭先嗰啲，哎呀嗰啲咧，即係嗰啲就係會，哎呀我而家出咗去，我平時可能以前就係出去玩，然之後睇戲，跟住之後或者喺台灣嗰可能去唔同嘅即係城鎮嗰度玩，
1: 人生比較自我啲嘅。
2: 係啦，咁但係而家唔得嘅喎，如果我要出去玩，可能我要擺佢喺嗰個寄宿嘅嗰一啲旅館裏面，咁又或者唔係，我六點鐘我出咗去三個鐘啦，好掛住佢啊，或者我而家翻咗嚟香港，我又好掛住佢，又會想買機票翻嚟見佢。
1: 係，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嗰陣時而令到你自己都真係覺得自己真係哎呀嗰啲，或者啲碟字真係講多咗好多，因為真係對寵物咧，任何我發現任何寵物都係㗎，可能你養蜥蜴都好啦、你都會對住蜥蜴，你食咗蚊蚊味啊，即係嗰啲。
2: 但我又好少會講碟字嘅，即係就算對佢，即係就算哎呀把聲係會温柔啲，但係我都唔會話你食咗飯飯味，我覺得咁樣係會令到自己智商會下降。
1: 又唔好咁講，因為成日都有講過有一個研究講寵物可能佢哋嘅智商係真係等於小朋友咁樣噶嘛，
2: 都係嘅。但係我想我嘅智商唔好下降。我有時睇到啲朋友拍拖咧，會同另一半就係講：哎呀，我哋不如今日去睇戲，食飯飯啦。跟住我心諗做乜？
4: 你而家有冇拍緊拖啊？
2: 我有。
1: 哦，咁你會唔會有咁樣
4: 做？我都想叫佢講嘢唔好講咁悶，我驚佢真係遇到過咧要講疊字嘅咧，佢就慘。
1: 我反而唔想問佢，想問佢啲團員，其實佢對住佢女朋友係咪真係咁樣咧？定係其實有温柔嘅一面㗎？
3: 我是阿東啊，其實佢唔會噶，
1: 哦，佢真係話喂食飯今日，
3: 唔係我哋有試過咧做過一個 tour， 咁佢另外一半咧就喺另外一個區，即係我哋可能喺台中咁樣，咁佢另外一半喺台北嘅，咁因為佢另一半咧嗰、那個叫咩啊？有焦慮症係嘛？
2: 少少，
3: 係有少少焦慮症，咁佢又好驚，佢又唔可以即係自己一個去搭車落嚟，佢話。你自己搭唔到車啊？咁你唔係即係唔可以上火車。咁你咪 call Uber 落嚟咯，你自己過嚟咯。我係邊個位？你自己過嚟啦咁樣咯。
1: 真係㗎？係
3: 啊，佢直情唔理佢嘅，即係你過嚟啦，你過嚟我就陪你咯。你唔過嚟你就自己翻屋企啦咁樣。
2: 你講到我好冇人性咁樣，其實
1: 唔係啊，唔係講到我係真係好冇人
2: 性
1: 啊。
2: 我哋兩個
4: 即刻想趕你出去啦。
3: 你可以問下其他團員係呢件事有發生過。
2: 我明明就唔係咁樣，我係話你不如休息一下先啦，即係因為。咁樣唔係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法嚟嘅。我而家好似講咩都好似掩飾咁。
1: 係啊，我覺得你
3: 得咪落嚟囉，唔得你咪自己返屋企囉。
2: 因為佢屋企諗住嚟陪我哋。咁其實好近，因為佢喺其實唔係台北嘅，我哋嗰陣時喺台北做 tour， 咁佢喺新竹。屋企咁樣啦，咁上嚟，咁其實係需要半個鐘到九個字
1: 咁快
2: 嘅
1: 咋，
2: 係啊係，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都唔好咁太辛苦，即係唔一定要陪住我，即係我成日覺得唔係所有嘢一定要兩個人同步一齊去做同一件事，有啲時間係兩個，有啲時間係一個，去做一啲嘢咁樣，但我點講都好冇人性嘅，我見到你而家個眼神好唔信任，
1: 係啊，我其實已經想轉第二個人講嘅，
4: 係啊，我哋唔想同你講嘅啦，求婚嗰個，我想聽翻啲前面嘅故事，
1: 唔係我哋講另一。一個先正，一個都係哎呀呀嗰啲故事嚟嘅。
4: OK，
1: 係我 feel 到佢應該係會暖啲嘅，因為貓同狗又係唔同㗎。
4: Okay.
1: 即係對狗你可能可以都仲係型啲去對佢啦，係對貓嘅話你就真係用我
4: 奴才咁樣啦，係咪？
1: 係啦，你有冇覺得自己徹底地變咗第二個人呢？我哋講緊係阿東，另一個主音。
3: 你話有冇？變咗其實都有嘅，即係你喺出面做嘢咧，你好想快啲翻去。尤其是我，因為我自己本身原生家庭，即係同我媽住嗰度有兩隻啦。咁我另外一半，我同佢都租咗另一間屋嘅。咁我哋嗰邊有六隻，
1: 即
3: 係唔係七隻啊？
1: 你一早已經係有對貓有情意結㗎啦。
3: 都係，因為之前我自己租 studio 嘅時候就悶啦，咁就。 養咗一隻，咁然之後覺得佢悶喎，咁
1: 你覺得佢悶，
3: 係啦，咁啊就養多另外一隻，咁兩隻都係人哋俾嘅，係啦，咁開頭其實發覺，原來唔可以先後養嘅，因為真係會打交，
1: 同埋佢哋以為搶地盤啊，
3: 係啦，一嚟啦，咁我即係養咗佢哋喺 studio 之後就個 studio 差唔多完約，咁我就搬佢哋翻屋企啦，咁。仲慘，因為嗰陣時佢哋未絕育嘅，咁啊要霸地盤，咁啊成間屋都係
4: Vivi 啦，
3: 係 Vivi 嗰啲味，係咁再加上我住村屋地下嘅，咁佢哋成日都好想自己走出去，尋覓新歡咁，因為兩隻都係仔嚟嘅。
1: 你本嚟要陪佢哋，做咩揾只女陪？
3: 唔係我就係驚佢哋會生一竇出嚟啊嘛，
1: 絕育啊嘛。
3: 未絕育啊！嗰陣時
1: 唔係啊，就差唔多時間，因為我成日聽人哋講會計翻時間幫佢絕育噶啦，
3: 就係差唔多咯，就係因為嗰間寵物醫院喺屋企附近，咁啊搬咗佢哋翻屋企之後就準備去絕育，咁其中一隻咧就成日走出去嘅，咁啊試過走咗出去，我諗兩三日唔見咗嘅，
1: 佢識得翻嚟啊？
3: 唔識㗎，可能肚餓啩，因為我出面都有啲，即係我屋企出面有啲人會放養嗰啲貓，可能佢出去揾 friend 或者出去溝女
1: 啊，會嘅會嘅會嘅，啲貓會嘅，
3: 係啊，咁佢翻嚟就好開心㗎啦，肚餓嘛，咁啊好啦，咁之後就咁幫佢哋鋸咗佢啦，
1: 絕咗，絕咗，明明頭先講係明明講緊你有幾咁愛心，佢突然間我鋸咗佢啊咁啊，
3: 咁絕咗肉啦，咁。有一隻係成日出去玩㗎嘛，咁佢都照出去玩喎，咁啊，
1: 喂咁你識朋友唔一定係出去風流嘅，
3: 咁我唔知啦，咁因為佢兜咗佢又係出咗去兩三日就自己返嚟呢，你又見到佢呢垂頭喪氣，完全好唔開心咁樣返嚟，
1: 失戀啊？
3: 可能係啊，或者可能佢知道咗自己冇嗰個功能，冇咗個功能，所以就好唔開心，喺屋企抑鬱咗幾日，唔食嘢又食，我以為佢病咗，
1: 咁點解你會覺得係因為咁呢？
4: 因為幾日之後冇，因為次次出去都好開心，居明唔係，搞到我學咗出去啦，係嘛？出完肉之後翻嚟就唔型啦。
3: 因為本身個沙槍咧有擺個啞鈴嘅，即係等佢哋推唔到啦。再加上我都係男人嚟
1: 嘅，你好明啊，男貓嘅心態係咩？
2: 好主觀啊，你呢啲感受。
3: 因為再加上翻。呢排近排咧，我發覺出邊有隻放養嘅貓咧，同佢一樣樣嘅，唔知係咪佢喺出邊生嘅私生子嚟嘅？同埋佢哋兩個咧，成日喺朝頭早咧就喺度傾偈。
1: 係，指啲佢話你做阿爺，阿爺，阿爺養埋我。
3: 成日喺度傾偈，又唔知喺度傾乜，喺度喵，喺度喵啊，係咯。
1: 係
3: 另外嗰只就喺側邊喺度睇食花生咁。
1: 好，呢個就阿東嘅養貓經歷啦。之後落嚟馬仔啦，你係咪都係想都會有下一代，所以就做咗以下呢個咁特別嘅，即係人生入面，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嚟嘅。
5: Hello， 我係 MIS 鼓手馬仔啊。係啊，我上年12月嘅時候就喺台灣經歷咗求婚呢一個舉動啦。
1: 係咪就喺 show 入面啊？
5: 喺 show 之後嘅，咁就係係啦。咁我去台灣出 show 咧，就但係唔係同 MIS 嗰啲去嘅，同咗另外一隊去啦。咁啊去台中、台南咁樣啦。咁成個行程都好長好長噶。咁啊事前咁當然我另一半係唔知道要求婚啦。咁然後咧
1: 收埋係最難嘅，應該係咪啊？
5: 都係噶，所以我都交隻戒指啊，或者係買花呢啲嘅舉動都交曬俾我哋兄弟去做。
1: OK，
5: 係啊，咁就可以希望瞞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咁之後就會去嗰陣時去咗去恆春啦嘅一間巴度玩啦咁樣啦。咁又本來打算就係去近垦丁嗰度有個叫南灣嘅海灘嘅，咁諗住喺嗰度放煙花求婚，好浪漫啦。結果係收緊嘅時候咧。落緊大雨，
1: 冇咗煙花，
5: 唔單止冇煙花，亦淨好驚連海灘都去唔到，因為落緊雨冇可能仲成身濕曬咁樣，仲喺你嫁俾我啦，好唔好啊？咁啊好彩啦，收完之後行翻出去，停咗雨咯，咁啊機會嚟啦，飛雲，咁就即刻就同啲。 朋友一齊話，哇，不如去沙灘度玩啦咁樣。之後就經當地人講翻，係唔放得煙花嘅。有少一樣驚喜啦。
1: 即嗰啲滴滴仔啊，即係嗰啲全部都唔得嘅。
5: 唔係啊，你當好似火箭炮咁樣嗰啲
1: 都唔得嘅，
5: 都唔得啊。咁啊，變咗最後尾係話仙女棒咯。
4: 哦，仙女棒可以。係
5: 啦。
4: OK。
1: 即係點啊？即係揸住
4: 食下啫。
5: 係。之後有一個扮奇異博士啊。
1: 咁你咪揸住跟住揈下揈下，跟住之後你另外個 partner 攞只戒指出嚟係咪咁樣？
5: 未到未到，未到太行啦。
1: 咁都好㗎。
5: 太行啦，即係喺佢玩緊仙女棒嘅時候，我同佢講：哦，我想去便利店度買啲嘢啊。但其實實際係等緊我啲兄弟零攞扎花翻嚟，因為佢哋去咗民宿度攞翻扎花翻嚟嘅咁樣啦。咁啊上嚟等啦等啦，咁佢哋喺下邊嘅沙灘最遠嘅近海嗰度佢哋玩緊啦。咁啊之後我哋又一路咁樣行落去就同佢求婚，佢一擰住面嗰下都係嚇親嘅。雖然佢口講就話成日都話估到，咁樣，但係最得意嗰樣嘢係咩咧？係我哋屋企，我同另一半屋企咧，間睡房咧係有佢最中意嘅一隻公仔，咁係戒指嘅形狀嘅。佢曾經同我講過，你第日求婚一定要帶埋佢俾我戴住同我求婚。咁啊，咪執行李啊嘛，出發之前，咁我拎嘅時候就好驚俾佢發現。好彩佢最後尾冇發現，之後佢就成件事就覺得好 surprise 啊！哇，點解你會記得拎啊？點解你拎咗我唔知啊？咁樣咯。
1: 不過你真係有少少睇少咗女士嘅直覺，我覺得佢可能 feel 到有啲嘢，但係未 sure 好肯定地知道呢件事。
5: 係啊，就算佢知，佢都唔夠膽踢爆我啦。
1: 如果佢真係踢爆咗你，咁你會點啊？
5: 踢爆咗就話
1: 唔玩啊咁。
5: 咁你嫁唔嫁？咁你嫁唔嫁？
1: 我以為就咁擺隻戒指度，唔玩啊！你要唔要啊？咁
5: 要唔要？
1: 你一定講唔出，你而家把口咁講啫。
5: 係啊係啊，我成日幫你打電話俾佢。
1: 哇！唔係，其實佢聽到呢個節目已經知唔知啊？
2: 其實我諗佢可能有機會估到，因為我早一日咧去睇佢嘅演唱，咁跟住。我認識佢嘅另一半嘅，咁跟住就
1: 你講咗俾佢聽，
2: 我冇講俾佢聽，因為我都唔知發生咩事。跟住佢就好好笑嘅，佢問我，
1: 我想問馬仔有冇叫你留低啊？咁
2: 有啊，佢喊過留低，我話唔得，好攰，我想翻屋企瞓覺，我想睇下，我想睇我只狗啊。我係咁樣同佢講，係咁因為佢另一半就問啊，係咪會發生啲咩事啊？跟住我都唔知，因為我真係唔知。咁跟住佢問完之後咧，阿馬仔先同我講啊，佢諗住求婚。咁樣哇，真係好啦，如果我真係話俾另一半知你係會求婚，好彩嗰陣時我冇同你講咁多嘢啫。即係越多人知越危險啊！呢件事話嚟。
1: 嗱，我而家暫時咁聽咧，我覺得佢哋其實六個成員啦，雖然性格各有唔同，有好多都好似好文靜，看似啫，我覺得。只不過因為同我哋兩個唔熟，佢哋而家就繼續扮到 gentleman， 好紳士咁，唔敢同我哋講咁多嘢。但我相信下一次見到佢哋嘅時候，佢一定會講好多嘢俾我哋聽。喺呢度啦，想問一下啦，今次派咗首歌曲啦，叫《被馴養的人》啦。
4: 邊個被馴養咧？
1: 係啦。
2: 呢一隻歌。都是我哋，因为我哋想做一个 theme 叫童话故事，系俾成年人嘅童话故事。
1: 呢个系第三部曲嚟噶。
2: 系啦，因为我哋MIS 其实好想即系嗰个定位，其实就系城市里面嘅说书人嘅嗰个角色咁样。咁啊，用童话故事作为我哋第一个 phrase 嘅嗰个概念咧，呢一只其实系用咗小王子作为概念。咁里面佢有一个好核心嘅意象就系叫驯养。咁咩叫驯养咧？即系喺里面，当然佢就会讲玫瑰同小王子同狐狸之间嗰个关系，其实唔系，因为最震撼系小王子去到一个花园嘅时候，见到全部都系玫瑰。咁但系狐狸其实同佢讲就系话，唔系因为佢多或者少，所以佢咁重要，而系因为你花喺佢身上嘅时间咁多，所以咁重要。咁所以我同阿东去同埋 MI 星第一齐去做呢个歌嘅时候咧，想讲嗰件事其实唔系单一指向某一个爱情或者某一个友情或者亲情咁。而是我們很想聽眾聽完這首歌之後去想回其實自己對著什麼的人事物或地方付出過很多時間很多努力在裡面而那個地方令到你覺得它那麼重要所以其實這個就是馴養和被馴養就好像我們剛才說就是狗狗貓貓也好或者跟另一半求婚我其實 即係我哋都會認為其實係一種純陽同被純陽嘅關係咯。咁、之後落嚟聽眾可以留意住我哋嘅即係唔同嘅平台，咁我哋都會有唔同嘅童話故事。希望盡快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有我哋第一張專輯同大家見面。
1: 咁啊期待，亦都希望 MIS 可以繼續做一啲唔同嘅音樂，做令到我哋有共鳴嘅音樂去俾我哋所有樂迷聽到。今日 thank you 曬六位，令我哋認識你哋多咗。下次上嚟嘅時候，我哋再講第二個童話故事。
2: 好，
1: 拜拜。

5夜12點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会再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道瓊斯指數係報49,662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93點，係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32美元，卖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

0: 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系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是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渔浪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6: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7: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8: 阿Sean，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7: 这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9: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8: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9: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Sean阿妈，咪够4个，皆大欢喜咯。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咪
9: 母亲节快乐。
10: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11: 阿 Lu 有啊，做咩啊？
10: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11: 哇，合金轴承3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喎。 哇，你好似好抱咁喎。
12: 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道上团呢，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13: 刺激大脑，为你带嚟创新嘅教育思维。
14: STEM 教学创未来。
15: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我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13: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8: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9: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18: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7: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完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杯。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break me down。
1: 欢迎上你今晚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五嘅晚上时间嚟到12:21开场嘅时候，先带嚟两首非常之有画面、非常之有电影感嘅两首歌曲。先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最逢冯允谦 Break Me Down。

剛才講到帶你一種好電影感氛圍的音樂作品，在這兩首歌上面相信你都會聽得出那個世界。先有 Leon 黎明月亮下求你入吻，以及 Shelly 關淑怡夜迷宮。

0: so good. I know.
1: 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真的 so good？ 先带你有张敬轩的 Do What You Want， 以及 Aga 3 AM。

所讲嘅 Where are you 可能系寻找翻你内心嘅嗰个自己，与自己对话好重要嘅。先带你有曾比特嘅全新作品 Change， 以及即将会开红馆演唱会嘅陈晓东带嚟呢一首《知我们消失的超能力》。嚟到12:47咧，我都要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而家出面嘅天气情况啊！我相信而家有唔少个朋友可能都会收到啲信息，或者甚至乎你打开窗望到外面，见到喂、突然之间咁大雨嘅。冇错，而家外面咧系有呢个局部地区嘅大雨暴。报告可以同大家 update 下噶，尤其葵青区嘅朋友啊，特别要注意啦，因为雨势会特别大噶，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啦，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会引致嘅损失噶。而上述区域咧，所讲嘅葵青区啊，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咁啊，记得要小心小心啦，尤其而家路上揸车嘅司机哥哥们，记得要路上小心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啊！现时外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而同一时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凌晨嘅2:30啊！唔好嫌艾力烦啊，因为安全至上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室内的，尤其户外工作或者驾驶中的朋友，记得多多留意，小心驾驶啊。

先帝里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周杰伦《夜曲》。先帝里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周杰伦《夜曲》。

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捷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直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捷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7: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和妈咪庆祝啊？
6: 我会和我妈去吃饭，你呢？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6: 啊，还有啊，送花给她啦。
7: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喂 ，Yana， 上个礼拜你介绍嘅羽毛球场地好正啊，好多听众咧都想即刻再问你，今个礼拜有啲乜嘢醒目推介啊？
9: 今集我想讲深圳市政府推出嘅免费 App i 深圳，入面可以预约唔同嘅运动场地，仲有深圳嘅地铁乘车码，仲有埋 AI 助手解答你所有问题，超方便啊！
8: 咁犀利，咁我就要带你食好地道嘅纸包烤鱼啦！
9: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同阿欧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10: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1: Hello， 我系 CIBS Latino Dance 嘅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区声音咧，其实就系一啲佢哋平时忽略咗，但系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区故事。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3: CIBS 人人广播。
14: 咖喱鱼蛋、
15: 叉烧饭、
14: 糯米鸡、
15: 鸡蛋仔、
14: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5: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4: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5: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4: 《民生美食关注组》
15: 今晚7:30，
14: 港台电视31。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7: 我是陆云兰。
18: 我是林奕康。
19: 我是江欣燕。
20: Hello， 我是林永亮。
21: 我是陆思韵。
2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3: Hello， 我是叶广权。
2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5: 我是 Mimi 罗敏庄。
26: Hello， 我是胡伟康。
27: Hello， 我是向海南。
28: 我是周文琪。
29: Hello， 我是张永康。
30: Hello， 我是刘小维。
31: 我是黎乐儿。
32: 他是好心情的人，健康。
3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女人。李志刚，
3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3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3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二台话你知，
9: 任何机构无论是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同机构自身利益。俾网络黑客成功入侵嘅话，除咗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仲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噶。
35: 系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嘅系统同埋网络，包括当中嘅保安设定。
1: 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2: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1: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
2: 以上资讯由苏智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4: 喂，我哋 Cola
5: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压力。
17: Be that baby savage.

0: Savage。
1: 其实要恭喜晒佢哋嘅，喺早前佢哋公司嘅大型 show 当中咧，佢哋嘅演出可以话系技惊四座，让到好多朋友给予一个好大嘅肯定同鼓励俾佢哋。恭喜晒 Fever 带嚟全新作品 Baby Savage。

一年带嚟两首作品，或者就是情定一个人的感觉，先有 Sika 全新歌曲《深宵便利爱》以及《大祖儿》Only One。

时间嚟到凌晨1:30啦，带嚟两首旧作，先有容祖儿同样喺佢初出道时候有呢首 Loving You， 以及 Alex Toh 杜德伟无心伤害。

营造着一份非常浪漫而美丽嘅感觉。先带嚟嘅有1935《你的名字》《我的姓施》以及 Delta T 纯爱夜空。

见到无论是乐坛的哪一代的歌手都有这么多不同的搞作，不同的一些步伐去制造新的作品，其实都是非常之开心的事情来的。刚刚先听过的有许志安，来紧亦都会宣布终于开返演唱会啦，期待住，唔知到时呢首歌会带返红馆舞台之上呢？真心真意，而刚刚听过都系另一首好甜嘅新歌作品，伴随住最近佢推出全新专辑，所讲嘅 Cloud 云浩影嘅呢首《雪爱》。而佢哋亦都快将成军一周年啦，恭喜晒佢哋继续出新歌，佢哋 IDG Bubbles。

0: 好啦，嚟到1:53，同你睇睇最新呢一节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时系雨势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嘅，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星期日母亲节嘅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嗱，由于而家外面咧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嘅，尤其葵青区嗰边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尽快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会引致损失。而上述区域的葵青区现时已经是录得或者预料会每小时有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至于现时这一分钟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92%的。请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啦。同一时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阵间凌晨2:30的。至于会不会再延长，密切留意住我们阵间轻谈浅唱不夜天的时间啦。总之最后你嫌我怎样老土怎样长气都是那句。现时如果依然在户外工作中的你，亦都或者可能是驾驶中的你，记得天宇老话，必定要小心驾驶啊，揸慢啲系冇人怪你噶。好啦，长气到呢度都结束一个星期音乐说啦。最后带嚟 SHG 恋人未满，下个礼拜一再见你啦 ，Good night。
1: 为什么只和你？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

0: 和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新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億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琼斯指數報49,618點，升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7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換安市買入4,725.72美元，賣出4,726.9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過去一兩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落得超過30毫米雨量，葵青區的雨量更加是超過70毫米。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天氣稍涼，日間雨勢減弱，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涼，最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5度，相對濕度92%，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3: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

0: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二台话你知，
5: 任何机构无论是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同机构自身利益。俾网络黑客成功入侵嘅话，除咗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仲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噶。
6: 系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嘅系统同埋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5: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软件和云端上的服务，要定期点算才行。而且要确保装置和应用程式是最新版本，或者已经安装最新的修补程式。
6: 没错啊，至于需要弃置装置的话，事前要确保先将装置资料加密，然后使用恢复出厂设定的功能，彻底删除资料及配置，那就不会造成资料外泄了。
5: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7: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4: 二台话你知，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09，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是啊，外面真的很大雨。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又过了5个工作天了，可以迎接周末的来临。来到这一刻，你想着什么？我就想着我们日日为了生活，在这个社会劳劳碌碌，不断这样忙啊，冲啊，冲冲冲，有时冲得太快，甚或冲得太远，远到连自己最初点解我哋会出发，到底为咗啲乜嘢出发都唔记得咗，淨係知道识得忙。咁有时当有一刻可以停低落嚟，的确係会有种我是谁，我在哪嘅感觉。喺呢啲时间你会諗起边个？有冇一个人一直喺你心里面为你开着咗一盏灯？呢个人可能唔係最耀眼最成功嘅人，佢可能只不过係喺你好攰嘅时候第一杯好暖嘅咖啡俾你嘅嗰一个人，又或者可能係喺你情绪最崩溃乜嘢说话都讲唔出嘅时候，静静喺你身边拍一拍你膊头嘅人，佢係你嘅心之明灯。佢未必能够帮你挡咗出面嘅风雨，但只要佢喺度，佢就会话俾你听，唔紧要啊，我喺度啊，你冇当失路，你随时都有我喺你身边。咁嚟到呢一刻咧，我净系知道而家我需要嘅一盏灯咧，系可以俾我好好放松心情，享受周末嘅一盏灯。咁不如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咧。

明灯唔一定要高高在上，佢都可以系好贴地，好随时随地。开始今晚嘅周末小派对，我哋首先有 Sika 嘅最新排台作品，经典嘅旋律重新演绎，我哋有深宵便利爱。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每个人都在找一份共鸣，何不主动出击，做个恋爱猎人。

与其要等对方去做恋爱猎人，将你嘅心窝锁起嚟，不如你自己采取主动去揾嗰个明灯。除非，我系话除非，对方都同你讲一声 stop， 但系 stop 唔一定系坏事，睇下 stop right now 会有啲咩事发生。

Spice Girls 嘅呢一句 Stop， 可能都系好多人心目中嘅心声，希望呢一场大雨快啲 stop。咁但系如果有人阻止你去揾呢一盏明灯，你都可以大声同佢讲声，凭什么？

听咗草蜢嘅凭什么？凭什么阻止我？佢话俾你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2%。仲有特别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3:30。现时在外嘅朋友一定要注意。

计我哋真係有嗰个明灯喺佢照耀之下，我哋嘅胆量都会随之变大。唔該曬喝茶。接住落嚟我哋仲有 Black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脆脆地同你开咗半小时嘅周末小派对，两点三十三分，咁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都系一样啦。喺呢一个秘密音乐宝库嘅环节期间咧，好想做一个听众喜好调查。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歌系你有共鸣、你喜欢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咪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即系感觉好似如获至宝啊，又或者揾到一份新嘅礼物咁嘅感觉，咁啊话俾我听咧，你都有共鸣。亦都要预告一下，阵间四点钟我哋会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晚嘅 K 歌时段呢，有个 special 叫做妈妈喜欢的 K 歌。五点钟嘅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会有一系列歌颂妈妈嘅歌曲嘅旧唱片。节目丰富，千祈唔好行开。

生活入面总有一啲时刻，我哋会因为做得唔够好感到沮丧，或者前路太模糊，谂过放弃，好似那一天。

一天，好似喺深夜嘅海上航行，最怕嘅唔係浪大，而係睇唔清方向。呢个时候嗰盏明灯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佢俾咗一份定心丸你。如果没有那一天嘅相遇，或者我哋而家仲喺度摸紧黑。听咗曾傲德嘅那一天，而所谓嘅明灯，其实就系一种无声嘅约定。一个答应，一个应承。

因为答应过要一起走下去，因为承诺过要守护彼此，所以那份光才会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亮着。 Eric Kwok 的应承。应承你，无论你是什么模样，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最漂亮。真正的明灯不是只是看到你的光线那么简单。

真正的明灯是看到你所有的缺点，你的不足，甚至你的不堪，依然觉得你丑得漂亮。许志安加上胡杏儿。

仲记唔记得青春嘅时候，我哋喺生命入面遇到嘅第一座灯塔？虽然去到最后，大家未必能够肩并肩走到终点，但系嗰段岁月俾我哋嘅指引，就成为咗我哋日后变得更加成熟嘅养分。

踏入咗社会之后，我哋变得越嚟越圆滑、世故，都好想念那些年，那个啱啱遇到灯塔嘅自己。听咗胡夏嘅作品，如果话时间好无情，咁记得就系对时间最强大嘅抵抗。永远记得你。

0: 同你听埋刘德华呢一首《永远记得你》。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哋都派咗唔少宝石同埋礼物，多谢你哋。听至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仲有好多作品等住同你一齐听。
1: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2: 我系他他他嘅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

0: 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是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

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有时我哋都好难避免喺我哋嘅生命入面要经历一段好迷茫嘅时期，唔系怕辛苦，亦害怕自己正系喺度原地踏步，嗰种感觉就好似喺好浓雾当中揸住一架车，睇唔到路标又睇唔到终点，甚至自己架车仲有几多油都唔确定。喺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做我哋嘅明灯，我哋系会记一辈子。

有咗呢一座灯塔，无论海浪有几大，只要睇到嗰度好规律、好稳定嘅光芒，我哋就会觉得一切都好似好顺利、好安心。但愿呢一个灯塔长存，希望佢一直都喺身边。听咗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在那盏明灯面前，我们不需要隐瞒，不需要假装坚强，也不需要否定他是一生中最爱。但是我们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幸运，可以找到这一盏明灯？有更多的人是明明就碰到，还是欠几步？

地平线都会俾我哋睇到，感觉都好似好近，但系心里面嗰颗明灯偏偏近在眼前，但系又好似好遥远咁样。同你听咗观音娜嘅《地平线》，呢首《地平线》咧一直都系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一个好宝贵嘅位置，经常都会拎出嚟回味一下。

有时嗰盏明灯是我哋记忆中某一个好熟悉嘅角落，即使多年不见，即使生活已经面目全非，但系只要谂到嗰个人依然喺某个地方好好咁样生活，嗰份想象中嘅存在感都能够照亮我哋当下嘅孤独。陈奕迅嘅《好久不见》。

我哋成日都话众里寻他千百度，有时我哋走遍咗成个世界去寻找指引，最后先至发现嗰盏最温暖、最能够救赎你嘅明灯，其实一直都系喺嗰个灯火阑珊处等紧你。同你听苏永康呢一首作品。

听咗呢一首《灯火阑珊处》，提醒咗我，冇因为追求远方嘅光，忽略咗身边嗰一个一直默默守候我嘅人。又假如嗰盏明灯消失咗，我哋系咪有勇气去穿越黑暗，揾佢翻嚟呢？

0: 追魂记，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非常之重要啊！嚟到3:32，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系咪继续会落大雨先？预测咁讲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唔知你所属嘅地方而家系咪咁咧？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知。话俾我知你身处喺边一区，而家出边大唔大雨？咁啊，天气稍凉嘅，日间雨势减弱，气温系介乎23-26°C，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日早上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日间炎热。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4°C，相对湿度92%，亦都要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当中，同埋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啦，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咁啊，继续同你一齐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继续看看有什么作品会吸引到你在 Facebook 上面给下那个礼物啊、宝石啊，或者是我看到有很多钻石戒指的 emoji。接着下来呢，想跟你听下今晚的点题之作。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泰国的 James 亮实内超实心之明灯。

歌词系讲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就好似失去咗生命中最重要嘅明灯，而随住明灯熄灭，感觉到自己个心嘅一部分都失去咗。正正是因为知道心之明灯熄灭之后的样子，我们才更加懂得珍惜当

歌曲名字《特见火祭心之明灯》，佢嚟自泰国嘅 James Leung Sak Loy Chu Sak， 一位我好喜欢嘅泰国歌手。系啊，读紧中学嘅时候，喺90年代已经好中意佢啦。而呢一首作品咧，系1997年嘅作品啦，咁啊嚟自佢嘅第二张大碟《Siren Love》里面嘅一首 side track 嚟嘅。一直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希望你都喜欢。

在所有的追寻和回顾之后，我们始终要学会活在当下。再次跟你听我最近很喜欢的作品，来自张德兰姐姐。

火当中，我哋一眼就会认得出最明亮属于自己嗰一火，好清楚自己最爱是谁。

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那个落雨嘅晚上，那条湿滑嘅公路，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在明灯之下最真诚的告白，张丽瑾加上郑丹瑞的独白，留给最爱的说话。

所谓嘅明灯就是就算那个全世界都误解了我们，但他依然能够看穿我们的固执和坚持。好多谢那个明白自己的人，他用理解照亮了我的孤傲，令到我不再是一首漂泊的孤舟。

人生在世都是想找一个知音。邓建明加上雷友辉版本的《谁能明白我》。

0: 如果话人生是一场很漫长的广播，咁喺嗰一份无边无际嘅杂讯当中，我哋始终需要一个最准确、最稳定嘅信号，话俾自己知而家嘅位置。嗰、那个信号就系我哋生命中嘅明灯。每当你感到意志消沉，或者喺社会嘅洪流当中，被人推住走，觉得就快被淹没的时候，只要想起那个人的存在，你心底那一盏灯就会自动着起。他未必需要为你做一些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可能只是一直安守在你的通讯录里面，守在你的回忆里面。他那份不动摇的重量，就是你最珍贵的定心丸。整整个半小时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这一度。不知在这些旋律里面，你找不找到属于你的明灯？都很开心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有很多的共鸣，很多朋友，很多 VVIP 都有留下他们的宝石，他们的礼物 emoji。马上我们就要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就变成要派礼了。再提大家一次，今晚的 K 歌时段有妈妈喜欢的 K 歌，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礼，阵间翻嚟见。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他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

0: 喺 UFO 相关嘅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察现象嘅本质作出确切定论。呢啲文件统一存放喺一个专门嘅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同埋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嘅文件系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嘅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嘅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同埋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同埋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同埋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格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是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2，是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00，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00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5: 4:0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晚上，同埋雷暴警告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4:45嘅晚上。这个时间有4:00经典 K 歌时段，没错，每次去到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而且呢，因为很快就母亲节了，所以呢今晚特别的有妈妈喜欢的 K 歌 special。如果陣間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係你媽媽嘅心水呢，就歡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嗰首心水歌嘅歌名，即係陣間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喜歡嘅嗰首心水歌呀，唔係你自己諗到一首心水歌就即刻留言呀，唔係點唱。講清楚先，因為有好多朋友仔都有少少混亂。是啦，其实是一个投票小活动小游戏来的。那你写返那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离就摆一到五隻雪梨的 emoji。那么越多雪梨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越支持啦。那因为适逢母亲节，我们今晚仲可以比花。是啦，玫瑰又得，又或者一啲好靚嘅，唔知道有冇康乃馨嘅 emoji 嘅呢，如果揾到嘅话都可以用呀。又或者派返你都冇问题，適隨專便。总之呢就表达下支持。一到五个 emoji， 又或者更加多，我哋称之为爆你，又或者今晚叫做爆下玫瑰花、康乃馨。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 K 歌时段我播嘅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嘅 emoji， 雪梨啦、花啦，又或者係其他啦。咁啊，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名啊，有三个。咁啊，最高票数，即係最多你收到你哋 emoji 嗰一首歌呢，就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定係爆花王好呢。好啦，妈妈喜欢的 K 歌开始。今晚率先出场是好多妈妈都应该会喜欢的 Leon 黎明啊，梗系啦，咁靓仔，仲要同你讲我的亲爱。啊，虽然歌词里面有一句 Sayonara 哦，但系千祈唔好同我讲 Sayonara 吓。

妈妈就梗系我嘅宝贝亲爱啦，我相信我都系我妈妈嘅宝贝亲爱。咁啊，所以咧接住落嚟一系列嘅歌咧，都真系系我妈妈喜欢嘅 K 歌，睇下系唔系都系你妈妈喜欢嘅 K 歌先。系啦，准备今晚妈妈喜欢的 K 歌歌单嘅时候咧，我就动用我嘅脑海，睇下记唔记得。在以前细个的时候唱 K， 记不记得妈妈会点啲咩歌先？我记得有呢一首《何日君再来》。

虽然旋律咧听落去系而家听咧系会有年代感，但系你都不能否认旋律好优美，邓丽君嘅声音亦都系好优美。嗰度讲到妈妈喜欢的 K 歌，唔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我妈妈不断咁样喺度重复练习唱呢一首《情比雨丝》。

好啦，嚟到呢一首印象中都係媽媽反复唱咗好多次嘅《心债梅艳芳》。

嚟緊呢一首又唔知係咪大家媽媽嘅 K 歌之選呢？葉倩文甜言蜜語。

好啦，一连几首都系女士嘅作品，因为要揾翻妈妈喜欢嘅 K 歌啊嘛，系嘛？男士们系咪有啲投诉？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就唱翻一首男仔歌。呢首咧应该都系好多妈妈都会喜欢嘅，因为好冧啊。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阿 Lam 林子祥版本嘅仍然记得嗰一次。係啦，尋日喺伊端最後舊唱片嘅時候呢，就同你分享咗杜麗莎嘅版本。咁就講起啦，其實呢首歌呢係阿 Lam 自己寫嘅，咁其實佢自己都有自己唱返呢一首歌。今晚就喺 K 歌時段同你一齊聽一齊唱。好啦，又去返我嘅記憶裏面。我嘅記憶裏面，每次聽到呢一首歌都會諗起媽媽。因為喺細個嘅時候呢，我好喜歡呢一首那裡的天空不下雨。聽下聽下，我媽媽都鍾意埋一份。於是呢，我哋唱 K 嘅時候呢，就會點嚟一齊合唱嘅。王海芹加上梁雁玲嘅呢一首作品。

这首歌旋律真的非常之好听，歌词很有意思，特别是很喜欢有广东话和国语。一起都在这首歌里面，但是自从我由加拿大移居回来香港之后，唱 K 就没有人陪我一起唱了，于是我就自己要一人分析两个。我会吹远，我不忧虑，请你告诉我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自己一个人唱晒。不过不要紧，今晚就一句歌王都不止一句啦，几句啦，卖大包啊，真是母亲节快乐。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是我哋全家嘅挚爱之一啊，陈慧娴嘅飘雪。

哇，果然我妈妈喜欢的 K 歌呢，原来首首都是银行码来的。好啦，咁我以后识做啦。咁如果以后我见到喺 Facebook 上面嗰啲留言数量有下降，或者少人派咗你嘅话呢，咁我要打个电话问下我妈妈，喂，最近你鍾意唱乜嘢 K 歌，等佢帮我救下个场。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简直经典啊，李慧敏嘅《想爱没有情》，都系我妈妈好鍾意唱嘅。

关于呢一首歌咧都有段古嘅。其实呢首歌嘅歌词我好熟悉嘅，因为好唱埋阵间话俾你知。

系啦，话说当年咧，全院满座呢套剧集喺香港播出之后咧，咁我哋虽然当其时我哋身处喺加拿大啦，咁我哋全家都有睇呢套剧集，都喜欢呢一首歌。咁啊，后来咧，咁啊，揾到呢一首歌嘅卡拉 OK， 咁啊，当然咧，我妈妈咧就好想唱啦。咁但系咧，因为我妈妈系泰国华侨嚟嘅，咁啊，其实佢识讲广东话，但系就唔系太熟悉睇中文字，咁所以咧，佢就未能够一时间咧就可以捕捉到嗰啲字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咁啊，于是点样咧？咁啊，当其时咧，因为就我已经学咗泰文啦，咁啊，所以咧我就要将成首歌嘅歌词咧用泰文嚟译翻嗰啲拼音，即系用泰文写翻嗰啲泰文拼音出嚟，即系用泰文写翻广东话拼音，应该咁样讲啦。咁啊，写翻成个用即系泰文写出嚟嘅拼音咧，就俾我妈妈跟住唱嘅。咁但系咧，你都知道咧，即系广东话始终有一啲音咧系好独有嘅，系泰文冇嘅。例如嗰句 chorus 咧，明明动情，相爱没有情，个想字咧系个想咧系用泰文咧系拼唔到出嚟嘅，只系可以用一啲最接近咧就变咗想爱没有情。所以是明明动情，想爱没有情。咁但系唔紧要啦，总之佢意会得到，佢明白嗰个系一个想字，咁都可以顺利唱得到嘅。所以去到今时今日咧，我都仲背得晒成首歌嘅歌词啊。

咁我见到其中一位 VVIP 嘅 Dicky 咧，佢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佢话哇，阿岑太好有 taste， 梗系啦，佢咁有 taste 先有一个咁识音乐嘅仔仔可以喺电台做 DJ， 系咪咁讲？讲笑啫，系啦，咁啊，我好有 taste 嘅妈妈咧，都好喜欢杜德伟呢一首 Loving You 嘅。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李国祥加上伦永亮嘅《总有你鼓励》。

0: 咁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咧，根据我妈妈所讲咧，因为近年咧佢就有参加啲跳舞班，竟然系佢哋跳舞班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听完佢咁讲之后，我就一直喺度谂啦，自己喺度幻想啊，到底呢一首总有你鼓励可以点样跳出嚟嘅咧？哇，系咪意犹未尽啊？见到今晚大家喺 Facebook 嗰度派礼啊、派花啊，派得相当之热烈啦！约比逊以前咧，一定会同你讲，今晚点唔切啦，要 buy 多啲 time， 争取多啲时间，所以咧阵间会有 bonus K 歌时段。咁但系咧。自从依恋最后旧唱片呢个环节开始咗之后咧，就真系冇呢支歌仔唱啊！咁大家好好珍惜 K 歌时段呢一个钟头里面为你送上嘅大概12、13首歌左右啦。咁而且咧，我数嗰啲梨啊、花啊都叻咗噶啦，而家咁所以就唔需要 bonus K 歌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的点算之后呢，有结果啦。咁睇下我妈妈喜欢的 K 歌是不是大家喜欢的 K 歌先。大家喜欢的 K 歌今晚是包括有徐小凤的《情比雨丝》，George Benson 的《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还有梅艳芳的《心债》。至于大家今晚最喜欢的、派得最多花、最多礼的，似乎是陈慧娴的《飘雪》。好啦，唱完 K 啦，我哋听一节5点钟嘅新闻，阵间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5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日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日至11日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

0: 地方選舉結果，反映選民不滿現狀，但他不會一走了之令到國家陷入混亂，承諾會帶來改變。觀察家指出，不足兩年前在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的工黨，今次是遭受到選民的懲罰。即使在倫敦、英格蘭中部和北部的前工業區，以至威爾士等傳統的票倉，支持率亦都逐漸消失。佛德國衛生部公布，之前從停泊在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的紅迪厄斯號郵輪上轉送離開的三人當中，兩人的生物樣本經實驗室檢測之後，確認感染漢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德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名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和一名與已去世德國直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郵輪於本月3號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已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是報49609點，升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8點，升6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 日元 156.7， 瑞士法郎 0.777， 加元是 1.368， 人民幣 6.801， 英鎊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79， 澳元對美元 0.725，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97。 倫敦金每盎司賣入 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8: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9: 今晚我哋讲咗好多生命当中嘅导航，有讲过伴侣啦，讲过知己，但你有冇谂过喺我哋仲未学识行路，仲未睇清楚呢个世界嘅繁华之前，已经有一盏明灯无条件咁样为我哋着住。嗰盏灯可能系匿埋喺客厅

一盏每次你好夜先翻到屋企，为你留住嘅小黄灯，又或者系嗰一个无论你喺外面闯咗几大嘅祸，只要你肯回头，就一定喺你身后支持你，同你讲佢爱你嘅嗰一个背影。父母对我们的爱就是生命里面最原始亦都是最纯粹的一种爱，他们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纯粹只是想成为你的支柱，做你的定心丸，令到你可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适逢就来母亲节了，今晚我揀来的六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都是歌颂父母的恩情。第一张要同你依恋嘅就梗系许冠杰呢一张《卖身契》里边嘅父母。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李彼得。父母恩呢一首歌咧，系收录喺我哋嘅歌神许冠杰1978年《卖身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父母恩是早期粤语流行曲入面非常之重要的亲情歌，歌神 Sam 同埋黎彼得用的词呢就用了很多传统孝道的意象，例如是里面的寸草春晖、骰毒情深、赤子之心，但是旋律同埋语气呢又不是那种很古板说教那种感觉，而是一种很贴近香港人的朴素感情，所以呢是当年咧推出之后咧都系脍炙人口嘅，咁啊相信咧首歌咧一播嘅时候咧，大家即刻咧就好有一个共鸣啦，亦都即刻咧会谂起自己爸爸妈妈对自己嘅恩情啊。咁啊讲翻《卖身契》呢一张唱片咧，里边嘅主打咧即系 track one 咧，《卖身契》咧亦都系同名嘅电影《卖身契》嘅主题曲嚟嘅。特别值得一提咧，就系呢一张唱片里面嘅歌咧，翻查翻资料咧，几乎全部都系阿 Sam 咧佢自己亲自作曲嘅。嗱喺1978年咧，除咗呢一张《卖身契》之外咧，佢仲推出咗《财神到》呢一张唱片。《财神到》咧就好唔同啦，《财神到》里面好多嘅作品咧都系改编歌嚟嘅，尤其是比较多咧系改编自阿猫王 Elvis Presley 嘅作品。咁但系去到呢一张《卖身契》咧，13个 track 里面有12首歌咧，都系阿 Sam 哥咧自己亲自作曲嘅。除咗一首学生歌咧系改编自 The Village Stompers 嘅 Washington Square 之外咧，其他都系原创作品啦。咁所以对于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发展里程碑。唱片里边咧，仲有大家好喜欢嘅《世事如棋》啦。学生歌啦，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嘅父母恩，都系非常之受欢迎。

作曲作词杨继兴，编曲赵文海，念亲恩是收录在陈百强1981年有了你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Cynthia 这位 VVIP 去留言，刚才刚刚播完歌神许冠杰的父母恩之后，他就问会不会有 Danny 陈百强的念亲恩呢？今晚这个环节呢，就是一些歌颂亲情的作品的特集啦。咁点会冇呢一首咁经典嘅嚟自 Danny 陈百强嘅作品呢？念亲恩呢一首歌呢，喺当年呢係一个歌唱比赛嘅冠军歌曲嚟嘅。咁估唔到呢，喺收录咗喺 Danny 嘅专辑里面之后呢，回响会咁大嘅。咁其实你而家去到适逢系譬如母亲节又好，父亲节又好呢，好多嘅电台节目呢都会播呢一首歌嘅。咁曾经呢都有一个讲法，就係话呢 Danny 呢佢每一次嘅演唱会呢都会唱呢一首念亲恩嘅。咁佢都有解释过嘅，佢就话啦，咁当年佢咁讲嘅，佢话好多 Auntie Uncle 都会讲嘅，点解你嘅演唱会每次都会唱呢一首歌嘅呢？陈生陈太，你嘅仔真係乖啦，如果我有咁嘅仔呢就好啦，咁样啦。咁Danny 都有讲啦，佢话坦白讲，佢系有时呢，尤其是对住佢爸爸呢，两父子面对面呢，好难讲出口，即系话爸爸我好锡你呀，咁即系可能我哋华人呢都系比较内敛少少，就唔好似西人咁样，即系好似同爸爸妈妈呢都会好容易同我讲 I love you 咁样，即系同爸爸妈妈讲我爱你呀呢三个字呢好似好难咁。咁所以呢佢就用唱歌嚟表达咗呢一首念亲恩呢，亦都成为咗佢嘅经典之一。讲到有了你呢一张专辑呢，当然唔少得有了你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啦，仲有思想走了光呢一首歌呢，我都好喜欢嘅。好啦，去到第三张专辑，点会唔系呢一张啊？

作曲王家驹，编曲 Beyond 梁邦彦，填词小美，真的爱你收录在 Beyond 4，这张他们1989年的唱片。

呢一首歌呢其实都唔需要多介绍啦。每次去到父亲节也好，母亲节也好，尤其是母亲节，一定是经常会听到这首作品，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真的经常都会听到。小的时候觉得有些少老土，很坦白说，但是呢当我学识了这首歌的歌词，真正意会到里面的意思，加上一些人生经历之后，你每次再听都会觉得个歌词是很有意思的，每一句都是这么有意思。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这个是不是大家跟妈妈相处的时候的写照啊？我就一定是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咁啊睇翻啲資料咧，咁就據講咧，原來唱片推出之前咧，咁就當時嘅唱片公司經理咧就有同 Beyond 講啦，如果你想擴大你嘅影響力咧，你哋啲歌咧應該要更加大眾化一啲。咁啊，你會發現咧呢一首歌同 Beyond 其他嘅作品咧，喺譬如係信息上啊，或者係曲風上咧，都係有明顯嘅分別。咁雖然咧都係一首搖滾嘅作品啦，咁但係搖滾得嚟咧係好温馨嘅。咁而且咧就因為唱片推出之前咧就差唔多母親節啦，即係呢段時間啦。咁所以咧黃家駒咧佢就以母愛為題咧，佢係特別咧趕工創作呢一首《真的愛你》嘅。咁啊，虽然系赶工，但系咧，亦都成为咗一首香港嘅经典啊！

作曲有陈扬，填词有姚谦，系啦，呢一首《老兵花》，啱啱同你听咗咧，系印尼嘅版本，原唱咧系曾淑勤。咁但系咧，对于我哋香港嘅乐迷嚟讲咧，印尼版本嘅《老兵花》咧就比较系我哋熟悉啲。咁啊，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咗喺1991年印尼佢嘅《金樽陈酒》呢一张唱片里边嘅，里边嗰一句夜夜想起妈妈的话。啊，会唔会即刻咧令到你好有画面啊？即刻咧就会谂起咧妈妈一直以嚟对自己讲嘅说话啦，唔同嘅教诲啊。

剛才同你一起聽的 Beyond 真的愛你這一首歌呢，就長期佔據了我們香港很多電子傳媒，尤其是在母親節的時候呢，就佔據了一定的 airtime， 咁長年以來大家想起母親節呢，就一定要聽一下 Beyond 的真的愛你，直到2004年的時候容祖兒有這一首世上只有之後呢，咁就多了一個選擇啦，咁諗起媽媽呢都會諗起有呢一首世上只有。咁呢首歌呢當年呢亦都係一個廣告嘅主題曲嚟嘅。咁加上廣告裏面嘅畫面呢，呈現咗即係母親對我哋嘅關懷呢，咁令到呢一首歌呢係非常之受歡迎，亦都係會有共鳴嘅。世上只有係收錄喺容祖兒2004年 9 to 5呢一張專輯裏面嘅。

作曲郑欣宜，编曲 Johnny Yim， 填词张美贤。拥抱爱呢一首歌咧，收录喺2013年郑欣宜《The Voice of Love》呢一张专辑里面。

0: 咁当然啦，喺专辑推出之前咧，呢一首歌早已经系成为咗经典啦，因为系一套电视剧集嘅主题曲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同之前几首同讲亲情嘅歌唔同啦，佢又冇直接写父母或者系母亲啊，咁系用一种家啊拥抱啊去讲一种更加广义嘅爱，拥抱爱，唔知又系咪你心目中嘅喜欢嘅心水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了，今晚和你回顾的六张旧唱片，大家应该各有心水。我自己呢，如果讲歌的话，我会揀容祖儿的《世上只有》。唱片我会揀 Danny 陈百强的《有了你》。知你的想法是不是跟我一样呢？那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我希望呢个周末可以落少啲雨啦。咁而展望听日咧，仍然系稍凉啊，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

清晨的5:39这个时间要跟你讲声早晨，当然亦都会有我们晨早超超这个小小的环节，跟你去度过这个周末的早上。

一连两首英语作品 The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嚟自 Selena Ann 加上 Madcap 嘅 Morning Coffee， 呢一杯 Morning Coffee 叫唔叫得醒你啊？

0: 伊朗運油輪違反美國的封鎖令，美軍於當地星期五在亞曼灣向這兩艘運油輪發射精確制導彈藥，令到航行能力喪失。新華社報導，在美軍發布有關消息隔五個鐘頭之前，霍爾木茲海峽附近被困船隻海員向新華社記者提供兩段無線電錄音，顯示兩艘運油輪遇襲並且請求援助。報導引述消息指出，美軍針對兩艘懸掛伊朗國旗的空載運油輪實施封鎖措施，兩艘運油輪當時正試圖駛入亞曼灣一個伊朗港口，一架隸屬於部署號航母的美國海軍超級大黃蜂戰鬥機向兩艘運油輪的煙通發射精確制導彈藥，導致航行能力喪失。烏克蘭國家緊急情況局表示，切爾諾貝爾禁核是核禁區發生大火，並且在大風天氣影響之下迅速蔓延，致使當地星期五上午火場面積超過1000公頃。局方指乾燥天氣、大風和特定區域的對雷是地雷隱患，極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動，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帶，由於存在爆炸品威脅，撲救工作未能展開。內務部就說，截至星期五中午前，烏克蘭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區的基輔州北部，輻射值處於正常水平。烏克蘭傳媒報導，切爾諾貝爾核禁區的大火是由無人機墜毀之後引發，官方和傳媒未有說明無人機的來源。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雷雨正影響珠江口以西一帶。在凌晨的五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東，是西南偏西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早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是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3度，相對濕度是90%。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間中係7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6級，能見度14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風6級，澳門吹北風1級，能見度啦。澳門是吹北風1級，西沙是吹東北偏東風2級，能見度是26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同埋華南區天氣報告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714.41美元，賣出4715.36美元。香港電台這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

0: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场嚟嘅，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长。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呢款 Pandora 听过未？

0: 翠洋 Boom Live 演唱会同埋推出同名专辑之后，佢哋已经系咁写 demo 噶啦。不过咧，佢哋就想乐迷今次听到会有种冇听过咁样嘅 Pandora 嘅感觉，所以无论喺拣歌啦，定系编曲上面，佢哋都花咗比较多嘅时间。作曲编曲 Pandora， 填词小黑，监制 Pandora 舒文。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乐队 Pandora， 时光之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健威健威，你有冇玩过四驱车啊？
3: 阿 Lu 有啊，做咩啊？
2: 我呢度咧有啲旧嘅四驱车啊，你睇下。
3: 哇，合金轴承三万转摩打，哇，全部都系独当一面噶噃。
2: 哇，你好似好普咁喎。
3: 诶，唔敢当，唔敢当。不过今个星期健威道上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四驱车。今个礼拜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到时话你知啦。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2: 同健威
4: 知识会社。
2: 早晨早晨，

佢系陈咏嘉，有呢首《起身洗面》。大家会唔会都系呢个时间起身，定已经起咗身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或者工作紧啦？

0: 时间嚟到6:17，啱听过嘅有泳儿嘅散光。今日嘅天气大家要留意住啦，麻麻地啊，有几阵骤雨，仲凉咗啲添。
1: 几多

我有安仔许志安嘅《信天翁》，相信中意佢嘅朋友都听到好消息啦，系咪啊？不过近年都越嚟越多演唱会，相信大家梗有你嘅偶像会开啊，要支持支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德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郵輪在今個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话，喺东南部城市阿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那个女子曾经同喺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喺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嘅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回来本港，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4: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3: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家到九点，
6: 阿 Lu
7: 冯建威
5: 知识会社。
7: 健威都喺度啦，早晨健威，
8: 早晨阿 Lu， 早晨各位咁多位听众啊！
7: 唉，今日咧，其实我觉得我个行程好紧密，
8: 系即系而家六点几又已经系 feel 到紧密啦。
7: 系啦，计四点钟起身过嚟翻工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嗰个安排咧，即系平时嘅礼拜六咧，我系会完咗节目咧，如果唔系要做嘢咧，我就会去上堂去插花嘅。
8: 系
7: 咁今日咧，连嗰个插花都即系。cancel 埋，
8: 即系去唔到，
7: 去唔到。其实好想去嘅，因为今日插嗰堂咧就会系做一个母亲节嘅花束咁样嘅，咁系即系有别于我去考牌嗰、那个即系特定嘅 course 咁样啦。咁啊，正因都系用即系唔系叫做我考牌要上嘅堂数啦，咁啊即系容易啲系唔去啦咁啊。咁个取舍唔去咧，就系、是、希望自己个小朋友咧系可以有一个特別啲嘅經歷啊，會發生咩事咧？咁其實今日咧喺元朗咧，將會就係農曆三月廿三嘅天后誕。咁、就元朗有好多地方會封路啦。咁、我唔係因為趕封路翻元朗嘅，即係都唔影響嘅。我翻到屋企嘅就算封路都。咁但係咧就係、希望小朋友咧有得參與呢、這個巡遊啊。咁、其實一年一次嘅大事嚟嘅。咁我以前我同媽咪住嘅時候啦，咁其實就每次其實每一條村都會經過屋企啦，因為我屋企就喺天后廟附近嘅啫。咁我基本上由細到大都係咁樣經歷住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喺嗰度住噶嘛，咁啊女女就唔會經歷住哦，屋企門口會有無龍無師經過咁樣。咁所以咧就安排咗咧就參與其中一啲嘅村隊。然後咧就著住嗰啲舞龍舞獅衫一齊去行啦。
8: 哦，使唔使揀噶？
7: 揀卒，
8: 係揀，即係譬如要揀你個女會一齊咁樣去行咯。
7: 哦，咁啊識就唔使揀嘅。咁、以前細個其實會嘅，即係有以前我嗰個年代，我自己咧唔係好認識嗰啲其他村嗰啲嘅時候，即係因為我自己唔係好。住喺村里面啊，我住得比较边皮，所以同入边唔熟嘅，咁所以就冇得参与嘅，但系就会睇咯，都觉得好开心咯。咁啊试过有一年咧，我保姆车司机咧就带我哋跟行佢嗰条村咧，咁都好开心嘅。咁所以对于行呢个巡游咧系有兴趣嘅。咁啊而家小朋友又开始大啦，其实我上年都有带过佢去嘅，但系未系好识啊嘛啲嘢。咁但系其实佢而家又识表达啦，又会识得玩啦，咁我所以又好想找紧今年嗰个机会，咁就安排咗就参与一啲唔好咁早开始嘅队伍，因为其实我哋自己本村我哋认识知道可以一齐行嗰啲队伍咧就好早，因为其实佢哋七点几就会集合噶啦，即系可能九点钟就行第一队咁啊，其实我就翻唔切去噶嘛，咁所以咧今年就拣选咗一啲中间嘅队伍，咁我可以十一点零钟嗰啲时候先至起程啊，咁我咪翻得切去咯，咁啊所以就即系咁样安排咗，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咧，其实虽然年年元朗都有噶啦，咁但系其实小朋友系一路长大噶嘛，你都唔知佢几时开始会我唔想去啦。咁熱又要行咁耐咁樣，咁但係趁依家我又覺得係應該要俾佢再感受一下嘅，咁同埋咧周邊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因為佢今年第一年翻幼稚園啊嘛，咁就啲朋友聽到啦，佢啲同學仔啊、同車嗰啲啊，有得去㗎，因為其實一唔係個個知有啲可能搬入嚟元朗住嗰啲咧，原來佢哋完全唔知咧，對於可以一齊參與咧。是很开心的，咁咧已经 gather 咗一班嘅小朋友会一起行，同埋我而家行船行嗰队啦，叫做会特登为有啲小朋友咧系有啲小朋友嘅诗啦、龙啦，同埋一啲 cute 嘅嘢啦，派俾一路我哋沿途行系等睇嘅一啲朋友咁样咯，即系会可能派下啲扇啊、帽啊，或者龙嘅装置嘅一啲氢气球，
8: 即系等你带下拎下出去玩啊，
7: 系啦系啦，
8: 感受一下一齐感受一下个气氛、
7: 大家都开心咁样嘅，所以咧一阵间就好 即係緊迫咁樣啊，要快啲翻去就安排佢哋換好曬嗰啲好型仔嘅衫褲，跟住然後咧就要出去排隊等啦，等開始。
8: 其實對於父母嚟講咧，呢啲活動可能仲重要過翻工啊，直情係，因為譬如一年一次啦，又咁啱你嗰個時間係許可啦。小朋友剛才你講嗰個歲數又係適合參加呢啲活動啦，咁、又係咁啱，又識人喎，喂喂，一聯埋你哋一齊玩啊！即係呢啲咧係好機緣巧合
7: 嘅。係啊，同埋喺我哋元朗嘅朋友仔嚟講咧，其實有好多成年人要出嚟翻工噶啦，咁咁啱今年禮拜六啫，其實平時有時係閒日嚟嘅。元朗區有部分嘅小學啊、中學啊都會放假嘅，幼稚園，因為封咗路，
8: 係
7: 係啦，所以都不明文規定咁樣都會調一調假期。之下嗰一日咧，喺元朗區嘅一啲小學啊、中小學啊，佢哋就會放假咁樣啦。而你見喂咁多人出嚟行嘅，好多成年人嘅，其實因為有好多人都好著重呢一日，村民啊，佢哋會為咗三月廿三去請假咯。所以我哥哥其實本身都要翻工嘅，但我哥會請假，全家總動員五位一齊出戰啦。
8: 哦，好犀利啊！
7: 即係其實係開心㗎，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㗎。但係咧近期咧，因為 AI 嘅充斥咧，令到我有啲嘢覺得都真係大家要去諗一諗、反思一下嘅，就係除咗三月廿三係今日啦，聽日十號係母親節啦。咁其實好多朋友仔都會約屋企人食飯啊，或者身為母親嘅可能都想有啲嘢紀念一下，咁都有見到就話啊，坊間可能有啲影做攝影嘅可能會影一啲母親節套餐，咁啊影幾多張相咁樣，就幾多錢咁樣啦，咁大家就會喺度諗，都影得好靚，咁都會吸引到一啲家庭去影嘅。咁但係咧，唔係個個另一半咧都係咁鍾意噶嘛。咁都見到咧，網絡上面有一啲人去嘅講嘅講法咧，我都覺得幾噏嘅。咁所以一陣間咧，話俾大家聽。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4: 有啲乜嘢系咁 up 咧？即系譬如你话影母亲节相啊，或者参与啲活动啊咁样。阿 Lu 头先响听歌之前咧，就咁样讲，系咩嚟噶？
3: 嗱，就系妈妈梗系想带埋小朋友去影张相啦，尤其是可能有啲系啱啱一岁，或者佢嗰年先啱啱第一年去做母亲，都想有个记录啦。但系点知老公咧系觉得嘥钱。
4: 哦。
3: 而家 AI 咁方便。你鍾意咩景啊咩景啊，去旅行都得啦。
4: 即係擺自己一頭落去整張 AI 相出嚟。
3: 係啦，咁你咪已經可以整出嚟，咪可以 share 出嚟囉。即係睇佢咁樣嘅說法喎、即係對於我嚟講，我睇完覺得真係好 up 啦。你唔參與唔緊要，你仲要講呢啲說話呢？
4: 即係你唔諗呢啲嘢，即係你唔為個屋企諗一啲活動，或者係諗一啲回憶啦，咁你仲講呢啲咁嘅嘢，佢就覺得好 up 啦。
3: 係啊，真係覺得 up 㗎。即係你唔貢獻都唔緊要，安排埋俾你，跟住然後你都唔願意去參與，一句我唔想或者覺得嘥錢，咁其實有乜為呢？我真心覺得。
4: 但係又調返轉，可能企響嗰位男士，又或者是企在一些目标为本的朋友身上，他可能会觉得 你是想要张相而已，那我就将了张相出来，那你就有张相，那你为什么搞那么多东西呢？即是你可能你即是大家有影过这些相，比如可能毕业的时候，毕业上你 book 影楼化妆，跟住你又要可能试套衫，或者试几个造型，试几个造型又要整头，可能你影嗰张相影大半日或者全日咁样㗎嘛。咁以前就话喂我哋冇呢科技咁啊，要影啦，咁啊几个钟头都要影啦，咁但係而家方便嘛。
3: 方便还方便啦，我成日觉得嗰个方便你觉得好快由 AI gen 出嚟，可能才不过系由你構思到佢出嚟可能兩分鐘，你做啲指令就已經有，係嘅，好快嘅。但係嗰個過程係咪就係用咗你少少嘅腦筋囉。你冇咗同小朋友嗰個經歷啦，你又冇咗真係如果媽媽今次呢個 case 佢講緊就係母親節想影輯寫真咋嘛。咁你冇咗媽媽中間同老公之間同小朋友之間嗰、那個過程啊，其實我覺得嗰個過程先係最緊要嘅。我唔係要為咗一張相放出嗰個社交平台，俾人欣賞我有慶祝母親節嘅一個咁嘅畫面，
4: 係一個畫面。
3: 係啦，因為其實就算我最終唔會放出社交平台嘅呢張相，只係我珍藏嘅，都係可行噶嘛。我係因為經歷緊我同佢一齊去做呢件事啊嘛，即係等同於我頭先歌前嘅時候講，我就話我今日排得好滿，我時間係其實真係好多嘢本身安排咗，甚至乎我今朝咁早要起身，我其實會翻去補眠嘅平時，咁但係我都唔會咯，即係我會選擇我會去陪佢去經歷咯，去感受咯，因為其實佢每一日咁樣成長。即係真係老土啲講，佢真係到大到咁上下，佢連同你去街都唔會㗎嘛。咁我覺得呢點點滴滴係唔係 AI 係可以幫到你㗎囉。所以其實平台上面有人去講呢個男士咁樣嘅做法同埋講法呢，都有好多批評㗎。咁啲人就話咁以後都唔好去旅行囉。你喺天壇大佛你唔使去啦，即係咁近你都唔使去呀、
4: 啊。
3: 咁你喺天壇大佛你都可以 AI 個背景。
4: AI 咗咁
3: 樣。係呀，自己企到上頂都得呀咁樣囉。即係又真喎，即係我哋唔係做一件事俾人睇嘛、件事唔係我一定要鋪出去俾人知㗎嘛。我唔係淨係需要張相㗎嘛。我係要緊中間個過程㗎嘛。
4: 咁但係呢個呢就都幾牽涉到本身即係大家睇事物嗰個價值觀又好啦，又或者本身喔、哦、原來個太太背後心裏面諗呢就係、是、喔、哦、一個經歷一個成嘅，咁可能由始至終可能老公同老婆之間都冇傾過呢樣嘢嘅，咁當然啦，當一件事擺咗上網嘅時候就會有其他人走去、批評呀、等等唔好啦，咁嗱如果你譬如作為老婆啦，如果你真係身邊嘅另一半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就覺得、其實影張相都得啦，使乜搞喎、咁好啦，點樣說服佢，又或者點樣去教導呢個先生呢？
3: 好难教导噶呢啲性格嚟嘅，即系我真系冇本事，我自己都冇本事，
4: okay.
3: 即系我都好老实同你讲，佢要明就明，要唔明就唔明，
4: 系，
3: 即系呢啲系冇得讲嘅。咁当然啦，好多留言就讲哇，呢啲系绝对系啲直男嘅好正常嘅说法啊，咁样，即系我又唔明点样为之直男系会咁样啦，我又唔觉得系咁啦，我系觉得呢啲系佢哋自己嘅性格，系无论佢系咩种类，佢都有机会系会有咁嘅想法咯。即系等同于我身边，我觉得我身边有好多人好歪理噶，将歪理当事实，只有佢自己觉得符合到佢自己就佢啱晒，一样有啊，完全唔听人讲，永远就话你梗系觉得你啱晒啦。即其实呢句说话喺我心里面去讲，我觉得我咩都啱晒，其实你先系觉得你咩先都啱晒。咁我觉得唔需要拗噶。
4: 哦，咁又唔系拗嘅，我系觉得嗱，因为大家都系嚟自唔同嘅背景嘛，咁有时咧呢啲价值观啊或者想法有唔同嘅时候咧，唔紧要嘅。但系点样去？譬如因为始终你哋都组织咗个家庭啊啲人，咁你已经组织咗啦，咁你其实都要面对，譬如可能下年、后年或者系唔同嘅，譬如毕业啊、旅行啊等等嘅庆祝嘅活动，咁可能其实需要系一次就系、是、哦。呢、這个小朋友影相契机就话俾佢听，嗱，我咧其实系觉得嗰个活动系咁，背后除咗一张相之外咧，仲包含住呢啲嘅经历同埋回忆，咁呢样嘢系共同发生。可能佢老公会恍然大悟，即系可以好似啲戏剧咁啊，我知错啦，老公。
3: 好嘅就系咯，唔好嘅一样会摆出佢嘅歪理。我要翻工啊，唔使食饭啊。即係一樣可能有呢啲嘅情況，甚至乎小朋友問到點解你唔同我去旅行嘅，其他同學仔爸爸媽媽一齊去嘅喎，點解你唔嚟睇我表演嘅、一句話翻工，小朋友都冇嘢好講，甚至乎小朋友同你講可唔可以同我去食個飯啊，佢話佢唔想，咁點啊，小朋友咪記起心囉。呢啲其實就如果係做到咁樣嘅父母啦，即係我唔覺得係一定淨係男士係有呢個情況嘅，咁我覺得你要諗清楚囉，個小朋友第日點樣對你囉，係覺得一個家庭係應該點樣㗎囉。
4: 所以譬如呢一類嘅呢，我覺得係應該要由細去解釋啦，去講啦。咁當然作為父母去個同事個小朋友解釋，可能譬如你個小朋友想當譬如三歲想瞓覺、我唔去啦，好攰呀咁樣，咁你可能就要同佢講啊，唔係有好玩㗎，出去試下啦，即係氹佢，咁去建立咗佢個回憶，覺得啊幾好玩喎呢樣。
3: 咁佢下年可能就會想去啦。
4: 咁但係呢，我覺得再需要教育反而係個身邊嘅
3: 大人，
4: 係啊，大人嗰啲，因為其實佢可能真係由細到大，可能好老實講，譬如有好多網上面啲言論咧，都會講話，唉，啲阿爸阿媽即係生仔要考牌咁樣。咁我有時係會覺得，嗱，當然網民就直接話生仔要考牌呢、這個係好簡單可以講到、但係其實譬如可能每一個人嘅另一半，可能都有一個識諗啦，有一個係冇咁識諗咁計啦。咁點樣去用一個適當嘅措辭，去同翻你身邊嗰一人講一啲即係大家都接受嘅普世價值呢？即係呢個反而係重要的。如果唔係咧，佢會不斷咁樣經歷，即係可能做一啲古怪嘅嘢，令到個屋企又唔開心，跟住可能有啲再古怪啲就會俾人擺咗上網，就會俾人評論。即係有啲嘢咧，你屋企自己唔講咧，就輪到人哋講咧，件事就好冇面嘅。
3: 係啊，所以都希望咧，即係大家為人父母好啦，為人子女都好啦，都要即係睇翻究竟自己屋企个状态如何。如果其实觉得都真系有少少唔系好妥，开门见山讲
4: 啊，
3: 即系又唔系单单打打啊，或者系对外讲啊咁样，我觉得呢啲冇意思嘅，同埋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嗰间屋嘅独大，要听晒某一个人话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咁样件事太唔健康啦。
4: 咁希望大家都趁住母親節啦，又或者一啲節慶活動啦，咁樣就去感受一下即係屋企，咁又或者如果係大家第一次去經歷嘅話呢，就大家一齊去試下見下乜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说，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说，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

0: 佢又話：中方重視近期法方通過簡化非法所獲他國文物歸還程序嘅法律草案，願意加強呢一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說，香港致力成為全球調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備相關條件，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支持國際調解院更好發揮作用，能夠鞏固本港日後透過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的關鍵作用。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崔建春說，中國作為發起國，將會一如既往支持國際調解院發展，同時歡迎更多國家加入合作，為世界和平和發展作出貢獻。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說，日前已經成功處理一宗和租任船隻相關的海事爭議，相信能夠增加外界對調解院的信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扩阔知识领域，
12: 放眼不同角度，
11: 拥抱世界节拍，
1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1: 由而家到九点，
13: 阿 Lu
8: 洪建威
11: 知识识者。
8: 时间来到7: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先讲两则消息给大家听先。首先就有今日

0: 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一则就系今日由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咧，就系每个星期呢段时间，我哋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如果想转工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咁就有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政府飞行服务队就请呢个飞机工程师负责航空电子，跟住就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兼职导师、兼职大委员、合约救生员招募日，而另外就有教育局嘅空缺，分别就有行政经理、教育枢纽、项目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文员。另外就有兼职高级项目发展统筹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跟住有兼职教育心理学家同埋教育助理文凭程度文员同埋杂工。咁总共就有十二个嘅空缺，咁大家就可以睇下会唔会都啱你，然后去投考一下啦。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鹅米鸡、
2: 鸡蛋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2: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2: 民生美食关注组》，大力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2: 今晚7:30，
1: 港台电视31。

0: 小巧嘅外向型忧郁人格。
1: 全球卖场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3: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5: 全球咧讲嘅系啲咩咧？而家成行城市见到好多茶饮店，所以想讲啲同啲茶有关嘅。而我自己咧，亦都因为呢啲茶饮咧，而系饮多咗呢一个品种嘅茶，就系茉莉啦。
6: 哦，
5: 你有冇饮啊？
6: 有啊，
5: 因为我以前系从来都唔饮嘅茶饮类呢类型嘅嘢咧，我即系去饮茶嘅时候咧，由细到大阿妈嘅灌输就系普洱滚水。
6: Okay.
5: 即是一壶普洱一壶滚水咁样嘅啫，跟住到我先生啦，我认识我先生啦，原来佢对呢啲有啲要求嘅人嚟嘅，佢会草茶叶咁样啦，咁佢就会饮铁罐饮，
6: 我以为佢系唔使我自己有，
5: 佢会唔好饮会唔饮咯，但系你话佢会唔会自己带咧？喺我同佢出街嘅时候，我又冇见到有呢个情况，
6: 即系袋住个茶包喺里面攞出嚟。
5: 佢点解会用会饮铁罐饮咧？佢都有说法嘅，
6: 系。
5: 佢覺得係穩陣啲，因為佢話如果啲普洱一唔靚咧，分分鐘就飲到你頭痛嘅。
6: 係。
5: 所以佢覺得飲鐵觀音咧，相對嚟講咧就溫和一啲，同埋價位唔太高咧，就好少俾啲好劣質嘅嘢嚟嘅。
6: 係。
5: 咁樣咯。
6: OK。
5: 所以佢係有解釋嘅。
6: 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即係去飲茶都好聽到人哋講係咩普洱啊等等嗰啲嘅。咁同埋咧，我自己個諗法都係覺得，你去得。飲茶其實你好難話，即係要求啲茶樓俾啲好靚嘅茶你
5: 喎。
6: 咁所以我覺得好求其嘅啫。
5: 所以都會見到有啲叔叔佢哋自己會帶自己嘅茶葉咁樣咯。
6: 對啊，係我後尾先知原來係可以咁。
5: 可以自攜，咁近唔近茶界咧？因為都要斟熱水，
6: 係咯，嗰茶錢係位錢嚟噶嘛。
5: 係，通常識人就免茶街咁樣噶嘛。以前細個，即刻邊個經理佢會過嚟同你免茶街
6: 噶嘛，
5: 走過嚟簽噶嘛。嗱，咁但係今日講呢個茉莉花茶咧，咁又唔係淨係真係講花茶嘅，因為而家大家咧好多時就會喺嗰啲茶飲店裏面有好多選擇啦，又唔知去到咩咩洞頂唔知乜嘢啊，即係總之啲名好多啊。
6: 依啲係我完全係唔。
5: 即是啲字咧好深添噶，就唔知边个山上面嘅茶咁样啦。咁我见得太多啦，我亦都觉得嗰啲我唔使讲嗰啲咧，即系其实到最终就系红茶或者系绿茶嚟嘅。即系究竟佢属于红茶类一定系绿茶类咁样啦。咁而茉莉咧就原来喺我哋去茶楼嘅时候咧都常见嘅。咁但係你唔會嗌佢茉莉花茶嘅，或者係茉莉咁樣嘅，通常就叫香片。因為香片呢其實就歸類於花茶類，就會叫香片啦。咁所以呢有啲地方呢應該係話大部分啦，佢哋嘅香片呢都係比茉莉嗰種嚟嘅咁樣囉。
6: 我嘅經驗都係咁樣嘅，好似係去親茶樓嗌香片咁，去到最後佢咪有啲茶包嘅，
5: 係
6: 都係寫住茉莉，
5: 所以佢就寫住茉莉啦。咁其實因為香片呢冇話特定是用什麼的花茶咯，但是就大部分人容易即是用找些容易有的啦，不是多或者低一些的啦，那就是茉莉茶這樣咯，所以香片通常大家喝到就會是茉莉啦。那但是呢你說到這個茉莉呢，為什麼今天我會特地說呢，就是其實在我們日常食用方面呢都有很多時出現的，那 它除了是飲用之外呢，那其實入藥他們都有機會你會見到它的出現咯。但是飲呢是多的，但是吃那些茉莉花的糖水啊、糕點啊這些呢其實我們都常見的。那尤其是現在我們那些新派就是說茶飲呢，你會見到有茉莉花的 latte 啊，或者是茉莉花的冷泡茶啊，這些就是多了人去選擇。但是以前我們飲茶飲呢，即其實都不是第一 叫做第一波嚟噶嘛。我哋呢一轉嘅熱潮其實都唔知轉咗幾多次噶啦。
6: 以前其實你要講茶飲店咧，通常都係奶茶嚟噶嘛，你好似係中式茶嘅。
5: 就算中式茶佢都有嘅，咪紅茶或者綠茶咯，佢唔會話俾你聽係邊一隻嘅綠茶。
6: 或者咩洞頂烏龍咯，我
5: 係啦。通常都是烏龍啦，你話通常都會見到是烏龍，但是而家嘅款式真係多咗，而茉莉亦都係一個而家拱得好前嘅一種，
6: 哦、
5: 有一啲鋪頭係直情講到明，佢個招牌已經係茉莉乜乜乜咁樣噶啦，就係、是、佢主打就係以茉莉茶做茶底，跟住去配搭做無論係奶茶好啦、咖啡好啦，或者係真係本身嘅茶啦。或者水果茶咧，佢嗰個底打咧都係用茉莉茶嘅。
6: 茉莉咖啡啊？
5: 係啊，好飲㗎，即係我自己飲嗰陣時。
6: 好新穎喎、
5: 啊、
6: 呢啲。
5: 我點解會愛上咗咧？就係、是、我第一次去試飲，因為就係、是、啊嗰間而家都即係好誇張嘅，都開到成行城市，即係嚟到我哋香港都開咗好多旗艦店咁樣㗎啦，就係、是。有一次喺翻北上消費，跟住咧就佢免費派啊！嗰陣時係第一間，
6: 係係
5: 係，即係仲即係好大個招牌寫明，即係咩總之新派新嘅啦，跟住就周圍派喎。咁我就飲到一個哇，
6: 驚為天人啊！
5: 咁驚為天人嘅真係咁香咁好味嘅喂咁樣啦。跟住之後就愛上咗啦，然後就發現陸陸續續啲茶飲店開咧都有呢一款咧，我都會試嘅。咁當然啦，大家都會有唔同在於就真係佢哋本身嗰啲茉莉花係嚟自邊度啦，佢哋嗰隻香味有幾濃郁啦，咁其實確係有唔同嘅。咁但係咧你話佢去食去飲佢嘅時候啦，點樣可以叫做為之好啊，咩為之正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好睇自己個人嘅味道嘅要求啊。因為我試過呢飲呢就係、是、本身濃郁嘅油啦，佢而家又有個做法呢叫唔知輕碎啊，輕巧個輕啦，碎取個碎啦，即係我以為咁樣係應該再好飲啲㗎啦，點知我發現係冇味㗎囉。
6: 冇乜味㗎。
5: 系啦，完全好似冇味咁，咁所以应该系有人都中意系咁样先至会推出嘅。
6: 系，
5: 咁但系你话，茉莉花啊，对于喺我哋饮用食用嘅时候，有冇啲咩营养价值同功效啊？其实都真系有嘅，因为我哋好多花茶类咧，大家都好似系去 release 嘅时候饮啊，或者 high tea 大家有一个舒缓嘅时候去饮啦。茉莉花咧又真系有一个作用咧，可以纾解我哋压力咧，放松心情嘅。
6: 系。
5: 咁而佢嘅抗氧化方面都好 OK 嘅，因为佢嗰个多酚类嘅物质啦，系地几高啦，同埋咧都有助抗衰老嘅。
6: 嗯。
5: 咁亦都帮助到消化嘅。咁茶饮类好多时都帮助到，如果你唔加奶啊，就记住啦，即系如果你饮奶茶类就
6: 未必幫到啦，
5: 就幫唔到你消化啦。咁啊，適量飲咧可以促進翻我哋嗰個腸胃嘅蠕動嘅。咁亦都有一個抗菌嘅作用，因為部分嘅研究亦都指出咗咧，茉莉花嘅精油咧係可以有呢個抗菌嘅效果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要選取精油嘅時候都要揾相遇嘅品牌啦，梗係唔係話隨便你唔知喺邊度揾翻嚟嘅，我去試下啦咁樣啦。咁呢啲大家就即係自己係可以自清楚究竟自中意邊類型嘅。咁跟住呢喺呢個茉莉方面呢，其實我哋好多時呢都會見呢喺嗰啲文化嘅活動裏面呢佢會出現啦。咁佢會配襯埋啲乜嘢呢，就係嗰啲茶香嘅文化，大家可能而家好多時都會去品茶啦，或者係嗰啲茶藝呢，你會發現咧，好多時佢哋都會以茉莉嚟行先嘅，因為咧比較多一啲嘅資訊咧可以帶到出嚟咧，好似令到大家對茶嘅認識又會多一啲，同埋茉莉茶嘅味道咧係比人哋容易入口，又會覺得好香，好 OK 喎，就唔會話一下就嚟澀口，有啲人未必係接受茶嘅時候咧，咁最多最常見咧，佢哋就會以茉莉。去俾啲初階者或者係唔認識嘅人去試去品茶，就會行呢個行先啦。
6: 係，但係你頭先講咧茶飲店嗰啲茶咧，同你頭先講品茶嗰啲茶咧，我覺得係好兩樣唔同嘅嘢嚟。 即係茶飲店嗰個其實就係佢沖咗俾你成杯，你篤支飲通藝咁飲。係
5: 啊，
6: 咁但係你去嗰啲即係品茶嗰啲咧，係成個體驗嚟嘅。
5: 係成個過程啊，由佢開始洗嗰啲杯杯啊，養下隻茶蟲啊，跟住到慢慢慢慢一路做嘅成個過程係一個。真係我覺得幾舒緩嘅體驗添。
6: 係啊，同埋佢又好講究，即係譬如佢又話俾你聽啊，而家你嗰個茶咧就係高山茶定係邊度嘅茶啦，跟住佢話產地係點樣樣啦，即係有好多資訊話俾你聽。講完一大餐啦，頭先你講話嗰啲即係要洗嗰啲杯盤碗碟啊等等啊，跟住咧就開始泡啦，泡完之後咧就可能又要數秒數啦，數完秒數跟住又俾你啊，唔好即刻飲住啊，聞一聞先咁樣，跟住就。唔知點樣可能要話啊你個口呢就唔好通過啲咩地方即係好講究我成日覺得。
5: 識嘅人就好講究㗎啦。
6: 咪佢會教你㗎嘛即係如果你去呢啲係囉。
5: 同埋我覺得呢而家呢茶藝呢一樣嘢呢即係嗰個遍佈嘅地方呢太多啦即係除咗你話啊成年人或者係退休人士佢哋會接觸啊或者成年人鍾意開始飲茶啦。而家其實呢我去到中學啊，我入中學做嘢嘅時候啊，我發現咧學校係有茶藝班啦，跟住仲要係有嗰啲成張台都係真係攞嚟沖茶嗰啲，好勁喎！
6: 即係嗰個好大張木台，跟住嗰啲茶就咁倒落去，佢會有去水位走。係
5: 啊，係啊，係啊，即係已經係有一啲中學咧係會。有啲嘅班房係做到呢樣嘢，我相信呢啲係嗰啲活動室啦，咁樣就會有埋囉、我覺得好犀利喎。同埋都無可否認係大家接受咗茶嘅能力高咗好多嘅、因為以前呢我細個嘅時候啦成日都覺得去茶樓飲茶係老一輩嘅事嘛，同埋我哋去到都係飲滾水嘅啫，都唔飲茶嘅，唔係好鍾意嗰種味嘅，唔鍾意嘅，即係我自己唔鍾意啦，我連嗰啲就算茶記凍檸茶嗰個茶我都唔 OK 嘅、即係我唔鍾意㗎，即係我係飲其他嘢嘅，咁但係個人大咗呢就會當然會試啦，跟住接受能力又大咗啦，甚至乎係好似頭先健威所講係因為我哋曾經試過，即係我自己都曾經試過去嗰啲品茶大會啊，或者係搞過一啲活動咧，係專係 tasting 茶嘅。咁我就梗係試下啦，因為通常啲主辦單位都話：，試下啦，攣咁樣嗰啲啊。咁我就會去試咯。咁又確實真係，都幾舒服嘅，同埋即係飲落去好舒服，唔係我細個覺得哇普洱嗰陣味好古怪咁樣。跟住其他茶，原來都咁好飲噶咁樣咯。咁我就自己開始會接受啦。首先去飲茶會飲嗰杯茶先啦，同埋都會飲到覺得好味，即係自己覺得好味定唔好味啦。跟住然後就會呢啲茶飲店咧，我又唔係咁廢水心態嘅，即係我係都真係會嗌杯熱嘅呢啲茶去飲咯。即係唔係飲奶茶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呢類型嘅茶飲店咧，大家又唔使覺得佢哋一定係。一啲自肥嘅嘢嚟嘅，因為其實大部分我見呢類嘅鋪頭咧，佢哋都有一啲系列咧，係真係純茶嘅。
6: 係。
5: 咁嗰啲純茶亦都有冷熱俾大家揀咯。究竟佢係咪一杯廢水，係取決於你點選擇佢咯。
6: 嚇，同埋你撈啲咩落去咯？你又加珍珠，又加奶。
5: 係啦。
6: 咁就當然係嚇、有另作別論啦。
5: 係啦。
6: 不過你講話即係茶咧，無疑係可能係近呢十零年咧，都係一個好流行嘅飲品嚟。即係你好簡單見罐裝或者係支裝飲品咧，有茶咧。其實就已經係覺得好開始流行起上嚟。
5: 係啊，你去呢個嗰啲超市好，又或者去便利店好啦，茶嘅佔據率而家好高啊。
6: 係啊，以前通常都係啲甜啊、汽水啊等等嗰啲嘢㗎嘛。而家你會見到咧，即係你都可能譬如身邊啲朋友啦，你見到佢哋喺個櫃度攞嗰啲咧。都是多數是啲唔甜嘅嘢，
5: 係啊，無糖，基本上係揀無糖。咁而以前可能得兩三款選擇嘅啫，而家基本上有半個櫃俾你揀嘅。
6: 係，
5: 咁所以就係供求嘅問題啦。即係當我哋中意，咁就自自然然咧，佢嘅市場佔有就會多啲。唔一定飲茶飲就一定係唔健康，唔一定開茶飲店嗰啲就叫廢水嘅。我真心覺得係睇下你點揀嘅啫。縱使你飲奶茶。其實都一樣可以揀熱嘅、揀無糖嘅、 咁好睇你自己嘅选择啦。咁今日讲嘅咧就系呢个茉莉花茶啦。咁啊头先就大家知道啦，究竟佢有啲咩作用啦。咁而佢亦都系咧中国茶文化嘅代表之一嚟嘅。所以大家如果你未试过饮茉莉茶嘅话，可以不妨一试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是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由细到大
7: 有唔明就问，
8: 想知旅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9: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10: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9: 咁我想问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10: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11: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Gen Z
13: 去跟风。
14: 正啊！
15: 健威有咩睇啊
14: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5: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4: 嚟到健威導賞團啦，今個月咧，我哋都會講一啲即係曾經興過嘅玩意，或者細個大家玩過嘅嘢。而家又再興翻嘅。咁上個禮拜我哋又講咗咩咧？陀螺。咁今個禮拜咧，我哋咧就講啊四驅車。
16: 四驅車
14: 係啦，
16: 繼爆完船嘅陀螺就嚟到呢、這個。又是有自己的，因为他们这两样东西是要有一个赛道在这里的，
14: 是
16: 即是爆船陀螺它有个盘，跟住然后四驱车在我那个年代呢是有四驱车的赛道。
14: 是啦，即是哇，如果你屋企可以有赛道呢，直情是引来艳羡的目光的。
16: 是吗？
14: 是哇，有几多同学在屋企可以有赛道啊，即是譬如我小个住公屋村，成间屋得200尺。你嗰個賽道真係成個廳咁大㗎喎、因為你打八字行㗎嘛，你唔會就咁甘心去走一個圓形㗎嘛。
16: 係。
14: 係啦，咁你通常打八字呢就成個廳㗎啦。
16: 係
14: 囉。咁所以通常我哋嗰陣時玩四驅車，我哋係出街玩喺坑渠玩囉。因為咁啱我住嗰度呢，那個坑渠呢
16: 乾淨嘅冇水嘅。
14: 乾淨嘅冇水嘅，同埋佢係嗰啲六角形嗰啲坑渠。咁即係佢有一個嗰啲可以倒轉梯形咁樣，咁好啱玩四驅車嘅。咁嗰陣時細個呢係好多人喺個玩四驅車，同埋因為你本身玩四驅車，你係唔可能喺個一望無際嘅平面度玩㗎嘛，
16: 係
14: 因為嗰架車走得好快，你追唔到架車
16: 都係都
14: 咁，你架車跟住點呢？咁囉，四驅車係幾時開始玩嘅呢？我細個我就係小學尾呀，中學嗰陣時接觸咯，咁我睇到啲資料咧，佢又講話哦，原來咧80年代初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一類嘅四驅車嘅原型出現啦。咁如果真係有叫做四驅車嘅熱潮咧，就係87年左右啦。因為嗰陣時咧，其實除咗有漫畫之外咧，仲有動畫出現嘅。咁啊，嗰陣時好多人咧都係睇咗個動畫。同埋都唔係淨係嗰陣時嘅，其實好多熱潮呢都係你電視台播乜嘢，或者嗰陣時呢即係卡通片播乜嘢呢，咁就會興起熱潮嘅。啲商人呢係好識做嘅，即係通常都係呢佢播緊或者播之前呢佢已經入定貨㗎啦。咁等你一開頭睇嘅時候呢，睇咗兩集就已經開始去揾啦，哇咦，我又模仿住嗰個主角嘅造型啊，又或者買返主角嗰架車先咁樣。是咯，
16: 都是的，永远都是这样的啦，商业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啦，就是要计好晒到你来到香港我就即刻有得买啊。
14: 冇错啦，咁细个来讲呢，其实而家我哋见到嘅四驱车呢，就即係咁讲车嘅玩具啦，你可以你接触过嘅玩具有啲咩车嘅玩具啦？
16: 车啊，我因为我跟阿哥玩嘅，咁所以都好多種類都有過，
14: 即係佢可能有玩過大模型車㗎嘛。
16: 大模型車
14: 即係遙控嗰啲。
16: 遙控嗰啲都有嘅，咁跟住然後好細嗰啲拉後跟住充前嗰啲有啦，袋中寶嗰啲有啦，跟住然後就四驅車啦，四驅車就係、是、成架要自己砌咁樣啦，仲可以換零件啦，叫做佢哋可以淨係去嗰啲鋪頭買零件，咩棉海綿胎呀、或者係個摩打點樣勁啲呀，個摩打仲貴過架車呀、咁樣㗎嘛，跟住就披住羊皮的狼呀、即係可能個外殼係一架個名叫做 cheap 啲嘅車呀，但其實裏面佢改裝到好勁呀咁囉。
14: 係，其實即係車嘅模型呢，又或者車嘅玩具呢，就係、是、自從有車之後呢，即係自從有真嘅汽車之後，就有呢啲玩具啊。即係當然我哋細個玩嗰啲就係用手推嗰啲啦。
16: 係啦，拉後充前嗰啲
14: 咯。嗰、那個就係叫做用一個即係物理嘅原理，等佢儲能，然之後放佢就放出呢個動能，咁就可以即係向前啊架車。咁但係佢始終咧係嗰個係一個比較短嘅距離。 咁琴日冇所謂正唔正式賽道嘅，因為你以前就算拉後一放嗰啲車咧，
16: 佢都亂嚟㗎啦，
14: 佢都亂嚟㗎啦，
16: 係啊，
14: 係啦。咁但係咧遙控車呢、這個就係好高階嘅。即係你諗下，你要買一個遙控車，咁佢要有一個無線嘅裝置啦。
16: 嗯、
14: 我哋細個有一啲係枕原裝，哦有埋遙控，有埋車俾你玩嘅。咁咧有一啲咧係我見到大哥哥嗰啲砌咧係哇好大架嘅，即係嗰啲殼係自己噴漆啊等等。
16: 嗰啲我就冇玩過啦。
14: 係啦，即係嗰啲咧係貴價嘢嚟嘅，即
16: 係
14: 我嘅想像就係要你去屯門市鎮公園玩嘅時候咧，先至會見到人玩呢啲嘢。
16: 係咯，因為我哥就冇玩呢類啦，即係我哥應該係止於呢一個四驅車已經停止咗車類嘅玩具。
14: 嗯，四驅車咧，佢有個好獨特嘅地方。頭先我哋講過啦，佢有賽道嘅。
16: 嗯。
14: 咁另外咧，佢嗰、那個佢有一個 standard 嘅比例。我細個咧係完全冇留意過，佢係1:32。
16: 哦，即係呢架車係同真車
14: 個比例係，即係如果佢你放大佢32倍，咁佢就係一架
16: 真車，
14: 就係我嗰個樣啦。
16: 咁係有曾經有過，定係呢啲就係嗰啲格蘭披治嗰啲咁嘅跑車？
14: 唔係嘅，佢即係佢係按比例製作，咁就有一個叫做標準 size 咯。咁、
16: 嗯、
14: 我細個係完全冇理㗎，我以為四驅車咪四驅車咯，就係、
16: 是、
14: 呢個類型。咁原來係有 size 嘅、
16: 嗯，
14: 即係咁呢個係一個得意嘅地方啦。另外佢有一個譬如嗱四個轆啦，咁另外咧就佢裝兩粒 2A 嘅電池，有一個摩打。咁頭先我哋講啦，即係譬如喺80年代尾左右咧興起之後咧，其實原來佢有幾個呢啲唔同嘅熱潮啊，就包括係87年去到91年係第一個熱潮啦，跟住咧就係94年去到99咧就已經係有另外一個熱潮。咁而呢啲熱潮係講緊咧，是真的有一些全國性的大賽呢在出現，即是我們說的日本的全國大賽呢在出現，又或者呢亞洲地方呢其實都有不同的熱潮的、
16: 嗯、
14: 即是譬如90年代呢原來是基本上你說的是整個亞洲地區呢其實都是流行這個四驅車的。咁當然啦，90年代嘅時候我真係實在太細個，即係冇去過唔同地方去睇下啊，究竟係有幾犀利嘅呢。不過大個咗之後呢，就你都會發覺哦，其實真係有好多地方嘅小朋友呢都係有佢玩四驅車嘅經驗。
16: 嗯，
14: 咁所以係好厲害嘅。咁原來四驅車呢都有經歷過低谷。
16: 係幾時啊？
14: 就係、是、我哋出嚟做嘢嗰陣時候，就係、是、2000年左右去到2010幾年。
16: 嗯，
14: 這段時間呢原來是被稱為這個四驅車的低谷，即可能有其他東西玩啊，或者有其他的活動啊等等，還有原來是都有經濟原因的。
16: 那都比我想像的遲啊，因為在我那個字典裡面當年其實
14: 你大少少已經沒玩了。
16: 我玩的時候應該是三年班到、
14: 嗯、
16: 其實玩了一年到我哥都放棄了，然後那些東西呢隨之就是丟了。哦
14: 哦哦哦，
16: 咁所以我以為佢係幾年貨仔嚟嘅啫，
14: 唔係㗎，
16: 原來即係頭先咁樣一聽又唔止幾年㗎喎，佢去到2000年先至叫做停咗，
14: 佢叫低谷咗喎，佢其實有出㗎喎，
16: 因為我冇睇卡通片啦，未經
14: 係
16: 當年我哋係因為睇四驅小子咁樣，跟住所以就知㗎嘛，
14: 係咁，所以其實譬如嗰陣時咧呢一類嘅產品，即係我嘅經驗就係細個玩過四驅啫，後尾進入咗電子遊戲機時代咧，我就玩咗電子遊戲機，我就冇出街玩四驅車啦。
16: 因為太多選擇啦，當其實你自己選擇咗玩電子遊戲機嘅時候，其實其他同學仔又或者其他同村嘅朋友仔，佢哋都可能喜好咗其他嘢，係未必因為你鍾意打遊戲機而冇再玩，而係佢哋都冇 friend 同我鬥囉，咁變咗咪自然又飛歐咗囉。
14: 同埋好老實講，言細個呢你一定係有 friend 同你玩你先至玩、
16: 啊、
14: 譬如嗰陣時我咁啱呢係有太多嘢玩啦、
16: 嗯、
14: 踢足球有踢足球，嗰陣時又興籃球喎、
16: 啊，嗯，
14: 係嘛？
16: 啊，係啊，嗰陣時嘅男兒當入樽啊！我哥就係因為咁，即係完全係好似冇曬玩具呢樣嘢。
14: 即係你一哥係成為咗元朗小霸王，
16: 我、哦、都出名㗎，喺中星球場。
14: 咪咯。
16: 咁但係個情況係，我自己玩乜嘢呢？其實某程度上，可能因為我有個哥哥啊。都是好像看他頭咁樣咯，我冇女仔玩嗰啲嘢嘅，即係我從來都冇嗰啲芭比公仔啊，咩化妝啊咁嗰啲嘅玩具，我都係玩阿哥啲玩具，或者同細佬一齊玩，即係細佬又更加都係跟阿哥頭啦，即係我哋係玩佢嗰啲嘢咯。我最記得 四驱车喺我个成长里边咧，就系、是、记得俾阿哥揾个品咯，就系佢唔要嗰架咧，佢要我俾钱买咗佢嗰架咯。
14: 哦，
16: 跟住佢攞我啲钱去买嗰架新噶啦。
14: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成熟，即、就、系、是、对于换车嘅概念嚟嘅。即系你谂下你自己以前嗰部车，其实何尝唔系卖咗俾人？
16: 我又冇喎、啊，其實冇玩就、
14: 啊、即直接劏咗啊！你架車係
16: 唔玩咯？平咪喺邊咯？
14: 唔係啊！我意思係你大過咗玩咗真車啊！
16: 真車啊！哦，
14: 係啊！即
16: 係
14: 你阿哥係其實係承襲咗一個好成人嘅概念，咪將塊二手車
16: 拎去賣嘅。
14: 冇錯啦，
16: 點解冇理由揾自己個妹笨嘅嘛？賣俾自己妹都有嘅。
14: 咁唔係佢架車可能都有個價值咧，即係可能係其實元朗區嗰啲咩比賽冠軍嚟嘅。不過我頭先講咧，就四驅車咁，我講起上嚟就好似玩意咁樣，但係其實四驅車絕對唔係普通玩意嚟嘅，佢可以係超認真嘅。咁啊，點樣認真咧？轉頭翻嚟講。

0: 郑融嘅下不为例，你又有冇玩过四驱车呢？
1: 正啊！
0: 健威有咩睇啊
1: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0: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2: 嗱，将一样嘢咧做到极致咧，其实系一个艺术嚟嘅，
3: 就已经系劲噶啦。
2: 呢个系一个电影里边嘅名言啦。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套落一啲即系唔同嘅玩意里边啦。例如我哋今日健威导赏团讲嘅四驱车，我哋细个咧可能系太过皮毛，即系觉得诶都系啲阿哥啊或者系几个即系隔篱村嗰啲兄弟玩下咁就算啦。但系其实四驱车咧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一个即系国际嘅比赛啦，同埋佢系有好多标准嘅，即系例如系啲咩咧？佢哋系有一啲，譬如无论系嗰个车嘅高度啊、长度啊、阔度啦、重量啊、车轮直径啊、离地高度啊、齿轮啊等等咧，其实全部都有要求。
3: 嗯，
2: 同埋咧，如果你真系去得呢啲咁样比赛咧，系要验车嘅。
3: 即系真系好似比赛真嗰啲车。
2: 系啊，喂，其实咧调翻转头，我哋上个礼拜讲爆旋陀螺咧，其实个比赛都有验噶。系啊，即系唔好俾你出啲蛊惑嘢啊，或者系改装得好离奇啊等等嗰啲嘢噶。即系呢个咧，其实就系、是、即系玩到好认真咯。咁你另外咧，就譬如我哋成日讲啊，细个嗰啲比赛就我哋自己定嘅啫嘛个规矩，但系其实咧。佢係有唔同嘅比賽嘅規則啦，例如係有啲公式賽啊，有追逐賽啦，咁另外咧就有計時賽啦，有耐力賽啦。喺耐力賽咧裏面就係講咧，即、就、係、是、用一個電池啦，喺電池用盡之前，佢咧喺個車個賽道循環次數最多嘅咧就係、是、耐力賽啦。
3: 嗯，
2: 咁另外咧就係、是、仲有一啲限時嘅耐力賽啦，越野賽啊。咁所以咧，其實喺裏面咧係有好多，即係呢，你諗下，即係如果你係玩耐力賽，又或者係玩啲測速嘅，咁你喺組裝啦，喺個摩打啊、電量啊等等嘅條件咧，其實都要配合到，好犀利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喺頭先我哋各種嘅比賽之內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評分嘅制度啦，例如咧佢又有觀賞賽。即系咧就睇咩咧？睇你嗰架车个造型，咁咧同埋佢睇个哦做设计嘅美学啊等等啦。咁另外咧就有呢个组装啊、技巧啊、改装啊等等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比赛嚟。
3: 嗯，
2: 我曾经听过咧，即系有一位嘉宾朋友讲咧，厂商咧其实有邀请啲学校或者学生咧去设计呢啲四驱车比赛。咁而佢个冠军咧。是个厂商是会做你嗰架冠军车出嚟卖，咁而香港咧系有小朋友嘅车咧系有做到出嚟卖噶噃，系喎。咁另外咧，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譬如话改装等等啦，喂，原来咧改装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犀利嘅技艺嚟嘅。咁首先咧，以前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咁即系会改装架车啦，我都见啲朋友有改装嘅，即系点样令到佢唔会飞出街啊？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改裝嘅技巧嚟㗎嘛，即係你點樣即係加高少少個四個邊邊個車軸側邊有唔知有四條柱趌起，跟住擺個滑輪喺出面呢，佢就冇咁容易飛出街嘅。
3: 係，
2: 即係呢個係佢哋嗰個其中一啲技巧啦。咁另外呢，就譬如佢哋會有分原裝，譬如你搵原廠零件做，咁當然有啲比賽呢就係、是、哦，你可以自己組裝一啲其他嘅零件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呢係好犀利喎。同埋咧，我哋頭先講啦，就如果你玩賽車，咁一定係玩個速度比賽噶嘛。
3: 係。
2: 咁速度比賽裏面咧，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嘢，例如係佢哋話會有一啲專用嘅技術賽道咧，係會提升嗰個比賽難度。咁佢嗰個比賽難度咧，就係、是、令到你架車咧係會左右咁樣搖擺。
3: 嗯。
2: 係會嗰個道路上面咧有起伏不定。是会令到你架车咧脱离赛道，即系飞出街。 或者是炒車、翻車等等呢，即這個呢其實就是考你本身整架車的平衡和改裝的能力。
3: 嗯，
2: 哇，好犀利喎！呢啲真系，
3: 真系完全我系估唔到咁夸张，即系嗱，点改法会导致啲乜，或者点样可以帮到啲乜咧？其实喺我以前咧系完全冇概念嘅，我觉得我一路都系俾人揾笨咁样嘅啫、嗯。因为就算系我换咗嗰啲胎啊，各样嘢咧，我都觉得未如理想嘅，一定唔可以做到咧。好似卡通片咁樣呢，嗌佢就可以快啲。但你剛才咁樣講呢，其實係基本上係有曬各樣 A 配 B,B 配 C 會點樣嘅情況。
2: 係，其實基本上呢同你玩一架真車呢係冇乜大分別㗎、嗯、我覺得。即係譬如我自己冇玩過真車啦，但係譬如我可能即係去玩一啲遊戲機嗰啲，即係比較認真啲嗰啲賽車遊戲機呢，佢都有啲話、哦、你唔知贏咗啲比賽，咁你要可以儲錢就可以換零件㗎嘛。咁、
3: 嗯、
2: 當然我哋以前細個嗰啲最簡單，哦，我哋換摩打囉，架車快囉。咁但係呢，當然你去玩到某一啲賽道嘅時候呢，你架摩打太快呢，其實都是不好的，即是你未必能夠贏到，不是說快就厲害的。那而擺在這個四驅車裏面呢，其實亦都是一樣的。你真的要按住你某一些比賽，或者是去看住你另外一些對手呢，去組裝或者是去改變你的車呢，才是王道來的。
3: 嗯。
2: 那當然啦，譬如我們剛才講這麼多的東西呢，都是想告訴大家，即是一個這麼小巧的玩具呢，其實不是真的玩具那麼簡單。那它是會成為了一些國際賽啦，咁另外呢就係、是、譬如佢喺唔同嘅即係層面上面呢，譬如你話喺文化層面上面啦，或者係喺一個營銷嘅層面上面呢，即係佢點解咁多人玩呢，其實背後都有一啲團隊或者一啲諗法呢，係令到佢咁風魔全球囉。咁所以呢，無論係上集講爆旋陀螺，又或者今集我哋去講呢個四驅車呢，其實背後呢都有好多得意嘅原因。最後一句呢，四驅車去到近呢可能十年八年前呢，香港咪推 STEM 嘅、
3: 嗯、
2: 其實都係有啲學校呢係
3: 都放咗落去，
2: 即係攞四驅車係嚟做 STEM 教學嘅一部分，咁所以呢係絕對唔能夠睇小嘅一個小玩具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